0: 经历了一个朋友的离世，想以这件作品来作为他个人对于创伤的一种呈现。
1: 二战时期，贾克梅蒂因为他签证的问题还没有办法返回法国，滞留在瑞士的旅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来创作，他的雕塑作品一下子降低到一个很小的尺寸。
0: 这一件三位行走的男士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它，仿佛三个人会变成十个人、一百个人行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贾克梅蒂是1966年去世的，这件作品完成于1960年，已经是非常晚期的。最开始是受纽约银行大楼门口的一个装饰雕塑而需要创作的，但是他非常挑剔，反复的雕琢，最后也没有成功交付。在这个时期，从他的面庞，从他身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位模特，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了一个更普世化的一个形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贾克梅蒂的师傅的师傅是罗丹，罗丹也有一件作品也叫行走的人，是一个非常古典圆润饱满的形象，但是贾克梅蒂的这个作品已经抽离开了对身体的依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向他的师尊致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展览当中最高的一件作品，2米8，3米左右，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修长的一个体态，也是受到纽约大通银行总部的要求，他为户外的一个广场去创作的一个作品，最后也是没有交付成功。他总是永远都在不停地细化完美他的细节。
2: 为全景式展现贾克梅蒂跌宕的创作人生，展览通过13个空间叙事单元串联起雕塑、绘画、素描、版画、手稿等不同类型的创作，并围绕他与家人、故乡、挚友的深厚羁绊，揭开创作生涯中那些隐秘而动人的角落。
0: 这个作品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贾克梅蒂，而是他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为他创作的。他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的画家，贾克梅蒂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向他传授了非常多如何用笔色彩的把握。这几幅风景画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和他父亲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他父亲作为艺术家坚持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巴黎来深造，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建议，20岁的时候来到了巴黎。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当时在巴黎有非常多的先锋艺术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非洲艺术也是其中之一。它从解剖学上看就是一女一男的构成。在这个展区当中有两位重要的模特，所有的男士形象都是他的弟弟迭戈，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他的妻子安妮特。其实安妮特并不是一个非常纤瘦的女性，但是呢她把握的是整个人的精神而不只是肉体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进入贾克梅蒂的工作室的复原空间，从20岁开始一直到他去世40年的时间内，一直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兢兢业业的创作。巴黎求学和工作的期间呢，他其实经常往返他的故乡产生新的灵感，尤其是故乡的山脉布雷加里亚山谷，这些故乡的山的感觉成为了他雕塑的一种特有的肌理和材质。这个展区当中所有的雕塑都是他在工作室当中接见的长期给他做模特的这些朋友。
3: 我发现他其实这个人他挺爱交朋友的，
0: 对，
3: 但是他雕塑感觉一直在强调人是孤独的，是孤寂的。
0: 对，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反差。很多观众都认为贾克梅蒂是埋头苦干的一个非常孤独的艺术家，但是他实际上非常会经营自己，广交善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克梅蒂从30岁左右一直到他去世前不同摄影师朋友为他拍摄的肖像。
3: 有没有哪一幅非常的经典？
0: 这一幅是由著名的摄影师布列松为他拍摄的，拍摄的是贾克梅蒂为自己的作品布展的瞬间。 他很好地把握了他作品的静态以及贾科梅蒂他本人穿梭在其中的动态。

0: 这次展品完整覆盖了贾格梅利主要的创作生涯。之所以叫素我此生，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贾格梅利的一生中关照到自己，产生共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重塑自己的人生。
1: 素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将展出至12月6号，欢迎您走进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在贾科梅蒂的艺术世界里感受那份藏在雕塑肌理里的生命沉思。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这个暑假我们邂逅过绚烂的美洲文明，打卡过美洲的奇花异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上海动物园来认识一群真正的美洲原住民。
3: 今年夏天啊，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文化大展昊天推出了五物联动，动物就是我们上海动物园，共展是有45种美洲动物，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2: 在美洲文明恢宏的叙事里，动物是最动人的讲述者，它们世代繁衍，织就整片美洲大陆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在上海动物园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它的朋友们展区，美洲原生特色动物们可爱灵动的姿态，尽显文明与自然相融的别样趣味。我们今天第一个到达的展区啊，就是金刚鹦鹉展区。你看，就是我身后这些漂亮的彩虹飞鸟。
4: 我们整个金刚鹦鹉园主要是饲养两种金刚鹦鹉，一种就是一大片红，叫绯红金刚鹦鹉，也可以叫它五彩金刚鹦鹉。它在南美更多的是一个图腾，他们当地土族叫太阳神。还看见一种就是蓝色的、黄色的蓝黄金刚鹦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叫琉璃金刚鹦鹉。
2: 好有意境的名字。
4: 我们这里呢，最大的明星呢就是小红，我们可以和它亲近一下。
2: 哎呦，
5: 你好。
4: 哎，你看，随时要给它一点吃的。
5: 你好漂亮啊！哎，
4: 你大胆的给它。
5: 你好。
4: 哎，你看。哦，
5: 你好。好。
2: 小红是不是平时性格还蛮外向的？
4: 他性格还是外向，相对说他比较内向一点。他们是几乎是不生病的，会去啃这些土，吸取里面的矿物质，来解掉他们身体可能会带来的毒素。金刚鹦鹉在整个南美几乎是没有天敌，相对来说，他们会为安全考虑的会更少一点。
2: 这会儿我来到了火烈鸟区，就在远处，哇，好像一群女王们在那里亭亭玉立地站着。
6: 我们这边的火烈鸟呢，就是美洲红冠嘛，它们是掠食性的一种鸟类，它们会把上喙放到下面，两条腿不断地踩，把底部沉积的饲料给浮起来，然后呢，通过滤食板过滤一下，再把它吃下去。
2: 为什么火烈鸟是红色的？
6: 其实呢，都跟他们的食物相关，吃了含色素比较丰富的虾、胡萝卜，经过代谢呢，沉积在羽毛、脚甚至喙端，才会有这么红。
2: 哇，我已经看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卡皮巴拉。
7: 卡皮巴拉就是水豚英文名，直译过来，生活在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啮齿类动物，它们的生活啊其实是完全离不开水的。热的时候呢，它可以泡在水里面降降温，如果说遇到天敌了，它还可以潜到水底下憋气5到10分钟。很多游客到这边说这个是不是假的因为发现哎好像长时间不动，它们其实也会观察，看到来了一个陌生人，然后在那边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危险，没有危险之后他才会行动的比较自由一点。他们的萌芽一辈子都在生长的，要不停的去磨牙齿，我们给他准备了很多东西，可以让他们在边吃的时候边磨牙，比如说吃干的嘛，玉米棒子。我们的水豚是一家四口，爸爸呢叫小白，妈妈叫小菜，大女儿那叫小白菜，今年又生了一只

0: 当时台风霸位来了嘛，给他取名叫小霸。
1: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小白、小菜、小白菜和小
0: 霸，
1: 快快乐乐的在这里生活着。我面前两只庞然巨物，
2: 是大食蚁兽，主要是生活在南美洲。
1: 它的嘴巴好长呀，
2: 它们需要在有蚂蚁的地方土上挖一个洞，把自己的舌头伸进去采食。
1: 它们的尾巴像一个大蒲扇一样。
2: 它们其实冬天是相对比较怕冷的动物，睡觉的时候呢，尾巴盖在身上啊，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3: 我们这边羊驼呢，现在是有五头。羊驼其实是有很多配色的，黑的、白的，还有棕色的。当它感觉到受到威胁，或者说跟同伴争夺食物的时候，就会吐口水。游客在参观的时候和它们也是要保持距离的，不要去逗弄它。
1: 它主要生活在美洲的哪里？
3: 在安第斯山脉一带。那边的天气呢，白天是15到20度，晚上的话大概是有-10度，所以说它身上的毛呢会比较厚实，用来抵御这种温差。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美魔的展区。
4: 南美魔是非常喜欢水的一种动物，在原产地南美洲的时候，也是经常在水池里面洗澡。最厉害的是可以在水底漫步。南美魔跟人待久了，它是非常亲人的。饲养员一进去，它会马上屁颠屁颠跟在你后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
1: 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白脸三面猴，
5: 哇，好可爱啊！这是我们的咖啡，是一只雌性。这是我们的牛奶，是根据它脸上这个面部特征起的。白脸三面猴呢，基本上不太喜欢落地，会在这种树比较高的地方跳来跳去。这种长长的尾巴就是为了让它们在就是跳跃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平衡。它的食谱里面像花生啊、松子啊，包括有的时候它也会抠西瓜籽吃。
6: 这个展区的话是普通龙，可以看到它两处的耳朵像那个白羽，它们也会叫做白羽龙或者叫白耳龙，一般是家族形式。哥哥姐姐的话会帮爸爸妈妈一起带宝宝，它会用它的牙齿去咬树枝上的分泌物去吃它的胶质体。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树枝上涂抹一些蜂蜜啊、树胶啊供它们食用。
7: 这里展出的呢是美洲本土的蛇类，它叫做玉米蛇。它基本上在玉米地里边活动比较多，身上它有一粒一粒玉米状的花纹，虽然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其实是无毒蛇。在美洲的中部、南部都有分布。红尾然尾巴的末端是呈那种深褐色，是美洲本土的大型蛇类。它是胎生的，生出来就是成型的幼蛇，生活在热带雨林里边的。白化的红尾然呢，其实只有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才看得到，因为呢它是身上缺少了黑色素啊，是那种身体颜色的变异。蛇类当中只要有然这个字或者有蟒这个字，它至少是二级保护动物。
8: 犀牛鬣蜥，它是北美洲的一个物种，它鼻子上是有角的，就跟我们犀牛长得非常像。它们特别耐热，一般情况下它们是生活在比较干旱的岩石地区。另外两个物种呢，就是这两个龟了，泡在这个水里的叫做黄腿陆龟，它一般生活在比较潮湿湿润的一个环境下，在陆地上爬行的就是一个红腿。蜥蜴它跟龟之间其实是可以混养的，而我们这个叫做社群丰容，群居的生物它整体的压力会更小一点，而且呢龟和蜥蜴性情也比较温和，相处得特别和谐。
9: 无论是安静的两爬类动物，萌萌的水豚和羊驼，还是美丽的鹦鹉和火烈鸟，想必这条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打卡路线都能让您重新认识这些美洲大陆上的跃动生灵。 趁着暑期来上海动物园，开启一场美洲探秘之旅，集齐一份家门口的美洲雨林图鉴吧。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何以一统天下？现在就跟我一起到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寻找答案。
1: 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五个大展，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共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珍贵文物。
2: 肇兴中国，肇兴的意思是肇始兴起，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整个展览呢分成4个部分，特别想讲何以为秦，为什么是秦统一？因为秦人的性格。
1: 早期秦人的族源一直备受考古学者关注，在展览的秦人板块中，就依托出土文物与考古实证，为观众揭开了这段历史之谜。
3: 这是近几年刚刚出土的一件卜甲，上面呢带有秦人二字，出土在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早期的秦人的来源一直是甘肃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组呢就是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秦人墓葬的秦制，从考古学上印证，最早的秦人就是甘肃东边源自于东方民族，跟殷商之间关系密切。首先它这个墓主啊是东西向的，它的腰部啊有腰坑，这个腰坑里面呢埋藏有一只狗，腰坑训狗的这种习俗啊是跟商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另外呢，从出土的陶器是以陶粒、陶簋、陶罐以及陶盆为组合的，而这种组合方式啊，也是商代晚期陶器流行的一种组合方式。中心柜里面，陶簋的腹部啊有这种倒三角形纹饰，也是商代晚期陶器的主要的纹饰。
1: 公元前770年，秦国正式立国，建国之初便将都城西犬丘设在今日的甘肃省礼县境内。在秦国篇中就呈现了多件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的珍贵青铜器。
3: 这边展示的这几件展品呢就是秦公鼎，每件鼎的壁面后壁都是有铭文的。鼎簋制度一直是中原礼制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秦国在刚刚立国的时候对中原礼制的遵从。另外在大堡子山遗址啊还发现了一个乐器坑，一整套的弦乐器，包括3件青铜钹，都有附带的这种老虎形的铜饰件。有观点认为呢可能是这个钹的止音器，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呢可能是钟架上面的一种装饰。另外还出土了8件钟和2组那个石磬，我们也通过多媒体的形式来呈现出来当时的弦乐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件车型器啊，它有4个轮子，古代的马车啊主要就是2轮的，这种4轮的车型器应该是当时北方草原文化里面的造型特征。那上面的2个盖子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四周啊有4只小鸟，小鸟必须要转动到某个方向的时候盖子啊才能打开，应该是女性用来作为收纳盒使用的。
1: 秦创立的大一统制度深刻影响此后2000余年的中国政治文明走向，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石。在秦俑与秦铜板块中，您将看到秦人如何通过交融互鉴走向强盛，并以制度之力书写统一王朝的宏图伟业。
2: 目前我们展出的呢是金兵铁剑的2号剑和3号剑，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它的剑柄呢是精致的，上面呢是有像盘蛇纹这样的来自中原的一个纹饰，还有料柱的一些镶嵌。剑身呢是铁制的，盐铁技术是非常珍贵的，并且金和铁的熔点不同，如何把它铸在一起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它作为一个实物代表能够反映当时的一个工艺。这里比较重磅的一个展品呢就是这辆马车，马车的制式其实是秦制的， 葬车的这个习俗也推测应该是秦的，但是马车上面覆盖了非常多的装饰，几乎就把整车都覆盖满了，审美材质的选择那都是容忍的，这一辆车就表达了包容多元共生的概念。特别呢，全部都是马车的配件，这种都是简金银的工艺。简这个意思呢，就是在铁制的器物上面把金银敲击进去，这个工艺比较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这里有两件水禽，我们之前看到的中国古代的雕塑制品是比较硬朗直线条的，这两件非常生动非常写实，我们可以看到爪钩，还有它这个脖子的曲线，肌肉的一个纹理，这些工艺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审美。这件是咸阳博物院类似于镇院之宝的一个程度，它的脖子呢是榫卯的构件啊，它能够插入到身体当中，但是目前就发现这一个人头啊。然后这个人头为什么出名呢？除了它的铸造工艺，它的一个材质非常的难得一见，以及它的这个艺术审美上，脸部雕刻以及帽子啊非常生动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它长得像岳云鹏。
4: 我的天哪！
2: 沈阳方程，我们上博的明星展品。那这次我们的一个尝试性突破就是把它立起来了，它是一个统一度量衡的重要的一个实物见证。铭文上面是16.5寸，就是一个标准的一升的容器。它最珍贵的点在于这个侧面的铭文，秦孝公18年的一个铭文，除了说明了它的一个制作时间，还有大梁造鞅是商鞅的官职。从大梁造鞅这四个字中可以看出什么呢？物乐功名。就是把器物督造者或者制作者的名字刻在这个器物上面，这是一种古老的追溯制，哎，出了问题我就找你的麻烦。这件器物从商鞅变法时期到秦始皇时期，它中间隔了100多年，一直是标准器。
1: 肇新中国秦大一统制度文物考古特展将持续展出至9月7号，这个暑期欢迎您来上海博物馆东馆近距离观赏千年瑰宝，探寻肇新中国一统天下的秦文明密码，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

0: 十年一梦，今夏告别，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迎来收官季。十载间沉浸式演出深刻影响中国演艺市场，未来沉浸式演艺模式还将走向何方？全国唯一站连演20场，原创音乐剧《大壮王》荣誉回归，掀起8月观演热潮。走进幕后，探寻中国音乐剧之光如何成就。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各位尊敬的贵宾，还记得第一次进入麦金农的那个夜晚吗？十年，在这个8月，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让我们再次进入麦金农酒店，重访这一切的开端，也在告别的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开始最后的狂欢吧。
2: 我从欧洲来了，
3: 今天应该是我在上海最后一个周末可以看这个演出。
4: 在2021年看过一次，我们也是这个行业的，不眠之夜也是 top one。
5: 我应该是第二次，
6: 估计10次以上了吧。
7: 我有4把应该是。第一次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
8: 他当时跟我说，你去玩就有做梦的感觉，那我得做一下这个梦。
9: 今天116。我是在北京生活嘛，我每个月跑到上海来看啊。
10: 应该是70，突然要告别，会有些不舍，在最后的时间内多来陪伴一下。
11: 我看了超过500场，快收官了，决定再来打一次卡。在2016年的9月份，我看到《不眠之夜》的宣传，有一句话很打动我。这里能提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演体验，我也不知道这个体验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我就订了票。最早的话，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是把这个戏看全，因为《不眠之夜》它所有的故事都是同时开始的，把所有的故事都看全了之后呢，我想看懂他们的故事。有些肢体它很难懂，所以我会反复回来，反复抓这些细节，找到这些彩蛋，这是很有成就感的。再往后的话，其实我更多挖掘的是不同演员的不同表现，不同版本。最后可能还是我喜欢这个环境，所有东西都给我真实感。书能翻开，演员刚刚碰过的杯子可能还有它的余温。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我不是观众，他也不是演员，我可以探索所有我想探索的东西，自由自在。
1: 这么多年，您应该也是收藏了很多票根啊、文创啊、周边。哇，
11: 可以看到从2016、2017、2018、2019一直到2026年，也许有一天翻看一下，能够记得这500场的快乐，这是最大的意义。这是2016年开业第一周周末开业派对的通知函，你可以看到繁体字很优美的手写。最后的落款是麦金农酒店。
1: 哦，上面写着2016年12月17号。
11: 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当晚进入派对的信物。不眠之夜它的宣传海报其实就是个钥匙孔。
1: 镜子好像是非常的复古啊，也很有分量感。
11: 对，这个就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收藏了。这个是开业派对的当晚抽的最大的大奖，一个玫瑰的纹饰镜。通常酒吧女主人只会送出一个祝福跟送出一枚戒指，这个是唯一一次她送的吊坠。我记得她唱完歌，我也会跟她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故事，那她也会跟我分享一下在36年上海的一些奇闻异事。这3张是麦金农酒店给我的新年贺卡，在12月31号这一天入住了802房间才能收到。房间它很有意思，是一个戏剧的延伸空间，那在里面藏了两个角色的爱情故事。
1: 这边还写着新年快乐。
11: 对，老实说，我能够想到总会有说再见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就在2026年。更多的是珍惜，看一些以前遗忘的角落，不常看的角色，不常去的地方，努力想把它留在自己的回忆里面。
12: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又回到了 Mandalay， 像往常一样穿过面前的屏障， Mandalay 就在那里， You me 寂静的 Mandy。

我在这个剧已经7年了，2019年抱着一种啊试试看的心态，没有想到就入选了酒吧女主人的那个角色。加入这部剧之后，我觉得空前的热爱我目前的这份职业，因为它给我的一个自由度也很大，我也学习到了这个戏的一些非常严谨非常细节专业的东西，也是帮助我一起成长的。刚开始还会可能我要在这边演好一个酒吧女主人，现在自在到觉得在那边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真的是作为一个酒吧女主人去迎接我们所有的宾客，让他们下一次还来，就好像是我的一份责任。有很多的观众到现在已经都成为了我们的老朋友，他们见证了我们麦金龙的很多住客的离别，又见证了很多住客的归来。你知道有些观众生活中遇到挫折很脆弱的时候，他就会来到 Mandalay， 我们就会像朋友一样促膝长谈，可能他一整晚上都不会进到酒店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快要结束了嘛，我觉得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声音留在这里，它应该还是一直会存在在那边的。

0: This was a really, really special photo shoot for u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had the full array of characters. This coven event was also a very special. This is where we changed the whole soundtrack to the show.
1: I've been part of the production for 3.5 years. We basically work with the cast and production, stage managers, rehearsal directors every day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duction goes really smooth.
2: When a new performer joins the team, what do you usually do to help them get started?
1: Our teams look at it a lot through the artistic lens to really give them the language and the tools to navigate this artistic world. And t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do a lot to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cclimatized to what it is to live and work in Shanghai.
2: I'm curious, what's the most invisible part of your job? You know, the thing that's tough but unseen.
1: It could be little messages that we need to respond to, or it could be little or large spreadsheets. I think in the end, it's all of those tiny things that at least give us the most satisfacti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is is what's the foundation, in a way, to make this work happen.
3: In Shanghai, I've been in Shanghai for 10 years, and it's really grown into a very Shanghai spirit show. 我自己也是几乎每一年的跨年都是在麦叮咚度过的，包括我们去做的一些商业品牌的一些合作也好，一些独特的彩蛋呀，或者一些演出以外的一些内容。它之所以有这么强的一个生命力，是从艺术上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以挖掘的一个深度，真正做到了说观众你每一次回来以后都能看到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跟北京西路的这个街角密密麻麻的生长在一起。 它其实非常专注于为观众创造危险感，让你有这种探索，有这样的一个冒险。在这些艺术理念背后，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谨巨大的一个系统在支撑。我们的五间团队，灯光、音响，对于保障这个戏的高效的一个运转，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后面做很多沉浸式戏剧的这个创作都有很大的一个借鉴的意义。
4: 从2016到2026，近2700场演出，接待超75万名观众。这个打破了舞台边界和观演模式的颠覆性作品，让沉浸式从小众概念走向大众认知。它带动了国内沉浸式戏剧的蓬勃发展，也将演出从传统剧场空间释放出来，在上海播撒了演艺新空间的种子。
5: 在多年以前啊。 谈到这个演出，谈到演绎，其实你是绕不过传统剧场。但是沉浸式演绎，它不需要在一个传统的剧场当中，对于演绎的一些物理要求门槛会更加的低，也能够让更多的从业者能够进到这个行业来，去做一个让我们的年轻人所喜爱的沉浸式演绎。这种突破，让我们的演绎的产业的边界会变得更加的宽广。 随着不眠之夜这10年的发展，全国的各种类型的沉浸式其实是层出不穷。那有些可能是以科技发展为目标的，比如说有一些是 AR 的、 VR 的，或者是裸眼3D 的。还有一些可能是以景区感官的体验为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文旅秀、餐秀，也有一些以偏游戏类的沉浸式体验，像我们很多密室啊、剧本杀啊等等。
6: 大家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去讲一个故事，而更加重要的是关注在整个体感或者说是社交属性上，对于整个的市场或者说是演艺产品的内容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是让您用一句话跟麦金农酒店、跟不眠之夜告别，您会说什么？感谢麦金农酒店10年的陪伴。 所有在这里收获的感动、惊喜，我自己的成长，我都会好好珍藏。应该就是
7: meet me again， 我们会再见。如果我们这边离开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梦里再相见的。
3: 这一次最后收官季，其实用了一个词儿，我非常喜欢，叫"千人千梦"。 我也很高兴说不眠之夜曾经把这么多的梦境带给上海这个城市。
1: I would associate with my kind of final goodbye is the phrase that accompanies the show, which is the phrase "fortune favors the bold." For perhaps all of us, is encourage us to be bold, whether that's as artists, whether that's as behind the scenes, whether that's as audiences.
5: 上海的结束其实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告别，而深圳的开始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接下来我们一如既往的将去以一些大型 IP 和全新的沉浸式体验作为目标和方向。在我看来，可能十年以后啊，我们的沉浸式的产品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我们有梦想过做一个沉浸式的酒店，做一个沉浸式的商场，甚至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72小时的连续几天的体验等等。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产品能够跟我们的观众走得更近。
4: 麦金农酒店的大门将会在这个夏天轻轻关闭，但故事的窗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会在更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打开。感谢每一个寻找的、探索的、陪伴的你，下一章我们会再相见。
7: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双胜男。去年夏天，由西九演艺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首度跨越湘江，在上海线上的内地首秀引发热议。今年的八月，他再次重返上海文化广场舞台，并将作为全国唯一一站连演20场，回应观众的热切期盼。
8: 从天津来的，
9: 从合肥过来，
10: 从无锡过来，
11: 从南京过来。
12: 上一次巡演的时候，听说反响特别好，
13: 特别有名，大家都说是宇宙神剧，
14: 算得上是中国音乐剧的巅峰之作。
15: 这个票特别难抢，
16: 开票瞬间就没了，
17: 一开票就朋友买的，因为就是抢不到嘛，朋友有 plus 他就帮忙抢到了，
18: 找了好多朋友来一起帮忙抢的才能抢到的。
19: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演员有到我们学校来做过分享，当时就觉得特别精彩，今天是第一次看。
20: 刚刚你看了5场了，想把两组卡司都集齐。
21: 第三次了，大壮王是比较能够走进观众心里的，
22: 本子啊、音乐啊编排得非常非常好，而且还在不断进步。
23: 它信息量是特别大，每一次都是可以让我们琢磨出不同的一个含义。
24: 求票求票求加场求加场。
25: 去年呢是这个大壮王首次在内地演出，当时对这个戏观众还不了解，已经是一声惊雷。我们是12场演出嘛，全部都是首庆的。在这个影响之下呢，今年再度到上海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啊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还是靠口碑口耳相传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响。
26: 大众我
7: 大壮王的主角方唐镜自称广东壮王，却常常颠倒黑白，助纣为虐。正是人生得意之际，却因一桩十几年前的恩怨往事而遭到儿时好友宋世杰魂魄的索命。方唐镜想活命，宋世杰想报仇，却因为秀秀的出现，一切计划渐渐偏离了轨道。

0: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每个人只是在当下做着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在这样的人间真实中，一个善念的萌发就会散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也许正是这些跨越时代与地域的永恒命题，撬动了人性深处最普遍的共鸣。
1: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看电影，就是你要说清代的共产故事，我们肯定会想起就是宋希濂，这个人物已经写了很多遍了，想写一个是关于救赎的故事。你好人都没有什么好救赎，肯定是坏人，我们要看一个坏人怎么最后变成了好人的故事。我就想能不能拿他故事里面的对手，就是方唐镜，变成

0: 其实我不用那么用力去演他坏的一面，反而我怎样去演让观众会喜欢这个坏人，能够保持着他某一些可爱的点，比较人性的点，观众会明白他比较贱而已了，所以就原谅他了。他明知道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规则或者是价值观是不好的，他本来依循着这个规则拿到很多名跟利，但是他捡回了他儿时的最好的朋友，确信要变回一个好人。中国人之间呢，对于朋友啊，妈妈跟儿子之间啊，那些关系感情，还有我跟秀秀之间没有发生的感情，也有一些暧昧的感觉，观众也挺喜欢这种含蓄的感觉吧。
1: 2019年预演，2022年正式首演，2023年在中国香港重演，2025年首登内地舞台，《大壮王》如今已横扫30余项舞台剧大奖，所到之处均在业内人士与观众中激起热烈回响。在这背后是主创团队历时整整10年的酝酿与反复雕琢。其中高士章与岑伟宗这对黄金词曲组合功不可没，他们的歌曲创作既保留了港式戏剧的独特筋骨，也将传统粤剧基因植入西方音乐剧躯壳，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们开始都是比较贪心，很多东西想试放进去，就摇滚，对，有一些山歌，一些抒情调，还有一些 hip hop。比如说女主角秀秀，她开始的时候一段没词的音乐，哒哒哒噔吧哒哒哒哒滴噔吧哒哒，很多时候在不同的情况，她也用这个主题音乐，旋律是一样的，但是配器不同，

0: 预言以后特别弄了一个 forum， 我们几个主创也在台上听，想知道观众想什么嘛。后来我们就真的改了很多很多，有些东西啊，你想他们笑，这个笑点不行的话，为什么呢？有一些不应该笑的地方，他们也笑了，这也是在慢慢调过来，所以观众变成整个戏的一部分。
1: 在舞蹈编排与舞台美学上，大壮王同样堪称一幅凝练的香港文化精神侧写，既蕴含着港味十足的东方古韵，又自如融入西洋现代质感。无论是公堂上的唇枪舌战，还是情感对抗的戏剧张力，每一次调度的节奏控制都令人印象深刻。
2: 粤语最好玩的是它有不同的助语词，第一场公堂戏入面有一些 dance 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叫演员做动作怎样配合个歌词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了一种很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是粤语字的套字的力量。

0: 很多時候可能內地的觀眾未必太識粵語啦，咁但係佢就會好快感受到個情感，幫緊觀眾去點樣閱讀成個戲。
1: 嗯，
2: 我覺得呢一種美學某程度上是承傳自香港電影、香港電視嗰種文化，整體風格是比較簡單。

0: 翻即係有一種現代嘅感覺。我嗰陣時就諗就係雍容華貴啲嘅感覺咯，即係譬如佢綠色襯金色，我將佢個綠色再加深啲，咁你又覺得佢有一種好似好詭異嘅感覺，因為呢個故仔畢竟都係不停講緊即係個人同個鬼嘅一個關係嘛。主要就是一個圓台啦，跟住我哋有一個方台喺上面啦，跟住月亮都係圓形咯，鼓其實都係圓形，好似將佢啲元素抽翻出嚟就係圓形啊、長形啊一種長方形嗰種感覺。
1: 我哋最初嗰個概念就係、好似係兩個角色之間一個旋轉同埋一個引力咁樣，兩個轉台擺埋一齊，嗰、那個多變化可以令到個成個故事更加流暢，更加見到佢哋兩個角色之間嘅張力。
2: 不同工种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配合，才让舞台上的每一束追光、每一个鼓点、每一次动作的精准卡点达到了完美共振。这次音乐剧本土化的创作实践几乎苛刻，走出了华语音乐剧口碑与票房双丰收的破局之道，为华语原创音乐剧树立了全新标杆。
3: 香港的几位非常优秀的主创做出来的这个品质和风格，看到了一个原创音乐剧的一种新的面貌。我们音乐剧行业也有个行话，就是 musical is recreated， 就是它不是一次成型的。他们八年九年磨一剑，让它日臻完美，止于至善啊，这样一种精神，对我们内地的音乐剧的这个创作和制作啊，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个借鉴。这个剧场。我们也开玩笑啊，就是在大壮王演出期间，我们化身为方府，我们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关于大壮王的衍生品，布置了我们整个大堂游览的动线，希望大家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大壮王的前世今生，全面的去感受这部作品。
2: 大壮王用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探索与信念的漫长修行，他的故事还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至8月30日，并在此期间迎来他的百场纪念。欢迎您走进剧场，见证这场照见善恶的自我救赎，也亲历原创音乐剧的闪亮锋芒与无限可能。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0: 爱上海。
2: 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正式开放，以丰富文学史料呈现上海文学发展历程。市井里暗战绝境中守护，电影内档即将公映，揭秘一号档案背后无名英雄们的隐忍与坚守。走进展馆探秘苏荷，从史料文物和影像中读懂城市故事。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
4: 备受期待的上海文化新地标上海文学馆已经揭开神秘面纱，现在就和我一起抢先探访，一同翻开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学长卷。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建设一座文学馆，将这些辉煌篇章留存下去，是几代上海读者的心愿。如今坐落于江西北路和五金路口的上海文学馆，就要为读者们实现这一心愿。
5: 这是给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建的一个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无界的文学馆，打开边界，打破边界，读者在这里边他也觉得他也是这个馆的主人，才能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馆。
4: 对于爱书人而言，上海文学馆内的多个各色文化空间提供了一方可供徜徉文字的静谧天地。而在阅读之外，你也别错过馆内五大常设展区，这里丰富的文学史料将带您穿越时光，领略上海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
6: 这个展厅当中的主展区，它的名字叫上海24小时。

0: 很多作家写过上海，以他们写早晨、白天、傍晚、凌晨和深夜的这样的一个分区的方式来介绍上海作家笔下的上海。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还有鲁迅笔下当时弄堂里的叫卖声，来构筑出了上海文学和这个城市发展共生共荣的一幕。
1: 新青年的出世史在青年人中发生了很大的思想冲击，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这个墙面上所展示的是鲁迅在新青年中发表的一系列的作品。新青年在1920年成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一个部分展示的是亭子间的文人。亭子间上海人是非常熟悉的，他的这个租金是其他房间租金的1/5到1/3。很多左翼的文人来到上海之后是非常穷困的，可是他们又要去创作，他们就租最便宜的房子。这个墙面上是叶子的丰收。叶子他来到上海之后，他是非常穷困的，甚至穷到什么程度的，就是连吃饭的钱呢都没有。我们这个墙面上的几篇文章来回忆了他的一个创作的情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1930年3月2号成立的，我们所展示的是左翼文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情况。这个时候鲁迅已经翻译了《毁灭》，然后那个曹静华已经翻译了《铁流》。有一个左翼作家叫做周文，他觉得还不够通俗化，于是他自己又把它重新翻译了一下，使老百姓更加容易的接受。鲁迅是左翼文人的旗手，当武烈士被杀害之后，鲁迅很悲愤，然后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上面这个是武烈士之一殷夫的一个手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我们对这个是非常熟悉的翻译哈，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是殷夫翻译的。
0: 可以看到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让中国的职业作家诞生变成了一种可能。这边可以看到啊，以前的很多作家他们的一些正式的版税合同啊、稿费单啊等等。当时在上海最出名的一个文学刊物就是小说月报了，它一开始呢其实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文艺刊物，由茅盾先生接编以后啊，变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一个机关刊物，引入了很多其他国家的著名作品。在都市文学的发展之下啊，很多的都市新形象就出现了，作家笔下的许多众生相，像丁玲笔下的新女性，还有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海归，这都是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的背景下才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
2: 由我们上海文学的作品改编来的话剧作品啊、电影作品啊，都在我们这个厅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展示。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根据鲁迅、茅盾、还有郭沫若和巴金这四位名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作品。整个展厅呢，我们都做的是一个卡尔登的沉浸式场景，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看书阅读，也可以在我们的小舞台区域感受曾经的话剧和电影的氛围。上海著名翻译家的区域，第一本是我们的施哲存先生赠给戴望舒先生的一本，他的名字是《阿拉贡法国抵抗诗人》。在旁边的呢是施哲存赠给安迪的一本叶芝的诗集，上面这个是他的藏书票，我们是要有把藏书票贴在自己藏书这样的一个习惯。在这里展出了一幅画，叫做巴老和他的老师们。巴老呢曾经在一篇文章《文学生活50年》当中提到了他有很多的老师，那既有我们中国的鲁迅，然后还有像高尔基、左拉、卢梭。 展厅里展示的这种老的很珍贵的版本书都是来自我们作家协会的藏品。
3: 除了五大常设展区外，上海文学馆还推出了鲁迅与左联系列文学展系列特色展览，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为迎接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举办而特别设置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展。
2: 我们所看到的沿窗区完整展示了第一届到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实体书。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不仅是让大家看到我们上海获得了哪些鲁迅文学奖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拿起这些鲁迅文学奖的书籍去进行自由的阅读，感受到我们鲁迅文学奖的魅力。
3: 伴随着上海文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周上海的文学热度还在升温。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于8月28号晚首度落户上海，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隆重启幕。同时，鲁迅文学周和盛典系列文学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依托文商驴蹄展多元联动，尝试让文学走出殿堂，点燃更多普通人对文学的热爱，激活城市文化消费动能。爱上海也将带来更多幕后报道，敬请期待。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第38届百花奖开幕影片，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革命历史的电影《密道》，很快就要和我们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电影的首映礼现场，跟随镜头一起回到1942年的上海，见证传奇滤镜褪去之后那些乱世凡人的隐忍与坚守。
5: 电影《密道》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1942年沦陷时期的上海，物资匮乏，管控严苛。一对地下工作者夫妇，化名徐淑婷与沈玉林，以普通市民身份做掩护，贴身守护20000余件建党初期核心绝密档案。经由10余位地下工作者接力守护，这些珍贵文献在历经动荡岁月后全部得以保全，最终践行了被交将来的历史使命。

0: 徐树廷对于自己的信仰非常的坚持坚定，对于自己的承诺一诺千金，很有担当，有大爱，能隐忍的，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爱人家庭充满了爱。剧本给了我们一个前史，让这两个人之间有一道非常深的伤痕在这儿。
1: 他和徐淑婷是失去了一个女儿，因为决定去保护档案的安全，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抓走，对一个母亲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选择。但为了更多当时中国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的未来，他不得不坚定地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2: 随时可能你身边的某一个人都是在打探你的消息，其实整个状态都是很紧张的。怎么样去呈现这种张力？
1: 最难演的并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冲突的戏，反而是那种看似很平常的一个举动。我们要像大海里的两滴水，它是一个外松内紧的状态，在家里看似在打毛线很松弛，但是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观察或者在听周围的声音。
3: 电影《密档》跳脱出大历史、大人物、大场面的创作路径，将镜头对准上海石库门的市井街巷，聚焦隐蔽战线的小人物间的暗战博弈，以及平凡民众的众生百态。主创团队为还原真实生活细节反复走访调研，以匠心还原无名守护者的前行岁月。
4: 我们得做大量的功课的准备，首先就是要追索学习中央文库守护的历史，由此延伸阅读呢，读了越来越多的上海沦陷时期的城市史、生活史，找到当时的报纸，就看当时的房价呀、米价，这些生活的细节，就让我们特别具体的能感受到，日军可以占据这个城市的街道，但是它占据不了人们的生活。

0: 将来一定会到来，那个美好的世界它一定会存在。
1: 我们读的越多，这些我们五十二号主场景其实是上海的一个缩影。大家杂居这十几任包管员，他们历史上就是做到了。所以当
2: 我想对徐淑婷和以徐淑婷为缩影这一
3: 大家可以看到古代的人们怎么样去利用河流改造河流。
4: 扶桑与新生蜕变。
5: 苏州河呢，它圆明教院小区旁边，它当时是因为要造支丹院打基石的时候才意外发现了考古，后呢就可以不用划船过去了。上海灯泡厂自己生产的小灯泡。
6: 您在布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件
5: 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感觉到当时民族企业的一种自信的感觉，因为它旁边有太多的市民的记忆和生活的记忆，大批的产业工人大家就一起生活，旁边还有个拎马桶的一个背影。第二组照片呢，就是这边呢有一张1988年解放日报，当时头版头条，治理苏州河迈出新一步。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苏州河现在的样貌，但是你看了这个展览之后能够了解苏州
7: 感应就可以播放。苏州河呢，最初是吴淞江上最大的泄洪通，苏州河畔美丽的风景中的一员。苏州河上有飞座，有200多个露台的空中花园，它也是2010年上海市。
4: 静静流淌的苏州河淌过6000年岁月沉浮，承载着关于河畔故事。
8: 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
9: 皮看剧的新风尚，甚至不管你是什么性别，只要你爱看音乐剧，都叫你剧女。
10: 观众可能一天要看3-4场呢。
11: 你喜欢哪一个类型的？
10: 我还是喜欢看小剧场多一点。
11: 我看你拿着行李箱，你从哪儿过来？
12: 我从江苏泰州。
13: 我是北京的。
14: 我从广州来。
13: 今年
11: 什么剧？
10: 即将迎来我的第20场《纳尔奇斯与戈尔德门》。
11: 为什么这个剧反反复复要看20场这么多啊？
8: 太一样的地方。可以到博物馆学习观剧礼仪、行业术语，还有周边店和硬。
11: 打个招呼。
10: 哎，可以。
11: 好，张老师，
15: 哎，
11: 好久不见。我看您现在又搞了一个这个叫音乐剧之城
8: 的。我是了解《月亮与六便士》的剧情的，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带我来的小黄所说的。
15: 帮我脑补一些他在这个家里的一些过渡。
8: 这样的排练是普通观众也能看到的吗？这部《月亮与六便士》其实是张智霖2018年推出的原创作品，作家毛姆揭不开的就是热爱音乐剧的剧女们。
11: 现在有个名词叫剧女啊。
15: 就看剧的你的这些观众，他不是说我非得今天买了票看戏才能来这里，大家可以在这边。
16: 我觉得演技也好，或者是跟对手之间的交流也好，是需要更细一点的东西吧。
8: 又或许演员的忠实粉丝，
13: 因为演员很帅，唱得好，演得好，他上班我就看。
8: 也有被固定观众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我竟然真的遇见了男生剧女。
17: 你平时百场工作之后，这个比较忙碌，但是一周1到2场总还是可以保持的。
8: 由于这几年音乐剧太受欢迎，原本零门槛的比赛却因为决赛水准之高的年轻选手。
18: 2年前就来了，我要告诉2年前的自己，你现在还在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6: 路研究生虽然是每天都在做课题、写论文，但是有一种找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音乐剧，因为我会摄影啊，我会朗诵，会主持，然后甚至会这个一些简单的舞蹈。量中国力量和中国元素的音乐剧，在我去韩国读书之前，还可能没有这么井喷式的体
8: 验。他们曾经在剧院里偶遇的一场梦。
19: 平常在看剧的中途就喜欢来这里看看
8: 坐在台下的那个自己。
19: 在小学的时候，我有幸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本
8: 相对于这些从小就有音乐梦想的选手而言，这位打飞的来上海上课
20: 选择就给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我就去参加这个音乐剧了。我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抱着一个玩人的心态去先去尝试。对，感觉如果符合自己的口味的话，就我就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愉快，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的一个感觉。然后每次唱
21: 提醒我们的学生，业余的时候你是如何挖心挖肺的爱这件事情。
20: 我

0: 前音乐剧引进到中国是很少，几乎没有。那么2002年大剧院有，那兴旺现在很需要人才。
1: 而且音乐剧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晋升的空间，它可以刚开始
2: 想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表达热爱的地方。第一年第一名的当下就被音乐总监直接带，那么好。他说没有，我不会转行的，但是我就是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中有些
3: 有人陪你重新发现自我的旅程。
2: 我们第一年唱的几乎都是外文歌曲，到现在雨花的那个剧组跳我们的返场舞，去了6-7所学校，然后去教大家唱查理。
4: 子涵、
3: 陈玉婷和徐子涵都是2021年大赛的二等奖获得者。
5: 也开了一个落地窗，现在我也依靠这个落地窗看到了一些新世界的那个样子。歌唱大赛

0: 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1: 第一天肯定鱼湖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
0: 你们先忙，我先转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2: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0: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
3: 不是的啊、
0: 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呢？哦，
3: 因为我是青浦人啊、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2: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
4: 开过来，出去，出去！
2: 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
5: 有那么大？
2: 湖面上七八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
6: 收获还可以吧？
4: 还马马虎虎吧。
6: 那是第一天。
4: 第一天。
6: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4: 可以了，可以了、
6: 啊。然后回来之后就第一批鱼可以卖了。
4: 对对对。
6: 就是吧，这是您刚才捕的、
7: 对啊，我刚刚出去捕的呀。
6: 厉害。大概有多少斤、
7: 这条鱼估计在18斤到20斤。
6: 20斤左右是吧、
7: 这是花鲢。
6: 我前面也看到过船上的鱼，但是这个是我见到最大的。这个准备自家吃还是？
7: 这第一条我刚拿上来自家吃。
6: 我看您已经承受不了了，那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赶紧、走走走。
2: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4: 太不了，我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去自己吃，好久没有抓鱼了，就是晚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嘛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6: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
4: 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就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0: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4: 就我们这个电商会的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红烧葱油扁鱼，2斤以上3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0: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4: 不多了，我估计还剩下个顶多三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几个村啊？
4: 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6: 淀丰村
4: 就只有两个村啊，是在打鱼。
2: 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4: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0: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4: 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那个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2: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鲜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4: 这叫乌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旁边鱼，
6: 真正的野生。
4: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那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吧？好，那这样啊，拜拜。
8: 屋里有啊。
2: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6: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9: 刚刚捕到的。
6: 你也在船上吗？啊，
9: 我在船上了。
6: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9: 大概卖一百米这个8块钱。

0: 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
1: 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2: 好的，你干就船。
3: 妈咪呢？
4: 没
5: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6: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
7: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6: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8: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9: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10: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7: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10: 都出去了。是的，
7: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10: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11: 就是秋天以后的事
10: 了。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6、7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5: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12: 哎，老师，
7: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12: 对，
7: 我就觉得很熟啊。
12: 来，坐过来吧。
7: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12: 水厂，对。
5: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12: 聊聊嘉义伟，
7: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13: 我们去年9月份开，一个是村里的环境比较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7: 刚骑车进来的时候看见有人在那边也是骑行啊，或者是钓鱼之类的。
13: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7: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13: 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进补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5: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13: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咸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7: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12: 不是，
13: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7: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13: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5: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7: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呢？
12: 主要就是主要看你是想玩什么样的。
7: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12: 原生的那种。
7: 有
12: 城市荒野啊、然后他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5: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鱼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7: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14: 就是这个
7: 我找虫哥，
2: 就是我，哦，
7: 这么巧啊，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2: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7: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2: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7: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2: 对，就是无斑羽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和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5: 无斑羽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2: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7: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2: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5: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羽蛙准备的。寂寞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羽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7: 这里边就有蛙，
2: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无斑羽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7: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2: 在这个上面
7: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2: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7: 比我们平日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啊。
2: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7: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2: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爬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7: 是不是分量很小？
2: 对，
7: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那吃一些什么呢？
2: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3-4只。
7: 怎么会就在上海消失？
2: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地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就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几亩地，那我旁边有菜地，有这个棉花，有竹林，那么它就在小范围内完成它整个的生活史了。现在我们可能把这种水稻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的连片了，
7: 它没地方待了。
2: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7: 它就一直住在这儿不动啊？
2: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哟，
7: 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4: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
7: 了。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5: 这位轻轻脱去羽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这抹绿色身影。
11: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7: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5: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羽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找就找了6年。
11: 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是很多的，有那个记录说农民会拿那个脸盆舀回去喂鸭子。
14: 小海里有啊，小海里你找过来找过来路来，现在去以后那人没有了，就是搞多了
15: 隔离了啊，
14: 那是个整个一样的嘛的。
11: 他现在就是在上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就是灭绝了。它一般是在高的植物上活动的，
7: 对，
11: 和那些其他在地面活动的蛙
7: 不太一样，
11: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7: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吗？
11: 对 对
7: 哇，那不是得问当地人吗？
11: 对的对的。
7: 那怎么办？
11: 就是我们会找上海本土的志愿者，因为上海可能每个区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
7: 对啊，
11: 我们尽量就是找他所在住的位置的那个志愿者，比如说去金山我们就找那个枫泾镇的那个志愿者。
5: 冯小磊就是其中一位帮助寻找羽蛙的志愿者。
16: 我是南汇本地人，去了5个村子，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小的有个无斑羽蛙。
7: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16: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是叫他的一些昵称，叫他死家家，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5: 为了寻找羽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6年都一无所获。
11: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2019年联系到了他。
5: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羽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羽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

0: 就是女娲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1: 好，我们去取回来了70日左右的。
2: 当时去什么感觉？
1: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娲了。
0: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3: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4: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过渡。这里就有一个小水塘，这样它如果需要水的话可以下去，然后平时就会在这个叶片上面。
0: 这些实验网箱中模拟了水稻田、自然湿地、无植被水塘3种生境。网箱里有水塘，有叶片，像个微缩的野地，但说到底还是人工搭出来的。女娲要真正回家，得有站得住脚的野外环境。于是虫哥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儿，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的自然生态搭起一条女娲的归途。
4: 这是叫蓬蕾，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2: 是吧？
4: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2: 还挺甜的
4: 啊。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2: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4: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是有一股
2: 鱼腥
4: 味，对，
2: 鱼腥草啊，
4: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2: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4: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2: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4: 野蔷薇是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0: 就这样，原来和女娲作伴的乡土植物一一回来了。它们跟本地的昆虫、鸟类、土壤本就是千万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彼此之间早有一套现成的默契。女娲也将在这一片熟悉的气息里找回原本的生活。经过了郊野公园的繁殖实验，女娲可以野放了。为了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虫哥他们在奉贤建起了生态农场。
4: 这个就是女娲生态农场，面积有100亩，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2: 还种菜呢。
4: 有一些这个家庭，然后他会在这里认领这个小菜地，然后来参加一些活动啊，采摘。哟，
2: 这样有人，妈妈是吧？
5: 哎，你好。
2: 这你们家俩孩子啊？
5: 对，是的。
2: 你们家怎么会想着来认领这块地的？
5: 因为我们家从小他们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2: 这块地能种出多少菜来？
5: 我们已经第二年了，260斤，喜欢那种特别小特别精细的一些小菜。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个菜嘛。健身的朋友说啊，这个就直接拿来生吃都很好。
2: 俩小朋友对这个菜地了解情况多吗？
5: 都是他们干，我不干。翻地啊，然后就是跟着郭老师一起教一步，然后他们就做一步。
6: 我们这边做防空都用的是生物，是自然的。
2: 你知道这里边有这个蛙吗？
6: 有蛙，然后有蜻蜓和豆娘。
0: 无斑羽蛙对环境极其挑剔，能把它留住的地方生态差不了，所以这片菜地到底怎么样，羽蛙是最严的质检员。反过来，一块块的小田地也给了羽蛙一个能落脚的家。
4: 那里也有，看到没？那个一粒粒黑色的点，
2: 对对对，黑的，
4: 应该是昨天晚上产的卵。然后它现在还是个圆的状态，那么过一两天就会变成长的。你看现在这个蝌蚪是已经长到了比较大嘛，它马上就要长腿了，1-2周会变成幼蛙再放出去。
2: 你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野外去啊？
4: 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就野放实验的活动，
2: 是吧？
4: 就是我们会把去年繁殖的一些女娲，然后投放在我们这边的水稻田里。
0: 谢老师正在为下午的野放做准备，把女娲一只只装进箱子。这是无斑女娲在上海的第一次野放，养了这么久，终于要走出网箱，踏进真正的稻田了。
2: 这次是第一次放是吧？
3: 对对，野外环境是第一次放，今年数量多了以后然后再放。
0: 下午的野放仪式上有科研人员，有志愿者，有带着孩子的普通市民。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一只蛙的命运，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女蛙。
4: 你看那个蜻蜓，蜻蜓我们天天抓，天天抓，还是有。
7: 它这个蜻蜓这个吃这个蝌蚪很厉害吗？
4: 很厉害，我们有个网专门天天抓蜻蜓。
0: 我还碰到了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谢博士。
7: 我们又见面了。
3: 你好，
7: 现在来看无斑蚁蛙。哎，现在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看展览的话，是有可能看到的。
8: 是能看到这些标本，近30年都没有发现一只野生的无斑蚁。哎呦，它可能在上海已经消失了，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不太完整。
7: 上海的这个本土物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8: 我们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些扬子鳄的重引入，然后我们团队呢还做了一些獐的重引入，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看到过的一些物种，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0: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9: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10: 蚁蛙是吃虫子的，它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0: 了解过它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蚁蛙马上要回家了。
11: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12: 真的觉得，就无斑蚁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13: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14: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0: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9: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
9: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9: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绿榕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8: 有啊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0: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1: 艾米达，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10: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1: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11: 在那边。
1: 在那边是吧？
11: 对。
1: 哦，好嘞，谢谢。哎，那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0: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10: 我70多岁了嘛，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锋来修，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地存在那边。
0: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1: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12: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一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0: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12: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凝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 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的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0: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12: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0: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3: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12: 哦，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
3: 5年了。
12: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柏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行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3: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12: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3: 5000年啊！
0: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12: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3: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12: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3: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0: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3: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4: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3: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5: 有的，400多年了。
3: 400多年了。
5: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3: 这样？哎，
5: 10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树。哎，
3: 方便吗？
5: 可以。哎，
3: 好啊。
0: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11: 哇，这个是棵树，有毛半。
0: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3: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13: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3: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13: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经常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3: 是在夜光碑上吗？
13: 夜光碑，
3: 真的、啊、
13: 没错。
3: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13: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3: 没错，
13: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0: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13: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是出了2本书。
3: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的2本书？
13: 我根据看树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鲁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 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
14: 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0: 很健康，
14: 长得很漂亮。
0: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的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14: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0: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14: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0: 无愧于帮侬一刀，
14: 你跟我去好了。
0: 好吧。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14: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哦，都写在上面。
0: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14: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0: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14: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那棵树是0066号，第五次去看了。
0: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14: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0: 哦，就是这里，
14: 这里，他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
0: 海滩，
14: 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0: 捕鱼前
14: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0: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14: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头我来过啊，搿搭侬住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啦？
15: 91岁了。
14: 91岁
15: 了，哎呦，54岁出啊，
14: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0: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16: 四个儿子轮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0: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16: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就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用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
0: 又可以有树
14: 了。往哪个方向走？
16: 啊，我的家到了。
0: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3: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14: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3: 对。
0: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14: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彼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0: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14: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500-600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 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一两百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一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接下来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3: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0: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一百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四百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五百多岁的杭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3: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千年左右的树？
14: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千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0: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八棵千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14: 就是一千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3: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0: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千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14: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嘛。后来阳泾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静南公园。
0: 那此刻像拿着清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17: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3: 您好，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17: 我在听树的声音。
3: 树还有声音？
17: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3: 我能试试吗？
17: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0: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3: 好像是比较脆，
17: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3: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
14: 摇，是吧？
3: 对对对，
14: 这感觉
3: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0: 这就是千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
3: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17: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受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0: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7: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3: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古树了？
17: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0: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17: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
14: 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0: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14: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0: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17: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0: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13: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边扩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18: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17: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3: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17: 您要不要试试？
3: 对。
18: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美妙的声音。
0: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哎，
18: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17: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18: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宁海禅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19: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宁海禅院。
0: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18: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帮，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0: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18: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双硕题的。
0: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13: 界碑，
0: 王立德。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18: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一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一奇的，乔一奇其实是一明代的将军。
0: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18: 旗墩三个尖啊，当时算是连胜三杰，
0: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

0: 保存了下来。
1: 如果呢爱想看古字呢，有一棵在人家屋里向，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2: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3: 再去听听。
0: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4: 有。
0: 哎，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4: 可以。
0: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3: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吧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了，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
0: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3: 没有。
2: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3: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0: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阵的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一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五六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0: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玉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6场全部没有了。
0: 5-6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玉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10几岁时的夏天。
4: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玉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4: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

0: 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1: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0: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1: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0: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1: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2: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蜜》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
3: 看吧，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哦。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1: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2: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是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1: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2: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蜜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1: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0: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
1: 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
0: 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躲猫猫》。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2: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0: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

0: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档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1: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0: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1: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0: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2: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19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2: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3: 是吧？
2: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3: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1: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3: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1: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3: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1: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3: 这是第一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3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5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2: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4: 是。
2: 我觉得很意外。
1: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2: 你可以看一下。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3个女人1个梦。
4: 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什么？
2: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5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冰、江俊，
4: 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2: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4: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 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

0: 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1: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江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0: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所以叫金爵奖。我坦率地跟你说，只要参加电影节，我想的最多的人就是吴一公导演。我电影学院毕业就给他当学徒三年。
1: 当年江海洋以导演助理的身份跟随恩师拍摄的首部影片正是《城南旧事》，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影和上影节的诞生有很深的渊源。
0: 可能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城南旧事》马尼拉电影节上得了奖，他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在世界上为自己的中国电影发出声音。93年是中国电影最困难的一年，因为电视来了，电影院都变录像厅，听之任之下去的话，中国电影真的完了，只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电影才有出路。所以吴一公导演93年在上海办了电影节，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他一开始的宗旨是，像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一个电影节。其实那个时候要办一个国际电影节谈何容易，钱不知道从哪儿来，他把他自己的片子拿出去给别人看，这个当中艰苦的事儿多了。
1: 吴一公导演带着《城南旧事》拷贝带四处拜访国际影人的身影，江导从未忘怀。
0: 这个包是装西服的，它打开来呢是可以吊起来，只够装一件西服。吴一公老师经常出席场合，他要带西服，但是有一次为了装电影节的资料，他把自己西服都扔了。第一届的时候，上海电影人真的是欢欣鼓舞，索菲亚·罗兰来了，好多我们那些只知其名未见其人的人来了，这个都是吴一公导演凭他自己的个人威望、人脉单独去请的。
1: 如今，上影节让整座城市都成了全球电影人的夏日客厅，何尝不是源于这个让世界电影看到上海的初印象？太美好，太惊艳了。
0: 印象最深的就是带这些外国的电影人游黄浦江，那个时候黄浦江已经有灯了，看那些外国人惊讶的，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真正的中国，而且是在上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上海的电影人啊，为我们国家挣了脸。中国电影现在银幕世界第一，占40%，97000万，电影院世界第一，1.2万家，观众人次世界第一，2025年5.7亿。我从心里感谢我的老师吴一公。
1: 对前辈心怀敬意的还有已经如愿的赵志宇，看到自己的海报后，他没有去庆祝，也没有回家，而是跟着心中的蝴蝶去拜访了一位画师前辈。
2: 尚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终于见到您。
3: 我以前也为电影节画海报，《纸蝴蝶》这部片子是娄烨导演的，但是不是上海电影节，是戛纳电影节。
1: 这位早早就为戛纳影片设计海报的前辈，是20世纪中国海报作品发行数量最多的设计师单露露。
3: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以前呢是在东湖电影院，这个是电影院门口，下面的是橱窗，上面是电影海报。我有一个画室嘛，这张油画就是我画室的那个门嘛，特别宽大，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了以后呢，我要爬到这个上面，
2: 还要张贴。
3: 我自己画，我还要贴。最大的海报高度大概有6米吧，
2: 这么高？
3: 一幅画好以后张贴出来，大概它的能够生存就是2个星期。电影海报就好像一部电影的名片，它不是让你就是盯着它看，它是让你路过的时候抬头晃一下，
2: 吸睛，
3: 哎，把你勾住，吸引你去买这个电影票。它只要体现它的这部片子一瞬间。这是红日，高山下的花环，就是像下山一样，
2: 笔触特别有生命力，
3: 留下来就这么一点图片，现在想想也是蛮可惜的。
1: 这些只留下照片的海报，对赵志宇来说都很珍贵，因为在现在 AI 盛行的环境下，他非常想像单老师一样坚持手绘。
2: 可能过去的时代的东西，我们说是老的、过气的，但是我看到这些海报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延续而来的一个美。这是我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设计的一张手绘海报。作为小辈来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单老师的指点。
3: 你这个躲猫猫这个画面跟那个片名蛮契合的，你肯定是要手绘的，对对，肯定这个就比较生动嘛。你现在还在手绘的海报，哎，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你把这个手绘的这个优秀的传统延续下来了。2007年，我想画一幅那个22大明星嘛，上海电影、上海明星油画，这个都是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全国电影明星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但是我现在才画了大概10来个吧，赵丹、白杨、张瑞芳，它其实就是一个回顾吧。电影节它是一个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到将来，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吧？但是呢，我这幅画呢还没完成，今年是赶不了了，但是我希望就是明年就这幅画能完成了以后呢，为上海电影节做出一点献礼吧。
1: 而终于抵达上海的吴昊正在影城等待，等待他的作品正式和观众见面。
4: 我其实说实话，我刚刚到这边，我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的人。
5: 我是外地的，还听不太懂你们这里的话嘞。
4: 我坐在台下那一刻，我就一直在观察台下的观众，然后就发现他们看的还挺入迷的。
1: 《落水命》结束的那一刻，掌声如期而至。曾经的影迷吴昊，第一次从台下走到了台上，收获了上影节属于自己的掌声和鲜花。
6: 落水命是这几部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
7: 它给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比较直击人心。
8: 我今天是专程跑过来看他的这个片子。3、2、1。
1: 那些曾经在上海见证过他电影梦开始的好友们都来了。
9: 大学在一个班，关系很好，
8: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我的毕业设计，他是我的执行导演。
10: 我希望吴昊导演，成为未来中国最棒的导演。
11: 老师，感觉好温暖。
12: 我是他的本科老师，非常的骄傲。
13: 特别棒，
8: 没有让你失望吧？
13: 那进步成长了，今天来看这些，专门或者要把你那个本科的作品拿出来看。
8: 我也拿出来看。
13: 拿出来，一定要高飞啊！
14: 这个场地板回去我要裱起来。
1: 当所有人离去，吴昊才缓过神来。
4: 太热情了，这些花怎么办呢？
15: 我真的收获到了我期待的掌声，
4: 真的很感动。
15: 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上影节，因为这个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有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熟悉的光影之城的样子，有我熟悉的大家对于电影的尊重、支持、理解、热爱。我觉得没有一个影迷或没有一个创作者会不爱这里。现在我要收拾好我的东西，然后我也想去做个影迷了。
1: 明明走过了那么长的追梦之路，可是一说看电影，吴昊的快乐似乎一瞬间回到了7年前。这大概就是上影节的魅力。一年又一年，展映的电影一直在变，可是爱电影的人始终在那，心里的梦总会开花。就像没有票的葛玉文，虽然没有看成电影，但是邂逅了电影导演，还偶遇了同样来自安徽的年轻影迷，把自己的海报送给了他。
15: 在他乡遇到老乡也很难得，这个送给你了。
16: 真的很感谢。
1: 而这些人与人之间流动

0: 的善意与纯粹，也是电影院外的另一层光影，和银幕上的故事一起闪耀，才是真正的光影之城。
1: 上海电影节提供了一个很多非院线的片子可以上映在大屏幕上面看的一个状态，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有一个很好的延伸。
2: 多加点场吧，求求了，真的抢不到，太火爆了。
3: 我希望上海电影节会越办越好吧。
2: 非常喜欢上影节，
4: 我爱上影节，明年再见。
0: 所有的奇遇只是上影节的短短一天，我们的镜头却从这些影迷身上捕捉到了一段段或长或短和上影节紧紧牵绊的人生旅程。如果在一开始还有疑问，看电影为什么就非要去上海呢？现在所有的奔赴和热爱都有了答案。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2: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3: 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
4: 很多电视剧在上海取景，决定做一个影视剧的 City Walk。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5: AI 实在是太甚了，
6: 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7: 春晚部每天都在上演搬家的故事，破镜破出，海宁终于离开了这里。
0: 在短视频手机刷屏的今天，近200人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共同观看电视节目，是属于观众和上海电视节的默契约定。
8: 我是在新华那个影城那边的电影没看，就赶过来看这个电视
9: 纪录片，它是有这种人文关怀的。
10: 他们那种拍摄难度，就我这一生一世都不可能看到的。
11: 我们是东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我们是戏剧影视专业的。上海电视节一系列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就彻底来参加。
0: 这种对创作的尊重，从来都是一场双向触动。
12: 我们下了飞机就直奔这个地方来，上海的观众让我也挺感动的。我们这纪录片拍了7年，为什么需要7年呢？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月嫂。月嫂一去客户家，她就是2-3个月，就每次她回来拍一点，回来拍一点，这一年一年就过去了。我意外的是，很多这个阿姨哈和叔叔们很认真的看了，提出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0: 我们也很好奇，展映片线上随时可看，年轻的观众里除去专业学习，还有什么原因会专程而来呢？
13: 场景更加的震撼一点，跟自己在电脑上看感受是不一样的。
14: 我是有每年都关注这个白玉兰电视节，我平时也爱研究一下电视剧。
15: 做哪些研究啊？
14: 我有一个视频号，是做了一个关于电视剧《围城》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它的一些取景地的一些探访。
0: 为一部电视剧做一个视频号，做了多达上100篇的内容，白玉兰的观众席里着实卧虎藏龙。
14: 我高中就读了《围城》嘛，后面看了《围城》的电视剧，被围城中优美的一些老建筑弄堂深深的吸引了，想着一定要来上海看一下。我最先去的第一个就是长宁区的少年宫，苏小姐家的取景地嘛，美丽的花园洋房真的是太美了，就感觉被有历史底蕴的这种老建筑吸引到了吧。后来我又搜索了很多的电视剧，它都是在上海取景的，比如说孽债啊，然后最近几年的繁花，真的是让我爱上了这里，然后决定在这里能够工作和生活。
0: 一部《围城》不仅困住了书里的人，也把这位年轻人的心留在了上海。寻找电视剧取景地成了六一丈量上海的特殊方式。
14: 我寻找湖南路上陶小福家取景地的时候，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料，只能就是通过这个笨办法去比对。剧中这颗砖是有缺损的，我就通过观察吧，找到了他们修复的时候的一个补上去的那块红色的泥，确定了那里就是陶小福家的取景地。所以说上海的老建筑把原来的砖还是留下来的。我还收获了一位很好的搭档，他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个剧迷，他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的影视剧的一些拍摄地。
0: 围城已经拍了那么多，今天六一看完展映，就打算去和搭档会合，拍摄新的系列。
14: 我一会儿还要跟文胜老师一起去拍这个影视剧的City Walk 的这个系列。
15: 方便跟你一起去看看
14: 啊？可以可以。
0: 31届上海电视节，约20部优秀剧集讲述的是上海故事，其中10部获得核心奖项。也许今天我们就能跟随六一的脚步，看到白玉兰树下不同年代经典电视剧中的上海光影。
14: 啊，他们就在那儿。
16: 哎，你好，六一。
14: 这位老师是？
16: 这位是马尚龙老师，我的好朋友。 啊，你好。
14: 他是上海文化的研究者，是老上海了。
0: 搭档文硕今天邀请了一位特邀嘉宾，是在淮海路上生活47年的马尚龙老师。马老师冒雨欣然赴约， 足见诚意，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新作《淮海路上》，也正是今天 CP Walk 的主线。
17: 我在写《淮海路》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们都不知道武康大陆它哪一天一下子就红起来了。后来我也在想，可能就是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的宣传啊，把它一下子红起来了。今天我们就约在这里作为我们说淮海路的一个起点。
16: 哎，你看现在雨停了，我们还正好能在淮海路上走走的。
17: 这里走过去呢，我觉得跟我们电视很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大力春天》跟我们前两年最红的电视剧就是《繁花》有关。
0: 第29届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繁花》，将璀璨热闹的跨年名场面定格在了这里。
17: 《大力春天》哦，我记得那个当时90年代刚刚造好的时候，我把它看作是全上海最雅的、最高级的一家商店。看到吧，这前面娃娃的地方啊，2000年这个地方是一个25吨重的埃菲尔铁塔。繁花一年间尾花，宝总和那个汪小姐就在这下面幽会的，包括我们离这里并不远的静贤路，也是繁花拍的蛮多镜头的，林子开店的地方。
0: 而在光鲜摩登的巴黎春天身后，有一条老式弄堂，则藏着六一与搭档眼中最地道的上海里弄生活。
17: 就是一条对淮海路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弄堂，现在这叫淮海坊，原来的叫霞飞坊。
4: 我记得那个《围城》中唐晓芙家的取景地好像也是这种类似红砖的。
17: 不奇怪，杨绛的家就在旁边的一个凤进坊里面，这个环境它其实是一模一样，许许多多的现代文学的名人都在这里住过。巴老在淮海坊里面住了10几年，他的家春秋就在这条路里面。
0: 淮海坊不仅沉淀众多文人往事，更留存鲜活地道的市井日常。走入坊间小店，暂作停歇，一砖一瓦皆是影视剧里反复出现的上海民居模样。
17: 哎，这个地方很雅。
4: 哎，马老师，那个电视剧《繁花》中马伊琍住的那个房子，好像是不是就是类似这种？
17: 跟这个是有点像的，一般它是地板的，都是木窗的，这就是上海的典型的一种老房子。
18: 我呢，小时候呢，就在那个石库门里这种老弄堂里住。你别看这个房子啊，外表什么都很漂亮，但是以前里面啊，其实生活设施还是比较弱的。
17: 上海本土题材的戏啊，很多都是弄堂题材。首先，有弄堂就有邻里，有邻里你就有社会关系。而且越是你居住的不太舒服的地方，就越是有戏剧感。那比如说石库门里的厨房公用，那既是产生温情的地方，也是产生矛盾的地方。
0: 淮海路的风情可不止弄堂街巷，百年影院也是生活记忆。
17: 国泰电影院建成的时候啊，是全上海最大最豪华的最高级的一个电影院。一直到60、70年代，我们上海电影院呢分轮的，就一轮、二轮、三轮。第一轮完了叫斗轮电影院，就是它是斗轮。等国泰电影院2个星期放完之后，它不放了。到后面一个电影院呢，那么这个电影院叫二轮，还有三轮电影院，就第三档次了。
4: 就可见它的地位啊。
0: 但国泰电影院在白玉兰剧作中却不只是休闲观影的场所。
17: 其实有一部电视剧啊，叫《隐秘而伟大》。哎，这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者、地下党的工作者，就在国泰电影院里面交换情报的。
19: 我要你去见一个人。
9: 好，时间地点。
19: 中午11点，国泰大剧院门口。
0: 谍战题材是海派电视剧版图里不可缺少的厚重篇章。
17: 花园饭店，当年20、30年代，这里也是个情报中心。
18: 叛逆者、伪装者都在这里取过景。
0: 淮海路一路走过，已不知细数了多少部经典电视剧，不禁让人想起早年间邻里围坐共看电视的往昔岁月。
18: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你知道吧，李弄就把那个电视剧放在上面，弄个板凳坐在前面可以看。后来呢，渐渐发展到是什么，在家里就是可以有一个电视机了，然后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剧了。
17: 那时候的电视机是几寸的呢？ 比我们拍的还小，九寸的，围了那么多人在看，甚至当时呢，社会上还出现过一种叫什么，叫放大镜，就是在这个电视机前面放一块东西，你出现的屏幕就大一点，
18: 而且那个时候侧面是不能看的，因为有个放大镜嘛，你要在侧面看，全都变形了，
16: 太有意思了，对。
0: 由此不难想象，1986年首届上海电视节举办之时，恰逢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全城上下为之沸腾的景象。
17: 最早的电视节给我们上海人的印象呢，就是那一首歌嘛，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8: 对吧？带回你的家，
17: 这是第一届的电视节。
18: 我还有一件非常值得那个炫耀的事，那个时候电视节呢，我在现场。
0: 那肯定是现场亲历者的记忆更加深刻了。
18: 小朋友们这里歌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观众感到了这个真是我们自己的节日。电视节的那个旗升上去的时候啊，这个气球都飞起来，当时哎呀，全城的这个掌声都沸腾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当时的所有的观众也好，居民也好，争相围坐看电视剧的这么一个高潮。
17: 86年恰恰是上海人的家庭电视刚刚普及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电视的普及，电视节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倒真的是蛮春江水暖鸭先知的。
0: 正如马老师所说，上海电视节恰似春江水暖，彼时的观众不曾预料，荧幕故事将长久影响这座城市。
17: 好的作品不仅是给我们一种欣赏，也是一种艺术创作上的一种灵感。我有另外有本书叫《上海女人》，当时我要写几种女性形象的时候，第一个映入我脑海的是谁呢？《上海早晨》里面的林婉芝，李媛媛演的。还有是谁呢？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面的王七瑶。
0: 扎根上海的创作者们，以镜头落笔，在剧集之中悄悄留存下一座城市的时代印记。
18: 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有一部白玉兰奖得奖的电视剧叫《像春天一样》，这是由吴天歌导演、王志文和任燕主演的。
17: 我记得当时就是王志文和那个吴天歌是拿了白玉兰的最佳男演员和最佳的导演奖的。哎，这个说到吴天歌呢，这是在白玉兰历史上第一个拿下最佳导演奖的中国导演。
18: 吴天歌导演他有一个舅舅是在浦东的，暑假就带着他坐那个摆渡船，他其实对这一段时候的生活是有一定了解的，他就把自己在这个船上的那些故事写进了这个剧里。摆渡船上总会碰到那些熟悉的面孔，但是从来也不打招呼，没有一个界点的话，我们不会说话。当突发一件事情的时候，哎，我们的关系就拉近了，我们
17: 故事就发展了。
20: 就像今天我在淮海路上遇到了马老师，我就有接下来的故事。
18: 对，
0: 淮海路的城市漫步暂告一段落，六一还要奔赴下一处影视地标。
20: 我还约了一位老师在外滩那边，我再跟他一起聊一下。
0: 刚到地方，我们就发现。果然是电视剧里寻常见呀。
20: 哎，你好你好。哎，
21: 六一你好。
20: 一来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就《情深深雨蒙蒙》。
21: 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可能这个地方也是我小时候对于上海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吧。
0: 我呢比你大一些，所以呢，我的小时候对上海的最早的印象呢，实际上是电视剧《上海滩》。
2: 与六一相约外白渡桥的是深耕影视研究的学者程波，在他眼中，外滩与外白渡桥是荧屏之上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符号。
0: 我93年到上海来读大学，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外滩就来走了一段，走了一段之后呢，就跟我小时候对于大上海、对于上海滩那种认知啊，就对上号了。所以外白渡桥某种意义上来讲，既是出现在影视剧里的上海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也是在真实的城市空间当中上海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又还有着历史传承。
2: 与都市剧中作为经典城市景观不同，在特殊的年代，外白渡桥历史上扼守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让这段铁桥成为荧幕里承载时代更迭、见证城市新生的标志性镜头语言。
0: 像破晓东方啊、隐秘而伟大呀、觉醒年代啊这样的红色主旋律的电视剧，其实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一些电视剧的背景都是中共产党建立初期重要的风起云涌的开天辟地的事件。第二就是我们上海地下工作的啊隐秘战线的，它和其他地域的这种隐蔽战线呢，比如说东北的像悬崖或者天津站，还不完全一样。哎，它有着上海市民的都市和烟火气，我们经常讲是弄堂里的隐蔽战线。今年呢，有一个电视剧刚刚杀青，跟我们上海关系非常密切的，是孙甘露老师的长篇小说《这个千里江山图》改的这个电视剧，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是上海电视剧独有的一种文化。
1: 就现在好多影视剧火了之后，带动了一些这个 City Walk， 包括我现在在做的也是。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视的生态的延伸，它实际上把影视文化做了二度的传播，甚至做了二度的创作。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拉动一些上下游的产业；从这个影视文化本身的发展来讲，通过这样的一个更大众的传播，跟这个城市的更多的人产生关系，那么实际上也可能双向互动。上海除了是文化大都市之外，我们还是一个科创之城，所以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这样的一种结合也是上海的重要的特质。
1: 您说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 AI 这一块？
0: 是的，
2: 是的。 AI 在我们怀念经典长剧的同时， AI 短剧已经成了电视节的全新单元。
3: 资源折叠计划是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今年的微短剧创制计划，今年也是很好奇微短剧行业的发展，它现在是一个行业非常热点的现象，选择了一个番茄小说的热门 IP 我降临在矩阵宇宙，把它改编成了 AI 短剧。
2: 徐响去年在上影节首个 AI 单元获奖的青年导演，入围今年电视节的作品也是使用 AIGC 完成的。
3: AIGC 的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太迅猛了，它今年所呈现的作品跟去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质感和体量。我觉得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它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前沿的对于行业的观察和行业的判断，去年开辟了 AIGC 单元，然后今年又开辟了微短剧创制计划，都是在紧密的跟随行业的热点走。我现在要去给学生们指导 AI 短剧。去跟 AI 沟通的时候，你的提示词是越准确越好的。你是要一个更巴别塔那样的有呼吸感的手持，还是要一个谍影重重式的激烈的手持？而当你说到这种准确的表现的时候， AI 才能准确的去生成你所要的。
2: 没有演员，没有摄影机，更不需要片场和取景地，只需要和 AI 对话，你就拥有整个摄制组。
3: 现在 AI 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么几个人就可以来完成一个甚至有可能是80-90分钟的一个 AI 剧情长片了。我的左右脑经常在打架，我的左脑是传统电影教会我的那些东西，但是我的右脑是我必须要去用那些去服务于更短的东西。这个时代来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 AI 短剧，它现在都是一个行业里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2: 连续2年带着 AI 作品亮相电影电视节， 不少人觉得徐想是早早看准行业。

0: 风口，但其实他踏入这条赛道纯属无心之举。
1: 去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获奖的那一部《潜入梦海》，是我第一次尝试用 AIGC 的方式去生成一个电影短片。其实它的初衷本来就是想做了一个样片或者是一个概念片，就尝试着把这个我自己未来电影长片的故事概念用 AI 的方式做了一个短片，但是很意外的拿了个奖嘛。
0: 谁也没料到获奖之后 AI 的发展会势如破竹，似乎打开了这扇大门，就必须跑着前进了。
1: 我没拍过微短剧，这一次要从番茄小说海量的这种 IP 库里去寻找一篇百万字的小说，进行 AI 短剧的创作。对我来讲是第一次，你必须敏锐地跟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让自己不断地进步。
0: 打破壁垒的不仅是技术，从前创作经验带来的差距也在被打破。AI 短剧就像在所有人面前画了一条新的起跑线，年轻的创作者有了大胆突围的机会。
1: 像我2026年上海大学 AI 短剧大赛，甚至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完全想不到这是大学生可以做出的 AIGC 影视的水平。
2: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网文作者，我的作品的故事呢，讲的是一个电竞选手，他渴望用一场虚拟赛车的比赛的胜利，与自己离去的赛车手父亲，而做一场跨越时空的肩并肩。
3: 我们之前进行的一个是一个脑洞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是一只霸王龙突然闯进了一个教室，以往我们去做这个东西可能要用到很复杂的一个特效，但是现在我们 AI 非常简单。
4: 我想尝试自己做一个 MV， 我也是刚了解到，我们很早之前听到那个有一个歌叫《歌声与微笑》，是上海电视节的主题曲。我想把这个和我的作品联系起来。
0: 算一算，今天这已经是第三个提起《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的人了，而记忆最深的，当属最早唱响它的人。
5: 歌声与微笑是40年前我们参加上海电视节唱的一个主题歌。
0: 徐平是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第一代团员，演唱《歌声与微笑》的时候，他还是个初中生。
5: 沈清小时候是我们《歌声与微笑》的领唱，
6: 这个认识吧？
7: 李俊华。
0: 一晃数十年，当年的小伙伴如今彼此都有些相逢不相识了，但都对1986年的首届上海电视节记忆犹新。
8: 我记得叶回贤老师，还有我们最亲爱的燕子姐姐。
9: 那首《歌声与微笑》大有来历啊！当时1986年上海第一届国际电视节的时候，古建芬老师创作了这首作品，很荣幸小迎星艺术团作为首唱。
5: 当初我们只是觉得一首普通的歌，我们每个礼拜其实都要录节目，所以也没觉得特别。但是随着电视节办得那么好，周围的朋友亲戚啊都有说到，你知道吗？这首歌有多火？
8: 一开始我们唱的是中文，大家都练了有2-3个月，突然说让我们唱英语，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国际友人要来。我们那时候对英语其实理解的也很浅，就是拿到歌词，有的怕自己唱不准嘛，就把那个拼音都标注上。我就不管走路啊还是吃饭啊，我都在背歌词。
5: 我们那么小的做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和骄傲。
0: 这段经历就好像带过一朵盛开的白玉兰，给参与的每个人乃至小迎星艺术团都留下了淡淡的香味。
9: 现在我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我自己本人教的也是和音乐相关的科目，那么也很有幸我现在这么多年还在分享传播音乐。
5: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跟电视节、电影节两节都有关系的，我们在传播白玉兰的文化。40年前这朵花也被任命为我们上海的市花。
10: 我是进了团之后知道啊，原来这首歌是我们首唱，我也觉得非常的骄傲。
8: 那肯定，这是小迎星最最值得骄傲的一首歌。
10: 我还知道就是2007年嫦娥一号飞向太空的时候收录了30首中国的经典作品，其中呢就是也有一首这个《歌声与微笑》。
6: 太厉害了，是。
0: 而今天当年的首唱就要和今天的小迎星一起合唱这首歌。

0: 跨越四十年，两代小银星的声音在同一个排练厅交汇，岁月改变了容颜，但旋律依然年轻。
1: 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好像瞬间就把我拉回到几十年前。
2: 我觉得我们也年轻了。白玉兰它代表了上海的精神。
0: 这一天，我们从一场放映出发，穿过上海的街巷，以不同的视角看过纪录片、长剧、短剧，最后停在一首传唱了四十年的旋律里。荧幕像是这座城市的时光相册，装着旧弄堂的烟火，也装着 AI 新生的想象。白玉兰年年如期绽放，见证一代又一代人把新的故事续写下去。下一站，光影再会。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台庄路。
3: 去天童路。
2: 南门。
1: 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3: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
4: 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七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5: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5: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5: 对对对对。
2: 然后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5: 可以啊。
6: 台儿庄路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7: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5: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8: 我玩四类抱石。
1: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8: 它虽然看起来不大，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我们一块儿去试试。
5: 走啊，
1: 我能不能拎？
0: 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8: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哎、
1: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9: 这么多人来挑战、啊。
10: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1: 我们是从无锡，
12: 我们从安徽，
11: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13: 好，
14: 坐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能拉150斤了？
15: 我还有120公斤哑铃，我也拉得动。
16: 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1: 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6: 10斤。
1: 我还是来这个吧。
17: 太轻了，你这
1: 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一、二、三，
0: 十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
1: 对，
0: 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8: 我们可以比一下吗？
16: 也可以啊。
0: 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1: 好，可以。可以的，
8: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好，可以的。
0: 小杨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大爷呢？
18: 好，
0: 这也太轻松了吧！第二轮单指勾起70斤石锁，
1: 这大哥一个手指头，
18: 厉害！
0: 大爷的指力了得呀！来看看小杨，
1: 中指，哎。
0: 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8: 手跟吸盘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10: 加油，
9: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12: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0: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12: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有大力士一人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0: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12: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0: 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10: 石锁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所以这身体很有帮助。
12: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石锁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石锁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石锁健身队了。
0: 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1: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你觉得有特色吗？
10: 就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鲁迅公园人气很旺的嘛。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种乐队啊，
1: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很浓的。
10: 接下去他们的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0: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
1: 哎，楚莹啊，一刀把小香假呀假呀假呀。
0: 二十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13: 哎，这下子哨声响了啊。
1: 谢谢，太让着我，接管。
14: 这位是我们年目前我们球会最大年龄的，
1: 最大年龄的，
14: 75年的，75岁，
19: 七岁开始玩，从小在马路上玩的。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20: 这是老年球队啊，
19: 老年龙头。
21: 我比他小了，才72岁，
22: 也70了，但是在每个星期在这里两三次，一起锻炼，很开心的。
23: 啊，65岁，
24: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中生代的，
25: 他拿了好多次上海市老年冠军，
1: 厉害，
25: 好多次。
26: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12: 七十一，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退，现在呢踢到后卫了。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80。
27: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已听过一个龙头戏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0: 原来这支龙头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17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龙头就得名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17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17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12: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手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0: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12: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场上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一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好。
1: 不一样的，
0: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1: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12: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1: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12: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0: 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1: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的都取得好成绩。就是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2: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下一站，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
0: 哎，弄好阿姐。
3: 弄好。
0: 满弄一下，你刚才跳的是什么操啊？
3: 五韵瑜伽。
0: 五韵瑜伽
3: 是站在的、立式的。
0: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3: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10几年了，已经18年吧。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2: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辐射周边的各大公园，有数千人练习了。
3: 我自己身体变化是很明显的。单位同事聚会的时候都说我退休那么长时间没有变化，
0: 还是那么一种。
3: 我早就退休了。我马上就要70了。
0: 真的啊？
2: 这套瑜伽操名字叫做快乐瑜伽，就是眼前的这位钟老师自创的。
0: 钟老师是吧？
4: 你好。
0: 所以您当时怎么想到18年前要创建这个快乐瑜伽？
4: 我是在钢铁厂上班的。拉铁水啊，到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10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2: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因为钟老师是将木兰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4: 心肠一寸，寿长10年。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以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非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是开枝散叶了。
5: 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因为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3: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的。
2: 等我赶到徐汇区，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原来大家都在高架桥下来。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我们这边是次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
0: 我看到您刚才敲得很卖力，
2: 对，打击乐。
0: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1: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于身体也有帮助。
3: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部肌肉。但我观察下来，徐汇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1: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这个大都市上海。
0: 您最喜欢的曲子是什么？
4: 我们经常那个逛商场嘛，就是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

0: 这声音很好听嘛，气势很澎湃。
1: 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2: 这股吹进晨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 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
3: 为什么您是队长？
4: 因为我呢比较空，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的钱也交给他了，所以我还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3: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78。2019年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是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回来以后向老师学习，回来以后呢越来越有劲。
4: 刚才练的时候一天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啊，
3: 这比上班还累啊。
4: 真的最起码得要难3个月左右才能独奏。
5: 继续吹，一直吹了吹不动为止。
2: 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幅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的运动。舞扇、舞剑、舞，这是什么？龙吗？
6: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大叔，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7: 馈赠。
2: 它为什么会响啊？
7: 靠这个线拉起来之后它会响，要有速度。
2: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8: 太极拳讲的是什么呢？引静落空是两拨千斤，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林，我是杨氏小家第七代传人。
2: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3: 今年多大岁数吗？
9: 今年正好68，我一天要2场的。
3: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9: 就这个大概3年左右吧。
10: 保证来到最少30个。
3: 厉害厉害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11: 我每天跑步跑最低5公里，
3: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
11: 对，
3: 单杠练了多少年？
11: 1年多。
3: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11: 10个。
3: 10个呀？
11: 做够10个。
3: 一口气儿做够10个？
11: 对。
3: 你们都比我厉害。
11: 再有一个外国女孩还常来剑桥毕业的，我们有一起拉伸的。
2: 晨练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3: 打扰一下，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
12: 应该是我吧。
3: 所以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
12: 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我觉得这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氛围，在英国不会有那么多人练。
3: 看到他们那么练单杠，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冲动？
12: 想要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
2: 不敢试单杠，为什么要在这里旁观晨练呢？这个稍显腼腆的英国女孩艾丽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我才知道她竟然是一位职业拳击手。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在这里可以试试训练吗？
12: 可以啊，拳击手经常是在这边有伤痕的，所以我们平时要缠手保护。
13: 就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拳架嘛，一个是脚要稳定，胯骨放松。对，脚一直要保持你这个位置，要按照你的对手的位置去调整你的距离。我往前，你往后；我往后，你往前。对，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累，对吧？动作很小，也没有被打，但是很累。
2: 艾丽的训练一般都在这个拳馆里，那刚才为什么要去体育场呢？艾丽告诉我，除了跑步和拉伸，她其实也在体育场大家的晨练中进行观察和学习。
13: 太极拳很多他所讲的道理就跟老师所讲的一模一样，就重心先转腰再转肩，其实这些都是跟太极拳有关系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
14: 对我们来说，太极是一个非常慢的运动，拳击是一个非常快
13: 的，其实它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关于平衡，关于进攻，而且有虚步，对吗？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吗？
14: 假动作
13: 这种武术真的很聪明的，难怪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了。其实他们讲的 是有道理的。
2: 从中国武术的哲理中领悟西方拳击的奥妙。

0: 受过专业训练吗？
1: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我是和上海昆剧团的老师学
2: 探索，马上要开始做一些融花。
3: 我们呢凿冰取水，砍那个木头生火，非常的
4: 艰苦，
3: 但我在那里看到了香喷喷软糯糯的驯鹿，然后还去了大凉山彝族，在一个大山的底下，然后升起那个篝火。
5: 有机会是走到那些非遗人物的身边去学习，和按照自己看到的那些图去制作，你感受有差别吗？
3: 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说我第一个作品是苗族的头饰，我觉得简直跟博物馆一模一样，但是我戴的时候，他们少数民族的人说
4: 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一致，
3: 对，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的，没有任何资料会告诉你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但是当我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6: 亲身走进文化原生之地，才懂风俗的起源，对于非遗传承的独特感受，不到现场根本无法体会。
3: 我的老家温州廖发墓是一个国家级非遗，那做一束可能要一个老爷爷吭哧吭哧两个月，有时候你在现场看的时候，好像自己身处在那种心如雨的那个状态里面。
6: 在这一万小时的坚持里，寻觅求学只是个开端，姚二莲大半时光都投入在了日复一日的精工打磨之中。
3: 那个炉宅的珠灯，斯万科琉璃珠穿的，属于百工灯，上百个小时做的灯，这个也是纯手搓的，每天要忙活13-14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远持续的工作量，没有别的捷径，只有用时间去反复的让自己熟悉它。如果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粗糙，就会觉得有点对不起老祖宗的手艺吧。
6: 亲眼见过非遗工艺承载的美好，也深知其日渐式微的困境，愿意为一条视频花一万个小时，姚莲想做的应该不止于镜头下的呈现与模仿吧。
3: 我想用身边常见的材料创新，比如说锡纸烤盘去复刻传统的银饰，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像我一样没有基础的普通人，他能够通过比较廉价的材料去接触我们的传统手工艺。
6: 锡纸还能做银饰？姚莲说，我也能马上上手体验。
3: 教你做一个这个吧，这个是彝族少数民族的耳环，精准的顺着我画的所有线给它描上一遍，
4: 在上面有印子。
3: 对，
7: 没想到就这么一小片上面有那么多线条要描，
3: 其实精致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4: 这个图案有什么讲究？
3: 这个主要因为他们彝族的传统纹样，花鸟鱼虫蝴蝶山川河流，彝族的银饰非常大，以大以高为美。
8: 苗族也有银饰吗？
3: 苗族是迁徙的民族，是人走财随，银饰穿着就走了。藏族定居比较多的，他很少这种颠沛流离，所以他们的佩戴银饰的范围很小，只有黑沙壮族，他们这个是模仿古时候女性将领的一个铠甲的形状做的，是一种勇气的象征。
6: 精致的银饰里藏着好多民族的历史，经姚莲创新的工艺，让更多人得以走进非遗，读懂纹样间的民族故事。
3: 我会在评论区或者群里分享图纸，然后就给一些没有美术基础的人也能做出来跟我一样的东西，就降低了普通人接触这种非遗的门槛。
6: 在化繁为简的工艺指引下，我竟然很快完成了一件精致的银饰。
3: OK， 那就做完了。
9: okay. 已经很不错了，
3: 燃尽了。
6: 姚莲创作过这么多精致繁复的作品，可案头这枚不起眼的陶土哨才承载着他最为珍贵的学艺技艺。
3: 这个是山东聊城的一个非遗，它叫羊骨哨，他们从黄河边上挖的这个泥捏出的这个哨子，作为他们当地的一个乐器。我去到那的时候，师傅是一个80岁头发都花白的一个老爷爷，在我去之前已经30年没有烧出来任何一个新哨子了。为什么没有受众了？那个哨子是需要
4: 烧制的
3: 、没有这个窑。去那当地的砖厂，人家觉得会有安全的隐患，那陷入僵局，我们俩就很失魂落魄的回家。但是我就拜托了我找个好朋友是做陶瓷的，他那里有窑，我就帮他把哨子人肉送到300公里外的那个地方，烧了2天。
2: 给他烧出来，后来烧成功回去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开心。他说：“你这个东西到时候发上去，全国。”

0: 人民都知道吧。
1: 滔滔黄河奔流不息，一老一少迎着暮色一同吹响阳谷哨，悠扬的哨声顺着黄河流向远方，让这份古老的工艺重新被看见，也仿佛唤起了人心里想要守住非遗之美的向往。
0: 做阳谷哨的这个爷爷，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非遗传承人对这项技艺的付出，而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一个手艺人坐在镜头前然后很慢动作升格他优雅的那个动作，而是他真的灰头土脸的要去找砖厂把这个东西烧出来，一定要去黄河边给他吹一吹。我回报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视频触达更多观众。后来他的小辈还管我要了视频资料，他说他们要申请非遗传承人了，我们就把资料拷贝了一份送给他，帮助他能够当上非遗传承人。
1: 姚玲儿的记录为非遗传承的申报提供了详实的影像见证。回望从潜心手作到以短视频记录非遗的这段旅程，他恍然发觉当初简单的心愿如今早已拥有了更深厚的意义。
0: 我本专业是学舞台美术设计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我喜欢手工，没有这么伟大的愿景。苗族银饰是我的第一期，我就觉得好漂亮，我那个时候还觉得非遗是什么，那门槛很高吧，不得在博物馆里待着。做完之后我才知道苗族银饰就是个非遗，后来我才发掘了非遗领域很多很精美的东西。像第一年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是炫耀自己的技艺，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做的真牛，但是我第二年第三年出去拍摄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我们有时候带着设备然后去到深山老林里去拍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时候，很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对外说话的机会，更愿意把镜头给到非遗传承人把他的故事讲好，我能把这个技艺传播好，变成传统文化从业者的一个打光师或者托举者。
1: 纵使很多传统技艺年代久远沉寂多年，依然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生命力，就像这炎炎夏日里盛放的荷花，背后总有着悉心守护耐心栽培的育种人。百样荷景千年匠心，交织成夏日独有的鲜活诗意。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上海图书馆、
3: 国家会展中心。
4: 去陆家嘴。
5: 我打算下地铁去金松路那边。
1: 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6: 从绍兴那边过来。来上海这边想参观一下交通大学，
7: 有一个 vintage 展，然后我想去逛一逛，
3: 去参加那个鹰角嘉年华的展出，
2: 去参加一个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活动。
1: 阅读知道，马拉松知道，阅读马拉松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2: 它其实是一个比赛，然后就是让你在6个小时里面读完一本还没有上市的新书，会像马拉松一样幸福。
8: 那这个活动我能去看看吗？
2: 可以啊，可以啊，上图是公开的嘛。
0: 从来没想过图书馆读书也能跑马拉松，但佳佳告诉我，这场活动的阵仗可不一般。整个长三角范围100多家图书馆同时开跑，在广大阅读爱好者的心目中，它早已是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2: 这个比赛已经办了9年了，我是从我们那个读书会一个朋友那边知道的，他去年有参加，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去年看到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今年赶紧来试试看。然后其实我也比较好奇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时间里面完成这样一个挑战。
0: 那这个活动是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吗？
9: 大家在网上一起报名，然后5个人一组嘛，组成小队之后以小队的形式去参加抽签，中签了才可以参加。哦，
0: 小队，所以这是一个团体赛吗？
9: 对，大家都是读同一本书，看你读的快慢，然后还要做题。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期待一下吧。
0: 好，阅读怎么比赛可让我太好奇了。
9: 你看那边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0: 天哪，我第一次在图书馆门口见着这么多人。
9: 对，很早大家都很积极了，昨天在群里都很兴奋，期待能读到什么样的书。
0: 周末早上9点，上图东莞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可见这场马拉松的超高人气。
9: 你看，专注于意志力的终极挑战。
10: 确实是挑战。
9: 我们比赛在7楼，我要去和小队成员集合了。
10: 好嘞。
0: 这是我第一次在图书馆感受到赛场的氛围，选手们陆续签到，从5花8门的队名开始，仪式感已经拉满。
11: 我们的队名叫好邻居好读书，因为我们都是邻居，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
12: 就是希望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里面能够沉浸式的阅读一下了。
13: 我们队名就是茅庐的一本书，我们都是来享受阅读的，书香年华，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读书最好的年。
14: 我们的名字叫分歧清简，清简呢就是古代的这种竹简，因为我们的队员都是喜欢看历史书，这历史人物呢像一道风一样从远古吹到现在啊，品味这些古代人的这种人生，就像是一股暖风吹到我们这个书简上。
0: 不仅队名有讲究，小队的宣言更有深意。
14: 我们这个小组的宣言是取自尼采的一个名言，叫做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就是对生命的辜负，然后把起舞换成了阅读。我的爷�爷是一个历史老师，资治通鉴他读了8遍，我在他影响下也是读了3遍，所以呢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这些书友嘛。
15: 是每天读史2小时的话已经读了720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都没有办法就每天都陪你2小时，但是这个历史可以，书籍可以。
16: AI 时代到来了之后，很多人说我是不是不需要阅读了，但是我会发现当我真的去打开一本书去和作者达到共鸣的时候，那个是 AI 绝对没有带给我的那个体验。
0: 也有人亮出了往届的奖牌，带着经验再次奔赴赛场。
1: 我看您胸口挂了这么多奖牌，您是参加了很多届吗？
17: 对对对，我是从2021年开始，然后就每年都会来参加这个比赛。
18: 你看这是去年的奖牌，其实它是用活字印刷的一首小诗，2025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
1: 把这个字藏进去了。那您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比赛的？
17: 我就是在公众号上，然后看到了这么一个叫做阅读马拉松的比赛，因为我平常也跑马拉松，我一看原来这个阅读也可以变成马拉松了，马上就报名了啊。但是参加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能对这个书理解得更深刻一点，还真是不容易的。于是呢，在这2年我就开始要备赛了。
0: 平时跑马拉松可以热身，可以规划配速，这阅读马拉松可怎么备赛呢？
18: 就跟平常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我们得提前几个月训练，最重要的其实是训练我们的专注力。我可能隔两天就会读一本跟这个比赛的书籍的厚度差不多的，然后呢我要花三个小时之内要把它读完。其实本质上不是为了结果，更重要的是你读书的时候你训练了你的大脑，或者理解力会变得越来越强，然后我再用 AI 来出题去模拟答题，这样做一个备战啊，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 AI 出的呢其实都是非常机械和呆板的题，所以我答 AI 的题分会比较高，但是来到现场一答题可能就不太行。
0: 祝您今年取得好成绩。
18: 谢谢。
0: 上海图书馆东莞场地开阔，比赛区域并未完全封闭，选手们可以自由落座，我也有机会驻足旁观。最安静的马拉松即将开跑。
4: 本次比赛的书籍是历史类书籍，是李进泽著的《破空》。阅读马拉松比赛是中国原创的阅读推广活动，让世界看见阅读。
0: 原来六小时的比赛分为两轮答题，第一轮五道考略读，第二轮45道考深度。答题错误将会增加读书的时长，最终成绩按全队五人的阅读总耗时进行排名。这场马拉松考的不仅仅是看书的速度，更考对于书本内容的理解。
4: 我宣布本次大赛正式开始。
0: 数百位读者同时拆开书本的包装，这场脑力马拉松开始了。有人守着窗景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有人或坐或站，用最舒坦的姿势沉浸在字里行间，更多的人把书页翻得飞快，把自己的理解渐渐写满整张草稿纸。而此时此刻，整个长三角在同时读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10: 今年的这场大赛呢，是在长三角171家图书馆，一共有6705名选手报名参赛。全上海呢，今年一共有图书馆、社区党训中心、城市书房，一共有42家是今年的这个阅马赛点。

0: 整个上海市呢有1600名读者参加比赛。上海图书馆东莞呢是上海最大的一个赛点啊，我们今年在这里一共有360位读者。今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是第9年，已经成为国内辐射范围最广，然后参与人数最多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1: 光是每一年赛事指定的比赛用书就有不少的讲究。
0: 它必须是一本没有上市的书，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它必须又是一个获得书号的一个正式出版物。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前，所有的书像考卷一样的是密封的。
2: 哦，
0: 对，
2: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0: 。选书呢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参数的，它的这个字数大概是15万到20万字左右啊。
2: 6个小时读15万字？
0: 是的，是的，
2: 压力有点大，
0: 有点大。
2: 我平时看书可能每天就睡觉前看个3-4页，那这本书我得读个半年。
0: 第二呢，在每年的这个比赛用书的前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参赛指南，教了大家一些像折角阅读法、检视型阅读法等等。在章节前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页码，告诉你你现在读到的是书的20%，有点像我们游戏
2: 进度条。
0: 是的，进度条。会有一些这个阅读箴言，最后还有一个可以把书漂流出去的小程序。
1: 整套流程如此严谨的阅读赛事，我想当然地认为是由图书馆发起的。没想到李老师却告诉我，这场长三角阅读马拉松的起点就诞生于我们上海的普通读者之间。
0: 那最早呢，这个阅读马拉松是由上海交大的一个学生读书会发起的。然后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参观了他们第二次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推广，所以就跟他合作了一把。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有了上图碑阅读马拉松，然后推广到了长三角。今天阅读马拉松的创始人以及他的团队，现在在这个电脑前总控着我们171个场馆所有的答题数据，啊，来进行这个后台的这个保障。
2: 那我去找找。
1: 正在实时跟踪后台数据的就是阅读马拉松的发起人江涛。
3: 江老师，
4: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现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
4: 实时的，就是整个赛事的大家的阅读时间、总的成绩还有排名。从10点开始到现在已经4个小时41分了。
1: 趁着赛事节奏稍缓，江涛向我讲起了这场全民阅读赛事发起的初衷。原来在他担任交大学生读书会会长的时候，就留意到了全民阅读环境的变化。
4: 当时关于阅读率下降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大家都在提方法推动阅读率上升。我就想说，是不是能把它作为一个公共的赛事一样的东西。如果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记得有这么一项东西，它必然就能更长久地留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2: 像马拉松的发展一样，像大众放开之后，大家意识到，我们需要健身，我们需要更健康的生活。
4: 实际上我们确实跟这个马拉松的很多方面是很像的。你去跑马拉松，你不会说我想得上海国际马拉松的第一名。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想的是，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一项活动当中，我们一起向大家展示一种风采。那其实这就是阅读推广的一个含义。
1: 那最初的阅读马拉松是什么样子的呢？
4: 2016年，1月份在交大跟6个小时的赛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找了40几个人，他们都是喜欢书的人。我找到译文出版社的提供了试读本这个活动以后，我跟大家谈出一个活动，如果下次我要再搞的话，你们愿意不愿意？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这个活动很好，还可以继续搞。
1: 这场交大校园内的阅读实验迅速收获了全部参与者的支持，而仅仅2年之后，它就成了一项长三角范围的阅读赛事。
4: 2016年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和黄浦区的团委做了这个第一场正规的实验赛。我试着打电话到上图他们那个读者推广中心，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你们是不是能来看一看？我也担心他们会质疑说，你要是一个人要去读6个小时读完一本书，这个是不是有点强迫，对吧？但是呢，上海好在什么地方，它给人机会。上海图书馆的老师到现场去看，他看到了这种氛围，他看到了这种阅读推广的可能性。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2: 上图加入进来，
4: 是，然后开始办上图杯，然后做到2018年的时候，联合长三角的3省1市的图书馆做了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大赛。
2: 2016年，您在1月份这40人举办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活动能发展成今天这样？
4: 想到了，我觉得上海。

0: 海这个城市，它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首先要做出你的价值，正确的展示给大家，那么上海就会看到，就会接纳，让这种价值变得更加蓬勃的发展。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努力固然是一个起点，但是能做到这么长久，能做到这么大的范围，实际上跟这个很多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各个图书馆的支持，出版社的支持，而更加感动的是那些阅读者。比赛一开始，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读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专注力形成的这个空间，它对人的影响，这是一辈子都很难忘的。有很多读者就是一旦进入那种瞬间，一下就爱上这个赛事，这是阅读者给阅读者的一种支持。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这个赛事的这种很好的氛围的创造者，他们在这个氛围创造的过程当中，就使得阅读让更多的人看见。
1: 这让我想到了那一句话，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2: 我想起早上比赛开启的那一瞬间，当所有人一同沉入书页，无数专注凝聚成的独有气场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阅读无声的力量。
0: 从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在每次阅读马拉松开始以前，我们会有一个调研，所有的参赛者当中有40%是不断重复参赛的。第二个数字呢，最开始赛事结束了以后，30%阅读小组会留下来，约着共读一门书啊。去年的时候已经达到50%以上了。比如说我们每年比如7000多人参赛，有其中3500人左右会变成日常运营的一个阅读小组，能够长久坚持阅读，
1: 等于是把阅读的这种种子种下来了。
0: 对，
2: 6小时进入倒计时，陆续有小队走出赛场。我很好奇，今天这场阅读破空与春秋历史人物对话的马拉松，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3: 破空这本书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它既能够有历史的严谨，同时又能够俱怀异性双思飞。有他的想象力的空间。
4: 我自己都喜欢逛历史博物馆，这本书也是平时你在博物馆看到的历史的一种生动的呈现。我自己感觉是凡有所学皆生性格，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其实历史从来没有远去，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重演。
5: 我画了一幅长卷，等到明年的时候，这幅画叫跃马十年就会完整的呈现。我是2017年来到上海的，2018年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参加这个赛事。每一季的时候呢，我就会画下它的阅读的一个场景。有时候比如说我抽签没抽中啊，我就会以阅读志愿者的一个身份参加，让我跟这个阅读马拉松每一年都有一个记忆。
6: 因为我是教语文的老师，参加阅读马拉松比赛已经6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阅读能力的确是提升了，在教学当中教会学生去阅读。今年的6月份带领学生去到延安进行研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在路遥故居前，他就读懂了孙少平，他不是虚构的英雄，就是平凡的人怎么样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也真正理解了路遥。我觉得这是课堂上讲不出来的深度。那这种阅读马拉松的这种推广，对我们全民阅读的这个助力是非常大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而且是我们千千万万这样人的一个缩影。
2: 而读者们用亲身经历印证的阅读力量，也正在催生出全新的表达方式。
0: 阅读马拉松它是个入口，然后很多人开始参与到阅读当中来了。在最近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阅读脱口秀，等于说用讲笑话的方式把你吸引过来，然后再问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然后再把这个阅读推广出去。
1: 原来阅读脱口秀是您这边发起的，那今年阅读脱口秀他们的宣传片其实是我录的。
0: 哎，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一场阅读的脱口秀，叫你一起来看看。
7: 好嘞。
2: 一场邀约也引出了我心中长久的疑惑。作为脱口秀演员，在我看来，阅读与脱口秀素来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
1: 您怎么想到把阅读和脱口秀放到一块儿的？
0: 其实我以前也总觉得阅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7: 对。
0: 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发现它是一个跟脱口秀是很一致的，因为我怎么去 证明我理解了一个书上的概念呢，就是你能够用自己的话把这些概念重新叙述一遍，讲得非常的具有这个生活性。但是说实话，阅读和脱口秀的这个结合，它的这个点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找。西安大剧院就是我们今天表演的地方。
1: 好嘞，今天跟您去长长见识。
2: 今晚是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晋级赛，从筹备至今，这场另类的脱口秀经过了视频海选、复评和训练营，最终选出了34位讲者。他们有研究《红楼梦》的高中生，有想要重拾对话的哲学系老师，有读《昆虫记》启蒙职业道路的观鸟导游等等。不过读书读得好，脱口秀能不能讲好可不一定，舞台就是最好的试炼场。
7: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西岸大剧院参加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活动。确实没想到阅读脱口秀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过来。最终通过3场脱口秀的公演以后，有10位我们的选手将参加巅峰之夜的终极汇演。所以今天呢，我们登台的首位嘉宾就是哈喽。
8: 今天是个读书的脱口秀活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当脱口秀演员吗？因为读书不好。今天来这个活动可谓就是鱼和自行车的关系，不搭嘎。最近流行一句话叫文化工作者就是要有文化，我就是没文化。我讲的这个是乌合之众，它是法国的心理学作家勒庞写的。我上次过来试讲，我全程说庞勒写的。好在现场的观众文化也不是很深，没几个人知道我说错了。
2: 一句自嘲轻松消解了我担心的阅读高门槛。
9: 我分享的书是《自私的基因》，这本书讲的是人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我控制不住爱吃宵夜，怎么到了凌晨1点我就一点都不挑食，觉得什么都好吃。都说女人40一枝花，没想到我是夜来香。
2: 选手们借着生动的视角搭建起书本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10: 其实运动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我们的大脑，前几年我就出现了有点健忘的症状。老婆经常说啊，让你去扔垃圾你怎么总失望呢？就自从我和老婆开始一起读了运动改造大脑，一起跑步之后啊，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因为老婆记性是越来越好呀。我说过的每句话她都能倒背如流，我呢还是没啥改变。所以我老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这个不是有点健忘，纯粹是懒。
11: 对。
2: 而且区别于网络模板化的3分钟带你读完一本书，他们的分享融合了个人的生活阅历，也带着独立的阅读思考。
12: 梭罗在他的小木屋里面有3把椅子，一把给自己，一把给朋友，一把给社会。我可能需要的不是3把椅子，而是3个手机，一个用来刷，一个用来充电，最后一个用来专门找前面的2个手机。
13: 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我背着30多斤的包征服大山，我对着天空大喊，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些吧。山根本不理我，我继续对着山谷喊，嗨，认识高尔基吗？知道海燕吗？山不回我话，还没有文化。
2: 哎，这个梗倒是挺有才华。台上的选手大多是脱口秀的新手，表达之所以动人，归根到底所有感悟都源自于真实的生活。
14: 我自身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我其实是有一个清单的哈，我有200多条此生待爬的清单，然后我真的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想你的风。征服一座大山呢，我就会在后面划一个勾，然后我同时呢还给它起个备注，就叫弱不禁风。对，所以说以前是更希望去征服大山，但读完《念念远山》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山里面你就非常的渺小啊，可能就是当下的一瓶热水，一个帐篷，几个同行的小伙伴，能不能看到彩虹，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东西。认清你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地位，你就能够更好的和自己去相处。
2: 群山静默，文字无声，可行走与阅读带给陈敏的思绪丰盈滚烫， 他渴望把这份独特的感悟讲给更多人，阅读脱口秀变成了最好的出口。
14: 我是第一次知道阅读加脱口秀，也是人生中第一次上台。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整个过程大概有十几遍吧。这本书它本身它没有那么好讲，它是

0: 本行走文学，它里面有沉重的部分，我希望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量的去写稿子，然后去找尝试一些笑点。上台之前的那一周，我发朋友圈，我会说有想看脱口秀的吗？我一 v 一的去跟你讲。对，所以我在这个反馈的过程中就调整，然后再去尝试，再调整，就反复的这样的尝试。
1: 打磨段子，线下试讲，在笑点与深度之间反复斟酌，这是本次所有脱口秀讲者的共同经历。
2: 练了两个礼拜，练习的时候也是，跟我老婆说啊，对着我们家那个猫也练习。
3: 我当时在写这个脱口秀稿子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从你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经验出发，从一个重度手机使用者这样的角度，把这种挣扎的这个历程给写出来。觉得脱口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知识传播上面一个新的载体。
1: 而欢笑过后，观众的感受给出了最好的回应。
4: 你们是第二次来看这个演出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是非专业的脱口秀演员，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表演者都讲得很生动，然后也让人有兴趣去读这本书吧。
5: 里面有一个把那个托尔斯泰的人生故事，然后就是结合了当下流行的 AI agent， 然后就说不能够就把每个人都做成 AI agent， 因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我也想去读一下他们的书。
6: 确实也种草了许多就是以后想要去读的书。
7: 他们举的一些例子的话，可能大家更容易联想到自己，人总归要和一些自己不能克服的东西去对抗，然后去确定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然后最终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都是阅读给的一些就是带来的思考吧。
1: 这一份份被唤醒的阅读渴望，正是江涛做阅读推广最想收获的结果。
8: 阅读马拉松，包括阅读脱口秀，其实指向都是让大家回到书本，推动阅读走得更好。每一个普通人他的思维的深度，他看问题的视角，他所站的高度和视野，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唯有通过阅读才能培养好这些能力，这必须是由阅读者自己做的。
1: 从6小时沉浸阅读的输入，到舞台上热烈表达的输出，这是阅读者的日与夜，也是关于阅读的完整循环。欢笑散去，书页合拢，这场阅读者的盛大相聚似乎落下了帷幕。但读书的旅程从未结束，你的下一站会与哪本书相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安亭、
3: 嘉定、携程、
4: 一些中路
5: 去上百站。
1: 去那边要做什么？
6: 健身学习。
7: 去看一下我爸。
8: 回办公室写作业呀、啊。
9: 我们去聚会的。
10: 去瑞金医院做音乐志愿者。
1: 哎，我之前去黄浦区的那个瑞金医院看到过，是有弹钢琴的志愿者。您要去做的也是这种志愿者吗？
10: 没错的，我大概每周都会过去做音乐志愿者。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0: 啊，当然可以啊。
0: 今年二月份，我第一次注意到了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但是当时我不敢过多打扰。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1: 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
5: 首先呢，要有一颗助人之心；其次，钢琴水平差不多是国内考级八级的水平，然后就可以联系社工部报名，经过面试、培训、考核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音乐志愿者了。
1: 那个钢琴是只有音乐志愿者可以弹，还是比如说我看病的时候我想弹我也可以弹？
5: 如果他本身就是有钢琴特长，那我们非常欢迎他来演奏乐曲的。
0: 鲍杰告诉我，成为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后，他每周都要到现场弹奏一个小时。
11: 我做了两年志愿者了，因为我是上音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音乐志愿者的话，它其实是医院的一种人文的陪伴关怀，给患者提供的一种情绪上的缓冲。我们志愿者也会有个小程序，大家会里面选择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会提前一点时间换一下服装就可以了。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0: 门诊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它身上的鲸鱼标志是医院的吉祥物瑞金鲸。深海里鲸鱼靠悠扬的声波安抚同类，而在这里被绿植温柔环绕的演奏区，就是门诊人海里的一座港湾。
11: 傅大爷，
1: 我仪式感这么强的？
5: 这是医院专门为我们医院志愿者准备的服装。
0: 琴声响起，门诊大厅里独特的音乐会开始了。
11: 比较舒缓一些的、速度慢一些的曲目，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患者带来的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5: 这位杨老师啊，他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个谱子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不用看谱。
1: 您脑子里大概存了有多少曲子？
12: 70-80首。年之前呢，我生过一场病，很容易脑子衰退，那么我就想我还是记在脑子里，增强记忆力。有的时候弹到一半的，有的人到台上来了，一看怎么一个谱子都没有啊？你看你的谱子在哪里？我说我的谱子在这里。
0: 把琴谱记在脑子里是杨阿姨对抗遗忘的一种方式。琴声渡己也能渡人。
12: 我上次碰到一个老奶奶，她站在我钢琴旁边40分钟，最后她跟我说，今天我心情很好，毛病没了，我回家了。我就觉得有音乐真的很好。我听到这个坏毛病肯定要怕的，对吧？我现在就这样自然地过下去。
11: 这位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沈老师，连续5年是我们的最佳志愿者。
13: 我服务的时间有457个小时了。我家人生病了，那个时候呢就近距离的看到了医生啊、护士啊，他们非常辛苦，真的是日以继夜为患者着想。所以我无以回报，我就想用钢琴来陪伴他们，把这份关爱、温暖和希望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0: 带着感激之情的沈阿姨，今天的曲目也是特意挑选的。
13: 美丽的梦神，医师节马上到了嘛，8月19号。我今天呢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我想把一首特别的曲子献给特别的你们，我心中最美丽的守护神。
0: 而鲍杰演奏的是古典的钢琴名曲。
1: 做这个音乐志愿者，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曲库？
11: 我一共有4套曲目表，有的时候呢，这一天都弹的是古典的作品，像巴赫的小步舞曲，或者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可能有的时候我又弹的是流行乐，像周杰伦的一些《稻香》《青花瓷》和孙燕姿的《遇见》这种。
0: 这场音乐会没有演奏厅里的鲜花和掌声，大部分听众也只能短暂停留，但鲍杰却觉得这里的琴声有着别样的力量，抚慰听者，也治愈了弹奏的自己。
5: 冬天的时候，我本身手容易冰凉，那天特别冷，我就在这个舞台上面搓手，然后后来有一个患者，他就直接买了暖宝宝送给我，然后什么也没说了就走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心里获得了能量。
0: 清亮的小提琴声让门诊大厅的音乐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0: 也让我认识了今天最特别的一对志愿者组合。
1: 小朋友，你是怎么成为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的？
2: 看到我妈妈还有其他医护人员，他们都非常的忙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课余时间能够让他们短暂的轻松一下，于是我就来当了这个志愿者。
0: 原来这段小提琴合奏来自一对母子，小朋友的妈妈就是瑞金医院的一名医生。
3: 孩子的合奏很难得，
4: 感觉好像现在孩子长大了，呵呵，然后他也可以担起一份责任了。
1: 您的孩子也过来当这个音乐志愿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4: 能给别人带来欢乐，然后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志愿者的工作我觉得也会给我们自己的心里带来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0: 那这些给医生带来鼓励、给患者带来希望的音乐志愿者究竟有多少人呢？
5: 我们分为就是长期的志愿者和寒暑假来的，加起来可能有两三百个人的。这近三年我们志愿者的这个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年龄层次越来越低，有很多专业的人士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了。我觉得这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1: 志愿者队伍里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大概是多大岁数？
5: 可能在8到10岁吧。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应该是服务了大概12、13年。
1: 12、13年，
5: 对，我们医院应该是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早的去做音乐志愿服务的，最早是在2012年，延续到现在14年了。
1: 这14年里面有没有经常过来听演奏的人？
5: 有，非常多。我们有很多音乐志愿者老师，他是自带粉丝的。比如说李飞鹤老师，他的粉丝本来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二看门诊的，为了听李飞鹤老师演奏，他可能就选择李飞鹤老师演奏的时间再过来。
0: 原来音乐的魅力远不止于琴声本身，它让患者有了如约而至的期待，也让这份期待化作了更深的善意。
1: 刚才在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看到钢琴边上有一个牌子，说这个钢琴是捐赠的。
5: 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患者，他因为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护，非常的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就提出了捐赠的愿望。我们还有一位我们乳腺外科的医生，他当时呢是出版了一本科普书，把版权费捐了出来。医患双方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做这样一件传递善爱的事情。
6: 因为之前看病嘛，来有点焦虑，但是听到音乐，然后感觉心情就是平缓了很多。
7: 琴声很优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喜欢钢琴嘛，就是我自己家里也有钢琴。这个大厅这个空旷的环境，就是让人心旷神怡那种感觉。
8: 我看过一个评论特别感人，确诊那会儿我就坐在2楼平台边上，看着志愿者弹琴，周边众生云云。钢琴曲一直一直在嘈杂人声中云萦绕亮，大厅里回声为琴曲填上立体，一时间让人觉得即便生命全是漏洞，底色还在。
0: 被音乐驻足的人群里，我还注意到了一位医生。
1: 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9: 你好，
1: 我看您在这儿听了很久了，今天是不太忙吗？
9: 今天正好这个稍微有点空，休息时间嘛。这我对这个音乐志愿者们都很佩服，想要来请教一下。哦，
1: 所以自己平时也会弹钢琴吗？
9: 不太会，不太会，
1: 不弹会。
9: 请教一下学习。
1: 那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为什么还要想来学钢琴呢？
9: 我现在这个主要是唱这个美声，
10: 高音、中音啊，
9: 高音、高音、
10: 高音。
0: 原来音乐志愿服务是只接受器乐类演奏的，这让爱音乐的潘医生动了心思，想着等志愿服务结束之后，能在旁边的琴房跟着学习，以后也能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9: 我每年会举办一些公益音乐会，想要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有所分享什么。
0: 当潘医生一展歌喉，我立刻看到了一个白大褂之下为音乐而炽热的灵魂。
9: 高中的时候进行合唱团的，然后到大四的时候才正式的想学声乐。业余时间即使非常零碎，那我也可以背背歌词啊。
0: 而他刚刚提到的公益音乐会也坚持了14年之久。
9: 我自己一个初心是为了纪念我喜欢的一个歌唱家，慢慢就变成了美是值得传承的。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艺术的美。有不少的病人来过我的音乐会，我觉得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接触到这个音乐，能够打动到他们，就达到了这个公益音乐会的一个目的了。
1: 其实有一点我很好奇，为什么瑞金医院的音乐氛围会这么浓厚？
9: 音乐的话，它也是属于艺术，所谓的术。 而我们医学当中其实也涉及到这个医术，这两者是非常契合的啊。当我们追求音乐的术的提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在这个医术上面寻求更大的提高。
0: 音乐是艺术之术，行医是救人之术。从琴声到歌声，志愿者、医生和患者之间流转不息的，从来不止旋律，而是人心与善意的共鸣。而在这座城市里，诊室里的温暖又何止音乐呢？我的下一站就遇到了另一种答案。
10: 是去那个市东医院去踩点。
1: 去医院踩点是什么意思？
10: 因为我是陪诊师嘛，我接了一个公益陪诊的预约单，我需要给那个病人做一个就医的路线规划，所以我今天提前去踩点一下。
1: 这个本上记的都是什么呀？
10: 就是一个简单的草图，方便我自己记忆的。下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会茫然。
1: 这么专业的。
0: 这本笔记本里不仅有各个医院的线路草图，还详细地记录了常见病症的医学知识。
1: 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医院的图啊？
10: 至少有20-30家。
1: 我能跟您去一块体验一下吗？
10: 可以啊。
1: 您做陪诊师做了有多长时间了？
10: 大概有2年了，一开始是自己兼职做的。
0: 陪诊师是2024年上海出台全国首批陪诊行业团体标准之后才正式走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算，江锦瑜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独立陪诊师了。
10: 我们陪诊师要做的工作蛮多的，尤其是上海本地的老人的话，他需要我们上门接送，我们就全程接上他，然后到医院挂号呀、缴费呀、陪同看诊呀。有的时候老人他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嘛，我们也要协助他跟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取药呀、做陪同检查，还要叮嘱他怎么用药，提醒他去复诊。
1: 每一次你陪病人来到一个医院之前，你都要把这个流程自己走一遍。
10: 是我做陪诊师久了，我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个必备的工作。因为外地患者来上海的话，去医院路程都不熟悉，对各个科室他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带他走最优的动线，先干什么再干什么，避免他徒劳的等待太多时间。
0: 跑得多了，各大医院的路线布局，江锦瑜早已烂熟于心。但这次预约的患者是从外地来的，当日便要返程。为此，他要给患者筹备一份格外详尽的就诊方案。
1: 今天我们要去哪儿踩个点？
10: 内科专家门诊那边是人工挂号的地方，很多外地患者来做异地医保备案的话，
1: 他必须要人工，
10: 要到人工窗口，然后去做一个医保关联，这样你才能够结算。
1: 我看你一直在记时间，这个是什么意思？
10: 这个我就是大概测算一下，从我们进到门诊到挂号到就诊，每一个环节大概需要用多少时间，这样我们心里有一个大概的预期。
1: 就像做一个路演彩排一样。
10: 对。
0: 如果不是一路跟着，我都不知道陪老人看病还有那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
10: 一般我们踩点的时候也会关注到零食店或者是买水的地方，然后平时我们要关注那个洗手间具体在哪个位置，从这里走到洗手间大概需要走多少步，有没有那种无障碍的设施。从我们刚刚进入门诊大厅到挂号到现在签到大概用了3.5分钟。如果顺利的话，我平时也会到医院就关注各个专家的一个信息，还有他们一些那个科普的东西。
0: 每一项就诊流程精确到分钟，每一个相关楼层细化出平面布局图，江锦瑜做起来一气呵成，高效细致。他笑称这都是以前的职业习惯。
10: 我之前一直是做国际贸易的嘛，13-14年的。
0: 原来江锦瑜曾经拥有自己的进出口公司，收入不菲，但一次偶然的客户委托让他看到了老人看病的困境。
10: 有一天呢，就是我有一个外国客户，他的父亲在上海摔倒了，就请我带他去医院嘛。我那一次去医院就是发现医院的人太多了，很多老人他是独自来的，然后他们就是很迷茫。当时我就有深有感触，我在真正做陪诊师之前陪我母亲去

0: 区，那大概有两米长。
1: 上面我有画一些这种涂鸦，包括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细节图，去还原街头的一个场景。我2023年做了一个，然后今年又做了一个。我大滑板玩的一直都不是很好，手指滑板可以让我做很多我大滑板做不到的动作，让我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不同的动作。
2: 17岁少年的手指滑板微缩世界看着很小，光芒却足以冲破方寸。
3: 我们全校人基本上都知道。
4: 我是今天特意和我妈妈从那个厦门赶过来的。我是从2020年看到她一直在自己做手指滑板，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开心，特别崇拜。
5: 我相信他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2: 少年总是意气风发，可滑了20年的 Winston 和 Vadim 看见的远不止热血与张扬。
6: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50-60岁的人还每天在滑板呢，他是把滑板融入进他的整个生活。我也希望我50-60岁也是这样的。
7: It's me on the photo.
2: Really?
7: Yes, it's me. This photo was made in winter. I did crazy skateboard trick.And I put my skateboard on my head, and I was like. And J.D. Joe, he is a photographer. He just took a shot. I will remember this moment till the end of my life for sure.
2: 这是瓦丁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成功的那个瞬间。定格他的是摄影师周正，他将这组以上海滑行为主题的作品命名为《超现实的感觉》。
0: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
8: 是的，就是极小的一部分的底片。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持续的就是统计的话，现在一共有32000张。其实从一开始我对准了滑手，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就时刻准备。后来我把镜头拉远了，就是对准了整个城市跟滑手的关系。我是觉得整个上海对这个运动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滑手们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2: 从2018年到现在，周正的风格变了，从平时的记录到魔幻的超现实表达。与其说是他在拍滑板，不如说是滑手们的创造力在不断拓宽他的取景视角。
8: 包括这一张其实是一张失误吧，因为我整个相机是自动的模式，然后它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感觉了。然后后面我其实一直在模拟这种自动的很随机的拍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跟滑板的精神也很契合，在无数次失败以后才能成功，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感受和体验。
2: 所以最后我也要用特别的方式再感受和体验一下滑板运动。哦，
0: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要把这个轮子装在那个推板上。
9: 因为这些都是老上海人用的，生活用具也有很多回忆。
10: 小心的滑嘛，
0: 还是个谐音梗。
2: 可以把小心地滑解释为小心的滑的这对上海父子，今天要把我眼前的这些盘子搓衣板全部改成滑板。
9: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冲浪者们找了一些废木板，还有这种轮子，就是在溜冰鞋上面拆下来的，去组装在了一起。鼓浪日的时候在陆地上冲浪。
0: 其实很多的运动一开始都是由这种很简陋很粗糙的一种形式慢慢演变过来的。
9: 对，
10: 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弄堂里面，有一个滑坡的，我们就找了一些小的轮子架在了这个板上，就像万向轮一样的，就是上面滑下来。到了他这一代，滑板运动回到了生活里面，我们好像就把这样一个滑板慢慢的就从日常里面，好像要学一个技巧，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就变成去理解一种文化，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项运动。
2: 也是在有人第一次为一块木板装上轮子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成为登上奥运会的项目。而此刻小朋友给餐盘装上轮子的举动，又何尝不是对这项运动最本真的理解呢？
0: 在我40多年的人生生涯里面，我从没想到滑板可以做成这样，所以这些滑板真的是可以滑的滑板吗？
10: 试一下，
0: 八仙过海。
2: 既然万物皆可滑，那我也来试试。哎，
0: 这也是滑滑板的一种方式，小心的滑。
2: 一块小小的滑板让陌生人相逢为知己，让镜头寻得全新的取景角度，让不同年龄的人找到共鸣，更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化作舞台。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 更映照出上海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

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段鲜活的文化注脚。当双脚站在版面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问，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答案就在滑行的路上。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是苏汇中路那边。
3: 我是要去中红路，
4: 从体育中心那边坐那个9号地铁，
3: 莲花路地铁站。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3: 我在那边是跳舞去了。
1: 民族舞、芭蕾还是现代舞？街舞。
3: 对对对。
2: 爬蛇山。
1: 爬蛇山。
2: 对，跟朋友一起去爬。
3: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
1: 怎么想到要去体验这个？
3: 我来上海放暑假玩嘛，这是我特别定的行程。这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胡闹厨房》，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真人版。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3: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各自做各自的菜，但是呢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1: 接受临时报名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想去试试。
3: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哦，
1: 那我跟您去看看。
3: 可以啊。
0: 胡闹厨房是一款火了10年的合作烹饪游戏，玩家需要限时完成厨房订单，配合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我是个只闻其名从未上手的门外汉，直接闯入真人版现场，可想而知胡闹程度一定只高不低。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胡闹厨房的？
3: 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些影片，我们非常田园风。
1: 看完你的照片，我就对这地方充满了期待了。我看你今天好像也没带什么做饭的家伙事儿，所以像我们这样空手来也可以吗？
3: 可以啊，那边都有指导老师的，所有人跟着一起学就好了。
1: 我平时其实自己会做饭，但是你说让别人教我怎么做，我这个心里还是有点没什么底儿。
3: 没事儿，
0: 我也算是个经常下厨的人，但是这种集体式的厨房还是头一回体验。尤其是当你发现游戏的场景真的变成一个现实农场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5: 胡闹厨房，
1: 我是路上遇到的，他说来体验厨艺，所以我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今天的玩家加上我一共有5位，除了一对情侣，其他人都素不相识。拿起菜篮为今天的营业采摘好蔬菜，游戏就要开始了。
5: 摘点紫苏和罗勒作为我们的调料。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胡闹厨房环节，大家先自行组队，建议大家两两一组，这样的话会有更有互动性，更有趣味性，好吗？
6: 大家平时都做饭吗？
5: 他厨艺比较好。
7: 好，那
5: 怎么分？
6: 会做饭吗？
7: 我有一点会，
8: 我不太会。
5: 那你俩一组吧，你俩一组。
6: 好，
5: 那你俩一组。好，那你一个人可以。
6: 老师，咱俩一组，您做我来吃。
5: 我要指导他们，我相信你一个人也可以的，好吗？
6: 好。
0: 三组玩家现场和老师学3道菜。第一道鲜虾米汁卷，
5: 胡萝卜一样的，给它堆叠在一块儿。好，我们尽量堆叠的整齐一点。
1: 老师，我们刚才采那个香料，我可以放一点吗？
5: 可以，这位小伙伴非常的有创意和想法。
0: 第二道，清炒上海青。
5: 其实上海青它是最早是在上海种植的，上海农科院在80年代选育出了这个改良的品种矮抗青，后续呢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0: 第三道，肉末打抛饭。
5: 好的，咱把肉末翻炒至白色的，这边肉末差不多可以了。我们把自己刚刚调的酱料给它倒进去。
0: 整个的游戏体验就是把这3道菜完成，这里有老师辅导，菜听起来也不难，那还真能是胡闹厨房吗？没想到很快就开始状况百出了。
5: 哎呦，怎么破了？有点胡闹了。放低点。哦，可以。哦，好好好。呀，超完美的太阳糖醋蛋。
1: 完了。
9: 你的蛋怎么回事？
5: 你不是大厨吗？
1: 对，我这是毕加索风格的，你知道吗？
0: 最关键的是手忙脚乱的时候，老师还会添一把乱。
5: 好，大蒜咱直接扔进去，咱大家可以跟这个音乐。
1: 这还斗舞呢。
5: 干杯！
9: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跟着音乐捣蒜，锅碗的碰撞声混着阵阵欢笑，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向着失控的方向狂奔。
1: 你拿的又是我的油？
9: 凉锅热油的。
5: 凉锅热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我可以 DIY 一下吗？
5: 好，可以。哎，看来这个就是老厨艺家。咋样？是哪的风味？
1: 老北京味儿。
0: 在这里没有输赢，开心就好。
5: 下可以拿着各自的成品到前面去拍照。啊，
8: 特甜蜜，来。
10: 好的，浪漫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
11: 谢谢，拍照。
10: 尽量是我最高的一个 model， 咱0.5倍，然后广角拍摄。
0: 我看看，
10: 来，
0: 这个是胡闹了。
5: 右手那个棍棒你要伸出来。
0: 伸出来。
5: 对。
0: 嗨。
5: 可以。
0: 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并肩忙活，就让我们成为了共享一餐饭的朋友。体验之后，你觉得和你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3: 跟我预设的感觉一样，就是比较好玩。我以为大概率会翻车，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就是超出我的预期。
0: 我觉得你们家分工很明确，一看，这位先生就是在家里做饭的。这跟家里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12: 现采现做。
0: 之前吃到过女朋友做的饭吗？
12: 没有，但今天就吃到了，
0: 是什么感受？
12: 可以，可以。
0: 可我们谁都不曾想到，这场厨房里的胡闹其实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指导我们的厨艺老师本身就是半路出家。
5: 我们这里刚刚做了几道菜，我其实也是过来这边之后才学的。
0: 所以作为老师其实也只会一点点厨艺，真的是胡闹厨房啊。
5: 确实就挺胡闹的，包括来这边的小伙伴，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不会做饭。现在更多年轻人就是喜欢以这种体验性的活动为主，就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知道线上也有一款游戏叫做胡闹厨房，我觉得线下的话它其实更能真实的体验到整个烹饪过程。那线上玩咱就点点点点几下就好了，你要是菜没做好对吧，上菜没及时你还可以重新来，但是咱这个的话就是真实性，人与人这种线下的真实互动感。
0: 可比起虚拟的游戏，现实版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没有紧逼的倒计时，也没有对抗式的竞争。那所以整个的胡闹厨房的这个体验你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5: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带您去跟我们的主理人交流一下。
0: 好好呀。
5: 好，这边。
13: Hello， 赵老师。
0: 哎，你好，赵老师。
13: 你好，你好。哎，
0: 眼前这位就是这场胡闹的始作俑者了。刚才体验了您的那个厨房，我想问问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14: 因为我和我老婆现在偏向于线上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去国内啊或者一些国外的城市去走一走，算是数字游民吧。
0: 原来今天的胡闹厨房并不完全来自于游戏的灵感，更多源自于赵秋实作为数字游民旅居时的真实烹饪体验。
14: 很多国外的城市会有这样的烹饪体验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0: 您当时看到这个体验之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食材，包括像我们所用的一些香料啊，它一直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并不熟悉它们。包括像我们乡村生活，农家乐呀，那一个大锅菜端上来，大家其实只是去吃。没有那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到说有这个胡闹厨房这样一个游戏嘛，大家配合着去玩去闹，我们把从田野里面的植物端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整个一个完整的流程体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好玩。
0: 旅途中的灵感被安放在城市的一处角落，从田野到餐桌，赵秋实想完成的是一场完整的体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
14: 在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面去吃到一些蔬菜，那个时候不懂的，但那个时候吃的就是有机蔬菜，所以在我接触到这个胡闹厨房之后，这个东西勾回了我一些小时候的回忆。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但是相对来说紧张感给了我们也很大的压力。我原来是一个广告人，所以在广告的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压力更常见，所以我希望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大家可以更加轻松的更加自如的去做这个事情，盐加多一点少加一点都不重要。
0: 所以这里的厨房多了与瓜果蔬菜的亲近，胡闹无关竞技，菜品也无论好坏。
14: 我们还是希望说有更多在城市当中工作这样年轻人到这里来去卸下他们紧绷的状态。在我们整个农场里面不光有我们，就在我们隔壁也有一个现在当下非常火的村咖，那边的老板相当于手搓了一个院子。
0: 手搓了一个院子。
14: 对对对，

0: 对，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好嘞。
2: 离开胡闹厨房的烟火气，隔壁安静的像另一个世界。不赶时间的时候，在这里换一个院子，就感觉换了一种生活。
1: 您好，您好，
3: 好了。
1: 我听人说您这个地方全都是您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
3: 对，基本上是我自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儿弄一下，那儿一下，最后就慢慢成型了。
1: 那所以您是和设计相关的专业毕业的？
3: 其实也不是，本科是学的经济，然后研究生学的是中文，后来做广告。
1: 您这个杠子有点厉害、啊。
3: 对。
1: 那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您手搓的院子？
3: 好。绕着树的这个环形的吧台是我做的第一个东西。
1: 你感觉很古朴。
3: 做这个吧台的时候，那个桌面剩的边角料，我们就做了一些凳子出来。
2: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长在它该在的地方，木影里，水光边，风吹过纹理，日子就有了形状。
3: 这个秋千也是自己手搓的，我在木材市场里面买了三根这个大木头，来一根这个铁棒放上去。
1: 来试试，我很久没有做秋千了，感觉我上次荡秋千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3: 回到了童年。秋千旁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树屋，一个二层的大树平台，
1: 正好是绕着这些树盖的。
2: 树的纹理里藏着耐心，但洪亮觉得这座院子最出彩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水边。
3: 我自己最喜欢可能就是这里临河的一个小凉亭，尤其是有点微风啊，甚至在下点雨啊，就意境特别好。你看前面这个树，它有一个树的倒影。那个小凉亭刚刚盖好的时候，就有两个女孩子，她们写生跑到这来，就画了这棵树。
1: 那个灯上面是我们小的时候用的
3: 蒲扇，
1: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拿蒲扇在夏天帮我们扇扇子。
3: 来尝尝我们的小院特色云顶草原拿铁。炒米就是蒙古锅茶里面会专门要放的一种东西。我老家是呼伦贝尔。
2: 一把炒米借着蒲扇摇出来的风，把呼伦贝尔的草原气息带到了上海。
3: 我是2008年就来上海上学了，就后面就一直在工作生活在这边，然后差不多有17、18年之后吧，就是想找一个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童年的一些记忆的院子。其实我当时是看了很多地方，那最终选择在这个地方就落下来，因为它既有一个小院子，又有很多的树，就跟以前家乡非常纯粹的古朴的小房子小院子特别像。树在我这里特别重要，我觉得树它可能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是树的成长，它其实也是人的成长。
1: 闲田，闲这个字很有意思，门里面有个木，推门见木便是闲。这个环境真的是，就推门已经能看见自己的院子里的木，看见外面的木。
2: 门里见木便是闲，不过小院从改造开始，洪亮就没有多少闲着的时间了。
3: 其实最开始想做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引起很多朋友对院子的关注。我还在改造过程当中，就有一对就是本地的夫妻，他们自己其实也有个院子，大家一起聊得也很投机。所以就是这个院子可能它成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媒介吧，可能把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够连接在一起。2026年春节的时候，我第一年在这里嘛，就是没打算回家。当时想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过年回不去家，那不如就我们一起在这个院子里面过一个年。因为天南地北人都有嘛，那我们就出一个自己家乡特色的这个菜。我就烤了一只羊，大家就觉得那个羊很好吃。慢慢的感觉我把家乡的那些美食都搬过来了，院子里面越来越有一种家乡的味道。
2: 一个本想独享的院子，门却越推越开，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装了进来。
4: 今天是带着孩子和我们家的小狗一起来过来这边，这边的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适合撒欢，包括滑滑梯啊，然后旁边的那种廊亭啊什么的都很适合孩子。闲暇之余我也都会带着孩子去各种的村咖打卡。
5: 上海现在的村咖越来越多了。
4: 哎，是的。
2: 丽丽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闲田几乎是顺着大家的需求才变成了村咖。在上海，人们对村咖的热情似乎格外高涨，这是为什么呢？
1: 那在上海您去过的村咖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
4: 就是青浦的那个宣街村那边的那个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如果你对村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那边看一看，离这里就半小时车程。
1: 好呀。
2: 宣街村可以解答我对村咖的疑问吗？我简单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小小的一个宣街村竟然聚集了10多家村咖，这密度如果放在市区是不输安福路的。
1: 我感觉薛间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2: 那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
1: 既然有这么多村咖，那就去最近的那家看看吧。

0: 进这片森林，才发现一座座原木建筑藏身其中。阳光漫过枝叶，洒在林间小道，恍若山林秘境。这真的只是一家村咖吗？
1: 这个咖啡馆和我去过的所有咖啡馆都不太一样，
2: 像一种热带感觉的那种。
1: 对。
2: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个的小木屋，是主打森林书屋的村咖。
1: 森林我看到了，但是书屋是在哪儿啊？
2: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
1: 您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0: 森林书屋里的图书馆，高高的书架直抵屋顶，四面书墙环绕，人站在中间，只感觉到平静和渺小。
1: 哦，这里有这么多书啊！
2: 对的，
1: 这些书都是你们买的还是？
2: 这边书的话，是我们30个会员捐赠的，整个书就是他们30个会员共同创造的，希望能够给到在丛林里边看书的这种感觉。
0: 正逛着，就遇到了一位前来捐书的会员。
3: 这是一些捐的书，
1: 我看这些书都是和中草药相关的，
3: 因为我平常都是跟这些中草药打交道，我刚好是一名制香师。
1: 那您为什么会给村咖捐书呢？
3: 因为认识森林书屋的一个主理人，也就是拉木姐。
0: 原来森林书屋是一对来自青海的夫妻创立的，两人一开始看中的就是这片树林。
4: 这里其实我们看中很久了，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片林子，因为我家都是戈壁沙漠，所以我们特别喜欢树林。进来以后，我们在这边又种了很多树，当时就脑子里有个场景，房子旁边这个绿色，然后有小木屋，我觉得跟自然太融合了。
5: 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野吧。我是喜欢下面就是能够下草地的，能够进树林的这种感觉。
0: 在一个村咖密度已经如此之高的小村子，再开一家村咖，没有自己的特色肯定是不行的。
5: 整个薛间村可能有10几20家村咖，每个咖啡店它的主理的风格都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最主要是我们的图书馆。
1: 为什么会想到开图书馆呢？
4: 是源于我自己吧，因为我书很多，但是我搬家搬过来搬过去，我什么东西都愿意去断舍离，唯独书不行。我相信好多人都是不舍得把书给扔掉的，家里的书换一个方式存过来，换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大家还很愿意坐下来看书，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就发在了我们的会员群里，所以会员们就捐了好多好多的书。现在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有上万本书了。
0: 森林书屋的书可以读，可以交换，但是不卖。书籍流转间，善意也在持续地传递着。
4: 其实我们书屋开到现在半年不到吧，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周都能收到客户给我们寄来的书、也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是谁寄的，所以挺感恩的。我开心的倒不是书越来越多，我最最喜悦的就是周末就家长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会发现小朋友手机就放在边上，他就不看了，拿着书相互在阅读，这个画面简直我觉得我太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书我们太成功了。
0: 一本本远道而来的书不仅填满了书架，也悄悄改变着来到这里的人。
6: 不是到了乡村这种地方，能够更让自己的静心下来，能够更看得进书。今天带了猫咪出来，更加的放松。
7: 那我网上看到介绍，这个薛间村有几家，比较别致的，喝咖啡的，旁边一家是可以做陶艺的。
1: 还有这样的咖啡店，
7: 可以去看看。
0: 就在不远处的林间，村咖开启了另一种创作表达。人们低头不是为了看书，而是为了和泥土相处。
8: 我之前也自己来体验过，和小闺蜜喝咖啡，又可以做陶艺，双重解压。
1: 我在外面看到是做咖啡喝咖啡的地儿，这里边是做陶艺的地儿。
9: 因为我老公呢，本身他是一个画家，刚才泡咖啡的那个就是我老公。哦，
0: 原来给我做咖啡的不是店员，就是艺术家本人。
1: 所以这里会有您的作品吗？
10: 有。这就是我的陶艺作品展厅，这个就是当代的文人画，它以大量的留白表达古人那个风格啊，雅趣。
1: 感觉这老爷子看着看着书就醍醐灌顶了，一拍脑门，哎，我悟了。
0: 张老师原本专攻山水画，与陶艺结缘纯属无心插柳。
1: 您原来是一个画家，怎么又进入到陶艺的这个圈子呢？
10: 因为我那个儿子在那景德镇那读的那个陶艺这个专业，我跟着陪读，跟着儿子偷学了4年，回来了以后啊，我也开始了一个陶艺的创作。
1: 那所以您的儿子现在还和您一块儿创作吗？
10: 我儿子呢，他自己在上海市区搞了一个工作室。
0: 儿子还在市区创作，张老师怎么来薛间村开了家村咖呢？
10: 我是2017年来到这个薛涧村的，当时村子里除了我以外都是一些原住民。来这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创作大多数题材是乡野题材，还有我的园子的周边啊都是一些树林，没有人打扰我搞创作，就在这里面搞了个工作室，这个小院都是我的设计。
0: 原来张老师的小院一开始只是自己的工作室，但恰恰在同一年薛涧村有了第一家村咖。
10: 我还是听那些年轻人讲的什么叫村咖，我当时也不懂，就一直感觉到很好奇。几年下来呢，我感觉到那个村咖越来越多了，这两年好像变成一个潮流了，我还想来试试看。
0: 就像曾经跟着儿子偷师陶艺一样，张老师也是学着年轻人把工作室改成了村咖。
10: 这两年确实有好多新的朋友来到我这喝喝咖啡欣赏艺术，我感觉这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0: 那我可好奇了，这第一个在薛涧村开村咖的人是谁呢？
10: 是年轻人开的，叫顽皮狗，晚上很热闹，建议你们去看看。
1: 您好。
11: 哎，您好。
1: 您门口写了一个录音工作室，但其实我在找一个村咖。
11: 我们楼下是村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我们现在就有个高中的小朋友在楼上录歌呢。
1: 那我能上去看看吗？
11: 可以啊，可以啊。
0: 小朋友年纪不大，歌唱的是真不错。
12: 我自己写的，我把这首歌视角定在了历史上那些侠士身上，有点像人民史观这种。
0: 小杨家到薛涧村车程大概20分钟，他每月一定都会来这家村咖，因为这里是方圆5公里之内唯一的录音室。
12: 我挺喜欢在这儿创作，在这儿录歌的，我觉得挺温馨的呀，也没有那种马路边的那种车声，然后有几条狗啊猫啊之类的。
0: 第一个在薛涧村开村咖的人就是眼前抱着吉他弹唱的老邹。
1: 这首歌是你们自己写的吗？还是
13: 对我们自己写的。
14: 我们是搞乐队的嘛，
13: 创作的话我觉得在村里面远离尘嚣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干扰，我们反倒需要真实的一些触感，就比如说我听到鸟的声音，看到那春夏秋冬自然的一些变化。
0: 老邹和我今天遇见的一众村咖主理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3: 我就是青浦人呀，我之前是在市区里面上班，我是做金融的，我觉得村里面挺好，然后也方便自己做文化做音乐，所以就回到了村里面，把工作给辞了。就我和我的朋友主要想在这边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顺便开了一个村咖，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其实是不是村咖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的音乐的属性一直没有变，把青浦的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把它说出来。
0: 老邹开村咖纯属偶然，他的理想都藏在歌声里。
13: 夜泊唐杭是一首诗，唐杭是之前青浦的古称，元代时候有唐氏在此贩卖竹木。
1: 怎么想到想把一首古诗改编成自己能够弹出来的？
13: 过去的歌的话都是有诗歌，诗歌有诗，但是歌已经没有了嘛。我们与其做古代的音乐的复原，不如做一些现代的融合。前年嘛，办了一场那个原创音乐会，
14: 唱的都是自己写的关于我们青浦的歌，
13: 让这种在地的土生土长的东西能够让它生长出来。
1: 刚才那个咖啡店的老板跟我说，您这儿晚上会特别热闹是吗？
13: 对，我们一周会有各种各样的夜宵，有合唱团，有乐队，直接零基础上台玩。
1: 早上体验的是胡闹厨房，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胡闹乐队。
13: 可以，真的可以，真的。
0: 虽然老邹说形式并不重要，但这个他顺便开出来的村咖确确实实在这里扎了根发了芽，如同一株田野里的蒲公英，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住吹散，撒播向更远的地方。
13: 开了这个咖啡店之后，年轻人陆陆续续过来的，很多人想要被治愈都聚集到这边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和闹市区不一样的空间，
1: 同频的人终将遇到。
13: 对，
0: 入夜顽皮狗村咖渐渐热闹起来，我好像也终于找到了村咖的答案。林间分享书籍，掌心捏塑陶土，乡野回响歌声，就连游戏里的胡闹厨房也落成为现实的欢聚。城里不缺一杯咖啡， 可这里能给到都市人的是一套完整的场景。

阅读、手作、音乐、游戏，人与人得以松弛相处，人们不必远走他乡，在这里就可以彼此陪伴，放下日常，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最近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一边追更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边线下打卡解锁了来自全球的美味佳肴？

0: 单独做出来的一款隐藏菜单，意式披萨松露饺子是我们餐厅主打的一款。
1: 自此两人一路打闹相伴，从最初的互相抵触到互相理解，最终在有限的时光里学会读懂生命的意义，直面遗憾，坦然告别。
2: 他迟早会知道的，难道你要隐瞒病情跟他交往吗？
3: 你要说也是我自己来说的，
2: 你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
3: 万一我不会死呢？
4: 两个人，一个是想活但活不了了，一个人是想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想活的人，然后被改变了。想活的人，他也明白了，勇敢地去面对了人生的短暂这件事情。他们两个好像一起去完成了一个课题，其实是人性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挣扎，那种矛盾，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1: 首演至今，这部音乐剧的舞台几经革新，但清单与时钟这两个标志性意象从未缺席，将少年未尽的心愿与藏在心底的期盼，与他不断流逝无法挽留的有限生命，具象化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5: 他主体给到的东西是非常温馨的，整体的配色都像蓝蓝紫，然后橘色，有两道干六条软的清单，升降的时候像帷幕啊旗帜一样，后面有几道白色的硬的清单，在地上也有一些延伸，这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清单嘛，包括这个沙发、两把椅子，十年没有变。这个字应该是最早2016-2017年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自己的遗愿写在了我们的一个道具上。清单的本子会有一些剧里面的内容，不一样的演员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一个遗书。这个是范宇成的，这个是叶玉峰的，这个是博俊的。然后包括他说画三个蓝色的小星星，
2: 你底下画了三个小星星，你那两个字还是用粉色水笔写的呢。
5: 有一页其实是刘宝随笔写的诗，但是杨小雨最后把这段诗谱成了一首歌曲。
6: 仿佛有话对我说，当微风掠过我
5: 们。后面刘宝拿出了他们原先准备的自己演唱会的宣传单，其实是清单最早的宣传单。新版的舞美更加突出了时间这个因素，增加了一些巨大的指针漂浮在空中，或者是倒着的表盘是斜斜插在舞美上的，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宝已经走了，它就是一个颠倒的时序。
1: 十年一晃而过，有人来了，有人走了，但故事依旧，痕迹还在。主创团队会在每轮演出中持续打磨，让演出在持续的更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7: 每年我们都会知道一定有一个时段要演清单，大家都会把这个时段提前空出来，这就是大家约定俗成达成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休息和放松。每一年的包袱都不一样，我们复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攒包袱，群里面就会发，哎，大家一人准备十个，哪里想改什么东西先提前想好。
2: 难道我还要管你叫甲方爸爸不成吗？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耳朵聋吗？
3: 啊，你说什么？啊，这个酱色好好啊。
7: 因为清单他们永远十七岁嘛，更年轻的演员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保证能够去开解现在的少年们心里面的那个心结。我是26岁的时候加入到这个剧组的，我是希望我可以在我46岁、56岁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卷，我希望志涵的儿子来演杨小雨。没有，我只是想看看那个时候那一代少年，他们是不是还在纠结一样的问题。
8: 杨小雨是你接触的第一个男主角色，这个角色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9: 最早的时候我可能会站在杨小雨本身来看待这个故事，因为我和他的年龄当时比较接近，但是现在的话到了父亲之后，我可能换了个视角，会从杨小雨的爸爸或者是说从刘宝的爸爸来看待这个故事，那我就会想到说，哇，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要经历这样一个时间倒数的情况下， 我要怎么样才不会去伤害到他，

0: 然后又要能够保证他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最快乐。
1: 有换过新的搭档吗？
0: 当然也有，博俊哥确实搭档的时间最长的，大家都说嘛，流水的杨小雨，铁打的刘宝，其实说的就是博俊哥。
2: 我本来是学新闻的，对自己做这个演员的那种心态也好，自信也好，其实没有那么确定。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我都是演配角，我当时面试的那种状态，刚入行的那种新鲜感，那种冲劲儿，跟刘宝可能刚好特别的契合，会让我觉得哦，也许我是有天赋的，我可以演一个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弧光的角色，是很幸运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1: 你有一个一直想要去做但还没有来得及做的念头吗？
0: 这个还真的是没有太去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及时行乐的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平平稳稳的生活跟发展下去，看着他能够长大，我觉得挺好的。对，
2: 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想要创作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剧本，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我希望那个东西是我走了以后它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
1: 因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实现。

0: 我的遗愿清单之后，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外两部中文版音乐剧作品《基督山伯爵》和《粉丝来信》也将在暑期陆续回归。欢迎您走进剧场，在悠扬旋律中再度收获经典故事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寅。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象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双手之道希拉西克斯与诗会双个展，在指尖和纤维的交织间解锁艺术的全新可能。
2: 上世纪60年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纤维艺术的革新风潮在欧美悄然兴起。曾经只被当作手工装饰的羊毛、棉麻等纤维材料，挣脱了实用与工艺的边界，正式走进当代艺术的广阔天地。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两位东西方纤维艺术引领者希拉西克斯与诗会的近百件作品，让您亲眼见证纤维这一寻常材料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
3: 希拉西克斯与诗会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始终对实验充满兴趣，不断在探索如何创造出新的东西，同时两人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
2: 大和远近单元横跨希拉西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从日常的编织记录、早期设计，再到更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不断探索并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
3: 美国艺术家希拉西克斯早年曾是从包豪斯代表人物约瑟夫·阿尔伯斯。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受到前哥伦布时期纺织传统的启发。以他的作品《梳理》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转化为一种富有触感的三维表达形式。前哥伦布时期，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但希拉西克斯将这类古老的纤维编织方式与当代的艺术语言相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系列小尺幅作品，是希拉西克斯通过编织来记录他的日常创作。这些作品的展陈方式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是呼应了大和远近这个主题。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钱塘》，也就是杭州的钱塘江。它就像一篇日记一样，记录着他日常生活创作当中所在的那一天、那一刻，或者是那座城市当时的语境氛围。这件大型装置作品就是他本人所说的柔软建筑，通过这些面料的织物，层层叠叠地构建出不同的建筑结构。这幅作品的名字叫《无处可去》，底部的蓝色更加深沉，越往上色调越浅，仿佛从深海一直到海面。有趣的是，这件作品是他在2022年为一家英国美术馆的展览特别创作的，当时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有地方可去》，后来被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购后就改名为《无处可去》，因为这件作品找到了归属，就不需要在四海漂泊了。希拉西克斯会根据不同的场景调整作品的名称，就像在不同的空间中，这些柔软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样。
4: Le nom de l'œuvre, c'est Cosmic Energy.
3: 一位92岁高龄的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依然聚集着极大的能量，呈现给观众的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彗星，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运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面结构。
4: Et la dernière œuvre là,
3: 这是本单元的最后一件作品《黄浦江》。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景观。
2: 领略过希拉西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石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一处幽深静谧的园林，一窥中国艺术家诗会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创作脉络。
3: 诗会早年是从保加利亚国宝级艺术家万曼， 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期间，创立了国内首个纤维艺术专业。这幅极具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1987年参加了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也是首次有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诗慧近期创作的作品，宣纸这种脆弱轻盈的特质却呈现一种沉重的质感。我们看到的隐约可辨的这些汉字，其实代表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在创作中，诗慧运用了很多宣纸和纸浆，比如这个作品《甲的山》。纸浆在干燥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收缩和褶皱都被保留下来，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看到的甲山这样一个重要元素。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本草纲目二》，一面将干枯的植物直接嵌入宣纸纸浆中，另一面则是一种更为抽象朦胧的感受。远看可以整体看到这件作品的构成，近看又可以了解艺术家如何把不同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书非书，将书写与编织这两个动作关联起来。磨山水，将传统中国艺术与人体感官感知结合起来。这些条状编织结构里面有一个光源，看上去仿佛是生命之光从一株株树干当中透射出来，呈现出内部的生命脉络。
2: 在展览现场，我们也有幸与艺术家诗慧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思考，感受蕴藏在他作品里的生命力。
5: 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做手工的，就我们那代人那个时候用的一种材料叫玻璃丝，用玻璃丝编蝴蝶啊，长颈鹿啊。当86年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呦，这样的一种小手工它可以做成大艺术。
6: 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很轻盈的，
5: 对，
6: 但是有一些作品呈现出来它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感觉。
5: 我希望白色它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件袍是一个白的球体，但是我会在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覆盖，它就变成一个沉甸甸的一个实体。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性，我觉得这个根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上海做展览，我内心是很开心的。用这些纤维材料做的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生命感的东西在里面，保存了一种物质性和一种存在感。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

0: 弥足珍贵的。
1: 材料自有分量，双手让我们知道。即日起至8月2日，欢迎您来西岸美术馆，在丝丝缕缕的经纬交织间，感受双手造物的赤诚与力量。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此刻我就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究竟谁能一路突围，问鼎金盘子奖？让我们一起见证。
2: 从热闹纷呈的集市海选，到各具风味的六大品类主题比拼，历经层层严苛考验，六位实力主厨选手过关斩将，终于站上了世界会客厅的终极对决舞台。
3: 我自己的烹饪理念呢，是绝对不复制任何人的创意，我能拿出来的每一道菜，它一定是100%代表我自己。
4: I love this type of competition because you have to improvise with the ingredients that you have in front of you. I fought hard, it was a tough one, but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5: It's a fantastic platform. I had a chance to show Peruvian food, Peruvian ingredients, my restaurant.
2: 总决赛现场，李若彤、徐志胜、帅小健等12位美食品鉴官齐聚评审席，以挑剔味蕾和专业视角，对六位选手的每一道压轴料理进行严格评审，并郑重投出代表心中最佳的宝贵一票。
6: 作为美食品鉴官，我觉得我口福很好，很好，很幸福。
7: 哇，好香哦！
6: 美食其实像唱歌一样。有共同语言的，哎，这个食材够不够新鲜，过生或者过熟，够不够软，够不够 Q 弹，都是国际语言，不用多说的。
8: 今天要同时吃6家，我害怕我的幸福承载不了。我对美食的理解可能就是记忆和当下的感受，它代表的是一段记忆的载体。
9: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的，口感非常丰富，非常复杂。我就不过多的剧透了。
10: 做乳鸽的 Aris， 他的演绎很有法式的一种风味，但是今天在他的那个味道里面能够吃到一些中国菜的一些味道，挺有惊喜的。
11: 爱德华餐厅的牛肋排，哇，那个真的油脂非常丰富，然后烤的也恰到好处，
12: 最好吃。
13: 6道菜，6家餐厅，我认为它也有接地气的，也有精致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2: 除了美食品鉴官负责专业评审外，总决赛现场还有由大众评审组成的环球美食吃货团参与现场投票，共同见证冠军的诞生。
14: 最吸引我的肯定是秘鲁这道菜，它的味道很全面，所以我觉得我会投这票。
15: 我已经收藏好了，我自己就很喜欢鸽子，很想去他们门店尝一尝。
16: I really like the salmon and have veggies and taste like summer, so that's my favorite.
17: 第一次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厨师那个做饭的过程，感受到厨师在对食物进行感情投入。
2: 冠军或许只有一个，但没能走到最后的选手同样值得掌声。曾在节目中用热爱和坚持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厨们，也同样相聚在绝美上海天际线旁，为这段全力以赴的经历留下一段闪闪发光的美好回忆。
18: For me,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be representing

0: somehow Mexico. It was more about a wake up call of learn something else.
1: 给到我非常多的各种各样菜系不同的见解，各种各样的口味的碰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有给我一些启发。
2: 好多人甚至有人说，也去到我们的餐厅跟我聊天。他说这个说你好帅，你这个厉害，你还会说话一点上海话。
3: 这个是老
4: 好吃啊娘啊、
2: 我觉得我也做的是第一名，因为我找到了这么多朋友。
5: 环球美食齐聚深沉，谁能在这场味蕾的巅峰对决中脱颖而出，问鼎冠军？敬请锁定本周日晚九点档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最终悬念即将揭晓。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每年六月，优秀电视创作者们都会齐聚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为自己在过去一年的辛勤耕耘交出一份精彩答卷。今天就让我们聚焦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背后的故事，解读行业的现在与明天。每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中，中国电视剧单元的竞争最为激烈。今年获得提名的9部电视剧作品涵盖现实主义、历史、年代、都市、农村、青春等多元创作类型，展现当下国产影视饱满丰盈的创作生态。
6: 一些极为稀缺冷门的题材今年会开掘出来，包括像生态的这种命题，但是它的落点又是人物的命运。
7: 年纪出生的时候是
6: 像《沉默的荣耀》啊，他把隐匿战线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如此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情怀把它表达出来，在内容上更注重当代价值。你看他讲历史剧，他不再讲说是王朝更替或者是权谋宫斗，他讲的是在民不聊生、民生离乱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期盼着太平年的这种追求。啊，你看像老舅啊，用一个普通的东北小人物不服输的折腾；像蛮好的人生，都市女性用更从容、真实的面貌来面对这些碎片，这些真切的关怀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8: 白玉兰每一年的评审工作啊，它有一个非常详尽的、科学的一个流程，大家分头去观摩，然后形成自己的理念和心得体会，然后最终我们再汇总。我们肯定会努力做到最大公约数，才是能够不负使命。
5: 经过激烈角逐，4部提名作品成为本次白玉兰奖的最终赢家。
9: 最佳中国电视剧的是《太平年》。
10: 祝贺。
5: 其中备受观众好评的《太平年》获得了分量最重的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和最佳编剧奖、最佳男配角奖，为历史正剧的当代表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
11: 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来说，每一段它都包含着无数先人的心血和情感，有很多观众做了非常好的二创，让《太平年》当中的一些故事线在另外的时空去延续。看到这些的时候，创作者是非常幸福的。
12: 我给你赌一个金豆子，是张大伟给咱们下的套子。啊！
13: 赵匡胤他能够在乱世里面感受到兵祸常在、太平难求的智慧。我在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是很忐忑的，因为我需要把他的纠结和挣扎让观众看见。
14: 手艺如何？
13: 可以说是历练了自己的筋骨。
15: 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16: 演戏的时候压力肯定会很大，但是当大家都沉浸进去之后，大家好像都很合拍，相互在帮助扶持，都共同让这部戏去变得越来越好。
17: 我演的这个角色冯道一直为太平年而努力，他努力了一生，到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但是
18: 但知行好事吧，莫要问前程，只要努力工作，把愿力一直保持下去，你的愿望终会实现。
19: 老师啊，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3: 沉默的荣耀以克制的叙事和悲壮的基调，还原出了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和尘封在历史中的信仰与牺牲。此次也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收入囊中。
4: 这个项目实际上创作了7年。
10: 这个题材类型的谍战剧，真人真事的表现，在中国的剧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14: 第一次应该是《军师联盟》的曹操，最佳男配。第二次是《觉醒年代》的陈独秀。这次的人物对我来说影响更大，特别有代表性的说吴氏将军的那句台词，就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4: 他们那种信仰很震撼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批英雄，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状态。
3: 申万物则把农民与土地这一宏大命题落地为可亲可感的乡土故事。王鹤，编剧王鹤由此获得最佳编剧奖。演员池鹏则凭借泥土般质朴的演技摘得最佳女配角奖。
20: 我也是觉得要把情感的节奏慢下来，感情像时间的河一样慢慢的去讲述，带着观众去体会一场创作的爱情。我们看到很多条评语说，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一家三代挤在一起去看一部剧。我们的农耕文明对土地的这个深情是一直在我们骨子里的。
21: 都知道他叫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着啊？
22: 我特别清楚这个角色不完全是我自己演的，因为编剧写得非常可爱，他对儿媳妇好，对老头好，对儿子好，谁演我估计都会喜欢他的。前边任重道远，我还要继续努力。
3: 生命树在雪域高原的极端环境中，让生态守护的宏大命题回归于人性最温热的脉动。导演李雪被评委会赞誉为赋予现实题材以诗意的尊严，一举摘得最佳导演奖。
23: 去青海拍戏是非常的难的，地域特别辽阔，路途特别遥远，需要巨大的成本和这个决心才可以。这片坚实的土地和那些环保的先驱者给予我们的真实的力量是不可取代的，没有他们就没有生命树。
3: 杨子，杨子则凭借《生命树》成为白玉兰首位90后视后，展现出青年演员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的无限潜力。
24: 在高原拍摄那半年，在雪山之上是没有信号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好像你在那片大自然当中，你忘记了所有纷扰的事情，就是专心在创作。
25: 把枪放下来，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他放下。
15: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25: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
24: 特别感恩能够碰到生命树跟白菊。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羞于对自己的赞美，好像最后从来没有感谢过自己。所以现在其实想对演员杨子说，你真的做得很棒，加油。
26: 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嘛，新生力量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中流砥柱，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会影响别人的视角以及别人的思考方式，所以呢，我们要好的去引导观众，对于观众有一些温暖的治愈。
3: 在如今这个 AI 短剧正在重构内容市场、观众消费模式日新月异的时代， 走过40载薪火相传之路的白玉兰奖始终扎根长篇叙事赛道，也将继续承载着行业标杆作用，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与启示。
0: 残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当我们看完一个完整的故事瞬间落泪的那个理由，对自身、对生活、对我们社会关系的认识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级上。AI 它会极大的解放我们的生产力，尤其是在影视创作方面的一些想象力。我觉得在一个长短共生的格局当中，在各自的领域慢慢长成，然后各归其位，各讲各最擅长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观众所需要的东西。行业变化越快，白玉兰的价值只会越凸显。我们需要白玉兰来校准什么是好剧，同时给整个行业带来信心。
3: 上海电视节不仅见证着电视人的成长，托举着电视人的梦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将如前行灯塔，指引国产影视创作不断突破，走向更远的明天。而本周另一场为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奉上的庆典，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也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热力开唱。25组华语乐坛顶尖歌手齐聚，带来一首首热门金曲与新歌首秀，为现场万名歌迷奉上一场视听盛宴。盛典揭晓了过去一年华语乐坛的各项荣誉归属，年度歌手、十大金曲、年度演唱会3项大奖，此次被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一举揽获。
1: 东方风云榜是我的老朋友了，所以很开心给我这3个奖。我的专辑虽然每张都不同，但是有一条有一点点相连的线索，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观，然后我希望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我的音乐的世界，希望更多人感受到我们的罗曼宇宙的魅力。
3: 东方风云榜7年的老朋友刘宇宁也摘得最佳男歌手、阿基米德网络影响力男歌手和微博网友喜爱歌手，更凭借刘宇宁的2025巡演夺得最佳演唱会大奖。
2: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热爱，然后才能够坚持7年嘛。我觉得对音乐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我觉得是台下的这些朋友们听我唱歌的人变了吧。当然这个谢谢各位。
3: 今年收获最佳女歌手的张碧晨也在当晚线上精彩串烧。
6: 哇，这个年龄阶段有的时候是会变得很麻木的，但确实是今年让我觉得，哎，好像你还有东西想要继续去努力，很珍惜现在这个感受。今年是没有巡演的，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专辑上。
3: 袁娅维获评亚洲品质歌手，松弛自如的舞台表现再次印证她作为华语乐坛顶级唱将的无可替代。
6: 再回到东榜，见到老朋友，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感谢的话都在心里。我接下来要进行的世界巡演，一站是吉隆坡，希望可以多多关注TR的音乐，也继续支持我们好的音乐人。
3: 当歌手与演员、综艺人的身份边界被打破，今年还有一批双栖艺人以独特的跨界魅力闪亮华语原创乐坛。年度全能歌手张新成以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登台，为他的双重身份带来最佳注解。
7: 是你的眼睛深不见底，让人站立。
8: 每次看我的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会重新认识我一下。
6: 对，
8: 我也希望我的音乐上能够给大家同样的一些惊喜，起码证明我是一个挺有趣的人。这张专辑接下来还有几首也要跟大家见面，词曲都是我自己，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这里面的诚意。
3: 凭借高智商推理综艺为大众熟知的蒲艺昕荣获年度飞跃歌手，在盛典后台他也分享了跨行创作的灵感与方法论。
2: 我其实做音乐才2年嘛， 我自己的方法论是从侦探文学里面找到的。去年我启动了我的专辑《了不起的小说家》，这个主题一定了之后，哇，放眼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素材你可以去汲取营养了。
3: 自1993年创办以来，东方风云榜始终在托举一代代新生力量冉冉上升。如今，黄子弘凡、王鹤野、严仁中、刘雨昕、预言、刘宇、博远、房东的猫也正在从华语乐坛的潜力股变为票房保证，得到了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证。
7: 触碰那未知的轮廓，别忘了最初的执着。
5: 第三年来到我们东宝嘛，我希望我身边所在的方圆多米内的这些氛围，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充满能量。
9: 过往都做很多唱跳的作品，更多的希望可以诠释抒情歌、抒情的作品，用比较从内心走的东西来传递给大家。

0: 多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刘宇的表演可能会有舞蹈的感觉吗？这一次也是尝试新的突破，希望给大家展示这个戏曲上面的功底。
1: 希望大家能去听一听我的新专辑，真的是汇聚了我全部的音乐审美，是很真诚的。Nothing else can compare to my beautiful girl. I wanna get you. 我的演唱会呢是8月15号、在南昌，会有一些更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2: 走过33载春秋，东方风云榜见证着华语原创力量每一个坚实有力的脚步。未来东方风云榜将继续与所有音乐人歌迷同频共振，一起发光，让我们来年再相约。
3: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暑期生活正式上线。如果你还在纠结去哪儿玩，不妨就和我一起开启一场穿越远古的奇妙之旅吧。看我的身后就有一只大恐龙。
2: 正在西岸美术馆展出的史前星球恐龙片沉浸式剧目体验，依托360度沉浸式影像，带领现场观众一秒穿越，回到6600万年前的史前世界。
4: 我们这次是个10米高的一面投影的空间，将近50分钟的这种沉浸式的剧目的体验，能真实的看到史前星球当中的恐龙实际有多高有多大。整个展览配乐也是来自汉斯季默。
5: 在这颗史前星球上活过自己的一生，
2: 本次重磅亚洲首展以6大叙事章节层层铺展，让大家得以近距离感受史前巨兽恐龙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
4: 巨龙时代设定了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墙，大家站到前面去就知道我跟恐龙的身高的一个比例的关系。
6: 生命之树讲了恐龙跟我们现代动物的关系，很多人不知道在鳄类当中，在鸟类当中都可以找到恐龙的影子。
4: 哺育后代可以看到恐龙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当中是如何的去生育造出自己的宝宝。星中猛龙其实有在回应神话里的怪兽，其实这些神话背后是和真实的科学的恐龙化石是有关系的。挖掘时光还原到考古现场，通过化石怎么样再去研究恐龙，去了解它的习性。最后一幕呢也是非常打动人的一幕，我们叫演化规律，自古以来的生物到现在如何演变，遵循了哪些规律。
7: 在看完展览之后，很多小朋友走出来，还有参加到一些工作坊的活动当中。
4: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恐龙化石描绘等等，亲身去制作一个小物件。我们也会在暑期陆续的去更新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8: 放暑假了就带小孩子出来特别好。
9: 之前它是在国外才有的嘛，上海也有了之后，我们就立刻当天就买票。
10: 很好看，喜欢的。
11: 来了解一下恐龙的前世今生，挺。

0: 震撼的。
1: 书本上的知识跟动态的肯定还是有所区别的，小朋友就从小都比较喜欢恐龙。
2: 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17日，趁着这个暑假，就带着家中的小小探险家来共度一个有趣又有料的亲子时光吧。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探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如果你最近来到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一定能感受到浓浓的美洲风情扑面而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一起解锁这场跨越山海的古文明盛宴。长久以来，遥远的美洲大陆总是笼罩着一层朦胧而神秘的面纱，而真实的古代美洲则孕育着一套完整自洽的原生文明体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谱系中一脉独立而辉煌的存在。
2: 以往我们在对美洲的古代文明都是聚焦一些单一的文明，像玛雅或者是印加的，我们这次讲美洲的各个重要文明的故事，拿出7000平方来办一个特展，应该说一生只有一次啊，一生必看一次。
1: 本次大展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以及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被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三层展厅全景式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璀璨风貌，以世界树的宇宙观为骨架进行串联，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展视角。
3: 世界树的原型就是所谓的美洲木棉树，顶部的树冠部分呢，永远都是向两侧展开的。在古代的美洲文明眼里边，它就好像是分开天地并且支撑天地的存在。
4: 一楼和二楼是讲述中美洲的，以来自墨西哥文物为主的。到了三楼就到了南美洲，以来自秘鲁的文物为主。
1: 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展品，该从何看起？答案就藏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前的玉米田之中。玉米发源于美洲大陆，是改写人类农耕进程的划时代创举，古代美洲文明因此也被称作玉米文明。而在本次展览的诸多文物里，您也处处都能看见玉米的身影。
3: 这一件石斧上它刻了一个玉米神的形象，你可以看到它脑袋顶上发芽冒出了一个玉米，四个角呢也有其他的小玉米，讲述的就是一个玉米神作为世界的轴心。在任何其他的古代文明里边，并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像中美洲是这样的把某一种食物尊奉为神，所以玉米神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食物神。这是奥尔梅克里边非常典型的娃娃脸的陶像，你可以看到它的头颅是有一个塑形的，塑形成玉米的形状，认为自己可能跟玉米神的这种传说相关吧。
5: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一件呢非常难得，这一件陶杯呢一般都是用来喝可可饮料的，陶器上是有一个仰坐的一个玉米神，它模仿的是婴儿的这种姿态，脑袋顶上它伸出来一个玉米的穗儿，可能跟玉米神从冥界重生的场景相关。玛雅人认为在他们的神话里边记载他们自己就是玉米人。
1: 除了玉米，逛展的第二个线索便是第一次。本次展览汇聚诸多镇馆级文物，他们跨越万里大洋首度登陆上海，每一件都是古代美洲文明的切面，共同拼凑出那片遥远大陆的

0: 完整图景。
1: 这个巨像是我们这次所有的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将近4.5吨重，第一次来到中国。
2: 它所描绘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的形象，非常写实的手法刻画出脸部的一些特征。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大头的话，往往背后的头发会有编的辫子，但是这上没有，是非常齐整的一个平面的。因为它原本可能不是一个大头，它原本可能是王座或者是祭台。
1: 这里也有一件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们以前是不借的，我一眼就看着，我说这一组文物我一定要借过来。我就感觉有一群人在开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实际上现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这件文物在欢迎大家的到来，有这个感觉啊。
2: 对，虽然它形象有点可怕，但是确实是阿兹特克文明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灵，冥界之主，也是让大家了解阿兹特克人当时他们对于生死的一个观念。
1: 阿兹特克人他们对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恐惧，死是生的一个过程，未来是会可以重生的。
2: 这是国宝级的一件文物，你可以看到它有这种獠牙，鼻子上是有两条蛇盘旋而上分散形成了它的眉毛，它身后是这个雨神的罐子，身上会有这种蓝色，代表着它是雨水的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
1: 这些祭祀用的刀，
2: 他们会做出眼睛以及嘴巴牙齿的这个形状，非常的可爱，但它实际上是当时剖心用的。
1: 文明社会看非常的野蛮和血腥，但在当时那个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宇宙观里面是一种自我牺牲来维持世界的运行。
0: 或许你以为古文物只属于遥远过往，但你一定想不到千年前的文明痕迹也能跨越时光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奇妙的呼应。
1: 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啊，这里我们有几件文物是专门讲中美洲当时他们也有这种球类的球赛，
2: 球赛所使用的橡胶球并不是用脚去踢，他们是用胯部去顶。你可以看到两侧的人像是两个不同城市的国王，橡胶球的滚动跟这个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是有关系的，可能输的一方人会被砍头，可能赢的一方人会被砍头，现在是有争论的，但是本质上说的就是需要不断的留下大量的汗水或者是血水给太阳提供重要的能量。
0: 位于博物馆三楼黄金帝国单元，则通过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展品，带你走进南美洲的安第斯古文明，呈现全然不同的视觉与审美震撼。
3: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展览，开始会介绍一些符号，螺旋代表的是一种永恒的循环，阶梯是三重世界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界、此界和下界。阶梯组合了螺旋，就代表一种穿行世界和循环。三重世界有不同的代表性的动物，比如说上界是鸟，此界就是猫科动物，下界就是蛇。它是一个丧葬面具，是阿伊亚帕克这个墨切文化中的一个创始的英雄，他以猫科动物的獠牙为特征，非常硕大的耳饰也象征了他非常尊贵的身份。
1: 这件陶器你看上面画了很多图案，
3: 为了追回太阳，阿伊亚帕克和一些海底世界的神兽作战。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这件衣服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阶梯十字纹，也就代表他能够在不同世界当中穿行。其实在安第斯文明中，银和金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银是月亮的眼泪，金是太阳的汗滴。它上面这个头饰大家可以注意到，它两侧也是有猫科动物，还特别发展出一种表面覆金工艺，它其实是合金，但是制作出的效果让人觉得纯度很高。这边就是印加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统治方式，就是结绳计时的棋谱。大家可以看到颜色不同，结所在的位置也不同，就代表了不同的信息，人口、生产的数量等等。
0: 珍贵文物跨越20000公里来到上海，机会可谓千载难逢。而从7月11号至8月31号的每周六晚间，上海博物馆还将联动上海动物园携手推出“世界树之灵”每周萌萌哒奇妙夜，更有3000余款每周特色文创产品等您来选购。 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号，来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共赴一场每周

0: 古文明的奇妙之约吧。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吴胜男。盛夏来袭，在上海有哪些新潮的玩法呢？上海夏季音乐节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一起跟我走进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一起用音符和文学来点燃这个夏日。
2: To be, now to be， 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并结束这无涯的苦难？
3: 400多年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世间留下无数深入人心的舞台呈现。而在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直棒联合著名导演李六乙、资深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冯宪珍，带来了一场音乐融合戏剧的全新演绎。
4: 夏季音乐节作为第一个在上海的古典跨界的音乐节，一开始就带着开拓的基因，本届也是我们第一次就音乐戏剧这个方向做了全新的尝试。
3: 演出特别选用肖斯塔科维奇为1932年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推出的戏剧《哈姆雷特》所创作的配乐，音乐与戏剧领域两个伟大灵魂的对话，碰撞出别具一格的舞台魅力。
2: 肖斯塔科维奇的戏剧配乐是朗朗上口的，没有那种苦涩感，非常美丽。我也一直觉得音乐和戏剧是不可分的。现在很多艺术啊，只能接受直观艺术，要给大家更多的想象力。
3: 在厚重的交响乐中，以乐读者身份亮相的濮存昕和冯宪珍，仅凭声音的层次、气息的轻重，便勾勒出哈姆雷特中鲜活立体的

0: 而京剧《大唐贵妃》《龙凤呈祥》，昆剧《长生殿》、粤剧《红楼梦》等不同门类的戏剧经典之作，也将为开幕后的首个新春注入东方韵味的贺岁致意。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精彩演出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在陈寿台上海我生胜男，三声枪响之后，一场关于审判和被审判的法庭对决即将开启。三宝和关山带着音乐剧《雌雄》来到了西安大剧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成为旁听席的一员，以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开始您的判断。
0: 音乐剧《雌雄》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一场终极审判，沈不疑在寿宴上当众枪杀仇敌，却在束手就擒后主动承认，他说我伏法但不认罪。自此全剧围绕着四场庭审揭开他为父报仇的十年隐情，在法与情的激辩中，案情的走向也在被反复更改。谭维维、苗梦初两位实力唱将此番联袂出演女主角沈不疑，他们对于这一核心角色的理解也为这部作品带来了不一样的底色。
2: 我是挺心疼沈不疑的，他很坚韧，很勇敢，他跟他自己取了个名字不疑，但他的经历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有迟疑，他才会不断用这些强加给自己。我会表演出一些有的时候有迟疑，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恐惧在里面。我是觉得人的脆弱也是那么的闪光。
3: 从公诉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确实是用了私刑，但是呢，我不认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正义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观。他确实是很值得让人同情，是不是也从一定的程度上利用了人心呢？他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挣扎和审视自己的行为，我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
0: 当庭审开始，法律开始审判他，旁听席开始观察他，媒体开始解释他，不同身份的人处于同一空间，使这场庭审扩展为一个超越法庭的公共观看机制，也最终走向了开放性的结局。
4: 少年般疾步如风。
5: 聂律师某些时刻是实的，但是更多时候是虚无的，是沈不疑他心中的精神支柱，内心当中有另一个声音在鼓励自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4: 在这现代的法庭，说孝道断不可行。
6: 你违背了正当法理，滥用私刑，毫无疑问，你就是蓄意杀人的凶手。
7: 公诉人在这部戏当中所代表的就是底线。
8: 毋庸置疑，他是有罪的。最终的动摇是因为舆情、舆论。所以我最终的唱段是违背法律至上的精神，啊，屈从尘世的舆情和呼声，这就是正义的沉沦，其实已经超脱了这个案子了。
9: 我特别想表达当时公众对于事件发生的反应，甚至是激起了一种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的文化碰撞的一种大讨论。我们有一句话，当你走进剧院坐在观众席上，你就是陪审员，希望观众看完了之后有他们自己的见解，回到家里还能想两天三天一周。我觉得这个我做这个戏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当法庭被搬进剧场，故事被锁定在固定的物理空间与紧凑的时间框架内，主创团队、音乐、舞美等部门都需要反复磨合、通力合作，才能让每一个角色都拥有立体的行动逻辑和完整的精神世界。
10: 法庭戏变成音乐剧化，不只是一个单线来去叙事这个故事，它有好几层去交织，同时的不同的维度的空间要结合。
11: 主视觉上面主要呈现为灰色基调， 我们设计正方形的法官席，代表

0: 法的秩序，两个方台是可以旋转的，逆时针转、顺时针转，分为现实过程还有回忆的过程。转台的立柱主要用于公诉人和法官，代表着他们在法院的走廊去商讨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层面，它就是代表监狱、铁栏和高墙。两边我们同时也会有审判席的群众，会有不同的视线来看发生的事件，就参与进来。
1: 庭审戏，我更希望它是一个戏的概念，而不是舞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身份、性格。你在这句词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从而引发什么样的身体形态？
2: 此次三宝与关山这对黄金搭档，延续了标志性的现场乐队和一贯的默契。整部剧的音乐更像是一个探寻的过程，把那个时代的喧哗与压迫搬到今天的剧场里，让演员和观众共同在聆听深处寻找回响。
3: 这是我的第十部音乐剧了，有一些观众可能习惯了我以前写过的那种很美的，但是时代变了嘛，我总不能老是重复自己啊。这次乐队呢，其实跟以前的乐队的编制差的不是太多，但是用了电脑的编程模式去控制它的音色变化，去模仿管弦乐队的方式。
4: 交响的部分是四个键盘，然后加一个电钢琴，电声组是两个电吉他，一个电贝斯，一个爵士鼓，九人团的结构。
5: 我一共要管26件乐器，一共有36种音色，一般的话叫它沙桶，用来摇啊，然后有一些滚奏的东西。这个是铃鼓，它的滚奏呢不是摇的，是要用皮啊，用手指头给它搓出来。风雷鼓有一个。哦，你们听到这个非常严肃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它。这个叫卡巴萨，是个西班牙的乐器，有些音乐里边会出现一些铁皮的声音。啊，这你可以拉到底。
6: 这个戏，宝爷会弄很多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很新鲜、很神奇的乐器。我们的每一段编排和交叉，它是非常有冲击力、非常新颖、非常前卫的。
7: 我唱的音乐剧不多，总共加起来可能也就5部，这是我唱过最难的。你觉得不顺耳，但是它有很多情感需要去表达，它有很丰富的样子。最打动我的一句歌词就是，如果你爱得够深，就足以见到灵魂。爱得够深，就足以见到。很荣幸跟三宝老师合作过《金沙》和《蝶》，他对音乐的那种严谨，对音乐的那种呵护，这是我再一次学到的。
2: 入席即是答案，音乐剧《雌雄》的全国巡演之旅还在继续，欢迎您走进剧场，成为这场世纪审判的一部分，补全最后一块真相与正义的拼图。

0: 是爱的奉献。像我们看到这个叫白闪光，透着肉质感白色的这种叶片，很典型的。包括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叫曲刺，这个就是看上去很恐怖了。像这种造型呢，一般市面上都很少见。为了让大家能体验到酒的文化，我们引入了 NPC， 龙舌兰酒庄老板，告诉你，哎，欢迎来到我的酒庄，然后品尝一杯龙舌兰口味的无酒精的招黑饮料。
1: 好像这个薄荷柠檬的味道，
0: 它加了薄荷和柠檬，它里面少量的放了一点龙舌兰的汁，
1: 非常适合夏天。
0: 这个仙人掌叫梨果仙人掌，墨西哥把它是当成一种食物来种植的，它上面结出的小果子可以食用。阿兹特克古代的神话中有这样一个启示，说当你们看到有鹰抓着蛇站在仙人掌上，这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了，可以在这里建国了，就是把这个图像做成了国旗上的一个图案，那个仙人掌就是我们梨果仙人掌。云上森林展示的就是玛雅的文明，它是板根榕，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造型非常符合世界树的定义，所以我们就把这里定义为叫世界树的展区。悬挂的这个装置都有不同的图案，实际上就是玛雅的文字。同时呢，新增了一个石头的鳄鱼雕像，叫有文化的鳄鱼，它的文化体现在它身上。
1: 刚才说了，身上也有图腾。
0: 我们把玛雅的文字刻在它身上，作为它的鳞片。玛雅文明里面除了文字啊，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动物，我们就选取了比较典型的，它是一只鹿的形象，叫穿高跟鞋的鹿。猜测有可能是过去的玛雅人已经找到了时尚的密码，给鹿穿上了高跟鞋。
2: 在玛雅的历史中，有一个祭祀的就是圣井，
0: 把贵重的物品要投入到一个深不见底的井里面。我们正好利用深度有4米的这个鱼缸，把它展示出来，告诉你，哎，圣井的底部可能真的存在于很多的宝藏，过去祭祀用的金啊、陶器啊、玉器啊，都在这里了。走着走着，看到我们两个很可爱的形象啊！
1: 他手里拿的是玉米。
0: 是的，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玉米神，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雨神。虽然我是雨神，带来风调雨顺，但是还是给你们送一把雨伞过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这种标识牌的植物，都是来自于美洲很有特色的一些植物。可可嘛，就是我们的巧克力的原材料嘛。大家可能吃过可可，但是没有见过可可树是什么样子。
1: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看植物，更是通过植物来看整个文明。
0: 植物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了，它本身就是文明的一个承载。3号馆展示的就是印加文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面具、黄金的这些器具、大祭司的耳环，因为印加人对黄金的崇拜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他们祭祀用的一个陶罐，形状也是金刚鹦鹉，也是文明里的神鸟。
1: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最有名的羊驼了。
0: 对，我最想去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座高达6米的凤梨羊驼。羊驼它是印加文明里面受到尊崇的神圣动物，身体的主材部分全部都是用了空气凤梨，毛发的这种灰绿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1: 所以它身上的这个彩色的毛衣和帽子都是精心搭配的吗？
0: 印加人呢，他们很少有文字叙事的，图案就是用他们记载历史、记载重大事件的一种方式，就把它做成了羊驼的披肩、羊驼的围脖，以及他戴的这个帽子，再给他拟人化了一点。这里就是我们的古地，你在讲安第斯文明和印加文明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曾经诞生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叫纳斯卡地画。地上用铜管展示出了这个卷尾猴的图案。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雕塑跟以往不一样了，穿上了一层带有花纹的衣服，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羊驼那个围巾的花纹是异曲同工，这就是他们当时文明叙事的一个符号。
3: 除了领略美洲植物与古文明的奇妙交融，每周六下午2点，这里还会上演一场名为《玛雅维尔的回响》的沉浸式音乐秀。
4: 这个是龙舌兰的叶片，雨蛇神。
3: 神秘的玛雅祭司、欢快的美洲乐手与热情的部族战士，将带领观众们感受更为鲜活的美洲风情。
2: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观众和演员是融为一体，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尤其是在我们开场这一幕，我们植物是要悄无声息地从观众区穿入进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它也有一些故事线的设置，会讲到植物。 跟羽蛇神或者是玛雅维尔、龙舌兰女神

0: 个会面。水底森林鹦鹉这个角色，他的舞者跟我们的小朋友一个互动，就更加身临其境了。
1: 我们这次呢，开发了有将近500多个品类，包括香薰啊、香皂啊，跟龙舌兰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包包都是我们可爱的羊驼的图案，有植物的造型，也有动物的造型。
2: 从人文到历史到景观环境，整个展给我的感觉还是蛮有创意、蛮有意思的。
3: 我们是对植物特别感兴趣，
4: 也了解了一下印加文化，还有玛雅文化。不虚此行，
3: 各种以前没见过的这种植物，再加上这种美洲的元素，非常新奇，
5: 开心。
6: 一株草木承载千年文明，一方秘境跨越万里山海。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日。上海温室花园邀您打卡这独一无二的美洲奇遇，探寻隐藏于绿意之间的远古史诗。
7: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说盛楠。一提到敦煌啊，您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什么呢？跃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学院上海站就把一幅完整的敦煌盛世床卷搬进了舞台。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场关于音乐和美的重逢。

0: 跃动敦煌盛世妙音的主角白金是一位西域乐师，他在敦煌莫高窟被古乐谱和壁画所吸引，仿佛自己也化身为伎乐师，融入到了一场敦煌乐舞诗画的盛宴中，并由此受到启发，融合东西方音乐，创作出敦煌古乐新篇章。
1: 我们是2023年在敦煌完成了一个驻场版的跃动敦煌。跃动敦煌盛世妙音，它更像是放大了驻场版，以音乐为主，还原古乐器、古乐谱，还有就是古乐。
0: 舞台以乐队演奏为主体，歌舞表演为辅助，结合现代舞台技术，从壁画中活化经典乐舞盛景。无论是旋袖转身的弧度，还是翩跹衣袂的纹样，都按照壁画细节一一还原，如温柔双手拂去千年沙尘，将千年敦煌盛景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2: 大家好，我是第57窟的美人菩萨。
3: 你有没有看到过你饰演这个角色原本在壁画上它的图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2: 看到过，美人菩萨给我的感觉它是特别特别的温柔。我这个头后面的这个太阳，它就一比一复刻出来的。这些飘带都是按照那些飘带的韵律那种弯曲的形度而塑造的。最有特点的可能就是脖子上的这些璎珞。壁画上它是这样的，
3: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胯是出去的，眼睛是垂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加点动力，比如说手尖先走，眼神给一点，然后沉肘回首变成佛手，你就是眉头舒展，动力呀舒缓一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样慢慢看到你飘下去的这样眼神。
3: 两位的造型太帅了，特别像我看到壁画里的人蹦出来的感觉。
4: 它其实是咱们敦煌莫高窟206窟的一个金刚，因为演魁梧，包括肌肉线条啦，还有眉骨啦，都是比较入目。它是这儿有两个孔，给你一个视线，它只能看到一些你正前方的东西，你低不了头。
3: 咱们这个造型，你们这个有多重啊？
4: 整体下来是20多斤。他的左手是压着小鬼的，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这是一个试法手，掌心呢，它是代表一个照妖镜的意思。
3: 你觉得演这个累吗？
5: 也不能是特别累，但是很让我兴奋，因为男生嘛，我也比较爱跳这个金刚类的角色，就跳舞贼有劲儿。
6: 用了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手段去还原我们的服饰，把那种雕塑感和服饰巧妙地融汇在了一起。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壁画里走出来一样的，也把敦煌在丝绸之路上这种文明文化的变迁与融合展现出来。
0: 跃动敦煌盛世妙音的音乐以敦煌古乐谱为创作基底，一件件壁画中的古乐器演奏出融合中原音乐、印度拉格、新疆木卡姆以及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的新古典主义敦煌古乐。
6: 我们自己的古乐团有3名演员，还有用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很多民乐的学生。
3: 他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壁画当中的某一位角色。
6: 没错没错，它叫哔哩，一个吹奏乐器，可以从它的那个音色能听出丝绸之路上的这种沧桑感，历史还是蛮长的。接下来也是只有在敦煌壁画能看见的莲花软，它的音色比较接近中软。排箫的音色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通过排箫和软的一个对话啊，然后非常有叙事性。琵琶呢是敦煌壁画里面出现最多的乐器，在壁画里面有曲项琵琶、四弦琵琶，还有横弹的琵琶。我们的古乐谱它本身就是琵琶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跃动敦煌以琵琶乐师苏之蛙为原型。
7: 我的这件乐器呢叫做竖箜篌，具有非常鲜明的秋瓷的风貌在里面。
3: 平时演奏时就这样放腿上吗？
7: 对，或者就是坐卧着，通过肉指去拨弦。作为一个演奏者，需要去想象过去像千年之前的那个声音，它不仅仅是一种复原，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音乐上是在做一种减法，会有很多留白在里面，通过一些尾音啊，一些韵啊，来去捕捉它的一些想象。
0: 伴随演出同步开启的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敦煌文化月，让千年文化成为能摸得到、逛得到、玩得到的日常。
3: 进来还挺震撼您的这些画作的，既然是展，也是咱们这次演出很重要的一部分。
8: 我是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一直在深耕丝路文化。这些作品呢，是我在金塔寺、比林寺、还有莫高窟、榆林窟，在石窟里面现场画的，整个十多年的一些作品。
3: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系列的，可能我们这个演出只是一部分，
9: 演出只是一个开始。敦煌文化不仅仅是指的敦煌，它是一个符号，这么美的东西一定要让年轻人或者说下一代人知道。用我们的歌舞，包括我们可能跟着文化出海的一些产品，搭一条丝绸之路，把敦煌文化带到全球。
0: 壁画活化乐舞天籁，悦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将上演至7月19日，欢迎您来到样剧场，零距离感受敦煌艺术瑰宝的璀璨魅力。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他》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说起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的千古传奇，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总能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而当层层迷雾褪去之后，汉代贵族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又有着怎样的审美趣味？让我们走进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寻找答案。
1: 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
0: 1972至1974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戴侯立苍一家三口的墓葬，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是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次大展作为马王堆考古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带来的192套、470多件珍贵文物，几乎囊括了漆木器、纺织品、简帛等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所有品种。想要读懂这场大展，该如何入手？不如先从展名“千金之家”中的“千金”二字看起。
2: 千金两个字啊，就来自于我们的一件藏品。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花边。千金两个字呢，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的这一条上面。这两个字呢，用的是篆书的笔法，但是它不是书写上去哦，它是织出来的。
0: 我可以手机来拍一下吗？
2: 看吗？这里有个小小的千，一个千，对，下面一个金，就是这两个字。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雷纹和波折纹，这些纹饰啊，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的体现，更是我们的老祖宗把美好的事物都带在身上，穿在身上，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能延续他生前的生活。
0: 读懂千金背后蕴藏的巧思，本次大展还有一大核心看点，就是3件被列入永久禁止出境的国宝展品。
2: 提到马王堆，我们肯定会想到马王堆的辛追夫人，我们展出的就是辛追夫人的题型帛画的原件。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因为到了8月份之后呢，她要回家了。她是盖在棺盖上面的，分为是上中下3段，天上、人间和地下。天上的世界，中间那一位啊，人首蛇身的是烛龙，右边一个圆圆的太阳，里面有一只乌鸦，这个是金乌。左边是一只金蝉，金蝉住在月亮上。底下呢还有托月女神。再往下看，有2位司昆，将天界大门啊徐徐的打开，迎接辛追。这个是一个大力神啊，他托举人间，而他底下呢有2条蛟龙啊，交缠在一起，保持大地的安稳。有2条龙穿过这个玉璧，我们说的苍璧礼天，蝗虫礼地，墓主的灵魂也可以通过这个玉璧上的圆孔升天，到达一个新的世界。帛是一种丝织品，非常的难以保存，更不要说把这个颜色历经2000年给它保存下来，在工艺上是极其的难得的。这一件呢叫做油彩双层长帘，它来自于马王堆的3号墓，是辛追夫人她儿子利希的墓葬。它里面呢装有一顶啊，当时利希戴过的乌纱帽。它的顶是长方形平平的，叫做鹿顶，是我们皇家建筑的一种屋顶的制式。哪一种等级贵族可以享用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列侯。上面出现了这样漂亮的云纹图案，
0: 也是有立体感。
2: 这个云气纹它是凸出来的，然后在凸出来的线条当中，我们再去填蓝色和红色，是一种堆砌工艺。这篇周易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宝？首先它呢是书写在帛书上面，而且它的字数是最全的。 第二个呢，它也是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是失传的孔子所书的《易传》，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思想来源于什么地方，是如何发展的，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依据。
0: 除了三件必打卡的展品外，辛追夫人则是本次大展的另一关键线索。透过与她相关的一件件文物，我们得以窥见西汉时期的生活细节，也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完整而自足的美学风格。
2: 西汉它主要的呢是以漆器为主，那这一件呢就是一国四棺中的第二层，是以黑色打底，代表的呢是冬至和新生的阶段，代表人的灵魂开始要进行一个新的生命轮回了。有没有发现两个棺木它的颜色也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块呢是朱底彩绘，用的是朱砂，象征的春夏的季节，生命开始慢慢的复苏。在中间有没有发现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纹饰啊？猜猜看这是什么？
3: 山吗？
2: 对，这是西方的昆仑山，指引我们墓主人的灵魂一步一步的走向天界。君姓石，就是希望哎您能够吃好喝好。旁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两只耳朵竖起来的，我们叫做狸猫，就在田间地头捕食田鼠，祈求啊五谷丰登、粮食丰收的美好的寓意。辛追老太太她的生活也是非常精致的，圆形的这个器物呢叫做帘，它是分了是上下两层，里面有九个小收纳盒，造型也非常的漂亮，壁纸上面有74根齿哦，这些都是她的化妆品。这件是素纱单衣的复制品，重量是48克，把它复原出来最难做到是它的重量。后来对蚕宝宝啊进行了一种益生剂的喷洒，就是让它不要长大，哎，它体量小，那吐出的丝更细更轻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复原出来。很多人说它会不会是一件专门用来祭祀用的祭服，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啊，从他的右衽的一个穿戴方式来看呢，他其实是辛追老太太生前穿过的衣服。
0: 为了让观众全方位感受汉代的生活风貌，展览还特别打造了多个专题体验区，在这儿您一定能收获与众不同的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欢迎您走进千金之家，感受汉代风雅，品读国宝底蕴。儿童期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布里奇曼名画奇旅，将带你饱览世界艺术史的群星闪耀，一站式打卡教科书级别的世界名画。更有趣的是，在展览的10大主题空间里还埋下了许多互动彩蛋，让观赏名画不再是一场沉默的仰望，而是一次主动探寻的艺术解谜之旅。
4: 我们的蒙娜丽莎是照卢浮宫的一幅1:1复制的，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柔光的圈子，满足大家打卡的愿望。原作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近的看的。大卫呢，我们说他是古典主义的一个美颜大师，他非常知道皇帝要什么。拿破仑的身高不高嘛，所以他让他骑上大马。真正的拍马屁的点在这儿，他还写了一个古代名将汉尼拔的名字，曾经穿越过阿尔卑斯山，现在轮到拿破仑穿越了。他的背后是另外一个故事，拿破仑去世以后，有一个他的学生重新画了这个题材，在这里他骑的是骡子，他认为他的老师是一个马屁精，他觉得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呢，让观众小朋友可以跟他比一比身高，10岁他就参军了。马奈当时画的时候是几乎1:1的，来画一个军队里面最底层的小孩，其实是非常有人文主义的。他的原作是一套挂毯，一眼看你以为它只是装饰性，但其实它是有隐喻的。它里面讲人的五感，最迷惑的是它的第6幅，写着我唯一的渴望。有人说他唯一的渴望是爱情，有人说呢他唯一的渴望是道德，就是我不再需要这些虚荣的浮夸的东西了。在中世纪，关于讲道理的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啊，这是一套以女性为主角来讲。 这个厅的整个策展理念就是任意门，打开门你就能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地图标记。我很喜欢这一个地名叫塔西提岛，但是很多人在展厅里找不到塔西提岛在哪里。塔西提岛在上面，因为高更去塔西提岛的时候他就觉得找到了天堂嘛。这个我们讲的是艺术家也会犯错，摄影机发明以后你会发现马不可能四蹄腾空，要么就前面撅起来，要么后面撅起来。梵高的这幅长草地曾经展出的时候挂倒过来了，挂了15分钟，被一个中学生观众发现的。我们就跟观众也开个玩笑，你看一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里我们讲的小主题叫误解。不歇化的中国钓鱼，他根本就没有来过中国，这是他幻想的一个中国渔夫。你看这个渔夫摆米开朗基罗式的姿态，女生前额这样剃发，是我们小男孩才会这样剃头发，是当时欧洲对中国人的想象。这个展览呢，探讨的是艺术跟人有什么关系。艺术里面有画家的人生，有他那个时代的经济、服装、科技的发展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美术史上最好的东西，为我们审美积累、审美教育来起到作用。
0: 即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不妨带上你的好奇与热爱，走进上海美术馆，让这场妙趣横生的艺术之旅成为这个夏天最独特的记忆。
3: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也是生活中你会擦肩而过的每一个普通女孩。七月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迎来了梁咏琪的内地话剧首秀《我们成为的她》。这一次让我们从她的故事窥见我们的生活。
5: 提前2个月就买了票，
6: 冲着梁咏琪来的。
7: 小说电影版我都看到过，很喜欢，
8: 想来看一下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不同的呈现方式。
9: 我们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舞台上可能也会给我一个答案。
3: 由温芳一编剧，司徒慧卓执导，梁咏琪领衔主演的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改编自现象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作品从全职妈妈金智英的生活际遇，折射出无数普通女性的真实人生轨迹，从成长的困惑、职场的压力，到婚姻的琐碎、育儿的束缚，那些看似微末的日常挣扎和蜕变被一一搬上了舞台。此次本土化的改编也让故事在我们熟悉的土壤里重新发芽生长。
10: 我叫马婷婷，去年我的女儿出生了。
11: 原作里面金智英这个名字是在韩国非常普遍的，既然把它放到一个中国的环境里面，我们用了一个也是很大众化的中国女性的名字，就是婷婷。她的气质跟小说跟电影还是有挺大的不同，更多的倾向于一种心理写实，而不是特别日常流的东西。
12: 我们会继续努力让那个。坦白说，我是自己推荐自己。我第一期看那个韩国的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习以为常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觉得真的需要有一些人出来讲，真的要这样吗？这个是真的对吗？
3: 梁咏琪入行30年来首次亮相内地话剧舞台，以克制而精准的表演，将马婷婷的委屈、迷茫与自愈层层剥开，用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轨迹，完成了演艺生涯的一次大胆转身。
10: 啊，去医院检查过没有？
13: 没有。
10: 去医院检查呀。
12: 他给我一个惊讶点，是他的进步。可能最初的时候是所有演员一起去一直支持他怎么去演嘛，然后我发觉最后是他会拿出一些东西，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哎，你让我应该怎么演更清楚了。
11: 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经常在排练的时候哭，他感觉到自己被打动了。外 表，他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但是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内在有非常坚定的支撑。我觉得他会呈现出独属于他自己的表演上面的马婷婷。
3: 舞台上洗衣机反复转动的声音，洗菜的水声，不断叠加的家务，都成了人物内心压力外化的暗号。而观众也在这秘密匝匝的声音里，听见了自己生活中那些很少被别人留意，实际却无处不在的日常之痛。
12: 洗衣机一直在转动，好像一个永恒的一个循环。作为一个女性来看洗衣机，特别是母亲啊，洗衣机真的陪伴着她一天的，她很重要，我觉得一定要用它。他开头肯定觉得那么烦的东西为什么转，但转了以后你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3: 剧中的女性们在命运的分岔口有着不同的答案与选择，但不管成为怎样的她，都不要忘记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个我们。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并即将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走进剧场，看见舞台上的他，也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
1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永胜男。13年前话剧《青蛇》以极致的舞台表达，成为了很多话剧迷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那么在13年后呢，迎来了全新00后阵容的重排上演。那这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年轻化的诠释呢？让我们到剧场去看看。
15: 一生一世很长，姑娘不可当真。
16: 我岂是一生一世都待你好，永远不会有二致。
17: 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以青蛇视角重述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重构了小青、白素贞、法海、许仙四位核心人物的精神世界。此次的重排版大胆突破，启用韩家荣、马小雅、胡小龙、刘恒福等清一色的00后新生代演员担纲主演，用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为观众解锁了不一样的青蛇。
18: 这个真的是裹了千年包了浆的故事，里面的思索呀、悲伤啊、对坚持、懦弱这些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人。这出戏让年轻演员担纲，那对于青年演员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们的热情，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激情，那是呼之欲出的。
19: 我一开始是排的是白蛇，后来是我们的表演指导辛柏青老师跟导演说嘉荣好像更适合小青。我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每天我都在想我能不能演青蛇。这个压力呢也会成为动力，越有压力就会越想演好。我会保留他的野性和他性格上面的天真啊和本我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不被定义的人。
16: 三气流布，请问怎么才能去掉凉气，修得更像一个人？
19: 小时候看那些白蛇传呀什么的，我会觉得他很温柔很贤惠的呀，去对待许仙。表面看可能是大家所谓恋爱脑，可是我觉得他的内核是他更清楚自己

0: 他又没有办法去否认他内心的对于蛇妖的抗拒。
1: 我最喜欢的是我和许仙回忆的那一段，那是一种结束，也算是我新的开始。到最后了，他还是在给大家一个希望，一个美好的向往。
2: 为了跳出写实表演的局限，话剧《青蛇》借用戏曲形体语汇，展现出角色游走不定的身姿与不受世俗拘束的原始野性。舞美团队用多媒体影像交织虚实光影，继承东方戏曲独有的写意意境。
3: 我们民间传说如果没有浪漫主义的气质，我们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刻板，但是我们又不想失去我们舞台剧的那种纯物质空间结构。首次使用雨丝幕，它可以投影，但是它又不是说非常实，很适合浪漫主义气质的民间传说的这种表达。
4: 这批新的演员肢体语言和爆发力的一些这个掌控都拿捏的还是很不错的，
5: 演员都比较有活力，会有一些现代的梗在里面。
6: 经典的东西能够一代一代的被不同的观众接受，一定是创作者有一些传承和创新的。
2: 经典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也许就在于它能被重新解读的万千可能。期待您走进剧院，在光影与故事中感受爱与修行的永恒命题，见证经典与新生的动人碰撞。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那些早已刻进几代人记忆的经典旋律，是否也曾拨动过你的心弦？此刻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在这些熟悉的歌声里，回望西部歌王王洛宾赤诚滚烫的一生。
2: 在那遥远的地方，
3: 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一生扎根中国西部，倾注毕生心血创作，搜集了近千首民歌，让苍茫辽阔的西北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
4: 你说对了，我呀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傻瓜。
3: 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执导并领衔主演的音乐话剧《情歌》，正是以他的传奇人生为蓝本，用十首经典歌曲串联起王洛宾从青年求学到走向西部原野的60年光阴故事。
5: 最打动的我的是，他这个人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我们应该去致敬他。音乐剧的形式涵盖不了他的一生，话剧的形式也涵盖不了他的一生，把两个形式给他并在一起，再提炼一下，这样这个人就圆满了，就活了嘛，就生动了。
3: 舞台上，情歌以双重叙事架构起两个交错时空，暮年王洛宾以回望者的视角牵引观众回溯漫漫人生路，而青年王洛宾则

0: 以经历者的身份沉浸式再现当年情境。
1: 这个分并不是一次你演青年时期我演我老年时期，不是，我们两个是合为一体的，有时候我们共同叙事，有时候我们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经历，我们两个在一个情绪中。
2: 他很快乐，也很无忧无虑，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听到一首歌，然后就说我要在这里扎根。他对于音乐，对于西部，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热爱，其实也是我想要表达给大家来的。
0: 在王洛宾的作品里，您可以感受到儿女情长、家国担当，更有他矢志不渝的艺术痴情。而这份丰沛的万般情谊，离不开映照在他生命里的各色身影。
3: 老师，
4: 不撞到挺叠字啊。
5: 他对王洛宾人生道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教他如何尊重音乐，教他人生的一些道理。
6: 可以理解为他是王洛宾整个人生当中的引路人吗？
5: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其实王洛宾在他特别懵懂的时候，只是觉得我可能喜欢唱歌，但是喜欢和热爱是两件事情。他要让他把喜爱变成热爱，为了热爱的目标奔赴到很远的地方。
7: 昨天看见他时觉得他
8: 洛山，他有点像胡杨树，耐性坚韧。他们在少年时期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就像两只自由的小鸟。洛山他本人热爱芭蕾舞，甚至他在那个年代想自己跑去俄罗斯去看一看乌兰诺瓦的舞姿到底是什么样。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劲儿，有可能就是吸引洛山的点。分开的点也是因为他过于执着
9: 了。
10: 韶华灵魂非常自由不羁，在王洛宾先生暮年的时候，是他人生当中的知己。看他们两个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有趣，有些人觉得可惜，会产生各种不同画面的故事。
0: 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让人沉醉，而随着歌声浮现的往昔岁月，也透过一幕幕作品诞生情境的生动再现，折射出王洛宾那段步履不停的创作历程。
2: 我也是六七岁就开始唱这些歌曲，但是小时候完全就是觉得好玩，觉得好听，有意思。现在回想过来，觉得其实他的歌是另有深度，也有含义。大家了解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但其实《离情别意》是他人生当中写出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第一次总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珍惜和珍贵的。
8: 我最喜欢的是《永隔一江水》。
10: 我自己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对话感，那首歌跟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歌词其实是跨时空的对照，一个是问句，一个是答案。他是一个非常难被定义的创作者，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首他自己最喜欢的王洛宾先生的歌。
11: 永隔一江水，
0: 如何用一方舞台来承载王洛宾一生的足迹？主创团队以极具巧思的舞美设计打通时空边界，让每一处景致都成为叙事的延伸。
12: 因为王洛宾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有虚实结合，这个场景呢就跟打板城那首歌相关。有一个联欢会，王洛宾听到了一首维语的歌曲，唱歌的这个人叫阿斯满江，就躺在这个火堆旁。王洛宾来问他说，这个歌词他要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是他在西宁的家，然后家里非常的冷，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个装置，它会冒烟嘛，会有这个很浓烈的烟火气，就真实感。
6: 尽可能在有限的舞台上展

0: 现这种细节。
1: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定制的藕乌鸦。有个场景是两个人操偶的会带着两只乌鸦走上舞台，有个光影的配合，
0: 也是隐喻了他人生比较灰暗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王洛宾家里的书柜，我们也做了一点小细节。你看，这是王洛宾年轻的照片，
0: 又是深度还原了他。
1: 对，大家会非常的清楚西部歌王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个戏最重要的还是王洛宾对待人生的一个看法吧，那种乐观、积极，还有音乐对他的指引。
2: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正在全国巡演中，欢迎你走进剧场，在代代传唱的经典旋律里看见王洛宾历尽千帆依旧心有暖阳的传奇人生。
3: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一匹布染尽世间冷暖，一个人扛起山河岁月。由刘嘉领衔主演的舞剧《大染坊》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让我们走进他所饰演的陈寿亭，看他如何舞出波澜一生，舞出民族脊梁。舞剧《大染坊》以清末民初的山东纺织业为背景，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为章节，展现印染大亨陈寿亭的传奇人生。他从风雪中冻倒在地的乞丐，到商场博弈中挫败日本商人藤井的大掌柜，再到山河飘摇之际支援前线的民族企业家，尽显时代浪潮里的人性光辉。
4: 陈寿亭从幼时开始慢慢接触到染布的工艺，掌握了这些精湛的技术，碰到了我们国家危难的时期，为了祖国，他可以毅然地牺牲自己毕生的积累，无论是情感、事业，还是自己的生命。
5: 舞剧里面也有不同颜色的布匹来暗含他的人生阶段不同之处。
4: 白色，它就像一个崭新的生命，但同时又感觉非常的广阔，在这样的一个硕大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蓝色是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和家业了之后，感情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整个人的状态是像蓝色的天空一样非常的明亮。黄色呢，是我们剧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和使命，隐喻了从黄色的布匹变换为灰色八路灰。红颜色，我们带动了整个行业中儿红色的血脉觉醒，站起来去勇敢对抗外界的力量，代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的一个血液。
5: 那你在肢体的设计上面怎么样去诠释它不同阶段的状态？
4: 它其实年龄跨度非常的大，十六七岁青春年华的年龄段，我的微笑的会比较多，肢体眼神的这种灵动性会比较多。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家业了以后，他换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衣服，步伐上体态上都多加了一分稳重。下半场他可能已经来到了三十五岁四十岁这样的中年时期，他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离去，国家的危亡让他心痛欲绝的时候，我的整个脊椎是弯曲的状态，步伐是破碎的不规整的，有一点点失衡，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这种

0: 你怎么看他和陈寿廷之间的关系？
1: 陈寿廷在外面无论怎样有计谋，他回到家看到彩琴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温暖。后面到了奇迹事变，有一段争执双人舞是到了彩琴他情绪的一个爆发点。我说寿廷，我们一定要赌上我们全部身家跟他们同归于尽。不论彩琴心里有多么的不舍，他还是说好，我支持你，我站在你的身边。我们最开始有一个晾晒，就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哇塞好漂亮好美，我们做的可是八路军的灰布。这也是他能够为家国做的一份付出吧，
0: 坚韧的柔软的力量。
2: 对，是的是的。

0: 优秀青年舞蹈演员张坤奇也在上海站演出中首次登台演绎陈寿亭，为角色带来了全新的表达与诠释。首演下来的感受如何？
1: 压力非常大，毕竟嘉哥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头，因为之前一直是以群舞在上面跳，然后不能说是特别完美，下一场再继续完美自己。
2: 陈寿亭和藤井一些对峙的戏码，需要有很大的戏剧张力在里面。
1: 我们排练的时候，老师思雨哥、思雨哥这叫着，可能就习惯了。但是真正上台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藤井，他就站在你

0: 这个角色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我们民族工业进行一种阻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较量。
1: 有一些观众说就觉得特别狠，特别阴险，怎么样去把它更外放的去体现出来，但是又避免它很符号化。
0: 我会把它想得像动物一样，比如说猎豹或者是狼，他们在捕猎的时候他是狠狠地盯着一个动物，行为特别缓慢，出击的那一刻就是致命的那一下。

0: 们在谢幕的时候是脱掉和服的，当时也是即兴的一个感受。
1: 他曾经做出了历史完全无法原谅的一种行为，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舞台是神圣的，在那一刻我必须把这一层皮扒掉，我是我自己，是我演员，然后向观众致敬。
2: 大染坊的视觉美学丰富绚丽，以布的象征意象为主体，色彩与光影交织成画，同时巧妙融入谷子秧歌等齐鲁文化符号，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动荡年代中的民族工业与家国情怀。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大染坊的舞台区域的侧台。
3: 大染坊的整体美学，它还是以圆为主的核心。我们天上有一个环，那其实就是团圆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将近有20多个电机，它每个电机它都是独立的。条子它可以收缩，形成画面的一个造型，有很多的功能性和可能性，就像我们这个民族性的这种认知一样啊，不追不挠啊那种状态。这个钢是舞蹈道具的一个核心，你试试，你试试，你试。
2: 哦，是挺轻的。
3: 它很轻，因为舞蹈它是得拿道具跳。比如说像我们的步轴，它得特别轻，它不能伤手，不会让你指甲受损伤，它里边它有缓冲。还有一些中式美学的东西，这做的还挺好玩，它都可以拆开，就像咱们小时候玩那个七巧板一样。摇椅是一个特别难控制的道具，所以里边我就做了钢板加以固定。演员跟摇椅的磨合，磨合完他的动力之后，演员再跟旁边的演员磨合。这种语汇就能表达清末明初的那种状态，后来外来侵略者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打乱了。
4: 您希望大家在看完大染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传达给他们？
3: 通过我的专业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感觉到美，感觉到力量，是我们当下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希望能够带着观众能走到那一段抗争的那个时代，看看我们的先烈是怎么样从那一段黑暗的历史走到现在的光明。
5: 这部剧的一个口号非常的好，就叫做尺不寸心染尽一生。当下各行各业正在奋斗拼搏的年轻人，都应该像陈寿廷或者像那个时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一样，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与我们的家国情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六色染尽人间，一舞织就山河，舞剧大染坊的全国巡演之旅还在路上，欢迎您走进剧场，在舞步旅转间感受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与家国大义面前的气节与坚守。
6: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5年前，来自法国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建造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浦东美术馆。这一次他将首次在自己亲自设计的场馆中举办个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展览，一起感受建筑和艺术之美相交织的感官型体验。81岁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被誉为光之魔术师，更是在2008年荣获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此番恰逢浦东美术馆开馆5周年，我们重访美术馆的开端，通过影像、建筑模型、档案、装置以及工作室场景还原等多种形式，全景式描绘努维尔于50年的非凡成就。
7: So we're at the Glass Hall.Everybody comes here to take pictures, and they also see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river.
8: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落地玻璃窗是对杜尚的致敬，既可以看到外滩的城市景观，同时从外滩的视角也可以看到这里大屏幕持续展示的艺术作品，是对让·努维尔擅长运用的建筑元素的综合处理，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标志性的透明质感。在此次展览的展厅里，我们展示了浦东美术馆的模型和一些图像， 希望能更多的激发普通观众的情感，来展现这个建筑与周围环境、两岸河流形成的位置关系。
7: This is Nouvel's first solo show in a building he designed, both the architect and the exhibitor at the same time.
9: On va prendre la deuxième question.
8: 这次展览也是非常好的检验他自己作品的方式。通过在这里办展，他也能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多重可能性。
4: 在这个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打通了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构建了一个非传统的展陈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也能让自然的光线和内部光线对应并流动起来。我们把让努维尔的作品印在大玻璃上，让巴黎的景象和东方明珠重叠，这就像是两种文化的相遇，也是让努维尔与上海的相遇。同时我们也展现了工作室的最新作品，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皇家宫殿广场，它也是由一个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能够展现出巴黎的历史。在这个空间，我们展示的是卡塔尔国家博物馆的相关内容。这里的建筑曾是皇室和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卡塔尔人原来是以游牧的方式生活，在石油被大量发现开采之后才改变了生活方式。让努维尔希望这个博物馆能够呈现卡塔尔的国家历史，因此在建造的时候以沙漠玫瑰为灵感，用当地沙漠中的沙子作为建筑材料的一部分，外立面的颜色也与沙漠环境融为一体，让建筑物仿佛就是从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一朵绽放的玫瑰。
9: Donc, c'est la Philharmonie de Paris.
8: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爱乐音乐厅，它坐落于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内，旁边围绕着多所音乐学院和一些其他的音乐厅。由于这个项目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让努维尔就让整个建筑呈现出山丘的形状，人们可以沿着建筑表面在屋顶漫步，从而全面俯瞰建筑内部，同时也可以饱览巴黎风光。这是一种超越城市边界，将巴黎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的独特视角。
7: We can see a lot of computers right here. This
4: is the studio. 我们在这里复原了让努维尔的工作室，你可以想象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安静的状态，收集大量的信息，事无巨细地设计每一个细节。同事们会像朋友聚会一样围在桌子旁，一边吃饭一边交流，这种友好的氛围会让灵感不断涌现，最终形成完整的方案和作品。这些电脑里面有500多个我们做过的项目，还有数千份相关设计文档，大家可以在电脑上打开这些文档进行查看，相信你看过之后会对我们的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8: 我补充一点，让努维尔将家具也视为一种微型建筑，因为他关注一切可能影响使用者生活体验的因素，所以这些资料里还涵盖了家具制品和日常生活的各类物品。让努维尔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人，这边展示的6个项目并非是完整的建筑模型，而是用来描绘那些创意项目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型的过程。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名叫无尽之塔，是巴黎的一项宏伟工程。一座400米高的塔楼拔地而起，塔身逐渐与云朵融为一体，最终消失在天际。这里是一座位于纽约的建筑，就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旁边。哪怕同样是高楼，让努维尔也不希望它们千篇一律，而是要与周围的环境产生联系。因此你看，这个纽约的建筑就和前面巴黎的案例完全不同。在最后这个展厅里的巨大屏幕上放映的是一部3个小时的影片，多角度记录了让努维尔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故事，大家在坐下来慢慢感受的同时，其实也与这座建筑融为了一体。
4: 我们希望每位观众都能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城市，因为建筑不仅仅关乎技术问题，更关乎情感表达，这也正是本次展览所要展现的核心内容。
6: 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将展出至8月31日。欢迎您来浦东美术馆，与展厅之间感受建筑、城市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穹尽猎曲》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荣胜男。您见过古代中式高定吗？今天呢，我们又一起去到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在一针一线之间去见证巧夺天工的制造传奇。
3: 作为首次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宫廷服饰展，本次展览以六大单元集中呈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配饰等百余件文物。最惹人瞩目的莫过于这一件件清代帝后的御用服饰，明艳华贵的色彩与寓意吉祥的纹饰相映成趣，其精致程度令人赞叹。
4: 实际上黄这种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属于皇帝专有的，是隋文帝个人对黄色的喜爱开启了皇帝穿黄色的开端。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开始有了禁黄令，成为皇帝才可以穿的一种颜色。到了清朝，黄色还细分了四等，皇上穿的那个黄被称之为明黄。这件呢是乾隆在下至祭地的时候会穿的一件朝袍，朝袍实际上是比龙袍它的等级会更高一点，进行祭祀啊或者是重大的朝会的时候才会穿。因为夏天的时候穿的，运用了一种纳纱的工艺。你看到那边有把斧子了吗？这是十二章里面的斧符，它代表一个好的皇帝，你应该有当机立断，有决断力。对称的这个位置有两个像弓一样相背的斧符的斧，就是说你一个好的皇帝要明辨是非。在这个下面能看到一个圆，有很多小

0: 点点，它代表的是粉笔，代表好的皇帝你应该要看重名声，要滋养万民。旁边一团火就是火纹，它也是说要带来光明。嘉庆皇后的这一件朝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海水江鸭纹，上面这种波浪称之为平水纹，下面这种立的称之为立水纹。立水纹它其实不是水，是五彩祥云的云气把整个海水江崖这样托起来。你可以数一数它有几种深深浅浅的不同颜色的红。
1: 三到四种，
0: 从最深的到最甜的一共用了九条。像这个地方叫做中阶绣，也叫花绣，它是区分男龙袍和女龙袍的一个要点，就是当你看到袖子里面有这个中阶绣的时候，就代表这是一个女龙袍。我们都知道皇上穿黄色，但是实际上在清朝来说，他们穿青蓝二色会更加的多一点。这件是康熙帝的衮服，很多朝袍啊龙袍虽然它们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但是它们一定会在外面罩这个石青色的一个褂，称为衮服。那皇后会穿什么呢？她就会穿这样的一个朝褂，她也是穿在外面的。她这件做工非常的精美，
2: 太漂亮了。
0: 这个龙纹它用的这种工艺是叫做盘金绣，它就是将这种捻金线将它盘在织物的表面。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十二章对吧？能够看到之前被挡住的，像这边日纹里面有一只三只脚的公鸡，也称为三足金乌。旁边的这个是月纹，里面有只玉兔在捣药，旁边还有一棵月桂树。它所有一定是五彩自足，无论是它的云朵哪怕蝙蝠，它都是有五种颜色的。龙袍还有不带任何其他的颜色，只有蓝色。
2: 这个就是男士的了对吧？
0: 对，对，你真的是学会了。像这两件都是典型的乾隆朝的龙袍，纹样是一模一样，相当于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碰上了先帝的忌辰啊，那么他就把衣服上的叫除红去彩，把这些色彩都去掉，就穿这样一件龙袍。这个是补子，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龙纹，你会看到这个龙的表情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是道光，看上去这个龙还有点严肃。然后你转身看一下这个光绪的这只龙，
3: 哎，好 Q 啊，
0: 就像小朋友一样对吗？然后您再看看旁边那件同治的龙，它的动作是不是也特别的可爱？
3: 真的，
0: 通过看这个龙纹呢，也能够判断它的这个朝代，就是越早期的，可能它的表情会严肃一些啊，威武一些。这件明星展品，你能够看到纹样之外的所有的，都用这种孔雀羽线来将它铺满了，称之为铺翠。孔雀羽线织入这个衣服呢，一般是两种方法，织和绣。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绣。
4: 除了形制华贵、规制严谨的帝后服饰，展厅里品类丰富、工艺精巧的宫廷配饰，同样代表着清代宫廷织造工艺与东方审美的至高水准。
0: 在这个走廊里面，我们会看到四把扇子，分别用了三种工艺。像这样的明黄色，只有皇上、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才可以用。其实可以透过蓝色这把了解什么叫缂丝工艺啊，就通襟断纬，只要它换颜色，它就会换一根彩色的这个纬线。旁边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熟悉一些的，就是刺绣的方法，更加立体一些，色泽也更加的鲜艳一点。旁边是一把绛色的纳纱工艺，它有点像我们那种十字绣的感觉，画风非常马赛克。到了最好看的一件首饰了，上面的这个佛头用的这种高翠，左边九颗，右边九颗，可以猜一下啊，这怎么使用？
2: 就不是在手里把玩的吗？
0: 你看佛头的部分，黄颜色的黄绦，它有一个带弯的，它可以挂在前襟上压襟，也可以拿下来念珠把玩。
4: 欣赏完这些珍品之后，您可以移步至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九大互动展项悉数呈现，带来更为丰富的观展体验。
3: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
2: 九龙壁，
3: 对，九龙壁。

0: 还有一只小猫。
1: 有一个很浪漫的说法，一下雪故宫就变成了紫禁城。所以呢，这块呢我们是用影片展示了这个叫四时故宫。
0: 好吃的来了，
1: 我们从御膳清单里面呢选了六道菜，您可以试试看。
0: 啊，出锅了，
1: 选个盘子。
0: 不对不对，重新选。
1: 对，换一个，你再想想。这个对了，它是专为慈禧设计的这道菜，因为慈禧的肠胃不好，但是呢，它又不能少了肉，所以它得做这种外表。
0: 肉放在豆芽里面。
1: 豆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名画，也是
0: 《
1: 韩熙载夜宴图》。对，通过多媒体的一个触屏呢，可以把它放大。所以我们
0: 可以这么细的看。
1: 是。这个展项叫瑞象万千，它就是把故宫很多吉祥的元素祥瑞都提取出来了，观众呢在这里面呢可以拍照打卡。这个是一个明星展项，叫遇见你的故宫色，从故宫展品里面选了六组非常有代表性的颜色的文物，它会根据您的心率去匹配到相应的颜色。
0: 先把自己搓热。
1: 这个龙好霸气啊，嗯，要飞出来了一样。
0: 这也是真实的一件故宫馆藏。
1: 对，这是真实的一件故宫馆藏。
2: 即日起至10月7日，欢迎您来到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一起走进清代宫廷的瑰丽世界，看中华文化底蕴如何造就一个王朝的审美与气度。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继初步举证之后呢，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作品的第二部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呢即将登陆上海，这也是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多年之后的再度回归。究竟有怎样精彩的演绎呢？马上带您提前揭晓。
4: 我试图为法庭注入一次道德，但这不是一个道德法庭，这是法律法庭。
2: 法理的边界在哪里？正义是否高于一切？舞台上，当一位法官面对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而不得不在信念与亲情之间做出选择时，这些问题便再也无法用沉默回避。由周可执导、姚晨领衔、宝剑锋、郭子明主演的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表达，将这场关于亲情、法律与良知之间的艰难抉择推向了观众席上的每一个人。
5: 在《非穷尽列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她已经走到了一个所谓权力中心的时候，她仍然面临自己所处的位置岌岌可危。你以为你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稳固，没有想到在那个地基的地方出现了裂缝，让你陷入到一种更深的漩涡当中。但是当这些问题被看见、被讨论的时候，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
2: 作为这场追问的中心人物，姚晨所饰演的女主角杰西卡需要在13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一场全程不下台、无间断的高强度演出，还要在法官、母亲、妻子、挚友等多重身份间瞬时切换，同时还要应对高密度的台词数量和多层次的情绪表达。
3: 最初您看到这个剧本，对于这个角色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6: 难。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会是一次挑战，它是真的非常写实的现实主义，离我们的生活如此之近的一个剧本，对主创的要求就会更高。因为一旦你有掺杂粉饰、胆怯、虚假这些东西，它很快就会被观众识别出来。杰西卡其实是真的很努力地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富有同理心、善良、尊重女性的一个人，他也真的是这样自己去践行的。但是他没有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恶意，如何面对被拒绝，如何面对伤心。他只是没有想到他孩子面对的那个世界是如此的比他想象的要更复杂、更残忍。我们自己经常在排练厅还讨论，都觉得替这一家人绝望，似乎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这样去面对。
7: 可我有罪，
3: 整部戏当中让观众觉得很受内心冲击的就是结局他跟他儿子的那个对话。
6: 我对这场戏的定调是坍塌，
7: 我必须想办法救你。
6: 不仅仅只是一个母亲的失望，还有杰西卡整个人生的坍塌。他相信公平，相信正义，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对自己的孩子，他发现他奋斗的一切都灰飞烟灭。
8: 你想让我撒谎？
4: 不是撒谎。
6: 那一场的杰西卡甚至恐惧退缩，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要怎么选都是无路可退的。这个开放式的结尾他也是留给所有人的，让观众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哪怕此刻当下还是没有答案，但至少他知道自己的困境被看见了。
2: 在这场家庭风暴中，宝剑锋饰演的迈克尔成为了无可回避的重要角色。他与杰西卡本是拥有相同职业认知、价值契合的亲密伴侣，却在儿子深陷风波、家庭遭遇崩塌危机时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9: Michael 一直想让自己和儿子成为好朋友，一直在极力的去靠近他的儿子。在儿子和妈妈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我想让他变成润滑剂作用的角色。
3: 这次跟姚晨之间的合作，怎么去营造这种让人觉得真实的这种夫妻感？
9: 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好的感情相处，我们在一些细节里面做的处理，手来手递，知道他没空啊，孩子我来送。我也会给杰西卡去挑选他喜欢的裙子，杰西卡有的时候会让着他，怕他自己的升迁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10: 你在胡说，我在做刑辩律师的时候，我的资历要比你高得多。
4: 那是因为我早早就被任命成为了法官 Michael。
6: 我觉得他是 Michael 这个人物的不二人选，他在排练场就像这个戏里的这个 Michael 一样，他只要一出现，杰西卡的嘴角就是会忍不住的上扬。
5: 当我选定了这一家三口的时候，就把他们三个人披在一张图上，我看他们像不像一家人。你甚至于不用想，就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想象他们是如何谈恋爱和如何组建这个家庭的，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有了这种家庭的氛围和感觉。
2: 非穷尽列举采用复调叙事结构，内心独白、法庭交锋、家庭对话、心理插叙等多条叙事线交织叠加。为完美实现这种时空折叠的戏剧表达，主创团队在舞台设计上也花了不少心思。
5: 在做导演构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障碍的，我怎么样把一个看起来又有符号性的，可是呢又需要承担非常现实主义表演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场景表现出来。后来我跟舞美设计，我们一起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舞台概念，好像就是一个女性被困在她的各种身份当中，像一个漩涡一样，找到了三圈舞台的表达，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她身边流动。比如说法庭的审判台转过来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导台，从我们一开始的概念到最终要落实到视觉上甚至视听上来，给观众带来更清晰的一种表达。
11: 正好这几天在看姚晨的潜伏，他充沛的调度能力确实是让人非常钦佩的，
12: 精彩非常的真实。作为一个母亲还是作为一个法官的一个纠结，是一部非常引人深思的话剧，
13: 很有中国本土的风味，又看到了一个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
2: 做对的事很难，你准备好了吗？
14: 做好准备了吗？
2: 这是剧中杰西卡对儿子的发问，也是留给每个观众的叩问。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将于8月7号至9号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欢迎您走进剧场，寻找自己心底的答案。
1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以舞为刃，破开迷雾阴霾，以身为剧，守护亲民理想。国内首部禁毒题材舞剧《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破冰》来到了上海。这次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禁毒一线，去见证他们用肢体守护的信仰与温度。 《五区破冰》改编自电视剧《破冰行动》，取材于公安部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真实案例。李飞父子两代缉毒民警，在铲除顽固的塔村制毒贩毒集团过程中几度陷入困境。此时毒贩林耀东也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对禁毒警不择手段威逼利诱，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和家人也被卷入其中。舞剧以极具阳刚之美的舞蹈语言，充满力量与情感的表演，在一方舞台演绎出禁毒民警为撕破地下毒网而前仆后继奉献热血与生命的英雄故事。
16: 李飞他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警察，我们形容他像一匹孤狼，他总是一个人敲摸摸到哪了，自己没查好，然后跟自己生气。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去做卧底，身边是没有父母，所以他的性格里是进攻性很强的。
17: 您刚刚提到的父亲嘛，赵家良感情上面的变化是怎么处理的呢？
16: 他前期完全不知道这是他的父亲，在他的脑海里这就是毒贩，这个老东西我一定要抓他。后边他父亲中枪倒在他怀里了，他都不知道那是他父亲。回到警局，绝密档案解开的时候，他才知道，哦，我这么多年天天在找自己的父亲，其实有一点像回旋镖那种感觉。

0: 林耀东，儒雅，有谈吐，又比较狠辣，又比较决绝，身上有很多这种复杂的点汇聚到一块。他太想要权力了，他的欲望太强了，强到甚至他是扭曲的。
1: 怎么才能通过您的表演去把这些恶演得有层次感？
0: 如果他只是坏，他可能也只是一个正常的毒贩，他绝对不是毒枭。你要不断地给这个角色上很多不同的身份或者是性格，面对各个的人状态是不同的。你比方说就是那种笑面虎吧，你可能是这种状态，和蔼可亲，这是人前的一个印象。等到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呈现出自己想象的那个商业帝国，是那种极其扭曲的，极其夸张的表情，你的肢体都是那种狰狞的状态。
1: 林耀东和李飞他有很多这些对手戏，那您是在这个表演的设计当中是怎么处理这些细节的呢？
0: 有一场戏是在最开始塔村夜捕，那个是我跟李飞第一次心理上的博弈。导演运用了一个群像的一个手法，就像一个黑客势力来把那群警察团团包围住，再加上有一个楼梯，林耀东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全程安静，你就能亲身地感受到黑客势力的那种压迫性。

0: 这个特别高的扶梯，好人也站上去过，然后坏人站上去过，
1: 象征的意义不一样吗？那个大楼梯反着立在那，那个林耀东坐在上面的时候，后面有一排那个排灯降下来，红光灯打过来，它其实是很有地位那种感觉的。然后反过来到最后，李飞在台阶下边，然后赵家良一点点走上去的时候，象征着他走向另外一个世界，也象征着他的精神人性的那个光芒一点点的上升。

0: 于慧，她是一个充满爱更充满一个大义的一个女人，她在帮她的老公挡那发子弹的时候，我觉得她没有挣扎，一颗子弹打进去，她是散弹，她的伤口遍布了全身，不得已染上了这个毒品用来止痛。她的丈夫还是一个禁毒警察，又要去向黑暗势力去低头，去换来这个毒品让他的妻子止痛，他内心又觉得身上的那个肩章那份责任。最后他赴海之前有一段大的诀别双人舞，马云波这样抱着我，他就抓着我的手，我们俩淡淡的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动作不在于大，它在于准确，可能那一瞬间就能传达给观众。
1: 这部剧它其实是获得了荷花奖的一个作品，那您觉得它的一个独特性或者说它的突破性在哪儿？
2: 因为警种的一个特殊我们了解的是非常少，他们有一句话叫生不留名死不留碑，确实让我重新从一个角度了解了这个独特隐蔽默默在后边守护我们的这帮人。
0: 它是第一部描写禁毒警察的作品，我觉得他特别的有必要去讴歌他们，或者去描写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我们对人民公安、禁毒警察的一丝敬意，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从业者的一种荣幸吧，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3: 我背对着你们，因为我面朝黑暗。舞剧破冰的2026全国巡演还在路上，将禁毒英雄向死而生的赤胆忠诚化作每一座巡演城市的热血之约，邀你共赴一场破案荧光的心灵征途。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200余件作品铺陈贾科梅蒂艺术人生，看见雕塑大师传奇之外的真实一面。暑期走进上海动物园，与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来场亲密约会。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看教科书里的文物，讲述秦人800年发展历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孤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瑞士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用一件件瘦长估计的人形作品给了我们回答。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溯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看见在传奇之外更为真实的贾科梅蒂。在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版图中，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无疑是最具辨识度的坐标之一。他那表面嶙峋、近乎解体的人物雕塑，以极致纤瘦的轮廓凸显出人类的脆弱和世界的残酷。此次展览甄选212件重量级藏品与珍贵档案资料，包含了艺术家的诸多经典之作。让我们先从这些作品出发，走进他的创作世界。
4: 我们进入展览看到的第一件作品，创作于2战之后，它有点像匹诺曹的鼻子，已经把人物的形态已经完全抽象化，甚至有一些变形了。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一个朋友的离世，想以这件作品来作为他个人对于创伤的一种呈现。
5: 2战时期，贾科梅蒂因为他签证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返回法国，滞留在瑞士的旅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来创作，他的雕塑作品一下子降低到一个很小的尺寸。
4: 这一件三位行走的男士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它，仿佛3个人会变成10个人、100个人行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贾科梅蒂是1966年去世的，这件作品完成于1960年，已经是非常晚期的。最开始是受纽约银行大楼门口的一个装饰雕塑而需要创作的，但是他非常挑剔，反复的雕琢，最后也没有成功交付。在这个时期，从他的面庞，从他身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位模特，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了一个更普世化的一个形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贾科梅蒂的师傅的师傅是罗丹，罗丹也有一件作品也叫行走的人，是一个非常古典圆润饱满的形象，但是贾科梅蒂的这个作品已经抽离开了对身体的依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向他的师尊致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展览当中最高的一件作品，2米83米左右，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修长的一个体态，也是受到纽约大通银行总部的要求，它为户外的一个广场去创作的一个作品，最后也是没有交付成功。它总是永远都在不停地细化完美它的细节。
3: 为全景式展现贾科梅蒂跌宕的创作人生，展览通过13个空间叙事单元串联起雕塑、绘画、素描、版画、手稿等不同类型的创作，并围绕他与家人、故乡、挚友的深厚羁绊，揭开创作生涯中那些隐秘而动人的角落。
4: 这个作品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贾科梅蒂，而是他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为他创作的。他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的画家，贾科梅蒂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向他传授了非常多如何用笔色彩的把握。这几幅风景画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和他父亲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他父亲作为艺术家坚持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巴黎来深造，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建议，20岁的时候来到了巴黎。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当时在巴黎有非常多的先锋艺术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非洲艺术也是其中之一。它从解剖学上看就是一女一男的构成。在这个展区当中有2位重要的模特， 所有的男士形象都是他的弟弟迭戈，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他妻子安妮特。其实安妮特并不是一个非常纤瘦的女性，但是呢，她把握的是整个人的精神，而不只是肉体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进入贾克梅蒂的工作室的复原空间，从20岁开始一直到他去世，40年的时间内一直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兢兢业业的创作。巴黎求学和工作的期间呢，他其实经常往返他的故乡产生新的灵感，尤其是故乡的山脉布雷加里亚山谷，这些故乡的山的感觉成为了他雕塑的一种特有的肌理和材质。这个展区当中所有的雕塑都是他在工作室当中接见的长期给他做模特的这些朋友。
1: 我发现他其实这个人他挺爱交朋友的，
4: 对，
1: 但是他雕塑感觉一直在强调人是孤独的，是孤寂的。
4: 对，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反差。很多观众都认为贾克梅蒂是埋头苦干的一个非常孤独的艺术家，但是他实际上非常会经营自己，广交善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克梅蒂从30岁左右一直到他去世前不同摄影师朋友为他拍摄的肖像。
1: 有没有哪一幅非常的经典？
4: 这一幅是由著名的摄影师布列松为他拍摄的，拍摄的是贾克梅蒂为自己的作品布展的瞬间。他很好地把握了他作品的静态以及贾克梅蒂他本人穿梭在其中的动态。
2: 这次展品完整覆盖了贾克梅蒂主要的创作生涯。之所以叫溯我此生，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贾克梅蒂的一生中关照到自己，产生共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重塑自己的人生。
3: 溯我此生贾克梅蒂艺术大展将展出至12月6号，欢迎您走进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在贾克梅蒂的艺术世界里感受那份藏在雕塑肌理里的生命沉思。
6: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这个暑假我们邂逅过绚烂的美洲文明，打卡过美洲

0: 放，然后每一段时间的戏剧好像都是不一样的。
1: 只为一场心仪的演出，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什么吸引他们一次次奔赴剧场呢？
2: 你今天是准备来看什么剧？
3: 将迎来我的第20场《纳尔齐斯与戈尔德门》。
2: 为什么这个剧反反复复要看20场这么多啊？
3: 一开始是参加了这部剧来我们学校的宣传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文学的嘛，所以也非常好奇黑塞这部充满哲思甚至有点晦涩的作品他们该如何改编成音乐剧。于是我就走进了剧场。音乐剧是把戈尔德门他的整个成长之路浓缩在了与纳尔齐斯的几次对话当中，不同的卡司他们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效果。我本科阶段最重要的2篇论文都是由音乐剧得来的灵感。其实音乐剧也向我们跟这个世界建立起了一个锚点，当我们坐进剧场里面，能够把我生命中满意的部分倾倒出来，然后再把空缺的地方填满，然后以更好的状态迎接生活。
1: 音乐剧和剧女们的双向奔赴，让这座音乐剧之城也有很多和以往剧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可以到博物馆学习观剧礼仪、行业术语，还有周边店和应援区，看看哪些演员才是圈内顶流。无论你是否有看音乐剧的经验，这里的氛围都能让你迅速融入。
2: SD Hub 是什么意思
3: 啊？ SD 就是 Stage Door 的缩写，指的是剧院的演职人员专用通道，可以和演员进行一些互动交流。就以前呢，我们 SD 可能就要到大马路上去等演员他们出来，但是现在相当于剧院方这边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专门 SD 的场所，有时候还能在这里刷新出很多幕后大佬。你看，那就是我们很有名的音乐剧制作人张智霖。哦，
4: 张老师我认识，要不然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哎，
3: 可以。
4: 好，
5: 张老师，哎。好久不见，我看您现在又搞了一个这个叫音乐剧之城，这个是。
1: 我只知道张智霖是近年来中国最活跃的音乐剧制作人之一，没想到他居然以音乐剧之城主理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像我这样一个意外闯入剧女世界的男观众，他会建议我去哪里看看呢？
6: 我们里面除了演戏以外有排练厅。
5: 能看到排练的过程？
6: 对对，
5: 今天有排练的吗？
6: 有月亮与六便士。
5: 您带我去看看排练吗？
6: 好嘞。
7: 写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绘画不就只画出眼前的东西，而是要画出心中真正看见的。
1: 我是了解《月亮与六便士》的剧情的，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带我来的小黄所说的那种感受。看到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被音乐剧展现出不同视角，是一种既有熟悉和共鸣，又一切都充满了想象空间的惊喜。
7: 封你整个吧。你们以为我要病入膏肓了吗？你们这两个爱钱如命的家伙，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就算是死，我的画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的。
6: 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巴黎那场，巴黎那场就是
8: 那种意气风发，就是在那个
6: 原来的版本还有一些时光的过渡，大家可以稍微脑补一些他在这个家里的一些过渡。
1: 这样的排练是普通观众也能看到的吗？
6: 我们会组织一些工作坊，然后可以开放给观众，大家来看连排，只看演唱和只听台词、剧本调度，也很有意思，很多东西要靠你自己想象。我在这部戏里面我还给这个小说家威廉然后加了一首新的歌。小说家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啊？也做了一些解读吧。
1: 这部《月亮与六便士》其实是张智霖2018年推出的原创作品。作家毛姆借画家的人生轨迹道出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博弈，而这部音乐剧也恰似张智霖自己心中的那轮月亮。多年来他也面临过不够商业的现实，而今可以重启排演，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对音乐剧的包容，更离不开的就是热爱音乐剧的剧女们。
5: 现在有个名词叫剧女啊。
6: 就看剧的女生。
5: 对，
6: 我觉得很可爱。她们很多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她们也会给我很多惊喜，价值啊，说哎这个戏好看啊，加油啊，老板这边很漂亮啊，等等等等。而且她们也很专业很厉害，因为我们很多是现场乐队，如果是钢琴乐手会有弹得不够好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出来，他们会跟你探讨剧情，甚至叫盘人物盘逻辑，这个事情就是要非常非常认真的 真诚的去对待这些观众。他不是说我非得今天买了票看戏才能来这里，大家可以在这边，经常我看他们还在交流，哎，也很多创作人来这边。我觉得现在音乐剧还是有点像初创的种子一样啊，种子要成

0: 长，它需要有一个土壤。其实，需要更多的年轻主创、年轻演员啊、年轻观众，甚至新观众走进剧场。我们有排片表，他们也有排片表。我今天看哪个戏的哪一组卡司，他一个月也挺忙的。
1: 这实际是他的生活方式了，
0: 特别好。
2: 在这片崭新的音乐剧土壤里，每一幕小剧场演出的门后都藏着悄然生根的新生力量，也许是偶遇一位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
1: 许昌泰是吧？
3: 是，
1: 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好多你的应援牌在这里。
3: 对对对，
1: 挺高是吧？
3: 这些都是他们的心意而已。
1: 小剧场的演出你觉得和那种大剧场的音乐剧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可能观众会更加能够细致地观察到你的微表情。大剧场的话，能量是要更大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小剧场呢，我觉得演技也好，或者是跟对手之间的交流也好，是需要更细一点的东西吧。
2: 又或许是解锁一种从未有过的戏剧体验。
4: 我们这个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有一部分跟手机的互动就可以实时的传输到外面，是真的会对场外的观众直播。
1: 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4: 这是一个独角戏，情绪非常波动大的，然后你没有对手来帮你，这些道具都是我的支点，就是我需要在这些道具里面找到我演下去的一些信念感。
2: 几个小剧场探访下来，我越来越明白剧女的热爱从何而来了。他们可能是演员的忠实粉丝，
5: 因为演员很帅，唱得好，演得好，他上班我就看。
2: 也有被故事情节吸引，特地来感受剧场氛围的。
6: 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会好一些，能够让你更好地进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去。
7: 在剧场里面，你就可以两个小时不玩手机，就不去想你别的事情，就只是沉浸在他们舞台上那个表演。
2: 演出结束，无论签名合影还是探讨剧情，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都是 SD 的正确打开方式。虽然女性观众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我竟然真的遇见了男生剧女。
1: 你平时看剧多吗？
3: 对，平时还挺多的。
1: 我看这里边观众里边女生偏多，男生比较少啊。就是你自己在这里边会觉得孤单吗？
3: 不会觉得孤单，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朋友，让我觉得更有归属感一点。
1: 你看剧大概是什么样的频率？
3: 读书的时期一周可能最多就有三四场，甚至有的时候我一部剧到现在可能看了几百场。工作之后这个比较忙碌，但是一周一到两场总还是可以保持的。同样一个剧目，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去观看，它心境也会不一样。我觉得结交很多朋友对我来讲是看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比方说一些传统的一些节日，或者对于这个剧目的一些纪念日，观众去互赠礼物，甚至大家可以在剧场里一起过生，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温馨、非常感动的瞬间。
1: 上海除了像这样的小剧场看音乐剧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关于音乐剧的活动？
3: 比方说合唱团、市民夜校，更厉害的就可以来参加这个上海文化广场，它有一个音乐剧的歌唱大赛。据我所知，我们观剧群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刚刚进入了20强，或许您可以去找他了解一下。
2: 当我联系上韩超提到的这位音乐剧发烧友王俊宇，才得知今天正好有一场赛前的特别活动，那可得去凑凑热闹。
1: 俊宇是吧？
8: 张老师，
1: 你好你好。这是个什么样比赛？
8: 这是上海文化广场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音乐剧歌唱大赛，然后针对的是广大喜欢唱音乐剧的人群。
1: 那今天是哪个环节？
8: 今天是大师班。
2: 原来只要年满16周岁，没有商业演出经验的音乐剧爱好者都能够报名参加这个音乐剧歌唱大赛。而且由于这几年音乐剧太受欢迎，原本零门槛的比赛却因为决赛水准之高，意外成为了行业选拔人才的新途径。今天这样的大师班就是主办方为了20强选手特意准备的赛前福利，是不可多得的接受名家指导的机会。
1: 就是那应该有好多高手，我也想旁听一下，可以？
8: 应该可以吧，我们去问问负责人。
1: 行，好的。
2: 通过俊宇的引荐，我获得了主办方的旁听许可，并有幸认识了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选手。
9: 2年前就来了，我要告诉2年前的自己，你现在还在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5: 这是我第5次报名，第一次进决赛。
1: 这进的决赛什么感觉？
5: 就没想到，他们当时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诈骗电话，差点挂了。
10: 我是一个非专业的，感觉这次能来到总决赛已经很不错了，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别的选手。
2: 今天执教的大师是著名的声乐教育家王作新教授。
11: 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热忱、那种诚恳、寄予后果的那个热爱，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人的。

0: 不得不说，这些年轻选手的水平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
1: 我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旅游管理，从博士阶段去韩国学的音乐剧。
2: 旅游管理、
3: 啊、对。
2: 那怎么想到要学音乐剧呢？
1: 我从小学钢琴，但是最后没能学成音乐这条路。研究生虽然是每天都在做课题写论文，但是有一种找不到未来的那种感觉。我发现不行，我还是得转到音乐这条路上来。但是为什么我选择音乐剧？因为我会摄影啊，我会朗诵，会主持，然后甚至会这个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会唱歌，会钢琴。音乐剧这个门类它是刚好也很综合，身材型表都要，我觉得它能把我的所有的特长暴露在一个舞台上。
2: 了解过韩国音乐剧的现状了，再回到国内，你感觉两者各有什么特点？
1: 很多韩国优秀的留学生回国，把韩国的这种经验往国内带，影响了市场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中国同时又在做一些挖掘自己文化的一些国风音乐剧，比如说像最近在上演的《雄狮少年》这种中国能量、中国力量和中国元素的音乐剧。在我去韩国读书之前，还可能没有这么井喷式的提升，现在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很有能力的音乐剧新人。
0: 为了音乐剧，有中国学生远赴海外求学，也有外国姑娘特意来到上海寻梦。
4: 我是来自泗水印度尼西亚。
2: 你中文特别好。
4: 我是从小在一所三语学校学中文。
2: 觉得上海的音乐剧氛围怎么样？
4: 其实我来上海这边留学的原因也是因为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氛围是在上海，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看音乐剧。
0: 音乐剧仿佛世界发出的邀请函，鼓励着这些年轻人走出自己的路，而这一切的起点可能就是他们曾经在剧院里偶遇的一场梦。
5: 平常在看剧的中途就喜欢来这里看看这些场刊。
2: 就这些都看过吗？
5: 我看过《粉丝来信》也许美好结局》《我的遗愿清单》《长靴皇后》《剧院魅影》《马蒂尔达》《巴黎圣母院》是我当时飞来上海看的。
2: 哪个是你印象比较深的？《
5: 丽莎白》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了。因为我觉得从 CC 公主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就比如这一幕，我们喜欢叫它厕所歌。那个剧情是她在厕所里边洗漱，弗兰茨皇帝过来说，你所要的那些事情我都会满足你，我只想让你留在我的身边。然后她穿着这一身特别华丽的衣服然后出来跟他说，不想光成为你的妻子，我还要成为我自己。
0: 成为自己，也许就是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呐喊。这份心声不只属于舞台上的角色，更触动当初坐在台下的那个自己。
5: 在小学的时候，我有幸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跳舞，然后也很喜欢表演的一个。我说，我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形式，能把三种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后面就为之奋斗嘛。我觉得音乐剧在我的成长当中，相当于一束光吧，顺着这道光走，
2: 就是人生的方向就有了。
5: 但这道光什么时候能照到我的身上？哎，那不知道了。
2: 努力就会照到自己身上的。
0: 相对于这些从小就有音乐梦想的选手而言，这位打飞的来上海上课，今晚就要离开的小伙子比较特别。
2: 你是哪里人？
6: 我香港的，晚上就飞过去，因为还要上班。我现在是个羽毛球教练。去年机缘巧合，在羽毛球场上认识了一个玩音乐剧的朋友，然后他刚好听到我嗓音好像还不错，然后就拉我去一个音乐剧工作坊里面去玩。我发现公演的日子是我生日，我就选择就给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礼物，我就去参加这个音乐剧了。我挺喜欢在聚光灯下的那种感觉，感觉还挺兴奋的。
2: 别的比赛选手都很认真的准备，你玩一下就进了决赛。
6: 对，因为我从小比赛嘛，我以前也是游泳的，因为对，所以我通常就是抱着一个玩人的心态去先去尝试。对，感觉如果符合自己的口味的话，就我就去 all in 进去了。
0: 但是就是这位嘴上说着只是来玩的羽毛球教练，却在之后的演唱时呈现出了这样一面。
6: 这首歌里面的词儿就有点像我童年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的家庭背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愉快，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的一个感觉。然后每次唱到就是他最后一句的时候是个错的时候，就会有点共情。也是从接触音乐剧之后我才变得更加积极一点，不开心的事情让它过去就好了。
0: 但正是这些没有舞台经验的表达，在王作新老师和赛事音乐总监王诗培眼里才是最可贵的。
7: 当我们进入专业了以后，有的时候会被一些技术的门类所

0: 我设的标准所困扰，时不时的要提醒我们的学生，业余的时候你是如何挖心挖肺的爱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演员他不分业余跟专业，他只分成他的能力好或者他能力稍微差一些，底下的盘子只要是够大，然后他才能不断的筛选，筛选出来上面更好的演员。
2: 中国音乐剧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啊，就二位应该也经历了整个过程。
0: 确实以前音乐剧引进到中国是很少，几乎没有。那么2002年大剧院有那个悲惨世界进来以后，还是给全国的这个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大的震撼的。
1: 现在更多人希望做自己中国的故事，做更多的原创，进行了一些海外的输出，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和其他的演唱门类比起来，好像音乐剧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人好像要更多一些，
0: 说明这个行业非常的兴旺，现在很需要人才。
1: 而且音乐剧也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晋升的空间，他可以刚开始是个舞者，他是纯跳舞，那他跳着，他不断的练习声乐，他可能会获得一些小的角色，他就可以慢慢的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就可以登上这个更好的舞台。
3: 音乐剧是如此包容的艺术，让所有爱他的人都能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作为比赛的创始人之一，郑天然也始终在寻找着属于他的答案。
4: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做这个比赛，就是想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表达热爱的地方。第一年第一名的当下就被音乐总监直接带进了组，然后包括第二年陈丽婷也是结束比赛后马上进了中文版国没有朱丽叶的朱丽叶女主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大赛可能是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但是我们整体出赛的投稿的比例一直还是专业和非专业的是50/50。我一年有一个比赛选手是一个律师，他当时唱的是哈密尔顿，当时我们就问他，我们说你是要转行吗？你唱那么好。他说没有，我不会转行的，但是我就是想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有些没有办法述说的东西我可以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前一段时间他给我发了个消息，天然姐，我现在在美国学习法律，又在唱音乐剧，我觉得我唱得比当初还好，我想发给你听一下。就挺久没有联系，非常感动。我们有个群叫做娘家，然后就是每年20强会把大家加进来，更多的孩子进来之后就会看到又有人成为音乐剧演员了，或者又有人有什么进展了。
3: 与其说这是一个选拔音乐剧人才的比赛，它更像是一段有人陪你重新发现自我的旅程。
4: 我们第一年唱的几乎都是外文歌曲，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有一半的歌曲是中文歌曲。我时常觉得我们这个大赛有点像就是我们整个市场的一种投射。
3: 与此同时，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爱好者愿意以另一种身份走进剧场。
4: 文化广场的一个自己的合唱团，每周三晚上有排练，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那有剧院开放日，有时候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像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百人共舞计划，观众在广场上和锦衣卫之刀与花的那个剧组跳我们的返场舞，去了6-7所学校，然后去教大家唱《查理巧克力工厂》音乐剧里的一首歌，最后选了100个孩子，我和这部剧的主演一起唱歌。很多孩子是人生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们是相信艺术可以给生活带来力量的。
3: 看来，从一个普通观众到站上舞台展示真我，有时真的只需要一点小小的勇气。
2: 我们这次的这个比赛接下来是什么流程？
4: 今天是大师班，然后明天是演员分享会，还有一场公演，然后我们的观众会投票，会产生我们的人气奖，然后就是今年的决赛。大家还会有很多成长，互相会影响，我也很期待这个过程。
2: 您刚才也说了，有些选手通过比赛会成为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啊，成为演员之后他们还会回到这边来吗？
4: 其实我们经常在文广遇见，因为我们文广有非常多的剧组在排练。
2: 要不然您带我去看看能不能遇见。
3: 天然在娘家微信群里一问，果然就有2位2021年的获奖选手正要过来排练。
5: 哦，这就是玉婷和子涵。
3: 陈玉婷和徐子涵都是2021年大赛的2等奖获得者，也都是因为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才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正式获得了自己的音乐剧角色。
5: 干嘛还拿着羽毛球拍？
6: 当然是来打羽毛球了。
7: 没有，我是来排练的，正好偶遇了陈玉婷。
3: 原来陈玉婷带上球拍就是特意来找我刚刚采访过的刘奕俊切磋的。看着两人打得有来有回，我却仿佛看到了一种奇妙的对照。刚刚走进20强的刘奕俊会走向怎样的人生？也许在陈玉婷和徐子涵的身上我们会看到答案。
8: 我是音乐剧方向的学生，但是我并不高挑，也不纤细，真的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大家可以站在舞台中间的人。
9: 你怀疑过自己吗？
8: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我也希望我再长高10厘米，但是我也很幸运吧，因为有小小一只的这个个头，导致我的声带其实还蛮耐造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我开了一个落地窗，现在我也依靠这个落地窗看到了一些新世界的那个样子。歌唱大赛一个是见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另外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认可，我现在有属于自己的女一号的作品，会站在舞台最中间谢幕。我觉得给出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要有新的标杆和新的人物出现，它才能引领一些新的改变。
3: 而徐子涵的经历似乎更能给那些半路出家的选手带来鼓励。
10: 我20年刚刚在美国毕业回国，之前学的是化学和材料学，我很喜欢唱歌，但觉得那样太叛逆了，就没有去做，一直到读到研究生结束了才来做这个选择。所以当时参加这个比赛，一方面是我能够从专业上知道我现在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认识了很多像玉婷一样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我和他们交流都知道我还欠缺哪些部分。
9: 通过这个比赛第一次走到舞台上，自己是什么感觉？
10: 其实我很紧张，那场演出最高票价是399块，我说我配399块吗？以前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社团里面演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排了多少个月就有多少个月的压力，见了观众听到了掌声之后才踏实下来。
9: 就音乐剧对于你们二位来说啊，有什么意义？
8: 首先它是我的一种职业，其次它是我的爱好，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10: 会觉得排练演出工作非常的密集，然后你又希望每一部作品你都可以全身心的去给予，会有一种被卡车碾过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也是我自愿的，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哎，现在干的事情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干的事情，会觉得我自己还蛮像一个英雄的。音乐剧的工作可以给我带来那一秒钟的窃喜，我觉得还蛮妙的。
3: 无论是把观剧当成生活方式的剧女们，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表达热爱的明日之星，都能在上海这座音乐剧之城邂逅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演出会落幕，青春不散场。今天的旅程已经到站，下一站将是哪儿？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1: 五角城站，
2: 去宝阳路地铁站，
3: 朝天南路。
0: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3: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0: 你会给他什么？
2: 周深的周边。
4: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5: 逛衣服店，
6: 儿子发的红包。
0: 这么孝顺的。
2: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欧乐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0: 所以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2: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0: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没问题啊。
7: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0: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2: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0: 是这个是吧？
2: 对、对，在线预约。
0: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2: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0: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2: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7: 下了地铁，打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8: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9: 走。
7: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10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0: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2: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7: 原来在水面上有4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

0: 爱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1: 如果他们在临近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他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他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2: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哎，
1: 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2: 那艘
1: 对，今天他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0: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2: 这个水手节是吧？
3: 救援落水者的可以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两只腿分别放到这两个环里，
2: 然后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3: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节，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4: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发挥，但是我想试一试。
5: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0: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6: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可能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这样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动物头出现。
7: 上方斜队目前的位置保持的不错。
8: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了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7: 是的，
8: 所以整个金主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0: 4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1: 傅大爷，
7: 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0: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
7: 个？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少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0: 百里挑一。所以我们的这8零，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5个人我们是怎么分的？
7: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帆的升降帆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气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僚手负责这个前帆的，那么还有一个球僚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9: 获得金组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0: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2: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10: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0: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7: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0: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5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2: Can you speak Chinese？
11: 可以说
2: 、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11: 这个比赛是第4次。这个比赛我们4个人全是露宿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2: 你们很厉害，
11: 上海船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12: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2: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12: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2届的亚运会，
2: 所以是2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0: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2: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13: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
14: 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15: 学海商法。
16: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2: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13: 石胶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0: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7: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
15: 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17: 其实呢，我们更大的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2: 什么是离岸赛？
17: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2: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17: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方面的背景。
18: 对，在我们远洋帆船上面呢，也是有主机、辅机这些机械的存在。那么我们在开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
2: 那你们平时训练会在哪儿训练吗？
15: 我们的洪城教练那边他是有基地，
17: 平时也会教很多初学者玩帆船。
2: 您指的初学者是像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17: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0: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2: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啊，
17: 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2: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17: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非常安全。
2: 太期待了，
17: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好嘞，
0: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17: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2: 你好，你好。
17: 哎，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0: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2: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17: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浮的地方。
0: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五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17: 主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还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前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他的指令，他说拉
2: 拉拉，
17: 好
2: 拉，
17: 对，再拉，
2: 往上拉，
17: 拉，
2: 哎，拉拉，稍等啊，
17: 好，
2: 拉，
17: 好。
2: 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17: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2: 好。
0: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17: Hello， 绳子。
2: 啊？这还有人
17: ？Hello。
2: 您好。
19: Hello。
2: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
17: 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
2: 注意安全啊！哎，你要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
20: 没问题。
0: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仪式感。
20: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2: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
20: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2: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船？
17: 可以，
0: 带上艺术帆出发。
17: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那你帮帆上面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20: 好好好，
17: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2: 还行。
17: 教练加油，
20: 用力，
17: 加油，
20: 这样就要升出来了。副大爷加油。
2: 加油！
0: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17: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20: 是把腿放在这边，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
17: 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0: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2: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17: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帆受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去平衡这个力，
15: 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17: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得比较慢。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翻就走那么快啊。
15: 不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的那个浪松还是密？
17: 对，颜色越密风越大。
0: 等到风缓下来，一起升过帆压过弦的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几分默契，很自然的就聊开了。
2: 想问问二位，你们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
19: 因为我之后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关于水上运动的，所以我想之前就是先熟悉一下。
20: 我开始呢，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体验，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游艇一样，所以说我一开始穿了一个小碎花裙，然后就准备可能要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叫帆船，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帆船。
2: 那你第一次体验完帆船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20: 非常的摇晃，我第一次是晕船了。
0: 但是晕船反而激起了橙子不服输的心气儿。比起敬而远之，橙子选择了驾驭和征服。
20: 我应该算是上海第一批开始玩帆船的，都有差不多15年了。2025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7个小伙伴用帆船横跨了马六甲海峡，那整整在船上面吃住睡就7天。
2: 7天。
20: 然后当时是有几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个风浪大到就是比这个船还要斜，而且我们因为开的是35尺到40尺的船，所以比这个船要大很多。对。
0: 同样是第一次起航的艺术帆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20: 其实我是想给我的一个粉丝看的，他叫康康，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他是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包括游乐场，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家里面帮他搭了一个游乐园，他可以通过带着 VR 真正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它可以经过森林，经过谷仓，然后经过恐龙园，最后到达那座他梦想中的山。我就给他造了一座雪山，
2: 好温暖感觉。
20: 所以说现在我坐这面帆，我也是想要再给康康看到自由的感觉。
0: 原来这面艺术帆还带着一个叫康康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那带着我真正扬帆起航的红尘又有什么和帆船的故事呢？
2: 您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
17: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希望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我大学学的是船舶设计，但是我没有去船厂，那我去一家俱乐部去实习，去学习怎么去驾驶帆船。后来干着干着，发现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我也更喜欢在户外这种享受这种风和水的这种感觉。
0: 从此，红尘的人生就和帆船分不开了。
17: 我之后先是做帆船教练，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帆船文化非常一个浓厚的一个国家。然后一边工作在帆船俱乐部实习，一边去学习。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我就接手了一个诺卡拉时期国家帆船队领队兼翻译的一个工作。
2: 就是原来您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
17: 对，这4年的话，我去到了世界上各地适合帆船航行的各个港口，也见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际选手。
2: 那您去过这么多地儿，回到上海，您觉得我们上海本土的帆船文化是什么样的？
17: 上海其实帆船文化非常历史悠久啊。我们在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10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
0: 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样子。而红尘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传承。
2: 让您最自豪或者您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17: 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在海上有参加过多少的凶险的比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历，而是有一次我女儿她在幼儿园有一个活动，是家长进校园，我的女儿就立马向她老师报名了，说让我爸爸来教大家玩帆船，而且她还是班里唯一一个主动和老师举手的，在女儿面前她觉得爸爸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一个帆船教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以及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2: 那您女儿现在也跟着您在学帆船吗？
17: 她现在是7周岁，1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上船了，所以她其实算起来也有6年的船龄了。
2: 1岁的小朋友就上船了，所以他是从摇篮的摇晃直接变到船上的摇晃，就一直摇晃起来。
17: 没错， 然后现在它也基本上能够独自的在海上航行，可以基本驾驶帆船。等它长大一点呢，我希望我和我的太太以及我们的小孩能够一家三口一起去驾驶着帆船去环游世界，这是我人生接下去的一个最大的梦想。
0: 帆船的第一课结束了，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还没散。
17: 今天的帆船你感受怎么样？
2: 刺激和这种新鲜感大于我对于出海的恐惧，而且我觉得好像还不够过瘾。
17: 我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盘龙天地，他们有一个水上集市，你晚点如果还想玩水上运动的话，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玩。
0: 见识了风浪的颠簸，即将入夜，我选择了江南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水上市集。
2: 哎，您好，
3: 哎 ，hello，
2: 水上集市就在那儿是吧？
3: 对对，那我们俩一起吧，因为可能里面的水道比较窄。
2: 好嘞，好嘞，
3: 写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好，
0: 水上市集，顾名思义，就是这个集，咱得划着船逛。
3: 这里的船上都是摊主摆的摊。哦，
21: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3: 啊！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0: 桨荡开去，市集的热闹就围了上来，船挨着船。水声里夹着人声，
21: 是怎么跟我在东南亚好像是在清迈看的那个夜市有点像？
3: 上海也地处江南嘛，江南水乡，你像上海青浦这边，我听本地人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啊，他们在水边的买东西也是通过划船来去购买的。
21: 对，我来个椰子吧，谢谢师傅。
0: 探身挑选，隔水问价，你来我往几句，这买卖便成了。
22: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香囊，最受欢迎的一款是一款驱蚊版的。
21: 我平时特别招蚊子，这个驱蚊里边都有是什么呀？
22: 今天有一个味道是也很有东南亚的特色的，就是这个香茅草，还有艾草，配了一点迷迭香、佩兰，还有薰衣草。
21: 哦，这还有卖菠萝的，
3: 西瓜。这边呢，江南风格的鱼灯。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水下的时候也是岸上的一个风景？对，你看大家都拿着手机来拍照。
0: 习惯了在岸上看风景，一旦把视线降低到水面，才发现岸上的人也在看我们，角度一换，自己也变成了这风景的一部分。
3: 你看那个桥下面有画啊，这些画都是小朋友画的，在水上你才能去发现这些美的地方。哎 ，Hello， 易瑞。
23: Hello，Hello。
3: 易瑞是我们这次江南水师的总策划。对，
21: 所以小狗也可以划琵琶桨，
24: 划水老手啊。在盘龙上班最好的好处就是上班划水两不误。
0: 在这里，划水久违的回归了它的字面意思。
24: 盘龙以前就是一个因水成市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以前的一些传统的水师的元素，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艺术的元素、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好玩的视角，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0: 这些散落在水道和石桥间的创意，把这片水系的旧日记忆忽地打捞起来，重新进行了编织。
24: 整个贯穿水系里边还有非常多的水灯，还有我们的一些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今天朋友圈最佳机位，我带你们去看看。
0: 石桥下水巷拐角处处都缀着光，船划过去，水面把这些灯揉碎了又拼上。
24: 花灯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一些江南的传统风物的元素，鱼灯，江南的一些土布的元素。
0: 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黑透了，灯火倒是愈发亮了起来，把整条水道映得像一条流动的星河。而在这片光影之下，又来了一些好朋友。
3: 哎 ，Hello，
25: 嗨，坤叔，哎，
3: 小郭，
25: 哎，
3: 对对，这个是我们跳岛社群的小伙伴，我们上个月刚从那个四川乐山大佛下面漂流，清一江漂流回来。
25: 我与水上运动结缘也是德叔带我入门的。
21: 怎么当时就突然想到，哎，我想试试皮划艇？
25: 因为我本身是做上海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水上运动使我得以跳脱出原来陆地上的视角，从一个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上海的这个水系文脉以及历史变迁。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于都市人来说，慢慢与大自然亲近，慢慢找回自己的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治愈的一个成长的体验。
0: 水改变了他们看城市的视角，也重塑了他们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而这些转变背后的引路人就是坤叔。
3: 地球上30%的是陆地，70%的是水域，那如果我们都在陆地活动的话，那可能就会丢失了70%的精彩。我是一个程序员，是 旅行相关的，我送很多人到了他们想去的目的地，但是呢，我在送他们去的这个过程中啊，我逐渐丢失。

0: 了我的方向。
1: 一个机缘巧合的让我接触到背包船，它对新手非常友好，即使你没有任何基础的人，你也可以在很轻松的去驾驭它。
2: 线上摆渡了那么多人去看世界，坤叔也把自己渡到了水上。
1: 我也是想用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啊，能够去感染更多像我一样的都市白领，鼓励他们来去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走向户外。安徽宣城每年冬季会有那个红山林，然后又去了青衣江去体验白水。我们在那个峡谷里面穿行的时候，就脑海里面就是想到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去了腾格里沙漠，
3: 那儿有水吗？不是沙漠吗？
1: 就是黄河有一条支流，它会形成了一个有个地名叫乌海，它在腾格里沙漠里面就有一片绿洲。那么我们背着我们的背包船，沙漠徒步走到了绿洲边缘，我们在绿洲里面来进行划船。骆驼在沙漠上走，我们背着皮划艇，在绿洲里面在划船，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还有像我们去出国，冰岛，包括去加拿大，玉空河。
3: 哦，玉空河。
1: 对，这是多少人玩水的玩家梦寐以求的终点。那这样的画面，在我没有接触水上运动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
2: 地图的那70%变成了用船桨丈量的真实。回到岸上，坤叔开始试着把生活也搬到了水上。
1: 有的时候我会躺在水面上感受那个水波纹，它那个平静啊，它也会让我的内心更加的安静。然后我们也会去说尝试着，就是把很多大家陆地上体验的东西把它搬到水上，比如说水上的电影院、水上的音乐会啊、水上的瑜伽，比如说一些脱口秀等等。
3: 水上脱口秀？
1: 对的，
3: 我原来是讲脱口秀的。那如果您这水上脱口秀要是能成型的话，您一定跟我说。
1: 非常非常欢迎。
2: 有人用帆读风，有人用桨写诗，有人在水上摆了一个摊儿，画一面帆，渡一个人。水就这么流着，把所有的故事都接住了，也把所有的相遇都变成了顺路。下一站，桨荡开去，又会遇见谁？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你今天去哪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骑行那个元旦湖。
3: 我是到旁边渔村
4: 迪士尼。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5: 玩拍照。
6: 去吃个自助。
7: 爬龙舟。
8: 我去定山湖，定鱼期结束了嘛，然后先去骑一圈，然后去看他们开鱼。
1: 哦，有禁鱼期。
0: 五月东海刚进入禁鱼期，淀山湖这边却迎来了开捕。三个月来的第一网鱼该是多肥啊，光是想想就有点心动了。
1: 我不知道能跟你一块去吗？
8: 我骑的可能距离比较远，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你不一定能跟得上。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淀沪渔村，它那边就是那个现在上海仅存的一个小渔村。这次那边会有300艘船一起出去，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0: 一段骑行之后，我抵达渔村，穿越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成排的木质渔船泊在淀山湖边，柴油引擎突突的响。渔民们在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一时竟让我有点恍惚，上海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鲜活的渔村。
1: 两位师傅，你们在忙呢？
9: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可以下来看看吗？
9: 可以，下来。
1: 待会儿要出湖是吧？
10: 马上出湖了，十几遍。
1: 一般你们出湖打鱼的话是选什么时间啊？
9: 凌晨4-5点左右吧。
1: 四五点就要出了？
9: 对，要出了。
1: 那今天怎么会在11点半呢？
9: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嘛。根据青浦区农委的安排吧，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是属于禁捕期，因为我们这里是内湖嘛。
10: 就放五鱼苗啊，围着，
11: 开始吃吧，
12: 围着去。
11: 等鱼长得差不多了，
12: 对，
11: 我们就开捕可以去了。
12: 对。
10: 这个规定已经到80，你得去这样。
1: 明白了。嘿，我看你这个年龄，你还在这里打鱼吗？
9: 不，没打鱼、啊。我是平时在青浦上班的嘛。
1: 啊。
9: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就回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爸妈
1: 挺好，
9: 年纪也大了嘛。
1: 那像开捕了之后，是不是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9: 第一天肯定鱼湖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看天气，看运气。
12: 深造湖那是有一点，但是刚进来风很大。
11: 风很大，我这没感觉
12: 吧。有，
11: 这里
12: 外面很大，下面无比的下风啊。
11: 哦，
12: 这个没抓到的，
1: 有没有可能我上船去看看你们捕鱼？
9: 风小点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10: 行，
9: 那
10: 不行。
1: 你们先忙，我先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0: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1: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
13: 不是的
1: 啊。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
13: 哦，因为我是青浦人，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
1: 是
13: 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0: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
14: 开捕了，快去快去！
0: 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
15: 有那么大？
0: 湖面上7-8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
11: 收获还可以吗？
14: 还马马虎虎吧。
11: 那是第一天。
14: 第一天。
11: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14: 可以了。
11: 然后回来之后。

0: 拿上来自家吃。
1: 我看你已经承受不了了，这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赶紧，走走走。
2: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3: 太不容易，我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吃，自己吃。好久没有抓鱼了，就是喜欢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嘛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4: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
3: 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哦，就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4: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3: 就我们这个电扇湖的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红烧葱油扁鱼，两斤以上、三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4: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3: 不多了，我估计还剩下个顶多三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4: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几个村啊？
3: 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4: 淀丰村
3: 就只有两个村啊，是在打鱼。
2: 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3: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4: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3: 啊，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那个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2: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先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3: 这叫乌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旁边鱼，
4: 真正的野生。
3: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这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吧？好，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5: 屋里有啊。
2: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4: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6: 刚捕到的。
4: 你也在船上吗？啊，
6: 我在船上了。
4: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6: 大概卖一般卖这个8块钱一斤吧。
4: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6: 没有的，你干鱼你干那个叫船。
7: 马面呢？
8: 没说谁的？
7: 谁的干的？以前有。
9: 平时一直来的，他们平时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10: 很大，我的花鱼。
2: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11: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嘛。
4: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11: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12: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13: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14: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4: 就是搞活到的是哪些鱼啊？
14: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15: 就是秋天以后的
14: 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2: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
4: 没觉得很熟啊？
16: 来坐过来吧。
4: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16: 水厂，对对对对。
2: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

0: 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1: 聊聊，加一位。
2: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3: 我们去年吸引我们，也是自己喜欢户外，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挺吸引人的。
2: 刚骑车进来就钓鱼之类的。
3: 对，这里现在还有桨板呀、然后像骑行这边就环淀山湖。
2: 我刚听说这个食材是今天打上来的。
3: 对对对，我们就是村里的这个小鱼，都是本地他们自己打上来，然后我们就早上去收，一般都是要到中午以后，然后才会有那个小鱼，因为禁捕，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香吗？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淡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0: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3: 田螺也是这个水香吗？土豆里面咸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2: 炸得很脆，然后喷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4: 不是，
3: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2: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3: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0: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2: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的？
4: 我觉得就是主要看你是想玩什么样子的。
2: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4: 原生的那种。有城市荒野啊、然后他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0: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渔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2: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5: 就是这个。
2: 我找虫哥。
5: 就是我。哦，
2: 这么巧啊！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5: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2: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5: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2: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5: 对，就是无斑羽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0: 无斑羽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5: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2: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5: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0: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羽蛙准备的，寂寞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羽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2: 这里边就有蛙，
5: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无斑羽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2: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5: 在这个上面。
2: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5: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2: 比我们平日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啊。
5: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2: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5: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爬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2: 是不是分量很小
5: 啊？对，
2: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那吃一些什么呢？
5: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里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3-4只。
2: 怎么会就在上海消失？
5: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地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

0: 他没地方待了。
1: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0: 他就一直住在这儿不动了？
1: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哟，
0: 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2: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了。
0: 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3: 这位轻轻脱去雨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这抹绿色身影。
4: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0: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3: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雨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找就找了6年。
5: 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是很多的，有那个记录说农民会拿那个脸盆咬回去喂鸭子。
6: 小海里有啊，小海里你找过来找过来路来，现在去以后那人没有了，就是搞多了
7: 跟你说的
6: 啊，那是个真的一样的嘛的。
5: 他现在就是在上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就是灭绝了，它一般是在高的植物上活动的，
0: 对，
5: 和那些其他在地面活动的蛙
0: 不太一样，
5: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0: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吗？
5: 对 对
0: 哇，那不是得问当地人吗？
5: 对的对的。
0: 那怎么办？
5: 就是我们会找上海本土的志愿者，因为上海可能每个区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
0: 对、啊、
5: 我们尽量就是找他所在住的位置的那个志愿者，比如说去金山我们就找那个枫泾镇的那个志愿者。
3: 冯小磊就是其中一位帮助寻找雨蛙的志愿者。
8: 我是南汇本地人，去了5个村子，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小的有个五斑雨蛙。
0: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8: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是叫他的一些昵称，叫他死家家，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3: 为了寻找雨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6年都一无所获。
4: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
5: 2019年联系到了他。
3: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雨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雨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就是雨蛙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5: 好，我们去取回来了70只左右的。
0: 当时去什么感觉？
5: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蛙了。
3: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4: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了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过渡。这里就有一个小水塘，这样它如果需要水的话可以下去，然后平时就会在这个叶片上面。
3: 这些实验网箱中模拟了水稻田、自然湿地、无植被水塘3种生境。网箱里有水塘，有叶片，像个微缩的野地，但说到底还是人工搭出来的。雨蛙要真正回家，得有站得住脚的野外环境。于是，虫哥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儿，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的自然生态搭起一条雨蛙的归途。
1: 这是叫彭磊，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0: 是吧？
1: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0: 还挺甜的
1: 啊。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0: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1: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是有一股
0: 鱼腥味。
1: 对，
0: 鱼腥草啊。
1: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0: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1: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0: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1: 野蔷薇，是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

0: 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1: 就这样，原来和雨蛙作伴的乡土植物一一回来了。它们跟本地的昆虫、鸟类、土壤本就是千万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彼此之间早有一套现成的默契。雨蛙也将在这一片熟悉的气息里找回原本的生活。经过了郊野公园的繁殖实验，雨蛙可以野放了。为了给它们一个真正的家，虫哥他们在奉贤建起了生态农场。
0: 这个就是雨蛙生态农场，面积有100亩，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2: 还种菜呢。
0: 有一些这个家庭，然后他会在这里认领这个小菜地，然后来参加一些活动啊，采摘。哟，
2: 竟然有人，妈妈是吧？
3: 哎，你好。
2: 这你们家俩孩子啊？
3: 对，是的。啊，
2: 你们家怎么会想着来认领这块地的？
3: 因为我们家从小他们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2: 这块地能种出多少菜来？
3: 我们已经第二年了，260斤，喜欢那种特别小特别精细的一些小菜，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个菜嘛。健身的朋友说啊，这个就直接拿来生吃都很好。
2: 俩小朋友对这个菜地了解情况多吗？
3: 都是他们干，我不干。翻地啊，然后就是跟着郭老师一起教一步，然后他们就做一步。
4: 我们这边做防空都用的是生物，是自然的。
2: 你知道这里边有这个蛙吗？
4: 有蛙，然后有蜻蜓和豆娘。
1: 无斑雨蛙对环境极其挑剔，能把它留住的地方生态差不了，所以这片菜地到底怎么样，雨蛙是最严的质检员。反过来，一块块的小田地也给了雨蛙一个能落脚的家。
0: 那里也有，看到没？那个一粒粒黑色的点，
2: 对对对，黑的，
0: 应该是昨天晚上产的卵。然后它现在还是个圆的状态，那么过一两天就会变成长的。你看现在这个蝌蚪是已经长到了比较大嘛，它马上就要长腿了，一两周会变成幼蛙再放出去。
2: 你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野外去？
0: 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就野放实验的活动，
2: 是吧？
0: 就是我们会把去年繁殖的一些雨蛙，然后投放在我们这边的水稻田里。
1: 谢老师正在为下午的野放做准备，把雨蛙一只只装进箱子。这是无斑雨蛙在上海的第一次野放，养了这么久，终于要走出网箱，踏进真正的稻田了。
2: 这次是第一次放是吧？
5: 对对，野外环境是第一次放，今年数量多了以后然后再放。
1: 下午的野放仪式上有科研人员，有志愿者，有带着孩子的普通市民，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一只蛙的命运，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雨蛙。
0: 你看那个蜻蜓我们天天抓天天抓还是有。
6: 它这个蜻蜓这个吃这个蝌蚪很厉害吗？
0: 很厉害，我们有个网专门天天抓蜻蜓。
1: 我还碰到了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谢博士。
7: 我们又见面了。
5: 你好。
7: 现在来看无斑雨蛙，现在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看展览的话是有可能看到的。
8: 是能看到这些标本，近30年都没有发现一只野生的无斑雨蛙。哎呦，它可能在上海已经消失了，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不太完整。
7: 上海的这个本土物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8: 我们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些扬子鳄的重引入，然后我们团队呢还做了一些獐的重引入，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看到过的一些物种，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1: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9: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10: 雨蛙是吃虫子的，它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1: 了解过它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雨蛙马上要回家了。
0: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11: 真的觉得，就无斑雨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12: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13: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1: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灵石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9: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
9: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9: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绿荣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8: 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0: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1: 艾米达，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10: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1: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11: 在那边。
1: 在那边是吧？
11: 对。
1: 哦，好嘞，谢谢。哎，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0: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10: 我70多岁了吗？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锋来修，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住在那边。
0: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1: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12: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一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0: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12: 这棵树的地位

0: 飞盘，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凌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1: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0: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1: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2: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0: 哦，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
2: 5年了。
0: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柏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2: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0: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2: 5000年啊！
1: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0: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2: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0: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2: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1: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2: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3: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2: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4: 有的，400多年
2: 了。400多年了。
5: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2: 这样？哎，
4: 10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哎，
2: 方便吗？
4: 可以。哎，
2: 好啊。
1: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6: 哇，这个是棵树，有毛一般。
1: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2: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7: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2: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7: 这个他上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想。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常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2: 是在夜光碑上吗？
7: 夜光碑，
2: 真的、啊、
7: 没错。
2: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7: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2: 没错，
7: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1: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7: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出了2本书。
2: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的两本书？
7: 我跟

0: 去看书的几率按编号一颗颗写下来，先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鲁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康，
1: 很健康，
0: 长得很漂亮。
2: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的记录。
0: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2: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书的记忆计划吗？
0: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2: 无可以帮侬一刀，
0: 你跟我去好了。
2: 好吧。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0: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都写在上面。
2: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0: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2: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0: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那棵树是0066号，第五次去看了。
2: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0: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2: 哦，就是这里，
0: 这里，它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
2: 海滩，
0: 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2: 捕鱼前
0: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2: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0: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头我来过啊，搿搭侬坐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了？
3: 91岁的，
4: 91岁了，
3: 哎呦，54岁出啊，
0: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2: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5: 四个儿子轮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2: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5: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就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用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
2: 又可以又说，
0: 往哪个方向走？
5: 啊，我的家到了。
2: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1: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0: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6: 对，
2: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0: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彼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2: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0: 有时候找

0: 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五六百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啊，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一两百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一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接下来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1: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2: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一百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四百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五百多岁的杭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1: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千年左右的树？
0: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千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2: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八棵千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0: 就是一千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1: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2: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千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3: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金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静南公园。
2: 那此刻像拿着听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0: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1: 您好，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0: 我在听树的声音。
1: 树还有声音？
0: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1: 我能试试吗？
0: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2: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1: 好像是比较脆，
0: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1: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那个
0: 摇，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感觉。
1: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2: 这就是千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
1: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0: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受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2: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0: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1: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古树了？
0: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2: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0: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2: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0: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2: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0: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1: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2: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块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3: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0: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4: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0: 您要不要试试？哎，
3: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每一秒的声音。
1: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
3: 哎，对啊，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0: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3: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宁海长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5: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宁海长院。
1: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3: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浜，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1: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3: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昌硕题的。
1: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2: 界碑，
1: 王立德。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3: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一奇的，乔一奇其实是明代的将军。
1: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3: 旗墩三个尖呀、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1: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3: 如果呢爱想看古迹呢，有一棵那人家屋里向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0: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2: 再去听听。
1: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6: 有。
1: 哎，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6: 可以。
1: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7: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嘛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来，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来向园林局汇报，叫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
1: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7: 没有。
0: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7: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1: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它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

0: 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1: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3: 那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酒。
1: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4: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1: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5: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6: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天的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7: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1: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8: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一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1: 下一站，光影启程。
9: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5: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有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5-6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1: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玉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5: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6场全部没有了。
1: 5-6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玉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10几岁时的夏天。
5: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1: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玉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5: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1: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5: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1: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5: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1: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10: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蜜》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
11: 这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吧。
1: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10: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

0: 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是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1: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0: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蜜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1: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2: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
3: 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董妈妈》。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1: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3: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1: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3: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1: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3: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
2: 你能感觉到他在上面这个翅膀。

0: 飞得越来越远。
1: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0: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2: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人聊天。19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2: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3: 是吧？
2: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3: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1: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3: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1: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3: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1: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3: 这是第一届的，讲了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二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后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2: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4: 是。
2: 我觉得很意外。
1: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
2: 你可以看一下。像匿名电话、最后的太阳，包括那个3个女人1个梦。
4: 对。哎呦，您有心还留着这个，您知道这位是什么？
2: 这个是《最后的太阳》的剧照，这是电影里面5个角色，这个是刘琼、张英、林斌、江俊，
4: 这是我爸爸啊，太感谢你了，今天让我重温了一下我自己，这个太宝贵了，
2: 能够偶遇姜海洋导演，我觉得真的很荣幸。
4: 巧了，我们今天在我们老师塑像前我们见面了。上海电影节的创始人吴一公，
1: 每一届的上影节也是姜海洋导演最想念恩师吴一公的时刻。
4: 这枚徽章叫电影万岁，这个是我老师吴一公留下的遗言，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叫出电影万岁的导演。我只要穿正装，这枚徽章永远在我的胸前，算是我一生对他的铭记吧。你知道吗？为什么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奖杯叫金爵奖？吴一公老师很高兴地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次叫金爵奖，爵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容器，不是一般的人能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他说，因为中国古人说，朋友来了有好酒，

0: 么看您也在采访这位小姐姐，我们能采访一下您吗？
1: 可以啊，在地铁上采访很多人，没想到今天被人采访了。Where are you from?
2: I'm from Madrid.
3: 在地铁里被采访，对我来说既意外又新奇，尤其面对的还是一位好奇的外国朋友。
1: Acabo de regresar de Galicia.
2: ¿Y te ha gustado?
1: Sí, muchísimo. ¿Película o es un...?
2: Un documental. Es para un programa que se llama Looking China Youth Film Project.
1: Ok.
2: Donde juntan a diferentes personas de todo el mundo. Tienen que hacer durante 15 días un documental en una ciudad extranjera que es Shanghai.
3: 简单寒暄才知道，采访我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Vilu 和来自深圳的小韩，他们都是大三的学生，在这个暑假作为拍摄搭档在上海参加一个青年影像计划，通过14天的拍摄记录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这么巧，他们选择了通勤方式作为观察上海的拍摄视角，也就有了和我在地铁相遇的奇妙缘分。
2: She's gonna interview you.
1: So English, Chinese or Spanish?
0: In Chinese.
1: 好。
0: 现在坐这班地铁要到哪儿去？
1: 我们现在在拍一个节目，叫《下一站》。
0: 你平常在坐地铁的时候，你会选择去观察同车厢的人，还是选择就是看看窗外的风景？
1: 我坐地铁的机会其实非常少，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出门，但是坐地铁的时候我其实喜欢观察，因为我是兼职做脱口秀的，我需要观察生活来写段子。
3: 你要去哪儿？打算去做什么？这不都是我一直在问的问题吗？只是此刻提问者变成了这组远道而来的中外搭档。我忽然产生了几分好奇，同样的提问，他们获得的答案，他们看到的上海，会不会和我不同呢？
1: 你们采访完我之后，还会继续在地铁上做采访吗？
0: 我们就是准备下车去找一个点位去拍一下人流和车辆。
1: 那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去看看吗？
0: 当然了。
3: 汶水路到了。一号线汶水路站是 Vilu 和小韩精心挑选的点位，因为这里的地面道路、一号线高架站台、南北高架、中环高架构成了上海独一无二的四层叠加立体路网结构。密集来往的行人和车流，正是他们几天拍摄下来最具代表性的上海通勤途径。
0: 我们这次选的主题是通勤嘛，从通勤中可以观察到每个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1: 那我想问问你们，这段时间坐了多少趟地铁了？
0: 3-4天有了，每天至少是1个小时以上的单程，模仿他们通勤。
1: 最远坐到哪儿呢？
0: 最远我们就直接坐到了滴水湖去。
1: 滴水湖？
0: 是的，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上海的快节奏。为了拍通勤这个主题，会专门跟他们挤了一下早晚高峰。最有意思的就是遇到了一位在上海生活了特别特别久的一位外国人，他就是非常热情向我们导演介绍了上海到底有多少条那个地铁线路。
2: O sea, no tenía ni idea de nada. Era muy fácil moverse a todas partes a través del metro, que es también muy barato.
3: 我甚至可以想象，当 Vilu 听到上海有超过20条地铁运营线路时的震惊。但 Vilu 说，他更意外的是秩序。
1: ¿Cuál es la diferencia entre el metro de China y el metro de España?
2: Para mí la principal diferencia es la calma que hay aquí. Todo el mundo va como de una manera muy como programada, ¿no? En Madrid es todo lo contrario. O sea, en Madrid hace calor. Todo el rato gritos, gente que entra al vagón a vender cosas, a cantar.
1: Guitarra.
2: Sí, sí, sí. No hay tranquilidad, no hay tranquilidad. Cada cultura tiene como su forma de ser en el transporte público. Pero las diferencias son muchas. Prefiero aquí.
1: Ah, ¿sí?
2: Sí.
3: 虽然有文化的差异，但是 Vilu 说他更爱上海的地铁，因为安静的车厢给了他看书的条件。当然，地铁也并不是上海通勤的唯一方式，所以共享单车、轮渡等等都成了两人的拍摄对象。
1: ¿Has probado ferry?
2: Sí.
1: ¿Qué te parece?
2: Me encantó.
1: Sí.
2: Las vistas. Y también entrevistamos ahí a un chico y le preguntamos que dónde iba, qué estaba haciendo. Y él nos respondió que no sabía dónde estaba yendo.Que tan solo quería como centrarse en las vistas.
1: Ah, qué romántico.
3: 虽然通勤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最忙碌的一面，可是 Vilu 和小韩似乎总能找到浪漫的故事。
0: 我们坐轮渡的时候就遇到了祖孙三人，就听到这爷爷奶奶在跟这个小朋友介绍说，他们当年坐这条轮渡的时候，就是对面这些东西

0: 东西是怎么造起来的，然后就是说他们印象当中那栋楼可能那个时候才这么一点点高，然后现在就已经这么繁华了，也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就是来上海看到的，应该也就是他们爷爷奶奶口中的那个景象，就感觉看到他们很温馨啊，就在那个美丽的夕阳之下。
1: Quería preguntar, antes de esta vez, ¿has venido a Shanghai?
2: La primera vez.
3: Sí.
1: Ah, vale. Y después de haciendo esta película, ¿qué te parece Shanghai?
3: Pues me encanta. O sea, me parece una ciudad que se mezcla mucho entre lo moderno y lo tradicional. Y la verdad que para mi documental, pues ha sido clave.Eso que a simple vista parece muy sencillo, pero que realmente tiene una, como un poder narrativo muy fuerte. Y me ha encantado y vamos, quiero volver. Luego ha venido gente de Singapur, de Turquía, de muchas partes del mundo.
1: ¿Cuáles son temas suyas?
3: Pues son muy diferentes. Algunos tienen, por ejemplo, los robots, personas mayores, racing cars, bastantes temas diferentes.
1: ¿Y
0: 对的，
4: 原来参加这个青年影像计划的一共有十组中外的导演组合，每一组都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上海的视角，比如此刻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的土耳其小伙 Rona 就正在体验赛车的速度与激情。
1: Great performance.
5: Thank you.
1: Are you professional?
5: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maybe. I'm the director of a documentary.
1: Okay, you are the one I'm looking for. Is your cameraman here?
5: No, like, Nick is my everything, literally my everything.
6: I'm the producer of the program, yes.
4: Rona 从小就是一位赛车迷，没有在 F1 赛季来到上海，本来是他此行的最大遗憾。直到他和搭档子豪在天马赛车场看到了这辆车。
5: I really like Formula One since my childhood days. Then I also got interested in Le Mans. This car, its name is TC1, made all in China.
1: How is your feeling?
5: Well.Actually, it's really easy to drive. I've never driven a racing car before.
4: 原来 Rona 驾驶的这辆赛车 TC1 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诞生在上海的中国造原型赛车，至今保持着天马赛车场最快的单圈记录。
7: This is the data we just download from the car. We can chec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 We still got the onboard video when you're driving.
8: What's the lap record of this car in this circuit?
7: In this circuit, the best lap time of the overall is 1:03. So it's faster than ever, whatever car you can buy on the market.
8: Oh,
7: yeah.
8: And his best record is
7: 109. Yeah, you have a talent, I can tell.
5: Thank you.
4: 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骑绝尘的中国赛车设计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两位年轻人。
9: 主要是我们这边来牵头做设计。
7: 那我负责的部分呢是动力总成的部分。
9: 总共前前后后通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4: 所以就是您主外，您主内才有了这辆车。
9: 可以这么理解。
4: 驻场在上海天马赛车场的 ASR 车队是中国第一支自研赛车的车队，从2012年就开始了 TC1 原型车的研发，全队最大的梦想就是造一台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原型车。
7: 其实一开始呢，这是我们的出版样车，
10: 看起来很像当时零几年的勒芒赛车。
7: 我们经历了很多失败，
11: 出现了无数次的事故，我们也是不断从事故中去累积我们的一个这个经验，最终出来了这么一款安全性极高、驾驶体验极好的这么一个车辆。
4: 我们现在看到的 TC1 已经是历经了十几年，凝聚多代上海赛车人心血的结晶。直到去年，这个造车梦在周峰、杨泽代这一代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1: 去年和今年，我们都在中国汽车耐力锦标赛里面获得了冠军。
12: 好厉害
8: ！Great achievement, I think. Yeah.
11: 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启动我们的新车的设计了。
10: 您现在看到的，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车辆的内部结构。
7: 我挑选了这个万转的引擎，让大家在中国就能体验到这种万转、低扭矩、高马力的像 F1 引擎的这种感觉。
4: 引擎性能比肩 F1， 八成零部件中国制造。望着裸露车身呈现出的机械构造，谁能想象 这场从零起步的中国造车梦可以一路驰骋出一条中国的赛车之路。
12: 这个位置可以调的，
13: 能根据我的腿长短来
12: 调。对对对，再往前就会这样就开一下，就会
13: 舒服，
12: 就会比较
13: 轻松。
12: 对对对
13: ，It's pretty cool.
8: Do you think I can fit in this car?
7: Of course, we can fit most of the people more than 60 years old driver. So we must make sure the opening is big enough to help driver to quickly jump into it and once accident quickly escape.
12: 我们目前这款车也是成为了我们国内第一个已经通过了国际汽联场地赛赛车安全认证的车辆。
13: 其实这辆车成功的把我的好奇心激发出来了，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去试试开一下像这样的车。
7: 当然可以，那我们赛道见。
13: 全副武装好了。
4: 真的没想到毫无赛车经验的我有一天可以开着我们上海的赛车体验真正的中国速度。
13: 感觉在赛道上，我看过的所有跟赛车有关的电影都会在我脑子里像幻灯片一样过啊。然后开到这儿之后觉得很刺激。
4: 但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成就，周峰他们依然不满足。
14: 赛车其实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我们中国的产业链发展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与其我在电视上看赛车比赛，为什么我不依赖于中国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打造高性价比的赛车，让喜欢看赛车的朋友正儿八经的坐在一台职业赛车里面享受赛道的乐趣呢？
4: 现在新一代的 TC2 已经进入了研发阶段，当初造一台中国原产赛车的梦已经变成了让人人都玩得起赛车的新梦想。
12: 以前我们发现请了欧洲工程师来之后，他们都很神神秘秘的，他们要干嘛干嘛也不会跟你多交流，就是他们拿完这份钱把他们该做的那么一点小事情做完他们就走了，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个技术被我们知道。那么通过我们不断的研究，我们不断的这个深度挖掘，我们终于发现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知道，因为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依托我们中国的这些这个我们的专业技术，我们的这个整个产业链的这么完备的这个体系，其实要做到那些事情真的不是遥不可及，只是你没有下定决心说我要去做。我们经历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失败之后，会发现每一项技术几乎我们最后都能够攻克，甚至可能会发现我们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要通过我们中国的这个优势，真正意义上让我们国内的所有热爱赛车的人都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赛车梦。
4: 去年开始 ASR 车队已经有了自己的赛事，甚至吸引了大批外国玩家来体验中国的赛车，这一切也都超过了 Rona 和子豪的拍摄预期。
15: 在拍摄之前我完全没想到说可以在天马看到一个车队在造车，而且它已经造了十年，特别像一个惊喜一样。
8: In Turkey we don't have big of a culture about racing. In Istanbul we only have one circuit which is the Formula One circuit. It's not that quite open for public usage. That's why it's really rare to see a race happening in Istanbul beside Formula One. Yeah, in one day we saw four races, so that was a really great thing for me.
4: 错过上海 F1 的赛季，但 Rona 和子豪依然可以在一天之内观看四场赛车比赛，不仅在天马赛车场邂逅了造车的故事，之前每一天的行程几乎也都在刷新这对导演组合对上海赛车文化的认知。
8: We interviewed, I think, six people. Two are next to you, and then we have a female driver, two go-kart kids.
7: Have you ever imagined how your documentary ends up?
8: Yeah. So in the end, when that kid says, "I want to be Formula One driver," and the woman says, "We have a really great, good racing culture in China," that's all the topic.
4: 若娜坦言，如果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看到 TC1， 她一定会觉得难以置信。但是经过这么多天对上海赛车文化的深入探访之后，再看 TC1 的突破，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因为在这样的一片热土之上，注定会诞生属于上海的速度传奇。而我也要再换一个视角了。
13: 在拍关于上海的纪录片吗？
16: 啊，是啊，我们在拍摄这个南昌路的咖啡。
4: 扛着摄像机的中外组合严林和 Krish 已经在南昌路上观察了七天， 他们想从一杯咖啡的角度来观察上海的生活。
17: China is a tea dominant country.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麻烦问一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那个西城地铁站。
2: 到友谊路、
3: 赤峰路、
4: 大柏树、
5: 虹口足球场、
1: 潍坊火车站。
0: 是准备出远门吗？
1: 对，去日照玩。
6: 去买点东西。
1: 去到一个村子里，今天要有一个野外植物调研的一个活动。
0: 这么热的天在野外？
1: 对，因为就是我们青浦是湿地生境比较多，湿地植物在夏季它的生长会比较茂盛一些，那就方便我们去观测和记录。
0: 你这是带着家伙事儿呢是吗？
1: 有一些植物图鉴，我是学那个园林植物的。
0: 这看起来挺有意思。哎，我能跟你去看看吗？
1: 可以啊，但是今天的天气有点热哦。
0: 没关系，你看我都晒得这么黑了。
1: 好呀好呀。
0: 我遇到的小李就是专门研究上海原生本土植物的，他宽慰我不必太担心夏日炎炎，因为我们此行要探访的去处恰有一番清凉独到之处。
1: 我们今天要去三生村，这个村有一个深水如同深山的一种秘境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村子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我们之前有失踪过一些原生植物，比如说2022年在上海的佘山发现的一个特色的野菊。
0: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了上海特有野菊的山深村会是怎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呢？
1: 那边就是三生村了。
0: 楼宇远去，喧嚣消散，山深村用一阵蝉鸣和满眼的绿色将世俗纷扰尽数隔绝，四周都静了下来。老房子枕着河岸打盹，水鸟在田埂上悠闲踱步。小李心目中的沪上桃花源原来就藏在青浦的这片水乡深处。
1: 前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成员了。
0: 陈老师您好。您好。真正的植物调研和我想象的可不太一样。
1: 大概有多少米啊？
7: 3米2的那个边坡上面，我们可以量一个样方嘛。
1: 我们这个样方的面积大概有10个平方。
0: 只见小李他们在稻田边画出一块观测区域，逐一清点里面有多少种植物，每种植物的覆盖度是多少。他们说这叫样方法，是生态调查里最基础的手段。
8: 这个藿香的苗已经长到了1米2。
9: 哦，这个裂叶马来长得好，
10: 这个可以记下。
8: 那边是不是有正在开花的植物？还蛮特殊的哈。
0: 那三朵花是吧？
8: 我们上海本土原生的一种植物叫海州长山，这里突然间冒出来一颗啊，我们推测它可能是鸟吃了它的果实，那个
9: 对，
0: 就是粪便落在这儿，
8: 哎，然后就出来一颗。
0: 山深村的田野水网范围广阔，显然小李他们的野外调研工作要进行很久，所以他建议我先去村子里面逛逛。好嘞，那你们先忙着，我去村子里面转转。走进村子，只见一条主街南北贯通全村，10余条巷道水路并行，户户临水，家家泊船。但这里并没有山，为什么要叫山深村呢？
11: 我们这里呢，五路道微微曲曲，有这个水呢，像深山一样，越是山深，所以叫山深村。
12: 我听说是白崇禧那个苏轼路过定山府的时候，他说山深不深，水深则灵，所以说这么传下来的。
0: 山深的由来知道了，那这村名下写着的沪派江南又作何解释呢？能晓得啥是沪派江南吗？不晓得，
13: 我不太了解。
14: 我只知道我们村是沪派江南最早的示范村之一吧，具体的你要问问我们村上的规划师。
0: 这个安静的小村落里还有规划师吗？我一路寻去，发现我要找的人正和小李他们在一起呢。哎，你好，你们调研的还好吗？
8: 整体还是不错的。这个是规划院的何老师。
0: 何老师您好。哦，您好，您是这里的规划师。
15: 对对对对对。
0: 在村子里我看到了沪派江南，指的是什么？
16: 沪派江南实际上就是我们用沪派上海本土本地的传统方式恢复以前我们整个的江南水乡的生态农业面貌。
0: 我看到的山深村本身就非常原始淳朴，那还需要恢复什么呢？何老师说山深村最深藏不露的生态宝藏其实就在我的身边。
16: 我们山深村之所以能够成为沪派江南四个首发点之一，就是因为你面前的江南楼藻它其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我们良渚文化里面， 已经有我们楼枣的这种出行模式了。
0: 这大概就是标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吧。我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看似平平无奇的水塘田埂才是山深村最珍贵的宝藏围田楼枣。
16: 这个是清代的孙俊写的著为图说，孙俊其实他也是青浦人，
2: 就是我们本地人。
16: 对，我给你看一下这本是宝书啊，是好不容易淘来的。你看到这张图里面讲到楼枣的是一个传统的模式，为了防止这个水涝，在围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筑堤筑坝的概念，保护了整个内部呢，通过沟渠来形成一个灌溉体系。
0: 简单来说，围是筑堤合围而成的大片农田，楼是田间连通水系的小水沟，沼则是围内低洼处用于调蓄的水塘。围田楼沼是江南先民水利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清嘉庆年间，青浦本地的治水营田专家孙俊总结出了分级排水的修围筑堤技法，并于1813年铸成了江南围田治水的经典《筑围图说》。这套筑围治水的方法在青浦全域推广后，30年不再有大范围的水患。而山深村现存围田楼沼的珍贵之处，在于它完整地保留了围田楼沼的水系机理，与筑围图说中的记载高度吻合，可以说是真正生于青浦、立于青浦、属于我们上海本土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
2: 它具体是好在哪儿？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16: 其实楼枣的好处呢，实际上就是用最传统最原始的一方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一个灌溉体系。它是由高田低田和我们的楼和枣组成的这样一个模式，把水用水车或者是说用人工的方式逐级的引入到我们的低田中田和高田里面去。大雨季的时候呢，雨量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水渠呢又形成了一个排涝的一个体系，保证我们这些楼枣内部的这个田呢既有水的滋养，同时呢又防止了这个内涝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就是在3年前找到了这种地貌，根据1977年的航拍图呢，这个楼枣的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现在是按照原来的位置把它恢复了。我们对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比较用心的，是尽量的恢复到原来的面貌，包括它的各方面的细节上面。
0: 原来这才是何老师所说的恢复。看似宁静的山深村，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改造早已开始。局部被填埋的江南楼沼正在慢慢地恢复成梳理的模样。而一早小李告诉我的种植本土野菊花，其实也都是生态恢复的一部分。
7: 这边有一棵野菊，
2: 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
3: 对对对对对，
7: 它通过枝条繁殖，然后延续了自己的生长的空间，
2: 夹缝里求生存。
7: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本地植物的优势。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南丹生。
2: 这个有点像薄荷叶子的那个。
7: 你说的没错，它们是一家，但是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亲戚。
2: 哎，
7: 都属于重型科，也是我们那个中草药里面很关键的一位。这个门口是当时我们项目初次引进一些本土化的乡土植物呢做景观，其实也是一个试点。在这种酷暑天，它下面已经在发这个新叶啊，新芽。
0: 路边的小花坛里都是移植过来试种的本土植物，但是它们适应了山深村之后会种到哪里，得听另外一波专家的。
16: 我们这个村子虽然不大，但是有很多团队在进行工作，我带你去瞧瞧。
0: 水路才是解锁山深村的最佳路径，蜿蜒水网串联起散落的岛状村落，勾勒出标志性的珠链水乡格局。
16: 我们这个村子是浮在水上的岛村，我们原来这个村子上面的住户啊，家家户户都有船，用于农作啊、捕捞啊或者是运输。可以看到这个村子的三个岛，南岛、北岛、中岛，非常的漂亮。
0: 这如诗如画的水乡景致，就是景观设计师们带着村民共同改造的。
16: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景观团队哦，谢老师。这些的园子都是他来打造的。
4: 这块是我们中岛片区嘛，这块呢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滨河步道的贯通，相当于是村内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我们跟就是滨河的这几户的村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共创。你可以看到这后面的一些村民自己种的蔬菜，然后还有他种的一些花圃。 一开始呢，这边其实都是每一户自己的，相当于一个后院。哦，对，
2: 所以现在已经全打通了，变成一个通过来的景观设计。那改造成这样之后，村民们后面的反应还好吗？
4: 大家反响特别好。这边是我们村口的一个小卖部的院子，我们也是非常尊重主人的想法，比如说他想保留的这个绿篱，
2: 让我想到了那个诗叫《采菊东篱下》啊，这个房子的瓦都是非常漂亮的藕的瓦，
4: 对，就非常有乡村这种传统的风格。
0: 而村里的盆景达人朱叔叔家又是另外的田园风格，统一定制的铁架上爬满了藤蔓，新鲜的瓜果坠在叶间，三角梅开得热烈，一看有人来参观，主人的骄傲显而易见。
2: 真的漂亮，
3: 这个水门是天然的下雨的水。
2: 那您觉得改造前好还是改造后好？
3: 那肯定是改造后，差别太大。我原来的盆栽嘛，就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
2: 那现在改造完了之后就放在路两边了。
3: 对，好就好在清爽。
0: 为了让村民们的家都能在微更新中更加展示生活的美好，魏敏老师带着景观团队已经在山深村驻扎了近三年。他也是2023年发现楼沼的那场上海特色民居村落风貌保护调研普查的参与者之一。
5: 拨盘上海1500多个乡村，我们团队是作为调研团队之一。
6: 那次普查之后，发现在山深有大片的围田，有了围田以后是否会有楼沼呢？用了这个航拍图，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我们都找到了。那最清楚的是1977年的航拍图，所以我们就把航拍图放大了看，先去找田，然后田里面再看有没有楼沼。很幸运地找到了现在发现的这个楼沼，它是一个在围田当中像是一个小小的裂口，然后近端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形态就跟250年前孙俊著为图说当中水了无余图的这个范式非常非常的接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这里多是湿地，可以说一片水面或者一片沼泽，田是很珍贵的，如果没有田就没有办法种植水稻，种植粮食。那么如何去筑田？所以孙俊写的这个筑围图说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
0: 正是因为这份了不起，所以仅仅恢复围田楼沼的形态是不够的，它的自然原生生态也需要恢复，这就要靠我之前看到的那些本土植物了。
5: 我们经过这次生态修复，在这些溃坡溃围的这些地方种植了很多乡土性的植物，
6: 本土的野菊花可以保持水土，也是蜜源。
5: 马兰头啊，根系比较深，能更好的护土固坡，有比例的配置。野茭白、新增菖蒲啊、水芹、茨菇，水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些那个沉水的植物藻类，包括那个停水的植物荷花，还有菱角等等。纯粹的以植物的方式做到农田退水净化。
0: 进驻山深村的日子，魏老师像真的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田埂间收获的不仅仅是生机，还有连接农耕传统的别样感动。
5: 当时一来就被山深村打动了，它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村如其名，山深深处有人家，然后家户进码头，这样的一种感觉。有这么多天然的湖泊，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的水鸟等等等等，它的植物的本底、动物的本底都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被它深深的吸引，所以也就驻扎下来。户外江南它所强调的是一个对于生态和文化的一个挖掘和保护。快三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手里拿着这本书《农雅》，它就是250年前我们村子里的一位举人倪拙写的，从6个维度解释了在农业耕作方面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倪拙呢，他自己给自己的书屋起名叫我书屋，第一眼听上去是很酷，第二眼就再仔细的琢磨一下，就觉得意味深长。第一个我代表着立身之我， 第二个我代表着治学之我，希望先是做人，然后好好的做学问吧。顺着这个聋哑呢，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本书，就是《西城乡土志》，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一个小小的村庄，它能够有100多年前自己的一本乡土志，在里面记录了全村的方方面面。让我最感动的是，这个村子里面居然出了3位举人、2位贡生、50名生员，也就是50名秀子，在短短的100-200年，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乡村传统的耕读传家的一个浓缩的缩影。3年的过程当中，

0: 植物更加茂盛，水鸟的这些栖息地更多了，这些村民我们都成了好朋友，这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觉得是亲眼看见了这个村庄它所浓缩的这样的一种生态也好，历史文化也好，那这些东西我们后续都想真真正正的让更多的市民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乡村，它是一个真实的我们生活的一个地方，期待后续能够唤起更多中国人对于乡村的这样的一种乡土的情结。
1: 以您个人的观点，这个村子还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我可以去看看吗？
0: 我们从1966年1977年的航拍图当中发现，其实山深村以前都是落舍屋合院，后面因为时代的发展，这些落舍屋都被拆除了嘛，所以这次建筑团队也花大力气重新修建了一个落舍屋。那我推荐你去看一下，就在对面
2: 稻田边的这栋房子就是落舍屋了，是同样驻扎在村里近3年的建筑师团队复原的，未来会是村里的活动中心和游客驿站。
1: 这里就是落舍屋是吧？
3: 对的。
1: 现在里面算是全做完了吗？
3: 还在做。落舍屋呢，它是上海青浦本土最纯正的江南民居形制，您看到它的木构架呀，更加的通透轻盈，全部都是用榫卯结构打造的，
1: 感觉它会比徽派建筑矮一点，会大一点。
3: 因为我们是沿海城市，它自古以来需要有更好的抗风性，所以古人就用柔和的曲线的四坡顶来抵抗这个台风和暴雨。
2: 流线型的四坡顶可以让雨水快速排流，因为四向落水而被称为落舍，古文中舍通舍，这也就是落舍屋名字的由来。落舍屋和楼沼一样，也是因地制宜的民间乡土营造的智慧结晶。兴于清朝，是江南湖沼荡田区域最有特色的一种住宅形式，也可以看作是上海乡村农舍的经典缩影。
3: 在这次建造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就地取材，去一些村民家里收集一些旧石啊、旧木，我们都还要经过再打磨的更复杂的工序，但是我们觉得挺值得的，因为我们保留了原本乡村的本土气息。我今天是来量我们门前要种的这个榉树的尺寸。我们青浦江南的民居有着前榉后圃的营造习俗，前面种植榉树，就是寄托了一举成名的那个期许。然后后院呢会种植朴树，就代表了扎根乡土的一些初心吧。这3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村子的生态越来越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动物保护团队好像也常住在这边。
2: 这么小小的村子究竟还藏着多少专家呀？就在旁边的稻田里，我遇到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野生动物保护团队。
1: 打扰一下，你们这是观测什么呢？
4: 观鸟。
1: 那有什么发现吗？
5: 我们在这里拍到了很多鸟，像斑嘴鸭，白腰纹鸟都很可爱。
1: 能让我看看吗？
6: 可以，您看一下白腰纹鸟，它正在吃种子，草的种子，很可爱。你看，
5: 我们一直在这里持续追踪，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5: 1年多了。
2: 1年前，谢博士他们因为监测西岑片区的生物多样性，进入了山深村。他们看到的是属于生物研究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7: 上海是五种蛙，我们在这边都能见到。两栖类它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指示物种，环境的变化它是最敏感的。那么我们监测就发现，它不管是种类也好，数量也好，在这片区域其实是上海市，是最多的，密度也是最高的，比其他区域可能有一个10倍的这种差距。
1: 10倍的。
7: 对，你现在听到田里面那个
1: 尖，
7: 就很小的那个金线蛙叫。
6: 我们观察到了，斑嘴鸭和鹿类在水稻田里面采食螺丝啊。有一个很有意思，我们发现了斑嘴鸭在里面产卵，发现了鸭蛋，还看到了凤头麦金。
1: 待了1年多，你们觉得这里的变化大吗？
6: 这里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们团队种的梨树上个月都结果了。从人的直观感受来讲，这里的环境变得美了，赏心悦目了。从我们监测来讲，生物整体多样性提升了。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萤火虫。
1: 萤火虫啊！
6: 晚上要开展萤火虫的调查，正好你可以去看一下。
1: 那我先去别处看看，晚上我来找您。
6: 好的。
2: 一路邂逅了规划师、景观师、建筑师、动植物保护专家，再看山深村的宁静，我有种静水流深的感觉。平淡如常的日子里，一场关乎生态与乡土的重塑正

0: 在发生。显然，这份变化也被其他人捕捉到了，比如离开村子十几年的杨慧，回来开了一间村咖。您好，
1: 哎，您好。
0: 他们说这边有一个返乡青年开的咖啡馆，就是您这里是吧？
1: 哎，对。
0: 有什么特色的推荐吗？
1: 我推荐你喝流沙美式。
0: 我看到您这个店里的装饰很特别，
1: 这些的话都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平时自己也比较喜欢动手嘛，这也是我回来这个开这个咖啡馆的一个原因嘛。
0: 那怎么想到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开这么一个咖啡馆？
1: 因为我看这一片的话变化比较大，这个村正在慢慢的建设，像我这边这个码头，还有这边一个步道，以前是蛮破旧的，人站上去甚至还有点危险的。现在你可以坐皮划艇看日落的一个风景。
0: 也比如和我一起下水的丹丹是从云南来的。
2: 我来这里两年了，大学毕业就来这边找工作，发现了这样一个小地方，这里和我的家乡也比较像。我们山里人喜欢玩水。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基本村里都是老人，然后来了一批建设者，后来又来了一些年轻人，村里热闹起来。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可以采摘野生菱角了。往那边走，应该能够看到很多水禽归巢嘛，他们会把蛋孵在浮萍上面，这是很好玩的。
0: 在夕阳下边看着这村子，我觉得真的非常漂亮。我觉得如果我刚大学毕业来到这儿，我可能也会留下来。
2: 这里会留住很多人的，包括能留住很多的鸟。
0: 太阳下山，我也要去赴谢博士的萤火虫之约了。
3: 康师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康老师，他主要做生态农业的，也是萤火虫保护的专家。
0: 2011年，康红利就是在附近的岑卜村和萤火虫结下了不解之缘。
4: 我觉得说专业保护萤火虫有点愧不敢当，我只是一个科普人。我记得很清楚，2011年的时候，上海的记录就只有一种陆生的萤火虫，叫黄麦翅萤。我到这边跟朋友一起做有机农场呢，晚上的时候散步，突然发现这里有一种我在市区没看到过的萤火虫，个体更大一点，亮度更高一点，飞行速度更加快。后来鉴定出来是一种以前没有记录过的一种水生萤火虫，命名为复式萤。
0: 从那以后的十几年里，康红利一直从事着保护萤火虫的工作，所以当听说山深村观测到了萤火虫，他也赶来了。
4: 萤火虫是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昆虫水生萤火虫它就在水里，陆生萤火虫在陆地上的一些潮湿的一些环境下，它都要求这个水非常的清洁，就是水里头有农药除草剂，有一些工业污染，它就活不了。
0: 在谢博士的带领下，我有幸加入到了今晚的萤火虫调研。因为人工灯光会打乱萤火虫的生物规律，所以我们关闭了所有灯光，静静等待。
3: 哎，康师，你看，有萤火虫，哎，好亮好亮！你看，你萤火虫在飞，一闪一闪。
4: 飞的那只多半是雄的，雌性的它是被追求者。大自然中间大部分是雄性去追求雌性，
3: 童话般的感觉，特别的浪漫。
5: 萤火微光照见水乡千年，楼沼复生，野菊重开，无数深耕于此的追光者以热爱复原江南原生机理，让古老生态智慧活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山深不深，水深则灵，古村新生，风物岁岁长。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下一站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你好，请问你要去哪？
2: 是我路，
3: 我到朝阳路
1: 去溥仪园。
4: 我要去14号线的豫园。
2: 去那干嘛？
4: 陪我侄子玩，他来上海玩。
5: 我要去一个剧组这边参加那个网剧的拍摄，
6: 去给荷花过生日。
7: 因为快到农历的6月24号了嘛，它是荷花的生日，也被称之为叫关联节。所以去溥仪园里面参加一些关联节的消夏活动。
2: 我知道溥仪园每年都有荷花的展览的。
7: 对，溥仪园有500多个品种荷花。我们去品荷花、听荷花、赏荷花。
2: 你说那活动我倒是从来没参加过，方便带我一块去吗？
8: 当然可以。
0: 吴峰一路介绍，我才了解，关联节始于魏晋，盛于唐宋。泛舟赏荷、池边听曲、浅尝荷香时令小点、秉烛观灯祈愿，都是农历6月24荷花生日独有的消夏乐事。
7: 有一个唱昆曲的朋友要表演长生殿里面观荷的一小段的表演。
2: 哇，那个意境不错。你这年轻小伙子喜欢昆曲？
7: 对，因为平时也是戏曲爱好者，所以我准备要去那边一边听荷花一边做荷花。
0: 走进溥仪园，只见怡怡绿竹环岸，满堂荷花盛放，当之无愧是上海经典的赏荷地标。
2: 这桥两边的荷花非常漂亮，
8: 很旺盛啊，
7: 很像是李清照的《如梦令》里面“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听荷花，我理解是听昆曲的赏荷片段。那做荷花又是什么呢？
7: 到我们做荷花的地方了。
0: 穿过藕花深处，走进一座古典厅堂，这里就是今天关联节的雅集所在了。桌案上荷花盆景小巧玲珑，荷塘糕点精美灵动，满室萦绕着淡淡的荷香。
4: 农历6月24号关联节，荷花的生日，古人的话会在这天泛舟啊，赏荷，然后品尝荷花相关的食点，比如说荷花酥、绿豆糕、琥珀糖，还有品尝茶果子。
0: 桌面上这套荷藕点心原来就是茶果子，是独属于关联节的限定美食。
4: 茶果子它是喝茶的时候佐茶的一道小点心，也称为糖果子，兴于唐朝。
0: 从古画到古典名著，处处都有茶果子的身影。斗茶图里宋人佐茶的花式点心是它，红楼梦里薛姨妈待客的细巧茶食是它，西游记里仙童捧出的精致小点也同样是茶果子。
4: 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做茶果子，作为今天关联节的小仪式。
0: 原来学做荷花茶果子就是这次关联节的重头戏。老师的范本实在是太精致了，我和吴峰都是第一次上手，无论是小莲蓬还是小荷花，对我们来说都有难度。
4: 你可以想象成小时候捏橡皮泥，它的原材料它是白芸豆和糯米粉，所以它有非常的包容性。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去创作啊，包在粉色的皮当中，注意不要露馅哦。
8: 哎，你玩过吗？
7: 这我第一次玩，我感觉这个很像是《红楼梦》里面贾宝玉他那个喝那个灵魂汤，他们也是消暑的一种方式。
0: 我们俩的作品只能算重在体验，这趣味的消夏方式，听听同门们感受如何吧。
2: 今天做了什么？
9: 荷花，
10: 做了一个莲蓬，我捏了一个含苞的白荷，在花心的地方点了一抹绯色，就好像清晨刚刚醒来的样子。
2: 感觉困难吗？
10: 不困难，但是一定要慢工出细活，成品不重要，但是那个过程让人能够静下心来做当下的自己。
2: 尝过味道没有？
10: 舍不得，那么美的东西我想留它久一点。绵密的，甜甜的，然后也很清雅。
2: 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消夏好不好？
10: 当然很好，能够让自己享受这个过程。
11: 手里有事做，心里无事，心静下来就感觉这生活就很慢。
0: 或端详，或品味着自己亲手做的荷花茶果子，关联节进入了下一个风雅的仪式。
7: 像古代的这种听曲啊，还有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2: 哦，上来坐。
12: 我唱的这一段是来自于昆曲的一个名作，叫做《长生殿》，里面有一则经典的 折子叫做小燕金变，这一段呢是边赏荷花一边喝酒，和今天也有一点类似吧。
3: 我觉得你唱得非常棒，
6: 谢谢谢谢。
3: 受过专业训练吗？
12: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我是和上海昆剧团的老师学习，有大概十多年的经历。我们今天正好是这个荷花盛放，非常有夏天的这个气象。古人文人士大夫在他们当时的聚会当中，他们可以找一个山野围坐，来一起把一本传奇从头唱到尾。
0: 千百年来，和风与昆腔本就是江南夏日最相配的风景。昆曲里描绘荷塘消夏雅宴的经典桥段远不止这一折。
8: 比如说昆曲琵琶记里面会有专门的一则叫做赏荷，它讲的就是男主蔡伯喈然后入赘相府以后正值夏季，

0: 妻子就大摆荷花宴消夏。今天就结合今天这个活动，兴致盎然现场写的就是、哦、六朝风雅又何新，玉笛垂柳衬堂音。
1: 好一个六朝风雅又何新，古典园林，昆曲清音，荷莲雅集，池畔吟诗，让曾经的风雅成为我们感受时下季节的心意。荷花茶果宴的发起者燕子也把现代的心意融入了传统的手艺。
2: 茶果子的话，其实可以想象成我们指尖的艺术，它可以捏出来万物。我们不仅做过各个节气时令的茶果子，还做过宠物的、神兽的。来体验的朋友也会自己发挥创意，像去年流行了一个黑悟空的游戏也捏过，还有一次有个小姑娘她自己养了那个青蛙，照着她的手机上的挖耳子捏了一堆小青蛙。我从小就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所以我在馅料上的话就抛开传统的豆沙跟奶酪结合啊，像今天做的话就有柠檬芝士奶酪，还有焦糖玛奇朵口味的茶果子。它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中西结合，茶果子代替那些蛋糕，它更健康低脂，很适合匹配关河消夏的这么一个习俗。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有幸跟古艺园一起来办这场雅事。
1: 不过来到古艺园，有了品荷听荷，怎能不赏荷，可不能辜负这数百种荷花竞相绽放的盛景。
3: 古艺园的荷花是非常闻名的，所以我今天专门盛装出席来拍照、
4: 我是真的假的，我觉得很灵。
5: 外地过来旅游的，在新闻上看到说古艺园把那个荷花放在市中心的绿化道旁边了，
6: 就慕名而来了。
5: 是的，
1: 原来在这个夏天让荷花盛开在城市街头的幕后团队就来自古艺园。
7: 像这个红色的呢，淡重瓣的
8: 黄绿色是一个稀有的、在中国传统上是没有的。
1: 对荷花如数家珍的阿梅就是一位荷花品种研究员，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荷花妈妈。
8: 这十二年也全部是在跟荷花为伴，之前大家都叫我荷花姐姐，后来这个称呼就变成了荷花妈妈。
7: 荷花是有很久远的栽培的历史的，我们先民肯定是以荷花食用为主的，后来呢就欣赏为主了。古艺园从明朝建园以来，当时的园主也是很喜欢荷花的，我们一直在创新。古艺园自主培育的一个品种叫一帘幽梦，背后其实有很艰辛的路，我们的培育的周期班也要一个五年的时间。
1: 为什么培育新的荷花要如此漫长的时间？荷花妈妈为我做了一个粗浅的科普。
7: 首先我拿到一个母本，它有特异性，我要保持下来，我就开始收莲子。100粒莲子可能只收了50盆，这个花里面我就跟各种筛选，筛选到我需要的这个花型花色的，用它的藕再去繁殖，直到3年稳定了我才能说它可能成为一个新品种，所以这起码要5年的时间，前几年可能都是失败的。
1: 原来100粒莲子里耗费数年反复筛选，可能才能出一款全新的荷花品种。人类要和自然一起搞创作，果然是需要很多耐心的。艰辛绽放出的美丽要跟更多人分享，于是今年的古艺园荷花出圈了。
7: 今年荷花绿化带在静安区天童路，耐高温耐暴晒的这个荷花也给他们增加了一个绿化的这个丰富度。
6: 怎么养护呢？
7: 是放在中央隔离带那个花箱里，拎包入住，花期结束它可以拎包出来，到了明年还可以再重新种上盆。
1: 而古艺园里这场荷花展不仅凝聚了荷花研究员们的心血，还融入了景观设计师的巧思。
9: 这个展位是您设计的？
10: 对，从构思到落成最后2个半月左右。
1: 李嗡嗡设计的荷花展巧妙重构了李清照《如梦令》里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的经典画面，它打破了赏荷泛舟的传统视角，以天为水，以人为鱼，人们驻足原地就可静观游鱼凌空，解锁全然不同的赏荷意趣。
10: 李清照是人静船走，这里是人走船静，天空和水面的颜色是一样的。
9: 对，
10: 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让人到底下，鱼到天，鱼到哪里，哪里就是水面，把自己想象成小鱼。
1: 这般爱玩的创作初心，其实早在李嗡嗡的童年就埋下了种子。
10: 小时候，我的爸爸他的大花园旁边给我开垦了一个小花园，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有一次，我偷偷的把面粉就是拿出来自己经常做，我做坏了那个面团，怎么办呢？挖坑， 埋下去。当时那样，但是其实那样我的花园非常肥沃，就自然的包容度就是这么大。
1: 童年花园里无拘无束的小实验，也化作他如今景观创作中大

0: 我们小朋友看南瓜绘本，还会用仿真南瓜来学习种南瓜。我说可是有真正的南瓜耶。来，我们发起这个实验，实验了一个南瓜漫闪农场。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尝试家庭养蜂，吸引大家关注全球蜜蜂数量减少。
1: 我们想方设法把自然之美带入城市，而古人也自有亲近自然的独特方式。禾丛赏灯便是夏日闲趣，荷塘中临水摇曳的各种河鱼灯就还原了关联节的传统浪漫。
2: 我们做鱼灯的时候，小朋友每天早上就来围观我们做鱼灯，然后到后面都要求加入。就刚才那边那个有一点塌的鱼灯，就是小朋友和他的家人集体创作的鱼灯，那个是一个鳌鱼灯，很多观众都会选择从这入场，所以我们把这个鳌鱼灯就像个领头的放到了这个位置。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细长型的鱼，像刚才那边那个它就会稍微胖一点，因为我们想要跟每个角度拍都有不同的鱼。
1: 一盏盏鱼灯以移步换景的布局与游客相遇，在新潮的视觉体验下，却藏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范式。
2: 我是学法学的，后来就是在北京的时候看了一次中式的传统插花，然后深深的吸引了，发现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才是最高的审美。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发现非遗是个特别有趣的东西，我们现在也在探索，马上要开始做一些绒花。我们是希望保留传统的这种非遗的东西，但是赋予新的内容，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融入进来。就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做鱼灯做得也很好，她还做了非常多的其他的这种非遗的手作。
1: 从满池荷花逛到灵动鱼灯，我这就去看看这特别的鱼灯里是不是藏着个不一样的夏天。
3: 你好，打扰了，我是慕名而来的，听说你这儿有一个特别的鱼灯，我可以看看吗？
4: 可以可以，你要看的鱼灯是不是这个
1: 摇铃架的鱼灯？让我感觉和下一站在非遗市集上探访过的安徽汪满田鱼灯有点相似。
4: 其实这个灯是徽州的鱼灯，我做的时候稍微给它做了一点鱼鳍，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灵动一点。
3: 哇，我看你手那么巧，是不是你自己平时就比较喜欢做这个？
4: 对，主要是做我们传统文化题材的手工，做的手工都有通过拍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
1: 果不其然，姚玲儿家里布满她的手工作品，件件都透着传统的底蕴，每一件的故事她都用视频记录了下来。
4: 自己做了个石头，我去广东学了一个多月，它里面的骨架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有上千根竹子在里面做支撑，那个是舌头，也是会颤动的。我也找那个女子师队学习过的，一起上台表演了一下。皮箱是我们中国冷极那个族叫
5: 鄂温克族，
4: 他用当地的一种桦树皮做的，他们就把那个桦树皮剥下来做成自己的房子，冬天可以躲在里面取暖。这个树皮其实是非常硬的，得要用电钻给它打好孔，然后一个一个穿过去，就看着一个小箱子，但做的话也要做一个月。篆竹云披肩，以前是在婚嫁的时候穿的一个披肩，这个做完的时候直接就穿着这个去云南省博的那件文物原件前面去展示一下。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少女戴的帽子，叫塔克亚，上面的毛是猫头鹰的毛。这边这个是我们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头饰，圆盘八方帽，它一共三片，象征宇宙的天圆地方。这个是贵州安顺的地系的面具，它其实是武将。这个是黄杨木，把它劈开，表面的树皮剥掉，再把背面挖空一半，就刚好做一个这样的面具。还有一件我特别喜欢的，现在不在家，就是我通过网上的图片在家里的复刻的炉仔猪灯，从来没有见过猪灯的实物。我进到炉仔里面的时候，就有个保安大哥就开始跟着我了，他追着我问你这灯从哪拿的，就让我觉得应该挺像的。我说哎呀，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5: 都是你自己手工做的？
4: 对的，有些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然后有一件是老师在旁边指导我完成的。我现在是一名全职的手工博主了。
1: 原来眼前这姑娘还是网上小有名气的非遗手作博主， 不管是摆在眼前的手作，还是一条条精美的视频，已经足够

0: 让人为之惊叹。可打磨这些作品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1: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5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10000小时。
0: 为什么短短5分钟的片子背后要付出10000小时的努力？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呢？姚聊告诉我，第一步就是天南海北的寻找。
1: 学习非遗前，我会先找到一位愿意教我的非遗老师。我经常被拒绝的，可能我找了10个老师，就这么一个老师同意我。去了很多地方，一个就是冷极根河，-几十度，在那凿冰取水，砍那个木头生火，非常的
2: 艰苦。
1: 但我在那里看到了香喷喷、软糯糯的驯鹿，然后还去了大凉山彝族，在一个大山的底下，然后升起那个篝火。
3: 有机会是走到那些非遗人物的身边去学习，和按照自己看到的那些图去制作，你感受有差别吗？
1: 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说我第一个作品是苗族的头饰，我觉得简直跟博物馆一模一样，但是我戴的时候，他们少数民族的人说
2: 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一致，
1: 对，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的，没有任何资料会告诉你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但是当我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0: 亲身走进文化原生之地，才懂风俗的起源，对于非遗传承的独特感受，不到现场根本无法体会。
1: 我的老家温州廖发墓是一个国家级非遗，他做一束可能要一个老爷爷吭哧吭哧2个月。有时候你在现场看的时候，好像自己身处在那种心如雨的那个状态里面。
0: 在这10000小时的坚持里，寻觅求学只是个开端。姚玲大半时光都投入在了日复一日的精工打磨之中。
1: 那个炉宅的珠灯，4万颗琉璃珠穿的，属于百工灯，上100个小时做的灯。这个也是纯手搓的，每天要忙活13、14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远持续的工作量，没有别的捷径，只有用时间去反复的让自己熟悉它。如果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粗糙，就会觉得有点对不起老祖宗的手艺吧。
0: 亲眼见过非遗工艺承载的美好，也深知其日渐式微的困境，愿意为一条视频花10000个小时，姚玲想做的应该不止于镜头下的呈现与模仿吧。
1: 我想用身边常见的材料创新，比如说锡纸烤盘去复刻传统的银饰，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像我一样没有基础的普通人，他能够通过比较廉价的材料去接触我们的传统手工艺。
0: 锡纸还能做银饰？姚玲说，我也能马上上手体验。
1: 教你做一个这个吧，这个是彝族少数民族的耳环，精准的顺着我画的所有线给它描上一遍。
2: 在上面有印子。
1: 对，
3: 没想到就这么一小片上面有那么多线条要描。
1: 其实精致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2: 这个图案有什么讲究？
1: 这个主要因为他们彝族的传统纹样，花鸟鱼虫蝴蝶山川河流。彝族的银饰非常大，以大以高为美。
4: 苗族也有银饰吗？
1: 苗族是迁徙的民族，是人走财随，银饰穿着就走了。藏族定居比较多的，他很少这种颠沛流离，所以他们的佩戴银饰的范围很小。只有黑沙壮族，他们这个是模仿古时候女性将领的一个铠甲的形状做的，是一种勇气的象征。
0: 精致的银饰里藏着好多民族的历史，经姚玲创新的工艺，让更多人得以走进非遗，读懂纹样间的民族故事。
1: 我会在评论区或者群里分享图纸，然后就给一些没有美术基础的人也能做出来跟我一样的东西，就降低了普通人接触这种非遗的门槛。
0: 在化繁为简的工艺指引下，我竟然很快完成了一件精致的银饰。
1: OK， 那就做完了。
5: okay. 已经很不错了，
1: 燃尽了。
0: 姚玲创作过这么多精致繁复的作品，可案头这枚不起眼的陶土哨才承载着她最为珍贵的学艺技艺。
1: 这个是山东聊城的一个非遗，它叫羊骨哨。他们从黄河边上挖的这个泥捏出的这个哨子，作为他们当地的一个乐器。我去到那的时候，师傅是一个80岁，头发都 花白的一个老爷爷，在我去之前已经30年没有烧出来任何一个新哨子了。为什么没有受众了？那个哨子是需要
0: 烧制
1: 的、嗯、没有这个窑、嗯、去那当地的砖厂，人家觉得会有安全的隐患，那陷入僵局，我们俩就很失魂落魄的回家。嗯，但是我就拜托了我有个好朋友是做陶瓷的，他那里有窑，我就帮他把哨子人肉送到300公里外的那个地方、烧了2天给他烧出来，后来烧成功回去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开心，他说、你这个东西到时候发上去全国人民都知道吧。
0: 滔滔黄河奔流不息，一老一少迎着暮色一同吹响阳谷哨，悠扬的哨声顺着黄河流向远方，让这份古老的工艺重新被看见，也仿佛唤起了人心里想要守住非遗之美的向往。
1: 做阳谷哨的这个爷爷，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非遗传承人对这项技艺的付出，而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一个手艺人坐在镜头前然后很慢动作升格他优雅的那个动作，而是他真的灰头土脸的要去找砖厂把这个东西烧出来，一定要去黄河边给他吹一吹。我回报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视频触达更多观众，后来他的小辈还管我要了视频资料，他说他们要申请非遗传承人了、我们就把资料拷贝了一份送给他，帮助他能够当上非遗传承人。
0: 姚玲的记录为非遗传承的申报提供了详实的影像见证，回望从潜心手作到以短视频记录非遗的这段旅程，他恍然发觉当初简单的心愿如今早已拥有了更深厚的意义。
1: 我本专业是学舞台美术设计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我喜欢手工，没有这么伟大的愿景。苗族银饰是我的第一期，我就觉得好漂亮，我那个时候还觉得非遗是什么，那门槛很高吧，不得在博物馆里待着。做完之后我才知道苗族银饰就是个非遗，后来我才发掘了非遗领域很多很精美的东西。像第一年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是炫耀自己的技艺，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做的真牛，但是我第二年第三年出去拍摄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我们有时候带着设备然后去到深山老林里去拍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时候，很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对外说话的机会，更愿意把镜头给到非遗传承人，把他的故事讲好，我能把这个技艺传播好，变成传统文化从业者的一个打光师或者托举者。
0: 纵使很多传统技艺年代久远，沉寂多年，依然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生命力，就像这炎炎夏日里盛放的荷花，背后总有着悉心守护耐心栽培的育种人，百样荷景千年匠心交织成夏日独有的鲜活诗意。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上海图书馆，
3: 国家会展中心，
4: 去陆家嘴。我打算下地铁去劲松路那边。
1: 准备去那儿做什么？
5: 从绍兴那边过来，来上海这边想参观一下交通大学。
6: 有一个 vintage 展，然后我想去逛一逛。
3: 去参加那个鹰角嘉年华的展出。
7: 去参加一个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活动。
1: 阅读知道，马拉松知道，阅读马拉松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7: 它其实是一个比赛，然后就是让你在6个小时里面读完一本还没有上市的新书，会像马拉松一样幸福。
1: 那这个活动我能去看看吗？
7: 可以啊，可以啊，上图是公开的嘛。
0: 从来没想过图书馆读书也能跑马拉松，但佳佳告诉我，这场活动的阵仗可不一般。整个长三角范围100多家图书馆同时开跑，在广大阅读爱好者的心目中，它早已是颇具影响力的赛事。
8: 这个比赛已经办了9年了，我是从我们那个读书会一个朋友那边知道的，他去年有参加，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去年看到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今年赶紧来试试看。然后其实我也比较好奇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时间里面完成这样一个挑战。
1: 那这个活动是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吗？
9: 大家在网上一起报名，然后5个人一组嘛，组成小队之后以小队的形式去参加抽签，中签了才可以参加。哦，
1: 小队，所以这是一个团体赛吗？
9: 对，大家都是读同一本书，看你读得快慢，然后还要做题。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期待一下吧。
1: 好，
0: 阅读怎么比赛可让我太好奇了。
9: 你看那边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1: 天哪，我第一次在图书馆门口见着这么多人。
9: 对，很早大家都很积极了，昨天在群里都很兴奋，期待能读到什么样的书。
0: 周末早上9点，上图东莞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可见这场马拉松的超高人气。
9: 你看，专注于意志力的终极挑战，
10: 确实是挑战。
9: 我们比赛在7楼，我要去和小队成员集合了。
10: 好嘞。
0: 这是我第一次在图书馆感受到赛场的氛围，选手们陆续签到，从5花8门的队名开始，仪式感已经拉满。
11: 我们的队名叫好邻居好读书，因为我们都是邻居，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
12: 就是希望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里面能够沉浸式的阅读一下了。
13: 我们队名就是毛姆的一本书，我们都是来享受阅读。书香年华，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读书最好的年。
14: 我们的名字叫分歧清简，清简呢就是古代的这种竹简，因为我们的队员都是喜欢看历史书，这历史人物呢像一道风一样从远古吹到现在啊，品味这些古代人的这种人生，就像是一股暖风吹到我们这个书简上。
0: 不仅队名有讲究，小队的宣言更有深意。
14: 我们这个小组的宣言是取自尼采的一个名言，叫做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就是对生命的辜负，然后把起舞换成了阅读。我的爷爷是一个历史老师，资治通鉴他读了8遍，我在他影响下也是读了3遍，所以呢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这些书友们。
15: 是每天读史2小时的话已经读了720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都没有办法就每天都陪你2小时，但是这个历史可以，书籍可以。
6: AI 时代到来了之后，很多人说我是不是不需要阅读了，但是我会发现当我真的去打开一本书去和作者达到共鸣的时候，那个是 AI 绝对没有带给我的那个体验。
0: 也有人亮出了往届的奖牌，带着经验再次奔赴赛场。
1: 我看您胸口挂了这么多奖牌，您是参加了很多届吗？
16: 对对对，我是从2021年开始，然后就每年都会来参加这个比赛。
17: 您看，这是去年的奖牌，其实它是用活字印刷的一首小诗。2025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
1: 把这个字儿藏进去了。那您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这个比赛的？
16: 我就是在公众号上，然后看到了这么一个叫做阅读马拉松的比赛，因为我平常也跑马拉松，我一看原来这个阅读也可以变成马拉松了，马上就报名了啊。但是参加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能对这个书理解得更深刻一点，还真是不容易的。于是呢，在这2年我就开始要备赛了。
0: 平时跑马拉松可以热身，可以规划配速，这阅读马拉松可怎么备赛呢？
16: 就跟平常我们跑马拉松一样，我们得提前几个月训练，最重要的其实是训练我们的专注力。我可能隔2天就会读一本跟这个比赛的书籍的厚度差不多的，
17: 然后呢我要花3个小时之内要把它读完，其实本质上不是为了结果，更重要的是你读书的时候你训练了你的大脑，或者理解力会变得越来越强，然后我再用 AI 来出题去模拟答题，这样做一个备战啊，也是蛮有意思的。但是 AI 出的呢其实都是非常机械和呆板的题，所以我答 AI 的题分会比较高，但是来到现场一答题可能就不太行。
0: 祝您今年取得好成绩。
17: 谢谢。
0: 上海图书馆东莞场地开阔，比赛区域并未完全封闭，选手们可以自由落座，我也有机会驻足旁观。最安静的马拉松即将开跑。
10: 本次比赛的书籍是历史类书籍，是李敬泽著的《破空》。阅读马拉松比赛是中国原创的阅读推广活动，让世界看见阅读。
0: 原来6小时的比赛分为2轮答题，第一轮5道考略读，第二轮45道考深度。答题错误将会增加读书的时长，最终成绩按全队5人的阅读总耗时进行排名。这场马拉松考的不仅仅是看书的速度，更考对于书本内容的理解。
10: 我宣布，本次大赛正式开始。
0: 数百位读者同时拆开书本的包装，这场脑力马拉松开始了。有人守着窗景，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

0: 有人或坐或站，用最舒坦的姿势沉浸在字里行间。更多的人把书页翻得飞快，把自己的理解渐渐写满整张草稿纸。而此时此刻，整个长三角在同时读这本书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1: 今年的这场大赛呢，是在长三角171家图书馆，一共有6705名选手报名参赛。全上海呢，今年一共有图书馆、社区党群中心、城市书房，一共有42家是今年的这个跃马赛点。整个上海市呢，有1600名读者参加比赛。上海图书馆东馆呢，是上海最大的一个赛点啊。我们今年在这里一共有360位读者。今年长三角阅读马拉松是第9年，已经成为国内辐射范围最广，然后参与人数最多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了。
0: 光是每一年赛事指定的比赛用书就有不少的讲究，
1: 它必须是一本没有上市的书，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它必须又是一个获得书号的一个正式出版物。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前，所有的书像考卷一样的是密封的。
2: 哦，
1: 对，
2: 保密工作
1: 做得非常好。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选书呢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参数的，它的这个字数大概是15万到20万字左右啊。
2: 6个小时读15万字？
1: 是的，是的。
2: 压力有点大。
1: 有点大。
2: 我平时看书，可能每天就睡觉前看个3-4页，那这本书我得读个半年。
1: 第二呢，在每年的这个比赛用书的前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参赛指南，教了大家一些像折角阅读法、检视型阅读法等等。在章节前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页码，告诉你你现在读到的是书的20%，有点像我们游戏
2: 进度条。
1: 是的，进度条。会有一些这个阅读箴言，最后还有一个可以把书漂流出去的小程序。
0: 整套流程如此严谨的阅读赛事，我想当然地认为是由图书馆发起的。没想到李老师却告诉我，这场长三角阅读马拉松的起点就诞生于我们上海的普通读者之间。
1: 那最早呢，这个阅读马拉松是由上海交大的一个学生读书会发起的。然后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参观了他们第二次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推广，所以就跟他合作了一把。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有了上图碑阅读马拉松，然后推广到了长三角。今天阅读马拉松的创始人以及他的团队，现在在这个电脑前总控着我们171个场馆所有的答题数据。来进行这个后台的这个保障。
2: 那我去找找。
0: 正在实时跟踪后台数据的就是阅读马拉松的发起人江涛。
3: 江老师，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现在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
4: 实时的，就是整个赛事的大家的阅读时间、总的成绩还有排名。从10点开始到现在已经4个小时41分了。
0: 趁着赛事节奏稍缓，江涛向我讲起了这场全民阅读赛事发起的初衷。原来在他担任交大学生读书会会长的时候，就留意到了全民阅读环境的变化。
4: 当时关于阅读率下降成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大家都在提方法推动阅读率上升。我就想说，是不是能把它作为一个公共的赛事一样的东西。如果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记得有这么一项东西，它必然就能更长久地留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
2: 像马拉松的发展一样，像大众放开之后，大家意识到哦，我们需要健身，我们需要更健康的生活。
4: 实际上我们确实跟这个马拉松的很多方面是很像的。你去跑马拉松，你不会说我想得上海国际马拉松的第一名。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想的是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一项活动当中，我们一起向大家展示一种风采。那其实这就是阅读推广的一个含义。
0: 那最初的阅读马拉松是什么样子的呢？
4: 2016年，1月份在交大，6个小时的赛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找了40几个人，他们都是喜欢书的人。我找到译文出版社的，提供了试读本。这个活动以后，我跟大家谈出了一个活动，如果下次我要再搞的话，你们愿意不愿意？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这个活动很好，还可以继续搞。
0: 这场交大校园内的阅读实验迅速收获了全部参与者的支持，而仅仅2年之后，它就成了一项长三角范围的阅读赛事。
4: 在2016年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和黄浦区的团委做了这个第一场正规的实验赛。我试着打电话到上图他们那个读者推广中心，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你们是不是能来看一看？我也担心他们会质疑说，哎，你要是一个人要去读6个小时读完一本书，这个是不是有点强迫，对吧？ 但是呢，上海好在什么地方？它给人机会。上海图书馆的老师到现场去看，他看到了这种氛围，他看到了这种阅读推广的可能性。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2: 上图加入进来，
4: 是，然后开始办上图杯，然后做到2018年的时候，联合长三角的三省一市的图书馆做了长三角的阅读马拉松大赛。
2: 2016年，您在1月份这40人举办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活动能发展成今天这样？
4: 想到了，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它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首先要做出你的价值，正确的展示给大家，那么上海就会看到，就会接纳，让这种价值变得更加蓬勃的发展。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努力固然，是一个起点。但是能做到这么长久，能做到这么大的范围，实际上跟这个很多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各个图书馆的支持，出版社的支持，而更加感动的是那些阅读者。比赛一开始，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读书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专注力形成的这个空间，它对人的影响，这是一辈子都很难忘的。有很多读者就是一旦进入那种瞬间，一下就爱上这个赛事。这是阅读者给阅读者的一种支持，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这个赛事的这种很好的氛围的创造者。他们在这个氛围创造的过程当中，就使得阅读让更多的人看见。
2: 这让我想到了那一句话，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我想起早上比赛开启的那一瞬间，当所有人一同沉入书页，无数专注凝聚成的独有气场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阅读无声的力量。
4: 从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在每次阅读马拉松开始以前，我们会有一个调研，所有的参赛者当中有40%是不断重复参赛的。第二个数字呢，最开始赛事结束了以后，30%阅读小组会留下来约着共读一门书啊。去年的时候已经达到50%以上了。比如说我们每年比如7000多人参赛，有其中3500人左右会变成日常运营的一个阅读小组，能够长久坚持阅读，
2: 等于是把阅读的这种种子种下来了。
4: 对，
0: 6小时进入倒计时，陆续有小队走出赛场。我很好奇，今天这场阅读破空与春秋历史人物对话的马拉松，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5: 破空这本书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它既能够有历史的严谨，同时又能够俱怀异性双思飞。有他的想象力的空间。
6: 我自己都喜欢逛历史博物馆，这本书也是平时你在博物馆看到的历史的一种生动的呈现。我自己感觉是凡有所学皆生性格，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其实历史从来没有远去，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重演。
7: 我画了一幅长卷，等到明年的时候，这幅画叫跃马十年就会完整的呈现。我是2017年来到上海的，2018年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参加这个赛事。每一季的时候呢，我就会画下它的阅读的一个场景。有时候比如说我抽签没抽中啊，我就会以阅读志愿者的一个身份参加，让我跟这个阅读马拉松每一年都有一个记忆。
8: 因为我是教语文的老师，参加阅读马拉松比赛已经6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阅读能力的确是提升了。在教学当中教会学生去阅读，今年的6月份带领学生去到延安进行研学的时候，我们学生在路遥故居前他就读懂了孙少平，他不是虚构的英雄，就是平凡的人怎么样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他们也真正理解了路遥。我觉得这是课堂上讲不出来的深度。那这种阅读马拉松的这种推广，对我们全民阅读的这个助力是非常大的。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而且是我们千千万万这样人的一个缩影。
0: 而读者们用亲身经历印证的阅读力量，也正在催生出全新的表达方式。
4: 阅读马拉松它是个入口，然后很多人开始参与到阅读当中来了。在最近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阅读脱口秀，等于说用讲笑话的方式把你吸引过来，然后再问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然后再把这个阅读推广出去。
2: 原来阅读脱口秀是您这边发起的，那今年阅读脱口秀他们的宣传片其实是我录的。
4: 哎，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一场阅读的脱口秀，叫你一起来看看。
2: 好嘞。
0: 一场邀约也引出了我心中长久的疑惑。作为脱口秀演员，在我看来，阅读与脱口秀素来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 您怎么想到把阅读和脱口秀放到一块儿？

0: 其实我以前也总觉得阅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发现它是一个跟脱口秀是很一致的啊，因为我怎么去证明我理解了一个书上的概念呢？就是你能够用自己的话把这些概念重新叙述一遍，讲得非常的具有这个生活性。但是说实话，阅读和脱口秀的这个结合，它的这个点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找。西安大剧院就是我们今天表演的地方。
1: 好嘞，今天跟您去长长见识。
2: 今晚是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晋级赛，从筹备至今，这场另类的脱口秀经过了视频海选、复评和训练营，最终选出了34位讲者。他们有研究《红楼梦》的高中生，有想要重拾对话的哲学系老师，有读《昆虫记》启蒙职业道路的观鸟导游等等。不过读书读得好，脱口秀能不能讲好可不一定，舞台就是最好的试炼场。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海西岸大剧院参加书院脱口秀的第二场活动。确实没想到阅读脱口秀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过来。最终通过三场脱口秀的公演以后，有10位我们的选手将参加巅峰之夜的终极汇演。所以今天呢，我们登台的首位嘉宾就是哈喽。
4: 今天是个读书的脱口秀活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当脱口秀演员吗？因为读书不好。今天来这个活动可谓就是鱼和自行车的关系，不搭嘎。最近流行一句话叫文化工作者就是要有文化，我就是没文化。我讲的这个是乌合之众，它是法国的心理学作家勒庞写的。我上次过来试讲，我全程说庞勒写的。好在现场的观众文化也不是很深，没几个人知道我说错了。
2: 一句自嘲轻松消解了我担心的阅读高门槛。
5: 我分享的书是《自私的基因》，这本书讲的是人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我控制不住爱吃宵夜，怎么到了凌晨1点我就一点都不挑食，觉得什么都好吃。都说女人40一枝花，没想到我是夜来香。
2: 选手们借着生动的视角搭建起书本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6: 其实运动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我们的大脑。前几年我就出现了有点健忘的症状，老婆经常说啊，让你去扔垃圾你怎么总是忘呢？就自从我和老婆开始一起读了《运动改造大脑》，一起跑步之后啊，事情就变得更糟糕了，因为老婆记性是越来越好呀。我说过的每句话她都能倒背如流，我呢还是没啥改变。所以我老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这个不是有点健忘，纯粹是懒。
7: 对。
2: 而且区别于网络模板化的3分钟带你读完一本书，他们的分享融合了个人的生活阅历，也带着独立的阅读思考。
8: 梭罗在他的小木屋里面有3把椅子，一把给自己，一把给朋友，一把给社会。我可能需要的不是3把椅子，而是3个手机，一个用来刷，一个用来充电，最后一个用来专门找前面的2个手机。
9: 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我背着30多斤的包征服大山，我对着天空大喊，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山根本不理我，我继续对着山谷喊，嗨，认识高尔基吗？知道海燕吗？山不回我话，还没有文化。
2: 哎，这个梗倒是挺有才华。台上的选手大多是脱口秀的新手，表达之所以动人，归根到底所有感悟都源自于真实的生活。
10: 我自身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我其实是有一个清单的哈，我有200多条此生待爬的清单，然后我真的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想你的风。征服一座大山呢，我就会在后面划一个勾，然后我同时呢还给它起个备注，就叫弱不禁风。对，所以说以前是更希望去征服大山， 但读完《念念远山》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山里面你就非常的渺小啊，可能就是当下的一瓶热水，比一个帐篷，几个同行的小伙伴，能不能看到彩虹，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东西。认清你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地位，你就能够更好的和自己去相处。
2: 群山静默，文字无声，可行走与阅读带给陈敏的思绪丰盈滚烫，他渴望把这份独特的感悟讲给更多人，阅读脱口秀便成了最好的出口。
10: 我是第一次知道阅读加脱口秀，也是人生中第一次上台。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整个过程大概有十几遍吧。这本书它本身它没有那么好讲，它是一本行走文学，它里面有沉重的部分，我希望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量的去写稿子，然后去找尝试一些笑点。上台之前的那一周，我发朋友圈，我会说有想看脱口秀的吗？我一 v 一的去跟你讲。对，所以我在这个反馈的过程中就调整，然后再去尝试，再调整，就反复的这样的尝试。
2: 打磨段子，线下试讲，在笑点与深度之间反复斟酌，这是本次所有脱口秀讲者的共同经历。
6: 练了两个礼拜，练习的时候也是，跟我老婆说啊。还对着我们家那个猫也
8: 写。我当时在写这个脱口秀稿子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从你日常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经验出发，从一个重度手机使用者这样的角度，把这种挣扎的这个历程给写出来。觉得脱口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知识传播上面一个新的载体。
2: 而欢笑过后，观众的感受给出了最好的回应。
7: 我们是第二次来看这个演出了，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是非专业的脱口秀演员，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表演者都讲得很生动，然后也让人有兴趣去读这本书吧。
11: 里面有一个把那个托尔斯泰的人生故事，然后就是结合了当下流行的 AI agent， 然后就说不能够就把每个人都做成 AI agent， 因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让我也想去读一下他们的书。
12: 确实也种草了许多就是以后想要去读的书。
13: 他们举的一些例子的话，可能大家更容易联想到自己，人总归要和一些自己不能克服的东西去对抗，然后去确定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然后最终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觉得都是阅读给的一些就是带来的思考吧。
2: 这一份份被唤醒的阅读渴望，正是江涛做阅读推广最想收获的结果。
14: 阅读马拉松包括阅读脱口秀，其实指向都是让大家回到书本，推动阅读走得更好。每一个普通人他的思维的深度，他看问题的视角，他所站的高度和视野，都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唯有通过阅读才能培养好这些能力，这必须是由阅读者自己做的。
2: 从六小时沉浸阅读的输入，到舞台上热烈表达的输出，这是阅读者的日与夜，也是关于阅读的完整循环。欢笑散去，书页合拢，这场阅读者的盛大相聚似乎落下了帷幕。但读书的旅程从未结束，你的下一站会与哪本书相逢？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安亭、
3: 嘉定新城、
4: 一些中路、
5: 去上海站。
1: 去那边要做什么？
5: 进行学习。
6: 去看一下我爸。
7: 回办公室写作业呀、啊。
8: 我们去聚会的。
9: 去瑞金医院做音乐志愿者。
1: 哎，我之前去黄浦区的那个瑞金医院看到过，是有弹钢琴的志愿者。您要去做的也是这种志愿者吗？
9: 没错的，我大概每周都会过去做音乐志愿者。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9: 啊，当然可以啊。
0: 今年二月份，我第一次注意到了瑞金医院的音乐志愿者，但是当时我不敢过多打扰。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1: 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
5: 首先呢，要有一颗助人之心；其次，钢琴水平差不多是国内考级八级的水平，然后就可以联系社工部报名，经过面试、培训、考核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我们的音乐志愿者了。
1: 那个钢琴是只有音乐志愿者可以弹，还是比如说我看病的时候我想弹我也可以弹？
5: 如果他本身就是有钢琴特长，那我们非常欢迎他来演奏乐曲的。
0: 鲍杰告诉我，成为瑞金医院的钢琴志愿者后，

0: 他每周都要到现场弹奏一个小时。
1: 我做了两年志愿者了，因为我是上音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音乐志愿者的话，它其实是医院的一种人文的陪伴关怀，给患者提供的一种情绪上的缓冲。我们志愿者也会有个小程序，大家会里面选择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会提前一点时间换一下服装就可以了。那我先去换衣服了。
0: 门诊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三角钢琴，
2: 它身上的鲸鱼标志是医院的吉祥物瑞金鲸。
0: 深海里鲸鱼靠悠扬的声波安抚同类，而在这里被绿植温柔环绕的演奏区，就是门诊人海里的一座港湾。
1: 傅大爷，
3: 我仪式感这么强的，
4: 这是医院专门为我们医院志愿者准备的服装。
0: 琴声响起，门诊大厅里独特的音乐会开始了。选择
1: 比较舒缓一些的、速度慢一些的曲目，这样子的话就会给患者带来的情绪上的缓冲和放松。
4: 这位杨老师啊，他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个谱子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不用看谱。
3: 您脑子里大概存了有多少曲子？
5: 70-80首。年之前呢，我生过一场病，很容易脑子衰退，那么我就想我还是记在脑子里，增强记忆力。有的时候弹到一半的，有的人到台上来了，一看怎么一个谱子都没有啊，你看你的谱子在哪里，我说我的谱子在这里。
0: 把琴谱记在脑子里是杨阿姨对抗遗忘的一种方式，琴声渡己也能渡人。
5: 我上次碰到一个老奶奶，她站在我钢琴旁边40分钟，最后她跟我说，今天我心情很好，毛病没了，我回家了。我就觉得有音乐真的很好，我听到这个坏毛病肯定要怕的，对吧？我现在就这样自然地过下去。
1: 这位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沈老师，连续5年是我们的最佳志愿者。
6: 我服务的时间有457个小时了。我家人生病了，那个时候呢就近距离的看到了医生啊、护士啊，他们非常辛苦，真的是日以继夜为患者着想，所以我无以回报，我就想用钢琴来陪伴他们，把这份关爱、温暖和希望能够继续传递下去。
0: 带着感激之情的沈阿姨，今天的曲目也是特意挑选的。
6: 美丽的梦神，医师节马上到了嘛，8月19号。我今天呢特意写了一封感谢。
7: 你发了那陪诊师，我就开始想，这个考一个证，因为我老公是22年突发脑梗，我全心全意的就是陪老公康复。整整1年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康复啊、护理啊都自己学会了。我就出来就是想服务社会上的更多的老人。
0: 尽管每个人的岗位、年龄、背景各不相同，但说起参加公益陪诊的契机，都提到了一位陈老师。
3: 刚才陪诊时他们提到了陈老师，我能去跟他聊聊吗？
8: 陈明老师他应该在时光驿站。
3: 时光驿站离这里远吗？
8: 就在马路对面。
9: 欢迎来到我们时光驿站。
3: 您是这儿的看家人？
9: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走进时光驿站，几位老人们正在忙碌地做咖啡、做点心。哎，这跟陪诊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9: 我们这个时光驿站呢，是针对我们社区认知症障碍老人所设立的地方。工作人员有一半是认知症障碍者。
3: 哎，我看到墙上有很多的这个照片，这个都是我们公益陪诊师吗？
9: 对，陈斌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创始人。
0: 原来时光驿站是一家为认知障碍老人而生的公益咖啡屋，而刚刚医院里的陪诊团也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两条看似不同的公益线都始于同一个人，陈斌。
10: 23年的时候

0: 雨，所以我们可能就在这边比较小的地方滑。
1: 这位就是
0: 滑得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叫芝麻。
2: 您好，芝麻老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滑的？
3: 我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滑的。
2: 十年了。
3: 是的，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比较珍惜跟大家一起滑的一个时光。
2: 滑了十年的芝麻获得过4次全国女子长板的冠军。今天在场的滑友大部分都是因为他的舞姿而爱上长板的。
4: 芝麻老师，我能试试您这滑板吗？
1: 我先帮你踩住板，你先试一下，看看上面是什么感觉。哎，好，先慢慢的
4: 踩住了，
1: 对，踩住，然后上来。它会有点晃。
2: 虽然有些狼狈，但没摔过怎么能证明玩过滑板呢？再来，
1: 我们来试一下，就是滑起来是什么感觉。
2: 看来大家说的自由的确来之不易，但可能也正因为此才会乐此不疲。
1: 在滑板上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做自己，
5: 专注，你整个人会很自信。
6: 其实是一个从小都不喜欢运动的人，更讨厌社交型运动，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滑板。
7: 好像长板运动你们的交流也很多呀。
6: 对，但是其实我不需要板友，我自己也可以玩。
0: 就是在玩长板之前，我打羽毛球，我发现打羽毛球的时候，虽然它也好玩，但是总是要顾及到一些礼仪，包括队友啊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滑板的，你想社交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聊天，你不想社交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在旁边滑，我觉得这个运动就很好啊，
7: 可咸可甜。
5: 我会觉得长板比较神奇，就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门槛的去交一个朋友。我几乎每一次旅行都一定要带个长板，去西藏、去深圳、去广东。我本来是没有朋友的，但是我去到当地的滑板聚集地，我只需要做出几个动作，哎，他们知道，哎，这个人是和我们一起玩的人。
1: 我之前是在广州，是因为我的对象他是上海的，然后我就过来上海。
8: 男朋友也滑板吗？
1: 对，他其实也是我滑长板认识的。当时的话呢，会有一点小犹豫吧，因为毕竟我没有来过上海。但是因为上海它有很多的板友，让我就是比较有勇气，就是直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4: 所以来到陌生城市的勇气，男朋友给的还不够，还需要板友再加一把火。
1: 是啊，是。
4: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板上。
2: 滑板自带一种社交魔力，哪怕素不相识的人，脚下的板靠近了，人之间的隔阂就打破了。这不，芝麻就给我介绍了新认识的板友。你在哪儿？
4: 你们是在拍摄吗？
9: 随便玩玩。
4: 随便玩玩。
9: 是是。
4: 只是踩着滑板，拿着相机跟着他拍。
9: 这是有要有技术的。
4: 对，要是我肯定是相机就摔了。
8: 这正好也是滑板里面一个比较主流的拍摄方式，就是用鱼眼，以更近的距离拍到更广的视角，包括这个滑手的动作啊，这种肢体会更舒展一些。
9: 鱼眼跟拍会更有速度感。然后角度也会跟得更低，就更有张力。
2: 作为职业滑板摄影师，谢凯清的独门秘籍就是手持摄影机边滑边拍摄。今天他要跟拍的是职业滑手王帝。
8: 我正好现在在做的是给滑手做一个小小的记录短片。从去年到现在，我可能整整拍了30个滑手，这一集以一个滑手为主角。
2: 谢凯清曾用他的镜头记录了2024年巴黎奥运滑板赛事中国最佳纪录创造者崔晨曦，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最佳成绩创造者曾文慧。他记录的不仅仅是世界顶尖滑板选手的高难度动作，还有他们运动之外的真实自我。
8: 大家对于很多滑板的人其实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好比我当时拍过一个叫做严成武的滑手，他每天梳着非常夸张的造型的发型，他的头发是像刺猬一样，每一根都是竖在头上，可能有这么长，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不是特别好靠近。但其实恰恰相反，他是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广州有一个滑手叫薯条，她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滑手，因为她在网络上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一个形象，但我没有想到她对滑板的态度那么认真。有一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在那里尝试了可能有20遍，在一次一次摔倒之后，最终把那个动作拿下了，非常有观赏性。我觉得这个也是滑手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精神。
2: 自由不羁只是外在，坚韧才是本色。这一点作为职业滑手的王帝深有同感。
9: 我从11岁玩滑板，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滑板它不是那种玩一两天就能看到成绩的东西，它需要日积月累，一个动作你要练成千上万遍， 也是一个表达自己跟别人不同的一个方式吧。

0: 而最近记录在上海的外国滑手是谢凯清新的创作方向。
1: 上海应该是外国滑手最多的地方。
2: 前段时间澳大利亚的政府出资支持了他们的一批滑手到中国来进行交流，这个倒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事情。其实很多国际滑手都会把上海作为第一站，因为像徐汇啊、杨浦、滨江其实都有非常友好的滑板地形。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来说，这沿路一带都有非常多可以去滑板的地方，要不带你一起参观一下。
0: 好，跟上谢凯清的滑板，我们打算来一次滨江漫游，探索一下沿线的滑板地图。
1: 我记得前面好像有一个滨江的滑板公园，是吧？
2: 对，没错，我在这边拍过的滑手应该也可能不下十个。那边现在正在改建，会变成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一个举办地之一，也会成为一个没有围栏、免费对外开放的一个滑板公园。
0: 国际奥委会已经官宣，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上海站将在2028年5月11号到14号，在徐汇西岸举办。这也是继巴黎奥运周期之后，上海第二次承办这项赛事。大家熟悉的徐汇滨江滑板公园正在为此进行全面升级，不做封闭式的赛场，让场地直接融入滨江公共空间。往后，这里也会成为滑板、小轮车、攀岩这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集结地，让这片江岸既是竞技赛场，也是日常的运动乐园。
2: 其实这个路上，就像滑板来说，并没有很多地形上的限制，像这种台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有挑战的空间。
3: 你们就都能滑滑。
2: 对对对，这里有一个滑板场地，叫 Mud Park。
1: 这个街区的滑板。
2: 对对对。
0: 公路风的水泥铺装与高耸的混凝土桶仓呼应，这座小型的滑板公园像是专门为这里打造的。而这个场地的设计师也是一位板友，李彦贝。
2: Hello。
1: 所以滑板人选手都这样打招呼，
2: 对对对，有专属礼仪呢。
1: 在这种重工业的厂房中间有这么一块地儿，感觉是很特别啊。
4: 对，这个场地呢，当时我们就是设计了公路主题，它都是比较休闲的一些场地，都是一些滑手们平时最爱玩的这个傍晚的场地，其实看到江景是非常好看的。
1: 所以一般人都会贴着这个边儿，这么滑出来。
4: 水平高的人可以。这个场地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碗池，也是最多的人来这边打卡的。是上海的市区里面比较少有开放的碗池的场地。我是从2017年开始做滑板场设计的，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20多个滑板场了。
1: 都在上海吗？
4: 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在上海有7个，每一个滑板场都做了不同的主题，像这一个场地是公路主题的，我们在虹桥有一个是太空站的主题，之前非常喜欢的徐万叫 Skyline， 是天际线。所以每一个场地设计都会融入当地和周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师他本身得自己会滑板。有时候我在场地内会藏一些彩蛋的道具，如果看有人自己发现它，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我设想过的动作的时候，会特别开心。
0: 其实早在大学读设计的时候，李彦贝的毕业作品就是一个滑板场，但当时这只是他的一个梦想。
4: 我们当年玩滑板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平地滑的，没有场地。毕业之后是在设计院工作，结果2016年滑板进奥了，然后2017年的时候，突然要比全运会，我就是在第一届全运会的时候被招募进了上海队，所以那时候我就从设计院辞职，直接投入到滑板中去。
0: 2016年，滑板正式成为了奥运项目，李彦贝也从一位设计师转身成为了职业滑手。那些日子，全国各种滑板赛事接踵而至，但专业的场地却寥寥无几。既有专业设计背景，又是职业滑手的李彦贝，有了最好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滑板场设计梦。
4: 当时国内有滑板场设计的需求，但是在圈内又找不到会设计的人。上海一个老滑手，他又找到我说，能不能我们尝试一下，来设计一些滑板场地。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一个 Mud Park， 适合小朋友去练习的小型的道具和滑板场。看小朋友去练习的时候，经常会触动到我。他成功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做这个场地挺值得的。
0: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就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滑板场地 SMP 滑板公园。2016年开始，又在城市空间改造中陆续开辟一片又一片的滑板天地。 苏州河的桥下空间，长宁临空滑板公园，徐汇滨江，杨浦滨江，二十几处滑板圣地为整座城市加入了活跃的元素。
1: 我发现很多城市更新会把滑板这块场地融入进去，那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4: 上海其实对文化的接纳是比较早的，就像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上海的街头已经有滑手在滑板了，现在可能滑板流行了，于是每个街区就有了自己的滑板的场所。滑板场地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当我们场地内有人滑板的时候，周围会有围观的人，也会有路过的人。这个场地的属性没有只能滑板的人来用。我觉得滑板文化是一种非常多元和开放的，它里面可以像我一样做设计师，还有人做摄影师，还有很多艺术家会和滑板进行一些合作。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体现。
0: 告别李彦蓓，谢凯清带我来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滑板场地。
2: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上海黄浦滨江一个比较著名的滑板公园。
1: 我原来从来没有往下看过，平时我会在这边跑。
0: 背靠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号，黄浦船坞码头的滑板公园，光是在这开阔的景致里滑行，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为了让我更了解这个古老又现代的滑板公园，谢凯清特意为我找来了这里的负责人杨许玲。
3: 这个滑板厂原来的历史呢，它其实是江南造船厂，这是一号船坞，其中二号船坞和三号船坞呢，它都维持原来的样子，它其实是遗留下的一个遗址，也算是一个立宝建筑，都是100多年前的墙壁了，用滑板厂去跟原来的颜色做了一个搭配，所以它不是那种灰白的水泥色，它是一个偏黄色的一个基调。
2: 我之前有听说这边的场地是由东京奥运会的场地设计师设计的。
3: 对对对，
0: 2021年改造的黄浦船坞码头滑板极限公园就是城市更新的典范之一，它是2024年奥运资格赛的训练场，也是普通板友目前能轻松接触到的最顶级赛场。
3: 从我们2021年到现在啊，有几万人次的一个接待量了。平时每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公益场进行开放，像今天就有这个外国的滑手在下面滑行。
0: 老式船坞下的 U 型池里，一群外国滑手正在享受着挑战的乐趣。
2: 哎，那正好是我朋友，他们是一群在上海比较活跃的老外滑手，有摩洛哥，有俄罗斯。
0: 谢凯清的好朋友 Winston 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0年。
5: 美国滑了有10来年吧，2016年刚来的时候，上海可能就2-3个板场吧。现在2026年，上海 I don't know 10来个滑板场，你去哪儿你能见到就中国孩子在这玩这东西了。现在这么高的小朋友都比我们厉害多了。有人问我要不要回去，我说算了吧，我还喜欢在上海待着吧。我觉得上海的滑板文化就是非常包容，因为我也30几岁了嘛。各种国家的朋友都有，然后他们每次来上海都说哇，我很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到美国到欧洲，我不可能有10来个朋友经常能聚在一起玩。
1: 所以这种文化算是上海特有的滑板文化吗？
5: 对。
0: Winston 告诉我，上海滑板场的密度是他去过所有城市里最高的，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友人都会和 Winston 有同样的震撼。
6: I am from Morocco.
7: Morocco.
6: I've been here around 5 years.
7: I'm in skateboarding game more than 22 years.
8: Maybe 17 years? Yes.
9: How about the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for doing the skateboarding?
8: It's amazing.
7: I was skating in different c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o many years. From my opinion, Shanghai is just the best because it's a perfect flat ground everywhere. Perfect spots, architecture here. We go skate, people can stop, watch. What we do, they smile to us. It's pretty open-minded city. All skaters, at least once, will come to Shanghai.
0: 外国板友们告诉我，上海不仅包容着多元的滑板文化，同时也是可以看见世界滑板文化的窗口。
10: There's an art show going on at Fotografiska called The Art of Skateboarding.
9: Okay, sounds great. I will go there. Have a look.
10: Let's go.
0: 走进苏州河畔的 Fotografiska。滑板的艺术展厅里，粉刷的斑马线、水泥路面，让整个展厅充满了滑板的元素。
11: 我们现在在展厅里面，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国家各种年代的滑板的作品。你们知道滑板的起源是什么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1: 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代表滑板的起源。玩冲浪的就是想模仿冲浪的感觉，他们发明了滑板。这个是个游泳池，然后这些玩冲浪的发现游泳池的这个圆边滑上去可以模仿浪的感觉，现代的滑板就这样出生了。
0: 原来滑板最早脱胎于冲浪运动，来源于人们想要在路上冲浪的向往。从上世纪50年代诞生到现在，滑板已经在世界各地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不仅流行在城市的街头，在戈壁，在大海，在陆地尽头都可以奋力一跃。我还看到了在玻利维亚也有板上芭蕾，而且姑娘们是穿着裙子滑滑板的。
11: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小姑娘穿她们民族的衣服玩滑板嘛，她们把自己的文化融入进滑板，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7: In Milan, you can see many people along the streets with skateboards, from very young people to very old people.
12: I think it's cool how they make use of the city and the space.
13: I'm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alifornia style, butHere I've seen like Poland and China and Brazil all over the world. It's pretty amaz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cultures.
14: 打动我的点就是我觉得滑板这个运动它是非常适合用摄影这种方式去传达的，
15: 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体现。
0: 这个展览是把全上海有意思的滑板爱好者都吸引来了吗？我竟然遇到了一群少年在用手指滑滑板。
16: 我觉得还挺难控制的。
17: 手指滑板就像把真滑板缩小了一样，下雨天的时候也能自己在家玩。
18: 玩了4年，我感觉就是它能发挥我丰富的想象，然后去各种就是可以玩的地方玩。
0: 而制作这些手指滑板的是一位上海少年，
19: 我叫黄敏浩，今年17岁，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手指滑板。因为我喜欢画画，这个手指滑板上面是我画的画，包括桥轮还有板面上的这个图案都是我自己去设计的。
0: 这个是你设计的手指滑板的街区，那大概有2米长。
19: 上面我有画一些这种涂鸦，包括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细节图，去还原街头的一个场景。我23年做了一个，然后今年又做了一个。我大滑板玩的一直都不是很好，手指滑板可以让我做很多我大滑板做不到的动作，让我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做不同的动作。
0: 17岁少年的手指滑板微缩世界看着很小，光芒却足以冲破方寸。
20: 我们全校人基本上都知道。
21: 我是今天特意和我妈妈从那个厦门赶过来的。我是从2020年看到她一直在自己做手指滑板，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开心，特别崇拜。
18: 我相信他未来也会成为一种潮流。
0: 少年总是意气风发，可滑了20年的 Winston 和 Vadim 看见的远不止热血与张扬。
11: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50-60岁的人还每天在滑板呢，他是把滑板融入进他的整个生活。我也希望我50-60岁也是这样的。
22: It's me on the photo.
0: Really?
22: Yes, it's me. This photo was made in winter. I did crazy skateboard trick.And I put my skateboard on my head, and I was like. And J.D. Joe, he is a photographer. He just took a shot. I will remember this moment till the end of my life for sure.
0: 这是瓦丁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成功的那个瞬间。定格他的是摄影师周正，他将这组以上海滑行为主题的作品命名为《超现实的感觉》。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
23: 是的，就是极小的一部分的底片。我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持续的就是统计的话，现在一共有32000张。其实从一开始我对准了滑手，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就时刻准备。后来我把镜头拉远了，就是对准了整个城市跟滑手的关系。我是觉得整个上海对这个运动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滑手们也是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0: 从2018年到现在，周正的风格变了，从平时的记录到魔幻的超现实表达。与其说是他在拍滑板，不如说是滑手们的创造力在不断拓宽他的取景视角。
23: 包括这一张其实是一张失误吧，因为我整个相机是自动的模式，然后 它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感觉了。然后后面我其实一直在模拟这种自动的很随机的拍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跟滑板的精神也很契合，在无数次失败以后才能成功。

0: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感受和体验。
1: 所以最后我也要用特别的方式再感受和体验一下滑板运动。
2: 哦，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要把这个轮子装在那个推板上。
3: 因为这些都是老上海人用的，生活用具，也有很多回忆。
4: 小心的滑嘛，
2: 还是个谐音梗。
1: 可以把小心地滑解释为小心的滑的这对上海父子，今天要把我眼前的这些盘子、搓衣板全部改成滑板。
3: 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冲浪者们找了一些废木板，还有这种轮子，就是在溜冰鞋上面拆下来的，去组装在了一起，鼓浪日的时候在陆地上冲浪。
2: 其实很多的运动一开始都是由这种很简陋很粗糙的一种形式慢慢演变过来的。
3: 对，
4: 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弄堂里面，有一个滑坡的，我们就找了一些小的轮子架在了这个板上，就像万向轮一样的，就是上面滑下来。到了他这一代，滑板运动回到了生活里面，我们好像就把这样一个滑板慢慢的就从日常里面，好像要学一个技巧，一定要学会一个动作，就变成去理解一种文化，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项运动。
1: 也是在有人第一次为一块木板装上轮子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它日后会成为登上奥运会的项目。而此刻小朋友给餐盘装上轮子的举动，又何尝不是对这项运动最本真的理解呢？
2: 在我40多年的人生生涯里面，我从没想到滑板可以做成这样，所以这些滑板真的是可以滑的滑板吗？
4: 试一下，
2: 八仙过海。
1: 既然万物皆可滑，那我也来试试。哎，
5: 这也是滑板的一种方式，小心的滑。
1: 一块小小的滑板，让陌生人相逢为知己，让镜头寻得全新的取景角度，让不同年龄的人找到共鸣，更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化作舞台。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映照出上海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为这座城市写下了一段鲜活的文化注脚。当双脚站在板面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问，生活还有多少种可能？答案就在滑行的路上。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苏汇中路那边。
3: 我是要去中横路，
4: 从体育中心那边坐那个九号地铁，
3: 莲花路地铁站。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3: 我在那边是跳舞去了。
1: 民族舞、芭蕾还是现代
3: 舞？
1: 街舞。
3: 对对对。
2: 爬蛇山。
1: 爬蛇山。
2: 对，跟朋友一起去爬。
3: 我约了一个厨房做菜的体验。
1: 怎么想到要去体验这个？
3: 我来上海放暑假玩嘛，这是我特别定的行程。这是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胡闹厨房》，然后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游戏的真人版。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3: 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各自做各自的菜，但是呢会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1: 接受临时报名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也想去试试。
3: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哦，
1: 那我跟您去看看。
3: 可以啊。
0: 《胡闹厨房》是一款火了十年的合作烹饪游戏，玩家需要限时完成厨房订单，配合稍有不慎就会乱成一团。我是个只闻其名从未上手的门外汉，直接闯入真人版现场，可想而知胡闹程度一定只高不低。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胡闹厨房的？
3: 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些影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田园风。
1: 看完你的照片，我就对这地方充满了期待了。我看你今天好像也没带什么做饭的家伙事儿，所以像我们这样空手来也可以吗？
3: 可以啊，那边都有指导老师的，所有人跟着一起学就好了。
1: 我平时其实自己会做饭，但是你说让别人教我怎么做，我这个心里还是有点没什么底儿。
3: 没事儿，
0: 我也算是个经常下厨的人，但是这种集体式的厨房还是头一回体验。尤其是当你发现游戏的场景真的变成一个现实农场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3: 胡闹厨房，
1: 我是路上遇到的，他说来体验厨艺，所以我想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今天的玩家加上我一共有五位，除了一对情侣，其他人都素不相识。拿起菜篮，为今天的营业采摘好蔬菜，游戏就要开始了。
1: 摘点紫苏和罗勒作为我们的调料。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胡闹厨房环节，大家先自行组队，建议大家两两一组，这样的话会有更有互动性，更有趣味性，好吗？
2: 大家平时都做饭吗？
3: 他厨艺比较好。
1: 好，那怎么分？
4: 我有一点会，
5: 我不太会。
1: 那你俩一组吧，你俩一组。
2: 好，
1: 那你俩一组。好，那你一个人可以。
2: 不是，咱俩一组，您做我来吃。
1: 我要指导他们，就我相信你一个人也可以的，好吗？
2: 好。
0: 三组玩家现场和老师学三道菜。第一道鲜虾米汁卷，
1: 胡萝卜一样的，给它堆叠在一块儿。好，我们尽量堆叠的整齐一点。
2: 老师，我们刚才采那个香料，我可以放一点吗？
1: 可以，这位小伙伴非常的有创意和想法。
0: 第二道，清炒上海青。
1: 其实上海青它是最早是在上海种植的，上海农科院在1980年代选育出了这个改良的品种矮抗青，后续呢这个名字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0: 第三道，肉末打泡饭。
1: 好的，咱把肉末翻炒至白色的，这边肉末差不多可以了。我们把自己刚刚调的酱料给它倒进去。
0: 整个的游戏体验就是把这三道菜完成，这里有老师辅导，菜听起来也不难，那还真能是胡闹厨房吗？没想到很快就开始状况百出了。
1: 哎呦，怎么破了？有点胡闹了。放低点。哦，可以。哦，好。哇，超完美的太阳炒鸡蛋。
2: 完了，
5: 你的蛋怎么回事？
1: 你不是大厨吗？
2: 对，我这是毕加索风格的，你知道吗？
0: 最关键的是手忙脚乱的时候，老师还会添一把乱。
1: 好，大蒜咱直接扔进去，咱大家可以跟这个音乐。
2: 这还斗舞呢。
5: 干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跟着音乐捣蒜，锅碗的碰撞声混着阵阵欢笑，厨房里的一切都在向着失控的方向狂奔。
2: 你拿的又是我的油，
5: 两锅热油的，
6: 两锅热油，
5: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我可以 DIY 一下吗？
1: 好，可以。哎，看来这个就是老厨艺家。咋样？是哪的风味？
2: 老北京味。
0: 在这里没有输赢，开心就好。
1: 现在可以拿着各自的成品到前面去拍照啊，
5: 特甜蜜。来，
1: 好的，浪漫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
6: 谢谢，拍照。
1: 今天是我最高的一个 model， 咱0.5倍，然后广角拍摄。
2: 我看看，
1: 来，
2: 这个是胡闹了。
1: 右手那个棍棒你要伸出来。
2: 伸出来。
1: 对，
2: 嗨。
1: 可以。
0: 只是一个多小时的并肩忙活，就让我们成为了共享一餐饭的朋友。
2: 体验之后你觉得和你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7: 跟我预设的感觉一样，就是比较好玩。我以为大概率会翻车，但是没想到做出来还挺好吃的，就是超出我的预期。
2: 我觉得你们家分工很明确，一看这位先生就是在家里做饭的。这跟家里做饭有什么区别吗？
8: 现采现做。
2: 之前吃到过女朋友做的饭吗？
8: 没有，但今天就吃到了。
2: 是什么感受？
8: 可以。
0: 可我们谁都不曾想到，这场厨房里的胡闹其实一开始便埋下了伏笔。指导我们的厨艺老师本身就是半路出家。
1: 我们这里刚刚做了几道菜，我其实也是过来这边之后才学的。
2: 所以作为老师其实也只会一点点厨艺。真的是胡闹厨房啊。
1: 确实就挺胡闹的，包括来这边的小伙伴，他们其实很多都是不会做饭。现在更多年轻人就是喜欢以这种体验性的活动为主，就更能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知道线上也有一款游戏叫做胡闹厨房，我觉得线下的话它其实更能真实的体验到整个烹饪过程。那线上玩咱就点几下就好了，你要是菜没做好，对吧，上菜没及时，你还可以重新来。但是咱这个的话就是真实性，人与人这种线下的真实互动感。
0: 可比起虚拟的游戏，现实版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没有紧逼的倒计时，也没有对抗式的竞争。
2: 那所以整个的胡闹厨房的这个体验你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1: 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带您去跟我们的主理人交流一下。好。
2: 好呀。
1: 好，这边。
9: Hello， 赵老师。
2: 哎，你好。Hello, 赵老师。
9: 你好。哎，
0: 眼前这位就是这场胡闹的始作俑者了。
2: 刚才体验了您的那个厨房，我想问问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
6: 因为我和我老婆现在偏

0: 向于线上工作，所以我们经常会去国内啊或者一些国外的城市去走一走，算是数字游民吧。
1: 原来今天的胡闹厨房并不完全来自于游戏的灵感，更多源自于赵秋实作为数字游民旅居时的真实烹饪体验。
0: 很多国外的城市会有这样的烹饪体验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接触了很多。
2: 您当时看到这个体验之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食材，包括像我们所用的一些香料啊，它一直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并不熟悉它们。包括像我们乡村生活，农家乐呀，那一个大锅菜端上来，大家其实只是去吃。没有那更好的体验。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到说有这个胡闹厨房这样一个游戏嘛，大家配合着去玩去闹，我们把从田野里面的植物端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整个一个完整的流程体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好玩。
1: 旅途中的灵感被安放在城市的一处角落，从田野到餐桌，赵秋实想完成的是一场完整的体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
0: 那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家里面去吃到一些蔬菜，那个时候不懂的，但那个时候吃的就是有机蔬菜，所以在我接触到这个胡闹厨房之后，这个东西勾回了我一些小时候的回忆。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但是相对来说紧张感给了我们也很大的压力。我原来是一个广告人，那在广告的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压力更常见，所以我希望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大家可以更加轻松的、更加自如的去做这个事情。盐加多一点少加一点都不重要。
1: 所以这里的厨房多了与瓜果蔬菜的亲近，胡闹无关竞技，菜品也无论好坏。
0: 我们还是希望说有更多在城市当中工作这样年轻人到这里来，去卸下他们紧绷的状态。在我们整个农场里面，不光有我们，就在我们隔壁也有一个现在当下非常火的村咖，那边的老板相当于手搓了一个院子，
2: 手搓了一个院子。
0: 对对对，对，一会儿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2: 好嘞。
1: 离开胡闹厨房的烟火气，隔壁安静的像另一个世界。不赶时间的时候，在这里换一个院子，就感觉换了一种生活。
2: 您好，您好，
3: 好了，好了，好了。
2: 我听人说您这个地方全都是您一点一点手搓出来的。
3: 对，基本上是我自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儿弄一下，那儿一下，最后就慢慢成型了。
2: 那所以您是和设计相关的专业毕业的？
3: 其实也不是，本科是学的经济，然后研究生学的是中文，后来做广告。
2: 您这个杠的有点厉害、啊。
3: 对对对对对。
2: 那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您手搓的院子？
3: 好好。绕着树的这个环形的吧台是我做的第一个东西。
2: 感觉很古朴。
3: 做这个吧台的时候，那个桌面剩的边角料，我们就做了一些凳子出来。
1: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长在它该在的地方，木影里，水光边，风吹过纹理，日子就有了形状。
3: 这个秋千也是自己手搓的，我在木材市场里面买了三根这个大木头，来一根这个铁棒放上去。
2: 来试试，我很久没有做秋千了，感觉我上次荡秋千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3: 回到了童年。秋千旁边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树屋，一个二层的大树平台，
2: 正好是绕着这些树盖的。
1: 树的纹理里藏着耐心，但洪亮觉得这座院子最出彩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水边。
3: 我自己最喜欢可能就是这里临河的一个小凉亭，尤其是有点微风啊，甚至在下点雨啊，就意境特别好。你看前面这个树，它有一个树的倒影。那个亭凉亭刚刚盖好的时候，就有两个女孩子，她们写生跑到这来，就画了这棵树。
2: 那个灯上面是我们小的时候用的
3: 蒲扇，
2: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拿蒲扇在夏天帮我们扇扇子。
3: 来尝尝我们的小园特色云顶草原拿铁，炒米就是蒙古锅铲里面会专门要放的一种东西。我老家是呼伦贝尔。
1: 一把炒米借着蒲扇摇出来的风，把呼伦贝尔的草原气息带到了上海。
3: 我是2008年就来上海上学了，就后面就一直在工作生活在这边，然后差不多有17、18年之后吧，就是想找一个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童年的一些记忆的院子。其实我当时是看了很多地方，那最终选择在这个地方就落下来，因为它既有一个小院子，又有很多的树，就跟以前家乡非常纯粹的古朴的小房子小院子特别像。树在我这里特别重要，我觉得树它可能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是树的成长，它其实也是人的成长。
2: 闲田，闲这个字很有意思，
3: 是
2: 门里面有个木，推门见木便是闲。这个环境真的是就推门已经能看见自己的

0: 院子里的墓看见外面的墓。
1: 门里见墓便是闲，不过小院从改造开始，洪亮就没有多少闲着的时间了。
2: 其实最开始想做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会引起很多朋友对院子的关注。我还在改造过程当中，就有一对就是本地的夫妻，他们自己其实也有个院子，大家一起聊得也很投机。所以就是这个院子可能它成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媒介吧，可能把我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够连接在一起。2026年春节的时候，我第一年在这里嘛，就是没打算回家，当时想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过年回不去家，那不如就我们一起在这个院子里面过一个年，因为天南地北人都有嘛，那我们就出一个自己家乡特色的这个菜。我就烤了一只羊，大家就觉得这个羊很好吃，慢慢的感觉我把家乡的那些美食都搬过来了，院子里面越来越有一种家乡的味道。
1: 一个本想独享的院子，门却越推越开，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装了进来。
3: 今天是带着孩子和我们家的小狗一起来过来这边，这边的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适合撒欢，包括滑滑梯啊，然后旁边的那种廊亭啊什么的都很适合孩子。闲暇之余我也都会带着孩子去各种的村咖打卡。
4: 上海现在的村咖越来越多了。
3: 哎，是的。
1: 丽丽的话勾起了我的好奇，闲田几乎是顺着大家的需求才变成了村咖。在上海，人们对村咖的热情似乎格外高涨，这是为什么呢？
5: 那在上海您去过的村咖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
3: 就是青浦的那个宣街村那边的那个村咖，都是连片连片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如果你对村咖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那边看一看，离这里就半小时车程。
5: 好呀。
1: 宣街村可以解答我对村咖的疑问吗？我简单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小小的一个薛间村竟然聚集了十多家村咖，这密度如果放在市区是不输安福路的。
5: 我感觉薛间村这咖啡馆的数量跟安福路都差不多了。
1: 那看来我是来对地方了，
5: 既然有这么多村咖，那就去最近的那家看看吧。
1: 走进这片森林才发现一座座原木建筑藏身其中，阳光漫过枝叶洒在林间小道，恍若山林秘境。这真的只是一家村咖吗？
5: 这个咖啡馆和我去过的所有咖啡馆都不太一样，
6: 像一种热带感觉的那种。
5: 对，
6: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个的小木屋，是主打森林书屋的村咖。
5: 森林我看到了，但是书屋是在哪儿啊？
6: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
5: 您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6: 可以啊，可以啊。
1: 森林书屋里的图书馆，高高的书架直抵屋顶，四面书墙环绕，人站在中间只感觉到平静和渺小。
5: 哦，这里有这么多书啊。
6: 对的。
5: 这些书都是你们买的还是？
6: 这边书的话是我们30个会员捐赠的，整个书就是他们30个会员共同创造的，希望能够给到在丛林里边看书的这种感觉。
1: 正逛着就遇到了一位前来捐书的会员。
7: 这是一些捐的书。
5: 我看这些书都是和中草药相关的。
7: 因为我平常都是跟这些中草药打交道，我刚好是一名制香师。
5: 那您为什么会给村咖捐书呢？
7: 因为认识森林书屋的一个主理人，就是拉木姐。
1: 原来森林书屋是一对来自青海的夫妻创立的，两人一开始看中的就是这片树林。
8: 这里其实我们看中很久了，最让我心动的就是这片林子，因为我家都是戈壁沙漠，所以我们特别喜欢树林。进来以后我们在这边又种了很多树，当时就脑子里有个场景，房子旁边这个绿色，然后有小木屋，我觉得跟自然太融合了。
9: 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野吧。
8: 我是喜欢下面就是能够下草地的，能够进树林的这种感觉。
1: 在一个村咖密度已经如此之高的小村子再开一家村咖，没有自己的特色肯定是不行的。
9: 整个薛间村可能有10几20家村咖，每个咖啡店它的主理的风格都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最主要是我们的图书馆。
5: 为什么会想到开图书馆呢？
8: 是源于我自己吧，因为我书很多，但是我搬家搬过来搬过去，我什么东西都愿意去断舍离，唯独书不行。我相信好多人都是不舍得把书给扔掉的，家里的书换一个方式存过来，换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大家还很愿意坐下来看书，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也把这个想法就发在了我们的会员群里，所以会员们就捐了好多好多的书。现在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有上万本书了。
1: 森林书屋的书可以读，可以交换，但是不卖。书籍流转间，善意也在持续地传递着。
9: 其实我们书屋开到现在半年不到吧，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周都能收到客户给我们寄来的书、
10: no.
9: 也有的书都不知道是谁寄的，所以挺感恩的。我开心的倒不是书越来越多，我最最喜悦的就是周末就家长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会发现小朋友手机就放在边上，他就不看了，拿着书相互在阅读，这个画面简直我觉得我太感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书我们太成功了。
1: 一本本远道而来的书不仅填满了书架，也悄悄改变着来到这里的人。
11: 城市到了乡村这种地方，能够更让自己静心下来，能够更看得进书。今天带了猫咪出来，更加的放松。
12: 那我网上看到介绍这个薛间村有几家比较别致的喝咖啡的，旁边一家是可以做陶艺的，
5: 还有这样的咖啡店、啊、
12: 可以去看看。
1: 就在不远处的林间，村咖开启了另一种创作表达。人们低头不是为了看书，而是为了和泥土相处。
13: 我之前也自己来体验过，和小闺蜜喝咖啡，又可以做陶艺，双重解压。
5: 我在外面看到是做咖啡喝咖啡的地儿，这里边是做陶艺的地儿。
14: 因为我老公呢，本身他是一个画家，刚才泡咖啡的那个就是我老公。哦，
1: 原来给我做咖啡的不是店员，就是艺术家本人。
5: 所以这里会有您的作品吗？
15: 有有有，这就是我的陶艺作品展厅。这个就是当代的文人画，它以大量的留白表达古人那个风格啊，雅趣。
5: 感觉这老爷子看着看着书就醍醐灌顶了，一拍脑门，哎，我悟了。哎，
1: 张老师原本专攻山水画，与陶艺结缘纯属无心插柳。
5: 您原来是一个画家，怎么又进入到陶艺的这个圈子呢？
15: 因为我那个儿子在那景德镇的读的那个陶艺这个专业，我跟着陪读，跟着儿子偷学了四年，回来了以后啊，我也开始了一个陶艺的创作。
5: 那所以您的儿子现在还和您一块儿创作吗？
15: 我儿子呢，他自己在上海市区搞了一个工作室。
1: 儿子还在市区创作，张老师怎么来薛间村开了家村咖呢？
15: 我是2017年来到这个薛间村的，当时村子里除了我以外都是一些原住民。来这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创作大多数题材是乡野题材，还有我的园子的周边啊都是一些树林，没有人打扰我搞创作，就在这里面搞了个工作室，这个小院都是我的设计。
1: 原来张老师的小院一开始只是自己的工作室，但恰恰在同一年，薛间村有了第一家村咖。
15: 我还是听那些年轻人讲的什么叫村咖，我当时也不懂，就一直感觉到很好奇。几年下来了，我感觉到那个村咖越来越多了，这两年好像变成一个潮流了，我还想来试试看。
1: 就像曾经跟着儿子偷师陶艺一样，张老师也是学着年轻人把工作室改成了村咖。
15: 这两年确实有好多新的朋友来到我这喝喝咖啡欣赏艺术，我感觉这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1: 那我可好奇了，这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是谁呢？
15: 是年轻人开的，叫顽皮狗，晚上很热闹，建议你们去看看。
5: 您好。
16: 哎，您好。
5: 您门口写了一个录音工作室，但其实我在找一个村咖。
16: 我们楼下是村咖，楼上呢是录音工作室，我们现在就有个高中的小朋友在楼上录歌呢。
5: 那我能上去看看吗？
16: 可以啊，可以啊。
1: 小朋友年纪不大，歌唱的是真不错。
17: 我自己写的，我把这首歌视角定在了历史上那些侠士身上，有点像人民史观这种。
1: 小杨家到薛间村车程大概20分钟，他每月一定都会来这家村咖，因为这里是方圆5公里之内唯一的录音室。
17: 我挺喜欢在这儿创作，在这儿录歌的，我觉得挺温馨的呀，也没有那种马路边的那种车声，然后有几条狗啊猫啊之类的。
1: 第一个在薛间村开村咖的人就是眼前抱着吉他弹唱的老邹。
5: 这首歌是你们自己写的吗？还是
18: 对我们自己写的。
19: 我们是搞乐队的嘛，
18: 创作的话我觉得在村里面远离尘嚣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干扰，我们反倒需要真实的一些触感，就比如说我听到鸟的声音，看到那春夏秋冬自然的一些变化。
1: 老邹和我今天遇见的一众村咖主理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18: 我就是青浦人呀，我之前是在市区里面上班，我是做金融的，我觉得哎，村里面挺好，然后也方便自己做文化做音乐，所以就回到了村里面，把工作给辞了。就我和我的朋友主要想在这边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顺便开了一个村咖，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其实是不是村咖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的音乐的属性一直没有变，把青浦的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把它说出来。
1: 老邹开村咖纯属偶然，他的理想都藏在歌声里。
18: 唐行镇夜泊唐行是一首诗，唐行是之前青浦的古称，元代时候有唐氏在此贩卖竹木。
10: 怎么想到想把一首古诗改编成自己能够弹出来的？
18: 过去的歌的话都是有诗歌，诗歌有诗，但是歌已经没有了嘛。我们与其做古代的音乐的复原，不如做一些现代的融合。前年嘛，办了一场那个原创音乐会，唱的都是自己写的关于我们青浦的歌，让这种在地的土生土长的东西能够让它生长出来。
10: 刚才那个咖啡店的老板跟我说，您这儿晚上会特别热闹是吗？啊，
18: 对，我们一周会有各种各样的夜宵，有合唱团，有乐队，直接零基础上台玩。
10: 早上体验的是胡闹厨房，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一个胡闹乐队。
18: 可以，真的可以，真的。
1: 虽然老邹说形式并不重要，但这个他顺便开出来的村咖确确实实在这里扎了根发了芽，如同一株田野里的蒲公英，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住吹散，撒播向更远的地方。
18: 开了这个咖啡店之后，年轻人陆陆续续过来的，很多人想要被治愈都聚集到这边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和闹市区不一样的空间，
10: 同频的人终将遇到。
18: 对，
1: 入夜顽皮狗村咖渐渐热闹起来，我好像也终于找到了村咖的答案。林间分享书籍，掌心捏塑陶土，乡野回响歌声，就连游戏里的胡闹厨房也落成为现实的欢聚。城里不缺一杯咖啡，可这里能给到都市人的是一套完整的场景。阅读、手作、音乐、游戏，人与人得以松弛相处，人们不必远走他乡，在这里就可以彼此陪伴，放下日常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综合实力巅峰对决，六强选手招牌菜品争夺最终荣誉。以青春之名携温情归来，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带您解锁不留遗憾的勇气，走进希拉希克斯和诗慧的艺术世界，看他们如何用一双灵巧双手点亮编织与材料的无限创意。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最近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一边追更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边线下打卡解锁了来自全球的美味佳肴？本周起，东方卫视每周日晚九点档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将迎来总决赛赛程。本次巅峰对决直接将比拼主场搬到了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经营的线下门店，当料理回归到日常烹饪烟火滋味的一尺灶台，一场硝烟四起的主场荣誉战就此开启。
4: 我们更多的会考量到这位厨师的综合能力，从前菜到主菜到最后的甜品，从不同的程度去考核厨师的技能以及他的创意。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能了解到每一位厨师的一个工作环境。
1: 李若彤、徐志胜、王艺阳等十二位美食品鉴官兵分两路，以探店形式走进六位主题赛优胜者的餐厅，并在完整品鉴全套招牌菜后，从中甄选出一道最具代表性与竞争力的菜品，展开第二轮最终角逐。
5: 各位会有期待吗？
6: 我还没吃早餐，从昨天晚上晚餐吃的少了，然后期待今天吃的七顿三顿饱的。
7: 从来没试过一天吃十七道菜，从早到晚，很多人以为就是我喜欢健身，只会要求那种所谓的没有负担，错了。健身就是为了美食，美食就是要大口大口着吃，是一个享受。世界各地，东南西北哪个角落，那个国家的菜在上海都能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8: 其实你饿了几天了？
9: 饿了半个月了，是吧？真瘦了，昨天连水都没喝。
10: 他们做的每一道菜都超出了我对这道菜本身的一个想象和期待，很幸福。哇！有很多年轻的厨师，来自国外的厨师，他在这个菜品上都有上海自己的特色和特点，他都是有所创新的。
11: 吃到最后，我都有点怪自己胃不够大，吃不下了。还是蛮推荐去 Alex 他们的那个餐厅。我之前对法餐我就觉得是漂亮饭，但是这次参加完节目，我会发现这些主厨真的是在用心的去把这些食材烹饪出来。
12: 在自己的餐厅里，我还是感觉他们非常享受自己做菜，也非常享受自己把味道推荐给我们。
13: 我能感受到做这道菜的料理人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出发点是在哪里。
14: 这道菜比较适合在餐厅买，
15: 我们的选菜当中啊，会考虑到选手的综合能力，把一道菜品来呈现他自己对烹饪的理解，对这种技术的一个呈现。
1: 而不少曾参与过海选赛的美食品鉴官也在最终赛段惊喜回归，从海选时的青涩亮相到决赛场的巅峰对决，这一路选手们的成长轨迹他们都不曾缺席。
16: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海选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紧张求稳的一个心态，到了总决赛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严谨起来，火候啊调味这些会更精准一些。
17: 在海选也好，我们每一轮的在打的时候呢，我们评的标准是都会往下放的，因为都是在外面不同的场地嘛。但是到店里去看的时候呢，好吃是我觉得最基本要具备的，会让我觉得惊艳，出其意料，这个是能打动我的。
18: 刚开始的海选阶段都是拿出了那一小份用于品尝的菜系，但是像我们这次去的几个餐厅，完全感受到了一个厨师他对于这一道菜整个的一个想法、感情、完成度和完整度上是要强很多的。
1: 为了能从自己的全套招牌菜单中赢得评审团钦点的那一道晋级料理，六位主厨选手也纷纷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0: 做的那一个套餐只专门为了环球美食争霸赛单独做出来的一款隐藏菜单，意式披萨松露饺子是我们餐厅主打的一款，形状上就是能够让人一眼记住的。
2: 套餐里面选择的甜品用到了100%来自云南的可可，更突出食材本身的风味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原来在云南也有这么棒的一个可可，它不只有咖啡或者茶。
19: 在主题赛的时候就想把鱼做成我蛋白质的部分，但是因为飞行主厨做了一道复刻菜是鳕鱼慕斯，跟我的理念它是有一点相似的，我就改了思路去做了别的菜。但是因为我已经对比目鱼慕斯这个菜有自己的想法和构思嘛，还是想在我这套菜单去把它展现出来。
20: 四道菜也是以健康为主旨来设计的，我是上海人嘛，也加入一些上海本地的风味，上面有三文鱼、大闸蟹的蟹粉，然后菠菜加上海胆汁。我从1999年就进入酒店工作了，真的是热爱烹饪，反正就认真做菜，争取拿到好名次吧，平常心对待吧。
9: 直接就走这儿来了，
1: 就你了。
21: 那我直接来了。
9: 哦，哎呦，帅主，您这一票一点也不关键了。
22: The dish that the jury selected is the pigeon.And I'm very, very happy because this is my signature dish. I'm very proud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is in China and especially in Shanghai. And I really hope that I'm going to win today.
1: 六强选手蓄势待发，终极一战即将揭幕。敬请锁定每周日晚9点档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2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冯丹。你的手机备忘录里是否也躺着一串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儿？如今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中文版的舞台上，两个少年却告诉你

0: 一次偶然的相遇让叛逆男孩杨小雨与身患绝症的刘宝产生了奇妙的交集。杨小雨决定陪伴刘宝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完成一份遗愿清单，两位少年的故事由此缓缓展开。
1: 留给你的时间那么多。
2: 刘宝是一个还蛮简单的人的，想要抓住人生最后的时光，想要积极阳光的去面对人生。他当时列清单的时候想的就是，也许我做了这些，我就能在我短暂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什么意义。
3: 杨小雨放火烧你爸的车，哼，哪能当鞭炮点着玩的啊。
4: 杨小雨有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通过一些外化的坚强去来包装和武装自己，但是他其实内心是非常的热烈，是一个善良的人的。在接触刘宝之前，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当遇到刘宝之后，他会发现人要在失去之前才会知道珍惜。
0: 自此两人一路打闹相伴，从最初的互相抵触到互相理解，最终在有限的时光里学会读懂生命的意义，直面遗憾，坦然告别。
5: 他迟早会知道的，难道你要隐瞒病情跟他交往吗？
6: 要说也是我自己来说的，
5: 你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你怎么跟他说？
6: 万一我不会死呢？
2: 两个人，一个是想活但活不了了，一个人是想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想活的人，然后被改变了。想活的人，他也明白了，勇敢地去面对了人生的短暂这件事情。他们两个好像一起去完成了一个课题，其实是人性当中每个人都会有的那种挣扎，那种矛盾，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0: 首演至今，这部音乐剧的舞台几经革新，但清单与时钟这两个标志性意象从未缺席，将少年未尽的心愿与藏在心底的期盼，与他不断流逝无法挽留的有限生命具象化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7: 他主体给到的东西是非常温馨的，整体的配色都像蓝蓝紫然后橘色，有两道干六条软的清单，升降的时候像帷幕啊旗帜一样，后面有几道白色的硬的清单，在地上也有一些延伸，这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清单嘛，包括这个沙发两把椅子十年没有变。这个字应该是最早2016-2017年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自己的遗愿写在了我们的一个道具上。 清单的本子会有一些剧里面的内容，不一样的演员自己的东西，他们自己一个遗书，这个是范宇成的，这个是叶宇峰的，这个是博俊的，然后包括他说画三个蓝色的小星星，
5: 你底下画了三个小星星，一定两个字还是用粉色水笔写的呢。
7: 有一页其实是刘宝随笔写的诗，但是杨小雨最后把这段诗谱成了一首歌曲。
1: 仿佛有话对我说，当微风掠过我的
7: 脸。后面刘宝拿出了他们原先准备的自己演唱会的宣传单，其实是清单最早的宣传单。新版的舞美更加突出了时间这个因素，增加了一些巨大的指针漂浮在空中或者是倒着的，表盘是斜斜插在舞美上的，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宝已经走了，它就是一个颠倒的时序。
0: 十年一晃而过，有人来了，有人走了，但故事依旧，痕迹还在。主创团队会在每轮演出中持续打磨，让演出在持续的更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8: 每年我们都会知道一定有一个时段要演清单，大家都会把这个时段提前空出来，这就是大家约定俗成达成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休息和放松，每一年的包袱都不一样。

0: 贷款。
1: 我们复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攒包袱，群里面就会发，哎，大家一人准备十个啊，哪里想改什么东西先提前想好。
0: 难道我还要管你叫甲方爸爸不成吗？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耳朵聋吗？
2: 啊，你说什么？啊，这个降噪好好啊。
1: 因为清单他们永远十七岁嘛，更年轻的演员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保证能够去开解现在的少年们心里面的那个心结。我是26岁的时候加入到这个剧组的，我是希望我可以在我46岁、56岁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卷，我希望芷涵的儿子来演杨小雨，没有。我只是想看看那个时候那一代少年，他们是不是还在纠结一样的问题。
3: 杨小雨是你接触的第一个男主角色，这个角色有对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4: 最早的时候，我可能会站在杨小雨本身来看待这个故事，因为我和他的年龄当时比较接近。但是现在的话，到了父亲之后，我可能换了个视角，会从杨小雨的爸爸或者是说从刘宝的爸爸来看待这个故事。那我就会想到说，哇，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要经历这样一个时间倒数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样才不会去伤害到他，然后又要能够保证他在剩下的时间里面最快乐。
3: 有换过新的搭档吗？
4: 当然也有，博俊哥确实搭档的时间最长的。大家都说嘛，流水的杨小雨，铁打的刘宝，其实说的就是博俊哥。
5: 我本来是学新闻的，对自己做这个演员的那种心态也好，自信也好，其实没有那么确定。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我都是演配角。我当时面试的那种状态，刚入行的那种新鲜感，那种冲劲儿，跟刘宝可能刚好特别的契合，会让我觉得，哦，也许我是有天赋的，我可以演一个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弧光的角色，是很幸运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3: 你有一个
4: 没有太去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及时行乐的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平平稳稳的生活跟发展下去，看着他能够长大，我觉得挺好的。对，
5: 哇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想要创作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剧本，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也可能是一首歌。我希望那个东西是我走了以后它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东西，
3: 因为一切都还来得及实现。

0: 我的遗愿清单之后，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另外两部中文版音乐剧作品《基督山伯爵》和《粉丝来信》也将在暑期陆续回归。欢迎您走进剧场，在悠扬旋律中再度收获经典故事带来的震撼与感动。
1: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寅。一团毛线会如何打破边界，颠覆我们对艺术的固有想象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双手之道希拉西克斯与诗会双个展，在指尖和纤维的交织间解锁艺术的全新可能。
2: 上世纪60年代起，一场从传统编织走向现代纤维艺术的革新风潮在欧美悄然兴起。曾经只被当作手工装饰的羊毛、棉麻等纤维材料，挣脱了实用与工艺的边界，正式走进当代艺术的广阔天地。本次展览以两大单元集中呈现两位东西方纤维艺术引领者希拉西克斯与诗会的近百件作品，让您亲眼见证纤维这一寻常材料在不同文化滋养下的非凡表达。
3: 希拉西克斯与诗会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始终对实验充满兴趣，不断在探索如何创造出新的东西，同时两人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
2: 大和远近单元横跨希拉西克斯近70年的创作历程，从日常的编织记录、早期设计，再到更为富有建筑特性的作品，这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始终以纤维为笔，不断探索并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

0: 美国艺术家希拉希克斯早年曾师从包豪斯代表人物约瑟夫阿尔伯斯。上世纪50年代，他旅居南美期间，受到前哥伦布时期纺织传统的启发。以他的作品《梳理》为例，希克斯通过柔软纺线的排列与组合，将原本属于二维平面的抽象艺术转化为一种富有触感的三维表达形式。前哥伦布时期，古印加文明曾以结绳编织记录生活百态与重大事件，但希拉希克斯将这类古老的纤维编织方式与当代的艺术语言相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系列小纸幅作品，是希拉希克斯通过编织来记录他的日常创作。这些作品的展陈方式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也是呼应了大河远近这个主题。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钱塘》，也就是杭州的钱塘江。它就像一篇日记一样，记录着他日常生活创作当中所在的那一天、那一刻，或者是那座城市当时的语境氛围。这件大型装置作品就是他本人所说的柔软建筑，通过这些面料的织物，层层叠叠地构建出不同的建筑结构。这幅作品的名字叫《无处可去》，底部的蓝色更加深沉，越往上色调越浅，仿佛从深海一直到海面。有趣的是，这件作品是他在2022年为一家英国美术馆的展览特别创作的，当时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有地方可去》，后来被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收购后就改名为《无处可去》，因为这件作品找到了归属，就不需要在四海漂泊了。希拉希克斯会根据不同的场景调整作品的名称，就像在不同的空间中，这些柔软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一样。
1: Le nom de l'œuvre, c'est Cosmic Energy.
0: 一位92岁高龄的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依然聚集着极大的能量，呈现给观众的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彗星，或者是璀璨夺目的银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运用了不同的编织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层面结构。这是本单元的最后一件作品《黄浦江》，和我们落地窗外的黄浦江以及窗外的这件大型雕塑装置遥相呼应，也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景观。
2: 领略过希拉希克斯的色彩国度，再步入与时之歌单元，便如同踏入了一处幽深静谧的园林，一窥中国艺术家诗慧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创作脉络。
0: 诗慧早年师从保加利亚国宝级艺术家万曼，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期间，创立了国内首个纤维艺术专业。这幅极具视觉震撼的作品叫《兽》，是他和朱伟合作的作品。1987年参加了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也是首次有中国艺术家创作的壁挂作品参与其中。眼前这件是诗慧近期创作的作品，宣纸这种脆弱轻盈的特质却呈现一种沉重的质感。我们看到的隐约可辨的这些汉字，其实代表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留下的痕迹。在创作中，诗慧运用了很多宣纸和纸浆，比如这个作品《假的山》，纸浆在干燥过程中自然生成的收缩和褶皱都被保留下来，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看到的假山这样一个重要元素。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本草纲目二》，一面将干枯的植物直接嵌入宣纸纸浆中，另一面则是一种更为抽象朦胧的感受。远看可以整体看到这件作品的构成，近看又可以了解艺术家如何把不同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书非书，将书写与编织这两个动作关联起来。磨山水，将传统中国艺术与人体感官感知结合起来。光源看上去仿佛是生命之光从一株株树干当中透射出来，呈现出内部的生命脉络。
2: 在展览现场，

0: 我们也有幸与艺术家施慧面对面，听他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思考。
1: 就我们那代人那个时候用的一种材料叫玻璃丝，用玻璃丝编蝴蝶啊，长颈鹿啊。当86年我的导师万曼他从巴黎来到中国，就是开设了一个壁挂艺术的研究所。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哎呦，这样的一种小手工它可以做成大艺术。
2: 很多纤维它其实是很轻盈的，
1: 对，
2: 但是有一些作品呈现出来它是比较厚重的一个感觉。
1: 我希望白色它是有一种积淀感，一进门那件袍是一个白的球体，但是我会在它上面一层又一层的覆盖，它就变成一个沉甸甸的一个实体。选择宣纸和纸浆这样一些材料，本身它内含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性，我觉得这个根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上海做展览，我内心是很开心的。用这些纤维材料做的这些作品呈现给观众的，其实是有一种亲和力的，有一种生命感的东西在里面，保存了一种物质性和一种存在感。我觉得在今天呢，还是弥足珍贵的。
0: 材料自有分量，双手让我们知道。即日起至8月2日，欢迎您来西岸美术馆，在丝丝缕缕的经纬交织间，感受双手造物的赤诚与力量。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收官，最终荣誉归属即将揭晓。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尘埃落定，与评委面对面聊聊奖项背后的故事。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风云再起，与内地原创音乐一起发光。暑期走进西岸美术馆，沉浸式感受史前恐龙星球。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此刻我就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的现场，究竟谁能一路突围问鼎金坛子奖，让我们一起见证。从热闹纷呈的集市海选，到各具风味的六大品类主题比拼，历经层层严苛考验，六位实力主厨选手过关斩将，终于站上了世界会客厅的终极对决舞台。
2: 我自己的烹饪理念呢，是绝对不复制任何人的创意，我能拿出来的每一道菜，它一定是100%代表我自己。
3: I love this type of competition because you have to improvise with the ingredients that you have in front of you. I fought hard, it was a tough one, but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4: It's a fantastic platform. I had a chance to show Peruvian food, Peruvian ingredients, my restaurant.
1: 总决赛现场，李若彤、徐志胜、帅小健等12位美食品鉴官齐聚评审席，以挑剔味蕾和专业视角，对六位选手的每一道压轴料理进行严格评审，并郑重投出代表心中最佳的宝贵一票。
5: 作为美食品鉴官，我觉得我口福很好很好，很幸福。
6: 哇，好香哦！
5: 美食其实像唱歌一样，有共同语言的。哎，这个食材够不够新鲜？过生或者过熟？够不够软？够不够 Q 弹？都是国际语言，不用多说的。
7: 今天要同时吃6样，我害怕我的幸福承载不了。我对美食的理解可能就是记忆和当下的感受，它代表的是一段记忆的载体。
8: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口感非常丰富，非常复杂，我就不过多的剧透了。
9: 做乳鸽的 Aris， 他的演绎很有法式的一种风味，但是今天在他的那个味道里面能够吃到一些。

0: 中国菜的一些味道，挺有惊喜的。
1: 爱德华餐厅的牛肋排，哇，那个真的油脂非常丰富，然后烤的也恰到好处，
2: 最好吃。
3: 六道菜，六家餐厅，我认为它也有接地气的，也有精致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4: 除了美食品鉴官负责专业评审外，总决赛现场还有由大众评审组成的环球美食吃货团参与现场投票，共同见证冠军的诞生。
5: 最吸引我的肯定是秘鲁这道菜，它的味道很全面，所以我觉得我会投这票。
6: 我已经收藏好了，我自己就很喜欢鸽子，很想去他们门店尝一尝。
7: I really like the salmon and have veggies and taste like summer, so that's my favorite.
8: 第一次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厨师那个做饭的过程，感受到厨师在对食物进行感情投入。
4: 冠军或许只有一个，但没能走到最后的选手同样值得掌声。曾在节目中用热爱和坚持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厨们，也同样相聚在绝美上海天际线旁，为这段全力以赴的经历留下一段闪闪发光的美好回忆。
9: For me, it was a great honor to be representing somehow Mexico. It was more about a wake-up call of learn something else.
10: 给到我非常多的各种各样菜系不同的见解，各种各样的口味的碰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有给我一些启发。
11: 好多人现在无人说，也去到我们的餐厅跟我聊天，他说这个说你好帅，你这个厉害，你还会说话一点上海话。
12: 这个是老
13: 好吃啊，娘。
11: 我觉得我也做的是第一名，因为我找到了这么多朋友。
4: 环球美食齐聚深沉，谁能在这场味蕾的巅峰对决中脱颖而出，问鼎冠军？敬请锁定本周日晚九点档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总决赛，最终悬念即将揭晓。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每年六月，优秀电视创作者们都会齐聚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为自己在过去一年的辛勤耕耘交出一份精彩答卷。今天就让我们聚焦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背后的故事，解读行业的现在与明天。每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中，中国电视剧单元的竞争最为激烈。今年获得提名的9部电视剧作品涵盖现实主义、历史、年代、都市、农村、青春等多元创作类型，展现当下国产影视饱满丰盈的创作生态。
14: 一些极为稀缺冷门的题材今年会开掘出来，包括像生态的这种命题，但是它的落点又是人物的命运。
15: 年纪出生的时候是
14: 像《沉默的荣耀》啊，他把隐匿战线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以如此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情怀把它表达出来，在内容上更注重当代价值。你看他讲历史剧，他不再讲说是王朝更替或者是权谋宫斗，他讲的是在民不聊生、民生离乱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期盼着太平年的这种追求。啊，你看像老舅啊，用一个普通的东北小人物不服输的折腾，像蛮好的人生，都市女性用更从容、真实的面貌来面对这些碎片，这些真切的关怀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0: 白玉兰每一年的评审工作啊，它有一个非常详尽的、科学的一个流程，大家分头去观摩，然后形成自己的理念和心得体会，然后最终我们再汇总。我们肯定会努力做到最大公约数，才是能够不负使命。
4: 经过激烈角逐，4部提名作品成为本次白玉兰奖的最终赢家。
16: 最佳中国电视剧的是《太平年》。
17: 做到。
4: 其中备受观众好评的《太平年》获得了分量最重的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和最佳编剧奖、最佳男配角奖，为历史正剧的当代表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
18: 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来说，每一段它都包含着无数先人的心血和情感，有很多观众做了非常好的二创， 让太平年当

0: 中的一些故事线在另外的时空去延续。看到这些的时候，创作者是非常幸福的。
1: 我给你赌一个金豆子，是张大伟给咱们下的套子。啊！
2: 赵匡胤他能够在乱世里面感受到兵祸常在，太平难求的智慧。我在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是很忐忑的，因为我需要把他的纠结和挣扎让观众看见。
1: 手艺如何？
2: 可以说是历练了自己的筋骨。
3: 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4: 演戏的时候压力肯定会很大，但是当大家都沉浸进去之后，大家好像都很合拍，相互在帮助扶持，都共同让这部戏去变得越来越好。
5: 我演的这个角色冯道一直为太平年而努力，他努力了一生，到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见到，但是但知行好事吧，莫要问前程，只要努力工作，把愿力一直保持下去，你的愿望终会实现。
6: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7: 沉默的荣耀以克制的叙事和悲壮的基调，还原出了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和尘封在历史中的信仰与牺牲。此次也将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收入囊中。
8: 这个项目实际上创作了7年。
9: 这个题材类型的谍战剧，真人真事的表现，在中国的剧史上应该是第一次。
10: 第一次应该是军师联盟的曹操，最佳男配。第二次是觉醒年代的陈独秀。这次的人物对我来说影响更大，特别有代表性的说吴氏将军的那句台词，就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他们那种信仰很震撼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批英雄，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状态。
7: 身万物则把农民与土地这一宏大命题落地为可亲可感的乡土故事。编剧王鹤由此获得最佳编剧奖。演员池鹏则凭借泥土般质朴的演技摘得最佳女配角奖。
11: 我也是觉得要把情感的节奏慢下来，感情带着观众去体会一场创作的爱情。我们看到很多条评语说，我们家已经很久没有一家三代挤在一起去看一部剧。我们的农耕文明对土地的这个深情是一直在我们骨子里的。
12: 都知道他叫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着啊？
13: 我特别清楚这个角色不完全是我自己演的，因为编剧写得非常可爱，他对儿媳妇好，对老头好，对儿子好，谁演我估计都会喜欢他的。前边任重道远，我还要继续努力。
7: 生命树在雪域高原的极端环境中，让生态守护的宏大命题回归于人性最温热的脉动。导演李雪被评委会赞誉为赋予现实题材以诗意的尊严，一举摘得最佳导演奖。
14: 以诗意的尊严，
15: 去青海拍戏是非常的难的，地域特别辽阔，路途特别遥远，需要巨大的成本和这个决心才可以。这片坚实的土地和那些环保的先驱者给予我们的真实的力量是不可取代的，没有他们就没有生命树。
7: 杨子，杨子则凭借《生命树》成为白玉兰首位90后视后，展现出青年演员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的无限潜力。
16: 在高原拍摄那半年，在雪山之上是没有信号的，但时间久了以后，好像你在那片大自然当中，你忘记了所有纷扰的事情，就是专心

0: 在创作。
1: 把枪放下来！你们要干什么？何队员，把他放下！
2: 让开！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枪！
0: 特别感恩能够碰到生命树跟白菊。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羞于对自己的赞美，
3: 拿到这个奖啊，
0: 好像最后从来没有感谢过自己。所以现在其实想对演员杨紫说，你真的做得很棒，加油。
4: 在新旧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嘛，新生力量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中流砥柱，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会影响别人的视角以及别人的思考方式，所以呢，我们要好的去引导观众，对于观众有一些温暖的治愈。
5: 在如今这个 AI 短剧正在重构内容市场，观众消费模式日新月异的时代，走过40载薪火相传之路的白玉兰奖始终扎根长篇叙事赛道，也将继续承载着行业标杆作用，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与启示。
6: 残剧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当我们看完一个完整的故事瞬间落泪的那个理由，对自身、对生活、对我们社会关系的认识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级上。 AI 它会集一些想象力，我觉得在一个长短共生的格局当中，在各自的领域卖最擅长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们观众所需要的东西。凸显我们需要白玉兰来校准什么是好剧，同时给整个行业带来信心。
5: 上海电视节不仅见证着电视人的成长，托举着电视人的梦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将如前行灯塔，指引国产影视创作不断突破，走向更远的明天。而本周另一场为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奉上的庆典，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也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热力开唱。25组华语乐坛顶尖歌手齐聚，带来一首首热门金曲与新歌首秀，为现场万名歌迷奉上一场视听盛宴。盛典揭晓了过去一年华语乐坛的各项荣誉归属，年度歌手、十大金曲、年度演唱会3项大奖，此次被实力唱作歌手汪苏泷一举揽获。要穿越最模糊的风景，
7: 连自己都放弃。东方榜是我的老朋友了，所以很开心给我这3个奖。我的专辑虽然每张都不同，但是有一条有一点点相连的线索，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观，然后我希望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我的音乐的世界，希望更多人感受到我们的罗曼宇宙的魅力。
5: 东方风云榜7年的老朋友刘宇宁也摘得最佳男歌手、阿基米德网络影响力男歌手和微博网友喜爱歌手，更凭借刘宇宁的2025巡演夺得最佳演唱会大奖。
8: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热爱，然后才能够坚持7年嘛。我觉得对音乐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我觉得是台下的这些朋友们听我唱歌的人变了吧。啊，当然这个谢谢各位。
5: 今年收获最佳女歌手的张碧晨也在当晚线上精彩串烧。
9: 到了这个年龄阶段，有的时候是会变得很麻木的，但确实是今年让我觉得，哎，好像你还有东西想要继续去努力，很珍惜现在这个感受。今年是没有巡演的，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专辑上。
5: 袁娅维获评亚洲品质歌手，松弛自如的舞台表现再次印证她作为华语乐坛顶级唱将的无可替代。
9: 再回到东榜，见到老朋友，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感谢的话都在心里。
3: 我接下来要进行的世界巡演，一站是吉隆坡，希望可以多多关注 TR 的音乐，也继续支持我们好的音乐人。
5: 当歌手与演员、综艺人的身份边界被打破，今年还有一批双栖艺人以独特的跨界魅力闪亮华语原创乐坛。年度全能歌手张新成以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登台，为他的双重身份带来最佳注解。
10: 是你的眼睛深不见底，让人站定。
11: 每次看我的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会重新认识我一下。
3: 对，
11: 我也希望我的音乐上能够给大家同样的一些惊喜，起码证明我是一个挺有趣的人。这张专辑接下来还有几首也要跟大家见面，词曲都是我自己，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这里面的诚意。
5: 凭借高智商推理综艺为大众熟知的蒲艺昕荣获年度飞跃歌手，在盛典后台他也分享了跨行创作的灵感与方法论。
8: 我其实做音乐才两年嘛，我自己的方法论是从侦探文学里面找到的。去年我启动了我的专辑《了不起的小说家》，这个主题定了之后，哇，你放眼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素材你可以去汲取营养了。
5: 自1993年创办以来，东方风云榜始终在托举一代代新生力量冉冉上升。如今黄子弘凡、王鹤野、严仁中、刘雨昕、预言、刘宇、博远、房东的猫也正在从华语乐坛的潜力股变为票房保证，得到了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证。
10: 触碰那未知的轮廓，别忘了最初的执着。
12: 第三年来到我们东莞嘛，我希望我身边所在的方圆多米内的这些氛围，大家都可以很开心，充满能量。
3: 过往都做很多唱跳的作品，更多的希望可以诠释抒情歌、抒情的作品，用比较从内心走的东西来传递给大家。

0: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刘宇的表演可能会有舞蹈的感觉吗？这一次也是尝试新的突破，希望给大家展示这个戏曲上面的功底。
1: 希望大家能去听一听我的新专辑，真的是汇聚了我全部的音乐审美，是很真诚的。
2: Nothing else can compare to my beautiful girl. I wanna yeah yeah yeah
1: yeah. 我的演唱会呢是8月15号，在南昌，
3: 会有一些更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4: 走过33载春秋，东方风云榜见证着华语原创力量每一个坚实有力的脚步。未来东方风云榜将与一起发光，让我们来年再相约。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暑期生活正式上线。如果你还在纠结去哪儿的奇妙之旅吧，看我的身后就有一只大恐龙。正在西岸美术馆展出的史前星球恐龙片沉浸式剧目体验，依托360度沉浸式影像，带领现场观众一秒穿越，回到6600万年前的史前世界。
6: 我们这次是个10米高的一面投影的空间，将近50分钟的这种沉浸式的剧目的体验，能真实的看到，哎，史前星球当中的恐龙实际有多高有多大。整个展览配乐也是来自汉斯季默。
7: 在这颗史前星球上，活过自己的一生。
4: 本次重磅亚洲首展以6大叙事章节层层铺展，让大家得以近距离感受史前巨兽恐龙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
6: 巨龙时代设定了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墙，大家站到前面去就知道，哦，我跟恐龙的身高的一个比例的关系。
8: 生命之树讲了恐龙跟我们现代动物的关系。

0: 很多人不知道，在鳄类当中，在鸟类当中，都可以找到恐龙的影子。
1: 后代可以看到恐龙在不同的生存环境当中是如何的去生育造出自己的宝宝。新州猛龙其实有在回应神话里的怪兽，其实这些神话背后是和真实的科学的恐龙化石是有关系的。挖掘时光还原到考古现场，通过化石怎么样再去研究恐龙，去了解它的习性。最后一幕呢，也是非常打动人的一幕，我们叫演化规律。自古以来的生物到现在如何演变，遵循了哪些规律？
2: 在看完展览之后，很多小朋友走出来，还有参加到一些工作坊的活动当中。
1: 对，大家可以去体验恐龙化石描绘等等，亲身去制作一个小物件。我们也会在暑期陆续的去更新更多不一样的体验。
3: 放暑假呢，就带小孩子出来特别好。
4: 之前它是在国外才有的嘛，上海也有了之后，我们就立刻当天就买票。
5: 很好看，喜欢的。
6: 来了解一下恐龙的前世今生，挺震撼的。
7: 书本上的知识跟动态的肯定还是有所区别的。小朋友就从小都比较喜欢恐龙。
8: 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17日，趁着这个暑假，就带着家中的小小探险家来共度一段有趣又有料的亲子时光吧。

0: 爱城市舞台，爱上海，
1: 一生必看一次的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上海博物馆三层展厅3000多件文物抢先看。参班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解锁古典音乐无限可能。三宝全新音乐剧作品邀您走出剧场，见证奇案背后的正义审判。
0: 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玉宁。如果你最近来到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一定能感受到浓浓的美洲风情扑面而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一起解锁这场跨越山海的古文明盛宴。长久以来，遥远的美洲大陆总是笼罩着一层朦胧而神秘的面纱，而真实的古代美洲则孕育着一套完整自洽的原生文明体系，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谱系中一脉独立而辉煌的存在。
2: 以往我们在对美洲的古代文明都是聚焦一些单一的文明，像玛雅或者是印加的，我们这次讲美洲的各个重要文明的故事，拿出7000平方来办一个特展，应该说一生只有一次啊，一生必看一次。
1: 本次大展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以及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被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三层展厅全景式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璀璨风貌，以世界树的宇宙观为骨架进行串联，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观展视角。
3: 世界树的原型就是所谓的美洲木棉树，顶部的树冠部分呢，永远都是向两侧展开的。在古代的美洲文明眼里边，它就好像是分开天地并且支撑天地的存在。
4: 一楼和二楼是讲述中美洲的，以来自墨西哥文物为主的。到了三楼就到了南美洲，以来自秘鲁的文物为主。
1: 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展品，该从何看起？答案就藏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前的玉米田之中。玉米发源于美洲大陆，是改写人类农耕进程的划时代创举，古代美洲文明因此也被称作玉米文明。而在本次展览的诸多文物里，您也处处都能看见玉米的身影。
3: 这一件石斧上它刻了一个玉米神的形象，你可以看到它脑袋顶上发芽冒出了一个玉米，四个角呢也有其他的小玉米，讲述的就是一个玉米神作为世界的轴心。在任何其他的古代文明里边，并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像中美洲是这样的把某一种食物尊奉为神，所以玉米神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食物神。这是奥尔梅克里边非常典型的娃娃脸的陶像，你可以看到它的头颅是有一个塑形的，塑形成玉米的形状，认为自己可能跟玉米神的这种传说相关嘛。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一件呢非常难得，这一件陶杯呢一般都是用来喝可可饮料的，陶器上是有一个仰坐的一个玉米神，它模仿的是婴儿的这种姿态，脑袋顶上它伸出来一个玉米的穗儿，可能跟玉米神从冥界重生的场景相关。玛雅人认为在他们的神话里边记载他们自己就是玉米人。
1: 除了玉米，观展的第二个线索便是第一次。本次展览汇聚诸多镇馆级文物，他们跨越万里大洋首度登陆上海，每一件都是古代美洲文明的切面，共同拼凑出那片遥远大陆的完整图景。
4: 这个巨像是我们这次所有的文物当中最重的一件，将近4.5吨重，第一次来到中国。
3: 它所描绘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的形象，非常写实的手法刻画出脸部的一些特征。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大头的话，往往背后的头发会有编的辫子，但是这上没有，是非常齐整的一个平面的，因为它原本可能不是一个大头，它原本可能是王座或者是祭台。
4: 这里也有一件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们以前是不借的，我一眼就看到，我说这一组文物我一定要借过来，我就感觉有一群人在开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实际上现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这件文物在欢迎大家的到来，有这个感觉啊。
3: 对，虽然它形象有点可怕。 但是确实是阿兹特克文明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灵，冥界之主，也是让大家了解阿兹特克人当时他们对于生死的一个观念。
4: 阿兹特克人他们对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恐惧，死是生的一个过程，未来是会可以重生的。
3: 这是国宝级的一件文物，你可以看到它有这种獠牙，鼻子上是有两条蛇盘旋而上分散形成了它的眉毛，它身后是这个雨神的罐子，身上会有这种蓝色，代表着它是雨水的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灵。
4: 这些祭祀用的刀，
3: 他们会做出眼睛以及嘴巴牙齿的这个形状，非常的可爱，但它实际上是当时剖心用的。
4: 文明社会看非常的野蛮和血腥，但在当时那个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宇宙观里面是一种自我牺牲来维持世界的运行。
1: 或许你以为古文物只属于遥远过往，但你一定想不到千年前的文明痕迹也能跨越时光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奇妙的呼应。
4: 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啊，这里我们有几件文物是专门讲中美洲当时他们也有这种球类的球赛，
3: 球赛所使用的橡胶球并不是用脚去踢，他们是用胯部去顶。我可以看到两侧的人像是两个不同城市的国王，橡胶球的滚动跟这个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是有关系的，可能输的一方人会被砍头，可能赢的一方人会被砍头，现在是有争论的，但是本质上说的就是需要不断的留下大量的汗水或者是血水给太阳提供重要的能量。
1: 位于博物馆三楼黄金帝国单元，则通过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展品，带你走进南美洲的安第斯古文明，呈现全然不同的视觉与审美震撼。
5: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展览，开始会介绍一些符号，螺旋代表的是一种永恒的循环，阶梯是三重世界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界、此界和下界，阶梯组合了螺旋就代表一种穿行世界和循环。三重世界有不同的代表性的动物，比如说上界是鸟，此界就是猫科动物，下界就是蛇。它是一个丧葬面具，是阿伊亚帕克这个墨切文化中的一个创始的英雄，他以猫科动物的獠牙为特征。

0: 非常硕大的耳饰，也象征了他非常尊贵的身份。
1: 这件陶器你看上面画了很多图案，
2: 为了追回太阳，阿亚帕克和一些海底世界的神兽作战。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这件衣服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阶梯十字纹，也就代表他能够在不同世界当中穿行。其实在安第斯文明中，银和金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银是月亮的眼泪，金是太阳的汗滴。它上面这个头饰大家可以注意到，它两侧也是有猫科动物，还特别发展出一种表面覆金工艺，它其实是合金，但是制作出的效果让人觉得纯度很高。
0: 这边就是印加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统治方式，就是结绳计时的棋谱。大家可以看到颜色不同，结所在的位置也不同，就代表了不同的信息，人口、生产的数量等等。
3: 珍贵文物跨越20000公里来到上海，机会可谓千载难逢。而从7月11号至8月31号的每周六晚间，上海博物馆还将联动上海动物园携手推出“世界树之灵”每周萌萌哒奇妙夜，更有3000余款每周特色文创产品等您来选购。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号，来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共赴一场每周古文明的奇妙之约吧。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吴胜男。盛夏来袭，在上海有哪些新潮的玩法呢？上海夏季音乐节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一起跟我走进开幕演出《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一起用音符和文学来点燃这个夏日。
5: To be No to be， 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并结束这无涯的苦难？
3: 400多年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世间留下无数深入人心的舞台呈现。而在今年上海夏季音乐节的开幕演出上，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直棒联合著名导演李六乙、资深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冯宪珍，带来了一场音乐融合戏剧的全新演绎。
6: 夏季音乐节作为第一个在上海的古典跨界的音乐节，一开始就带着开拓的基因，本届也是我们第一次就音乐戏剧这个方向做了全新的尝试。
3: 演出特别选用肖斯塔科维奇为1932年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推出的戏剧《哈姆雷特》所创作的配乐，音乐与戏剧领域两个伟大灵魂的对话，碰撞出别具一格的舞台魅力。
5: 肖斯塔科维奇的戏剧配乐是朗朗上口的，没有那种苦涩感，非常美丽。我也一直觉得音乐和戏剧是不可分的。现在很多艺术啊，只能接受直观艺术，要给大家更多的想象力。
3: 在厚重的交响乐中，以阅读者身份亮相的濮存昕和冯宪珍，仅凭声音的层次、气息的轻重，便勾勒出《哈姆雷特》中鲜活立体的众生百态。
7: 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
8: 我们是音乐的一部分。
9: 我和冯老师一起又不能过火表演，因为毕竟没有场景，就是向观众去介绍莎士比亚文学，他真正的了不起的诗句，了不起的哲思，他的语言太美了，老老实实把他给读出来。
10: 他说要和我结婚的，他回答我以太阳起誓，没有半句假话。
11: 音乐和文学都是教科书级的，必须讲这个剧本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它是以阅读为主，感觉到它的沉重，感觉它的分量，敬畏之心。
12: 这次特别强调了音乐和文学的关系，阅读者他有时候还在听音乐，

0: 还和观众交流，和乐队交流，欣赏音乐，欣赏文学，欣赏戏剧，都能满足，不会有那种距离感。
1: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体验，完全能沉浸的进去。
2: 演奏的水准还是相当高的。
3: 李松鑫老师脸上的表情都在演戏，整场看完非常棒。
4: 文学与交响的邂逅为上海夏季音乐节按下启动键。这个盛夏，让我们一起感受古典音乐的缤纷多彩。历时六年建设，寄托万千期许，上海大歌剧院于近日迎来正式启幕。这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以世界一流的建设水平和亚洲领先的舞台工艺，成为上海剧场演艺生态里新的文化地标，将于2026年10月17日正式开幕。
5: 大歌剧院它是目前为止最高标准、最高质量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场地。像红厅、深厅的舞台功能，能够满足歌剧、芭蕾、现代舞，包括交响音乐会的演出。像我们所在的静厅，室内乐的演出，或者说沉浸式的商业戏剧的内容，都可以在剧场找到他们合适的呈现的方式。我们的公共大厅和户外的双螺旋扶梯也是舞台延伸的一部分。比如说快闪啊，或者说是公共艺术普及的教育活动啊，都会选择在剧院的各个角落发生。各位领导、各
4: 位嘉宾，近日上海大歌剧院公布开幕演出季，以歌为心声为主题，带来由今年10月17日横跨至明年2月20日的47台重磅演出。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群星荟萃，由红旗颂唱响第一声。然后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鲁道夫·布赫宾德与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亮大全集交响，与王羽佳等顶级艺术家音乐会将会接力登台。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将携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等歌剧巨制来沪。上海歌剧院也将带来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经典歌剧《图兰朵》等口碑之作。
6: 作为一个上海的浦东的本土的歌剧演员，有一个歌剧院可以演歌剧，真的非常幸福。上海歌剧院希望借助上海大歌剧院这个平台，能够有更好的、更多的经典剧目以及我们的原创中国歌剧的呈现。
4: 在舞蹈方面，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团12月将首次驻演上海，美国芭蕾舞剧院天鹅湖由杨丽萍担任艺术指导的三星堆，上海大剧院版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作品将展现多元舞蹈风貌。
7: 我特别希望这个地方得多演啊，好的剧、好的艺术家得让这个剧场活起来。自己也在孵化自己的作品啊，我说以后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可以来到上海大歌剧院跟大家见面。
4: 而京剧《大唐贵妃》《龙凤呈祥》，昆剧《长生殿》，粤剧《红楼梦》等不同门类的戏剧经典之作，也将为开幕后的首个新春注入东方韵味的贺岁致意。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精彩演出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8: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生胜男三声枪响之后，一场关于审判和被审判的法庭对决即将开启。三宝和关山带着音乐剧《雌雄》来到了西安大剧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成为旁听席的一员。
4: 音乐剧《雌雄》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一场终极审判，沈不疑在寿宴上当众枪杀仇敌，却在束手就擒后主动承认，他说我伏法但不认罪。自此全剧围绕着四场庭审，揭开他为父报仇的10年隐情。在法与情的激辩中，案情的走向也在被反复更改。谭维维、苗梦初两位实力唱将此番联袂出演女主角沈不疑，他们对这一核心角色的理解也为这部作品带来了不一样的底色。
9: 我是挺心疼沈不疑的，他很坚韧，很勇敢。他跟他自己取了个名字不疑，

0: 你比如说鲸鱼舌就很直观，它就像个鲸鱼的舌头一样。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它会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这次的开花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种子传播得更远。它的花语上也可以略见一斑，龙舌兰的花语就是爱的奉献。像我们看到这个叫白闪光，透着肉质感白色的这种叶片，很典型的。包括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叫曲刺，这个就是看上去很恐怖了。像这种造型呢，一般市面上都很少见。为了让大家能体验到酒的文化，我们引入了 NPC， 龙舌兰酒庄老板，告诉你，哎，欢迎来到我的酒庄，然后品尝一杯龙舌兰口味的无酒精的调和饮料。
1: 好像这个薄荷柠檬的味道，
0: 它加了薄荷和柠檬，它里面少量的放了一点龙舌兰的汁，
1: 非常适合夏天。
0: 这个仙人掌叫梨果仙人掌，墨西哥把它是当成一种食物来种植的，它上面结出的小果子可以食用。阿兹克古代的神话中有这样一个启示，说当你们看到有鹰抓着蛇站在仙人掌上，这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了，可以在这里建国了。就是把这个图像做成了国旗上的一个图案，那个仙人掌就是我的梨果仙人掌。云上森林展示的就是玛雅的文明，它是板根榕。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造型非常符合世界树的定义，所以我们就把这里定义为叫世界树的展区。悬挂的这个装置都有不同的图案，实际上就是玛雅的文字。同时呢，新增了一个石头的鳄鱼雕像，叫有文化的鳄鱼，它的文化体现在它身上。
1: 身上也有图腾，
0: 我们把玛雅的文字刻在他身上作为他的鳞片。玛雅文明里面除了文字啊，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动物，我们就选取了比较典型的，它是一只鹿的形象，叫穿高跟鞋的鹿。猜测有可能是过去的玛雅人已经找到了时尚的密码，给鹿穿上了高跟鞋。
2: 在玛雅的历史中有一个祭祀的就是圣井，
0: 把贵重的物品要投入到一个深不见底的井里面，我们正好利用深度有4米的这个鱼缸把它展示出来，告诉你，哎，圣井的底部可能真正存在于很多的宝藏，过去祭祀用的金啊、陶器啊、玉器啊都在这里了。走着走着看到我们两个很可爱的形象啊，
1: 他手里拿的是玉米。
0: 是的，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玉米神，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雨神。虽然我是雨神带来风调雨顺，但是还是给你们送一把雨伞过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这种标识牌的植物都是来自于美洲很有特色的一些植物。可可嘛，就是我们的巧克力的原材料嘛，大家可能吃过可可，但是没有见过可可树是什么样子。
1: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看植物，更是通过植物来看整个文明。
0: 植物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了，它本身就是文明的一个承载。三号馆展示的就是印加文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面具、黄金的这些器具、大祭司的耳环，因为印加人对黄金的崇拜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他们祭祀用的一个陶罐，形状也是金刚鹦鹉，也是文明里的神鸟。
1: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最有名的羊驼了。
0: 对，我最想去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座高达6米的凤梨羊驼。羊驼它是印加文明里面受到尊崇的神圣动物，身体的主材部分全部都是用了空气凤梨，毛发的这种灰绿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1: 所以它身上的这个彩色的毛衣和帽子都是精心搭配的吗？
0: 印加人呢，他们很少有文字叙事的，图案就是用他们记载历史、记载重大事件的一种方式，就把它做成了羊驼的披肩、羊驼的围脖，以及他戴的这个帽子，再给它拟人化了一点。这里就是我们的古地，我在讲安第斯文明和印加文明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曾经诞生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叫纳斯卡地画。地上用铜管展示出了这个卷尾猴的图案。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雕塑跟以往不一样了，穿上了一层带有花纹的衣服，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羊驼那个围巾的花纹是异曲同工。这就是他们当时文明叙事的一个符号。
3: 除了领略美洲植物与古文明的奇妙交融，每周六下午2点，这里还会上演一场名为《玛雅维尔的回响》的沉浸式音乐秀。
4: 这个是龙舌兰的叶片，羽蛇神。
3: 神秘的玛雅祭司、欢快的美洲乐手与热情的部族战士，将带领观众们感受更为鲜活的美洲风情。
0: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观众和演员是融为一体，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尤其是在我们开场这一幕，我们植物学家悄无声息地从观众区穿入进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它也有一些故事线的设置，会讲到植物跟羽蛇神或者是玛雅维尔龙舌兰女神有一个会面。水底森林鹦鹉这个角色，它的舞者跟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个互动，就更加身临其境了。我们这次呢，开发了有将近500多个品类，包括香薰啊、香皂啊，跟龙舌兰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包包都是我们可爱的羊驼的图案，有植物的造型，也有动物的造型。
5: 从人文到历史到景观环境，整个展给我的感觉还是蛮有创意、蛮有意思的。
6: 我们是对植物特别感兴趣，
7: 也了解了一下印加文化还有玛雅文化，不虚此行。
6: 各种以前没见过的那种植物，再加上这种美洲的元素，非常新奇，
8: 开心。
3: 一株草木承载千年文明，一方秘境跨越万里山海。即日起至2027年11月14日，上海温室花园邀您打卡这独一无二的美洲奇遇，探寻隐藏于绿意之间远古史诗。
9: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说盛楠，一提到敦煌啊，您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什么呢？跃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学院上海站就把一幅完整的敦煌盛世床卷搬进了舞台。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场关于音乐和美的重逢。

0: 跃动敦煌盛世妙音的主角白金是一位西域乐师，他在敦煌莫高窟被古乐谱和壁画所吸引，仿佛自己也化身为伎乐师，融入到了一场敦煌乐舞诗画的盛宴中，并由此受到启发，融合东西方音乐，创作出敦煌古乐新篇章。
1: 我们是2023年在敦煌完成了一个驻场版的跃动敦煌。跃动敦煌盛世妙音，它更像是放大了驻场版，以音乐为主，还原古乐器、古乐谱，还有就是古乐。
0: 舞台以乐队演奏为主体，歌舞表演为辅助，结合现代舞台技术，从壁画中活化经典乐舞盛景。无论是旋秀转身的弧度，还是翩跹衣袂的纹样，都按照壁画细节一一还原。如温柔双手拂去千年沙尘，将千年敦煌盛景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2: 大家好，我是第57窟的美人菩萨。
3: 你有没有看到过你饰演这个角色原本在壁画上它的图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2: 看到过，美人菩萨给我的感觉它是特别特别的温柔。我这个头后面的这个太阳，它就一比一复刻出来的。这些飘带都是按照那些飘带的韵律那种弯曲的形度而塑造的。最有特点的可能就是脖子上的这些璎珞。壁画上它是这样的，
3: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胯是出去的，眼睛是垂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加点动力，比如说手尖先走，眼神给一点，然后沉肘回首变成佛手。你就是眉头舒展，动力呀舒缓一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样慢慢看到你飘下去的这样眼神。
3: 两位的造型太帅了，特别像我看到壁画里的人蹦出来的感觉。
4: 它其实是咱们敦煌莫高窟206窟的一个金刚，因为演魁梧，包括肌肉线条啦，还有眉骨啦，都是比较入目。它是这儿有两个孔，给你一个视线，它只能看到一些你正前方的东西，你低不了头。
3: 咱们这个造型，你们这个有多重啊？
4: 整体下来是20多斤。他的左手是压着小鬼的，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这是一个射法手，掌心呢，它是代表一个照妖镜的意思。
3: 你觉得演这个累吗？
5: 也不能是特别累，但是很让我兴奋，因为男生嘛，我也比较爱跳这个金刚类的角色，就跳舞贼有劲儿。
6: 用了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手段去还原我们的服饰，把那种雕塑感和服饰巧妙地融汇在了一起。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壁画里走出来一样的，也把敦煌在丝绸之路上这种文明文化的变迁与融合展现出来。
0: 跃动敦煌盛世妙音的音乐以敦煌古乐谱为创作基底，一件件壁画中的古乐器演奏出融合中原音乐、印度拉格、新疆木卡姆以及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的新古典主义敦煌古乐。
6: 我们自己的古乐团有3名演员，还有用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很多民乐的学生。
3: 他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壁画当中的某一位角色。
6: 没错没错，它叫 Billy， 一个吹奏乐器，可以从它的那个音色能听出丝绸之路上的这种沧桑感，历史还是蛮长的。接下来也是只有在敦煌壁画能看见的莲花软，它的音色比较接近中软。排箫的音色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通过排箫和软的一个对话啊，然后非常有叙事性。琵琶呢是敦煌壁画里面出现最多的乐器，在壁画里面有曲项琵琶、四弦琵琶，还有横弹的琵琶。我们的古乐谱它本身就是琵琶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跃动敦煌以琵琶乐师苏之蛙为原型。
7: 我的这件乐器呢叫做竖箜篌，具有非常鲜明的秋瓷的风貌在里面。
3: 平时演奏时就这样放腿上吗？
7: 对，或者就是坐卧着，通过肉指去拨弦。作为一个演奏者，需要去想象过去像千年之前的那个声音，它不仅仅是一种复原，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音乐上是在做一种减法，会有很多留白在里面，通过一些尾音啊，一些韵啊，来去捕捉它的一些想象。
0: 伴随演出同步开启的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敦煌文化月，让千年文化成为能摸得到、逛得到、玩得到的日常。
3: 进来还挺震撼您的这些画作的，既然是展，也是咱们这次演出很重要的一部分。
8: 我是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一直在深耕丝路文化，这些作品呢是我在金塔寺、比邻寺、还有莫高窟、榆林窟在石窟里面现场画的，整个十多年的一些作品。
3: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系列的，可能我们这个演出只是一部分，
9: 演出只是一个开始。敦煌文化不仅仅是指的敦煌，它是一个符号，这么美的东西一定要让年轻人或者说下一代人知道，用我们的歌舞，包括我们可能跟着文化出海的一些产品，搭一条丝绸之路，把敦煌文化带到全球。
0: 壁画活化乐舞天籁，悦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将上演至7月19日，欢迎您来到样剧场，零距离感受敦煌艺术瑰宝的璀璨魅力。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他》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说起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的千古传奇，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总能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而当层层迷雾褪去之后，汉代贵族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又有着怎样的审美趣味？让我们走进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寻找答案。
1: 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
0: 1972至1974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戴侯立苍一家三口的墓葬，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是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次大展作为马王堆考古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带来的192套、470多件珍贵文物，几乎囊括了漆木器、纺织品、简帛等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所有品种。想要读懂这场大展该如何入手，不如先从展名“千金之家”中的“千金”二字看起。
2: 千金两个字啊，就来自于我们的一件藏品。它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花边。千金两个字呢，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左手边的这一条上面。这两个字呢，用的是篆书的笔法，但是它不是书写上去哦，它是织出来的。
0: 我可以手机来拍一下吗？
2: 看吗？这里有个小小的千，一个千，对，下面一个金，就是这两个字。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雷纹和波折纹，这些纹饰啊，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的体现，更是我们的老祖宗把美好的事物都带在身上，穿在身上，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能延续他生前的生活。
0: 读懂千金背后蕴藏的巧思，本次大展还有一大核心看点，就是3件被列入永久禁止出境的国宝展品。
2: 提到马王堆，我们肯定会想到马王堆的辛追夫人，我们展出的就是辛追夫人的题型帛画的原件。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因为到了8月份之后呢，她要回家了。她是盖在棺盖上面的，分为是上中下三段，天上、人间和地下。天上的世界，中间那一位啊，人首蛇身的是烛龙，右边一个圆圆的太阳，里面有一只乌鸦，这个是金乌。左边是一只金蝉，金蝉住在月亮上，底下呢还有托月女神。再往下看，有2位司昆，将天界大门啊徐徐的打开迎接辛追。这个是一个大力神啊，他托举人间，而他底下呢有2条蛟龙啊交缠在一起，保持大地的安稳。有2条龙穿过这个玉璧，我们说的苍璧礼天，蝗虫礼地，墓主的灵魂也可以通过这个玉璧上的圆孔升天，到达一个新的世界。帛是一种丝织品，非常的难以保存，更不要说把这个颜色历经2000年给它保存下来，在工艺上是极其的难得的。这一件呢叫做油彩双层长帘，它来自于马王堆的3号墓，是辛追夫人她儿子利希的墓葬。它里面呢装有一顶啊当时利希戴过的乌纱帽，它的顶是长方形平平的，叫做鹿顶，是我们皇家建筑的一种屋顶的制式。哪一种等级贵族可以享用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列侯。上面出现了这样漂亮的云纹图案，
0: 也是有立体感。
2: 这个云气纹它是凸出来的，然后在凸出来的线条当中，我们再去填蓝色和红色，是一种堆砌工艺。这篇周易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宝？首先它呢是书写在帛书上面，而且它的字数是最全的。 第二个呢，它也是我们曾经一度认为是失传的孔子所书的《易传》，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思想来源于什么地方，是如何发展的，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依据。
0: 除了三件必打卡的展品外，辛追夫人则是本次大展的另一关键线索。透过与她相关的一件件文物，我们得以窥见西汉时期的生活细节，也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完整而自足的美学风格。
2: 西汉它主要的呢是以漆器为主，那这一件呢就是一国四官中的第二层，是以黑色打底，代表的呢是冬至和新生的阶段，代表人的灵魂开始要进行一个新的生命轮回了。有没有发现两个棺木它的颜色也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块呢是朱底彩绘，用的是朱砂，象征了春夏的季节，生命开始慢慢的复苏。在中间有没有发现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纹饰啊？猜猜看这是什么？
3: 山吗？
2: 对，这是西方的昆仑山，指引我们墓主人的灵魂一步一步的走向天界。君姓石，就是希望哎您能够吃好喝好。旁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两只耳朵竖起来的，我们叫做狸猫，就在田间地头捕食田鼠，祈求啊五谷丰登、粮食丰收的美好的寓意。辛追老太太她的生活也是非常精致的，圆形的这个器物呢叫做帘，它是分了是上下两层，里面有九个小收纳盒，造型也非常的漂亮，篦子上面有74根齿哦，这些都是她的化妆品。这件是素纱单一的复制品，重量是48克，把它复原出来最难做到是它的重量。后来对蚕宝宝啊进行了一种益生剂的喷洒，就是让它不要长大，哎，它体量小，那吐出的丝更细更轻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它复原出来。很多人说它会不会是一件专门用来祭祀用的祭服，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啊，从它的右衽的一个穿戴方式来看呢，它其实是辛追老太太生前穿过的衣服。
0: 为了让观众全方位感受汉代的生活风貌，展览还特别打造了多个专题体验区，在这儿您一定能收获与众不同的观展体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欢迎您走进千金之家，感受汉代风雅，品读国宝底蕴。而同期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布里奇曼名画奇旅，将带你饱览世界艺术史的群星闪耀，一站式打卡教科书级别的世界名画。更有趣的是，在展览的10大主题空间里还埋下了许多互动彩蛋，让观赏名画不再是一场沉默的仰望，而是一次主动探寻的艺术解谜之旅。
4: 我们的蒙娜丽莎是照卢浮宫的一幅1:1复制的，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柔光的圈子，满足大家打卡的愿望。原作是不可能让你那么近的看的。大卫呢，我们说他是古典主义的一个美颜大师，他非常知道皇帝要什么。拿破仑的身高不高嘛，所以他让他骑上大马。真正的拍马屁的点在这儿，他还写了一个古代名将汉尼拔的名字，曾经穿越过阿尔卑斯山，现在轮到拿破仑穿越了。他的背后是另外一个故事，拿破仑去世以后，有一个他的学生重新画了这个题材，在这里他骑的是骡子，他认为他的老师是一个马屁精，他觉得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呢，让观众小朋友可以跟他比一比身高，10岁他就参军了。马奈当时画的时候是几乎1:1的，来画一个军队里面最底层的小孩，其实是非常有人文主义的。它的原作是一套挂毯，一眼看你以为它只是装饰性，但其实它是有隐喻的。它里面讲人的五感，最迷惑的是它的第6幅，写着我唯一的渴望。有人说他唯一的渴望是爱情，有人说呢他唯一的渴望是道德，就是我不再需要这些虚荣的浮夸的东西了。在中世纪，关于讲道理的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主角的，啊，这是一套以女性为主角来讲。 这个厅的整个策展理念就是任意门，打开门你就能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地图标记。我很喜欢这一个地名叫塔西提岛，但是很多人在展厅里找不到塔西提岛在哪里。塔西提岛在上面，因为高更去塔西提岛的时候他就觉得找到了天堂嘛。这个我们讲的是艺术家也会犯错，摄影机发明以后你会发现马不可能四蹄腾空，要么就前面撅起来要么后面撅起来。梵高的这幅长草地曾经展出的时候挂倒过来了，挂了15分钟被一个中学生观众发现的，我们就跟观众也开个玩笑，你看一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0: 这里我们讲的小主题叫误解。不歇化的中国钓鱼，他根本就没有来过中国，这是他幻想的一个中国渔夫。你看这个渔夫摆米开朗基罗式的姿态，女生前额这样剃发，是我们小男孩才会这样剃头发，是当时欧洲对中国人的想象。这个展览呢，探讨的是艺术跟人有什么关系，艺术里面有画家的人生，有他那个时代的经济、服装、科技的发展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美术史上最好的东西，为我们审美积累、审美教育来起到作用。
1: 即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不妨带上你的好奇与热爱，走进上海美术馆，让这场妙趣横生的艺术之旅成为这个夏天最独特的记忆。
2: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她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也是生活中你会擦肩而过的每一个普通女孩。七月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迎来了梁咏琪的内地话剧首秀《我们成为的她》。这一次，让我们从她的故事窥见我们的生活。
3: 提前2个月就买了票，
4: 冲着梁咏琪来的。
5: 小说电影版我都看到过，很喜欢，
6: 想来看一下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不同的呈现方式。
7: 我们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自己，舞台上可能也会给我一个答案。
2: 由温芳一编剧，司徒慧卓执导，梁咏琪领衔主演的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改编自现象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作品从全职妈妈金智英的生活际遇折射出无数普通女性的真实人生轨迹，从成长的困惑、职场的压力，到婚姻的琐碎、育儿的束缚，那些看似微末的日常挣扎和蜕变被一一搬上了舞台。此次本土化的改编也让故事在我们熟悉的土壤里重新发芽生长。
8: 我叫马婷婷，去年我的女儿出生了。
9: 原作里面金智英这个名字是在韩国非常普遍的，既然把它放到一个中国的环境里面，我们用了一个也是很大众化的中国女性的名字，就是婷婷。她的气质跟小说跟电影还是有挺大的不同，更多的倾向于一种心理写实，而不是特别日常流的东西。
10: 我们会继续努力。坦白说，我是自己推荐自己。我第一期看那个韩国的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习以为常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觉得真的需要有一些人出来讲，真的要这样吗？这个是真的对吗？
2: 梁咏琪入行30年来首次亮相内地话剧舞台，以克制而精准的表演，将马婷婷的委屈、迷茫与自愈层层剥开，用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轨迹，完成了演艺生涯的一次大胆转身。
8: 啊，去医院检查过没有？
11: 没有。
8: 去医院检查呀。
10: 他给我一个惊讶点，是他的进步。可能最初的时候是所有演员一起去一直支持他怎么去演嘛，然后我发觉最后是他会拿出一些东西，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哎，你让我应该怎么演更清楚了。
9: 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经常在排练的时候哭，他感觉到自己被打动了。外表他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很温柔很温柔的，但是你又能感觉到他的内在有非常坚定的支撑。我觉得他会呈现出独属于他自己的表演上面的马婷婷。
2: 舞台上洗衣机反复转动的声音，洗菜的水声，不断叠加的家务，都成了人物内心压力外化的暗号。而观众也在这秘密喳喳的声音里听见了自己生活中那些很少被别人留意实际却无处不在的日常之痛。
10: 洗衣机一直在转动，好像一个永恒的一个循环。作为一个女性来看洗衣机

0: 特别是母亲啊，实际真的陪伴着他一天的，他很重要，我觉得一定要用他。他开头肯定觉得那么烦的东西为什么会转，但转了以后你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1: 剧中的女性们在命运的分岔口有着不同的答案与选择，但不管成为怎样的她，都不要忘记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个我们。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并即将开启全国巡演，欢迎您走进剧场，看见舞台上的她，也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永胜男。13年前话剧《青蛇》以极致的舞台表达成为了很多话剧迷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那么在13年后呢，迎来了全新00后阵容的重排上演，那这次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年轻化的诠释呢？让我们到剧场去看一看。
2: 一生一世很长，姑娘不可当真。
3: 我起誓一生一世都待你好，永远不会有二句。
4: 话剧《青蛇》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以青蛇视角重述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重构了小青、白素贞、法海、许仙四位核心人物的精神世界。此次的重排版大胆突破，启用韩家荣、马小雅、胡小龙、刘恒福等清一色的00后新生代演员担纲主演，用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为观众解锁了不一样的青蛇。
5: 这个真的是裹了千年包了浆的故事，里面的思索呀、悲伤啊、为坚持、懦弱这些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人。这出戏让年轻演员担纲，那对于青年演员的培养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们的热情，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激情，那是呼之欲出的。
3: 我不痛快吗？谁说的？喜欢就是喜欢，干嘛非要一生一世？
6: 我一开始是排的是白蛇，后来是我们的表演指导辛柏青老师跟导演说嘉荣好像更适合小青。我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每天我都在想我能不能演青蛇。这个压力呢也会成为动力，越有压力就会越想演好。我会保留他的野性和他性格上面的天真啊和本我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不被定义的人。
3: 丧气留步，请问怎么才能去掉凉气，修得更像一个人？
6: 小时候看那些白蛇传呀什么的，我会觉得他很温柔很贤惠的呀，去对待许仙。表面看可能是大家所谓恋爱脑，可是我觉得他的内核是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对人间有自己非常美好和完美的幻想。我们希望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角色形象。
7: 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让我出家，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让我这么个年轻和尚升座主持大庙。
8: 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角色难度在年龄和阅历上。我心目中的法海，他是一个早慧，对佛法有着独到的见解，也很聪明很幽默，他是一个具有活人气的修行者，而不是像以往的那种剧里边比较呆板的那种角色。
9: 唐明师傅，不是梦，那条大蛇是真的。
10: 大多数人对许仙这个角色印象还是在新白娘子传奇里面，但是我希望能把他的多面性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退缩、懦弱、做不出决定，又想要又害怕。
11: 其实许仙这个角色最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某一时刻的某一面。
10: 是。
4: 整部剧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小青与法海。 白素贞与许仙的两段情感纠葛，而当新生代演员登台演绎，又会为这份爱恨痴缠赋予怎样的当代解读呢？

0: 法海他要修佛，小青是要修炼成人。他们这场禁忌之恋是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但是因为爱，我可以在他房梁上又盘了500年。他也知道，他也允许。这种感情很丰富也很复杂。
1: 我正在禅定中的旁边静等。
2: 他内心一定会有一些动摇，他的动摇点只是说接触了这个东西，被这个东西打到了而已，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爱上了这个人。强烈的情欲碰撞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一个僧来说是非常惊慌和恐惧的。
3: 我本人觉得最难演的片段就是素贞三问许仙说，你与我一生一世的誓言是否就此作罢。他做了3次不着边际的回答。我们的调度是我走到娘子面前了，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走到娘子面前而不是就那么跑下台呢？他是想挽回素贞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否认他内心的对于蛇妖的抗拒。
4: 我最喜欢的是我和许仙回忆的那一段，那是一种结束，也算是我新的开始。到最后了，他还是在给大家一个希望，一个美好的向往。
5: 为了跳出写实表演的局限，话剧《青蛇》借用戏曲形体语汇，展现出角色游走不定的身姿与不受世俗拘束的原始野性。舞美团队用多媒体影像交织虚实光影，继承东方戏曲独有的写意意境。
6: 我们民间传说如果没有浪漫主义的气质，我们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刻板，但是我们又不想失去我们舞台剧的那种纯物质空间结构。首次使用雨丝幕，它可以投影，但是它又不是说非常实，很适合浪漫主义气质的民间传说的这种表达。
7: 这批新的演员肢体语言和爆发力的一些这个掌控都拿捏的还是很不错的，
8: 演员都比较有活力，会有一些现代的梗在里面。
9: 经典的东西能够一代一代的被不同的观众接受，一定是创作者有一些传承和创新的。
5: 经典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也许就在于它能被重新解读的万千可能。期待您走进剧院，在光影与故事中感受爱与修行的永恒命题，见证经典与新生的动人碰撞。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那些早已刻进几代人记忆的经典旋律，是否也曾拨动过你的心弦？此刻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在这些熟悉的歌声里，回望西部歌王王洛宾赤诚滚烫的一生。
2: 在那遥远的地方，
3: 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一生扎根中国西部，倾注毕生心血创作，搜集了近千首民歌，让苍茫辽阔的西北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
4: 你说对了，我呀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傻瓜。
3: 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执导并领衔主演的音乐话剧《情歌》，正是以他的传奇人生为蓝本，用十首经典歌曲串联起王洛宾从青年求学到走向西部原野的60年光阴故事。
5: 最打动的我的是，他这个人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我们应该去致敬他。音乐剧的形式涵盖不了他的一生，话剧的形式也涵盖不了他的一生，把两个形式给他并在一起，再提炼一下，这样这个人就圆满了，就活了嘛，就生动了。
3: 舞台上，情歌以双重叙事架构起两个交错时空，暮年王洛宾以回望者的视角牵引观众回溯漫漫人生路，而青年王洛宾则以经历者的身份沉浸式再现当年情境。
5: 这个分并不是一次你演青年时期我演我老年时期，不是，我们两个是合为一体的，有时候我们共同叙事，有时候我们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经历，我们两个在一个情绪中。
6: 他很快乐，也很无忧无虑，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听到一首歌，然后就说我要在这里扎根。他对于音乐，对于西部，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热爱，其实也是我想要表达给大家来的。
3: 在王洛宾的作品里，您可以感受到儿女情。

0: 整个人生当中的引路人吗？
1: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其实王洛宾在他特别懵懂的时候，只是觉得我可能喜欢唱歌，但是喜欢和热爱是两件事情。他要让他把喜爱变成热爱，为了热爱的目标奔赴到很远的地方。
2: 昨天看见他时觉得他
3: 洛山，他有点像胡杨树，耐性坚韧。他们在少年时期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就像两只自由的小鸟。洛山他本人热爱芭蕾舞，甚至他在那个年代想自己跑去俄罗斯去看一看乌兰诺瓦的舞姿到底是什么样。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劲儿，有可能就是吸引洛山的点。分开的点也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了。
4: 韶华灵魂非常自由不羁，在王洛宾先生暮年的时候，是他人生当中的知己。看他们两个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有趣，有些人觉得可惜，会产生各种不同画面的故事。
5: 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让人沉醉。而随着歌声浮现的往昔岁月，也透过一幕幕作品诞生情境的生动再现，折射出王洛宾那段步履不停的创作历程。
6: 我也是六七岁就开始唱这些歌曲，但是小时候完全就是觉得好玩，觉得好听，有意思。现在回想过来，觉得其实他的歌是另有深度，也有含义。大家了解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但其实《离情别意》是他人生当中写出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第一次总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珍惜和珍贵的。
4: 我最喜欢的是《永隔一江水》。我自己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对话感，那首歌跟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歌词其实是跨时空的对照，一个是问句，一个是答案。他是一个非常难被定义的创作者，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首他自己最喜欢的王洛宾先生的歌。永隔一江
5: 水，如何用一方舞台来承载王洛宾一生的足迹？主创团队以极具巧思的舞美设计打通时空边界，让每一处景致都成为叙事的延伸。
7: 因为王洛宾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有虚实结合。这个场景呢，就跟打板城那首歌相关。有一个联欢会，王洛宾听到了一首维语的歌曲，唱歌的这个人叫阿斯满江，就躺在这个火堆旁。王洛宾来问他说，这个歌词他要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是他在西宁的家，然后家里非常的冷，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个装置，它会冒烟嘛，会有这个很浓烈的烟火气，就真实感。
0: 尽可能在有限的舞台上展现这种细节。
7: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定制的偶乌鸦。有个场景是两个人操偶的，会带着两只乌鸦走上舞台，有个光影的配合，
0: 也是隐喻了他人生比较灰暗的。
7: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是王洛宾家里的书柜，我们也做了一点小细节。你看，这是王洛宾年轻的照片，
0: 又是深度还原了他。
7: 对，大家会非常的清楚西部歌王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个戏最重要的还是王洛宾对待人生的一个看法吧，那种乐观积极，还有音乐对他的指引。
5: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正在全国巡演中，欢迎你走进剧场，在代代传唱的经典旋律里看见王洛宾历尽千帆依旧心有暖阳的传奇人生。
8: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一匹布染尽世间冷暖，一个人扛起山河岁月。由刘佳领衔主演的舞剧《大染坊》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让我们走进他所饰演的陈寿亭，看他如何舞出波澜一生，舞出民族脊梁。

0: 五聚大染坊以清末民初的山东纺织业为背景，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为章节，展现印染大亨陈寿亭的传奇人生。他从风雪中冻倒在地的乞丐，到商场博弈中挫败日本商人藤井的大掌柜，再到山河飘摇之际支援前线的民族企业家，尽显时代浪潮里的人性光辉。
1: 陈寿亭从幼时开始慢慢接触到染布的工艺，掌握了这些精湛的技术，碰到了我们国家危难的时期，为了祖国，他可以毅然地牺牲自己毕生的积累，无论是情感、事业，还是自己的生命。
2: 舞剧里面也有不同颜色的布匹来暗含他的人生阶段不同之处。
1: 白色，它就像一个崭新的生命，但同时又感觉非常的广阔，在这样的一个硕大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蓝色是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和家业了之后，感情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整个人的状态是像蓝色的天空一样非常的明亮。黄色呢，是我们剧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和使命，隐喻了从黄色的布匹变换为灰色八路灰。红颜色，我们带动了整个行业中儿红色的血脉觉醒，站起来去勇敢对抗外界的力量，代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的一个血液。
2: 那你在肢体的设计上面怎么样去诠释它不同阶段的状态？
1: 它其实年龄跨度非常的大，十六七岁青春年华的年龄段，我的微笑的会比较多，肢体眼神的这种灵动性会比较多。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家业了以后，他换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衣服，步伐上体态上都多加了一分稳重。下半场他可能已经来到了三十五岁四十岁这样的中年时期，他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离去，国家的危亡让他心痛欲绝的时候，我的整个脊椎是弯曲的状态，步伐是破碎的不规整的，有一点点失衡，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这种

0: 你怎么看他和陈寿廷之间的关系？
1: 陈寿廷在外面无论怎样有计谋，他回到家看到彩琴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温暖。后面到了奇迹事变，有一段争执双人舞是到了彩琴他情绪的一个爆发点。我说寿廷，我们一定要赌上我们全部身家跟他们同归于尽。不论彩琴心里有多么的不舍，他还是说好，我支持你，我站在你的身边。我们最开始有一个晾晒，就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哇塞好漂亮好美，我们做的可是八路军的灰布。这也是他能够为家国做的一份付出吧，
0: 坚韧的柔软的力量。
2: 对，是的是的。

0: 优秀青年舞蹈演员张坤奇也在上海站演出中首次登台演绎陈寿亭，为角色带来了全新的表达与诠释。首演下来的感受如何？
1: 压力非常大，毕竟嘉哥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头，因为之前一直是以群舞在上面跳，然后不能说是特别完美，下一场再继续完美自己。
2: 陈寿亭和藤井一些对峙的戏码，需要有很大的戏剧张力在里面。
1: 我们排练的时候，老师思雨哥、思雨哥这叫着，可能就习惯了。但是真正上台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藤井，他就站在你

0: 这个角色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我们民族工业进行一种阻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较量。
1: 有一些观众说就觉得特别狠，特别阴险，怎么样去把它更外放的去体现出来，但是又避免它很符号化。
0: 我会把它想得像动物一样，比如说猎豹或者是狼，他们在捕猎的时候他是狠狠地盯着一个动物，行为特别缓慢，出击的那一刻就是致命的那一下。

0: 们在谢幕的时候是脱掉和服的，当时也是即兴的一个感受。
1: 他曾经做出了历史完全无法原谅的一种行为，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舞台是神圣的，在那一刻我必须把这一层皮扒掉，我是我自己，是我演员，然后向观众致敬。
2: 大染坊的视觉美学丰富绚丽，以布的象征意象为主体，色彩与光影交织成画，同时巧妙融入谷子秧歌等齐鲁文化符号，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动荡年代中的民族工业与家国情怀。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大染坊的舞台区域的侧台。
3: 大染坊的整体美学，它还是以圆为主的核心。我们天上有一个环，那其实就是团圆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将近有20多个电机，它每个电机它都是独立的。条子它可以收缩，形成画面的一个造型，有很多的功能性和可能性，就像我们这个民族性的这种认知一样啊，不追不挠啊那种状态。这个钢是舞蹈道具的一个核心，你试试，你试试，你试。
2: 哦，是挺轻的。
3: 它很轻，因为舞蹈它是得拿道具跳。比如说像我们的步轴，它得特别轻，它不能伤手，不会让你指甲受损伤，它里边它有缓冲。还有一些中式美学的东西，这做的还挺好玩，它都可以拆开，就像咱们小时候玩那个踢跷板一样。摇椅是一个特别难控制的道具，所以里边我们就做了钢板加以固定。演员跟摇椅的磨合，磨合完他的动力之后，演员再跟旁边的演员磨合。这种语汇就能表达清末明初的那种状态，后来外来侵略者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打乱了。
4: 您希望大家在看完大染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传达给他们？
3: 通过我的专业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感觉到美，感觉到力量，是我们当下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希望能够带着观众能走到那一段抗争的那个时代，看看我们的先烈是怎么样从那一段黑暗的历史走到现在的光明。
5: 这部剧的一个口号非常的好，就叫做尺不寸心染尽一生。当下各行各业正在奋斗拼搏的年轻人，都应该像陈寿廷或者像那个时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一样，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与我们的家国情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六色染尽人间，一舞织就山河，舞剧大染坊的全国巡演之旅还在路上，欢迎您走进剧场，在舞步流转间感受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与家国大义面前的气节与坚守。
6: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5年前，来自法国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建造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浦东美术馆。这一次他将首次在自己亲自设计的场馆中举办个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展览，一起感受建筑和艺术之美相交织的感官型体验。81岁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被誉为光之魔术师，更是在2008年荣获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此番恰逢浦东美术馆开馆5周年，我们重访美术馆的开端，通过影像、建筑模型、档案、装置以及工作室场景还原等多种形式，全景式描绘努维尔逾50年的非凡成就。
7: So we're at the Glass Hall.Everybody comes here to take pictures, and they also see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river.
8: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落地玻璃窗是对杜尚的致敬，既可以看到外滩的城市景观，同时从外滩的视角也可以看到这里大屏幕持续展示的艺术作品，是对让·努维尔擅长运用的建筑元素的综合处理，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标志性的透明质感。在此次展览的展厅里，我们展示了浦东美术馆的模型和一些图像， 希望能更多的激发普通观众的情感，来展现这个建筑与周围环境、两岸河流形成的位置关系。
7: This is Nouvel's first solo show in a building he designed, both the architect and the exhibitor at the same time.
9: On va prendre la deuxième question.
8: 这次展览也是非常好的检验他自己作品的方式。通过在这里办展，他也能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多重可能性。
4: 在这个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打通了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构建了一个非传统的展陈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也能让自然的光线和内部光线对应并流动起来。我们把让努维尔的作品印在大玻璃上，让巴黎的景象和东方明珠重叠，这就像是两种文化的相遇，也是让努维尔与上海的相遇。同时我们也展现了工作室的最新作品，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皇家宫殿广场，它也是由一个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能够展现出巴黎的历史。在这个空间，我们展示的是卡塔尔国家博物馆的相关内容。这里的建筑曾是皇室和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卡塔尔人原来是以游牧的方式生活，在石油被大量发现开采之后才改变了生活方式。让努维尔希望这个博物馆能够呈现卡塔尔的国家历史，因此在建造的时候以沙漠玫瑰为灵感，用当地沙漠中的沙子作为建筑材料的一部分，外立面的颜色也与沙漠环境融为一体，让建筑物仿佛就是从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一朵绽放的玫瑰。
9: Donc, c'est la Philharmonie de Paris.
8: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爱乐音乐厅，它坐落于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内，旁边围绕着多所音乐学院和一些其他的音乐厅。由于这个项目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让努维尔就让整个建筑呈现出山丘的形状，人们可以沿着建筑表面在屋顶漫步，从而全面俯瞰建筑内部，同时也可以饱览巴黎风光。这是一种超越城市边界，将巴黎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的独特视角。
7: We can see a lot of computers right here. This
4: is the studio. 我们在这里复原了让努维尔的工作室，你可以想象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安静的状态，收集大量的信息，事无巨细地设计每一个细节。同事们会像朋友聚会一样围在桌子旁，一边吃饭一边交流，这种友好的氛围会让灵感不断涌现，最终形成完整的方案和作品。这些电脑里面有500多个我们做过的项目，还有数千份相关设计文档，大家可以在电脑上打开这些文档进行查看，相信你看过之后会对我们的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8: 我补充一点，让努维尔将家具也视为一种微型建筑，因为他关注一切可能影响使用者生活体验的因素，所以这些资料里还涵盖了家具制品和日常生活的各类物品。让努维尔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人，这边展示的6个项目并非是完整的建筑模型，而是用来描绘那些创意项目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型的过程。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名叫无尽之塔，是巴黎的一项宏伟工程。一座400米高的塔楼拔地而起，塔身逐渐与云朵融为一体，最终消失在天际。这里是一座位于纽约的建筑，就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旁边。哪怕同样是高楼，让努维尔也不希望它们千篇一律，而是要与周围的环境产生联系。因此你看，这个纽约的建筑就和前面巴黎的案例完全不同。在最后这个展厅里的巨大屏幕上放映的是一部3个小时的影片，多角度记录了让努维尔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故事，大家在坐下来慢慢感受的同时，其实也与这座建筑融为了一体。
4: 我们希望每位观众都能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城市，因为建筑不仅仅关乎技术问题，更关乎情感表达，这也正是本次展览所要展现的核心内容。
6: 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将展出至8月31日，欢迎您来浦东美术馆与展厅之间感受建筑、城市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穹尽猎曲》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荣盛南。您见过古代中式高定吗？今天呢，我们又一起去到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在一针一线之间去见证巧夺天工的制造传奇。
3: 作为首次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宫廷服饰展，本次展览以六大单元集中呈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配饰等百余件文物。最惹人瞩目的莫过于这一件件清代帝后的御用服饰，明艳华贵的色彩与寓意吉祥的纹饰相映成趣，其精致程度令人赞叹。
4: 实际上黄这种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属于皇帝专有的，是隋文帝个人对黄色的喜爱开启了皇帝穿黄色的开端。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开始有了禁黄令，成为皇帝才可以穿的一种颜色。到了清朝，黄色还细分了四等，皇上穿的那个黄被称之为明黄。这件呢是乾隆在下至祭帝的时候会穿的一件朝袍，朝袍实际上是比龙袍它的等级会更高一点，进行祭祀啊或者是重大的朝会的时候才会穿。因为夏天的时候穿的，运用了一种纳纱的工艺。你看到那边有把斧子了吗？这是十二章里面的斧符，它代表一个好的皇帝，你应该有当机立断，有决断力。对称的这个位置有两个像弓一样相背的斧符的斧，就是说你一个好的皇帝要明辨是非。在这个下面能看到一个圆，有很多小点点，它代表的是粉笔，代表好的皇帝你应该要看重民生，要滋养万民。旁边一团火就是火纹，它也是说要带来光明。嘉庆皇后的这一件朝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海水江鸭纹，上面这种波浪称之为平水纹，下面这种立的称之为立水纹。立水纹它其实不是水，是五彩祥云的云气把整个海水江崖这样托起来。你可以数一数它有几种深深浅浅的不同颜色的红。
5: 三到四种，
4: 从最深的到最甜的一共用了九条。像这个地方叫做中阶绣，也叫花绣，它是区分男龙袍和女龙袍的一个要点，就是当你看到袖子里面有这个中阶绣的时候，就代表这是一个女龙袍。我们都知道皇上穿黄色，但是实际上在清朝来说，他们穿青蓝二色会更加的多一点。这件是康熙帝的衮服，很多朝袍啊龙袍虽然它们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但是它们一定会在外面罩这个石青色的一个褂，称为衮服。那皇后会穿什么呢？她就会穿这样的一个朝褂，它也

0: 是穿在外面的，它的这件做工非常的精美，
1: 太漂亮了。
0: 这个龙纹它用的这种工艺是要做盘金绣，它就是将这种捻金线将它盘在织物的表面。我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十二章对吧，能够看到之前被挡住的，像这边日纹里面有一只三只脚的公鸡，也称为三足金乌，旁边的这个是月纹，里面有只玉兔在捣药，旁边还有一棵月桂树。它所有一定是五彩自足，无论是它的云朵哪怕蝙蝠，它都是有五种颜色的。龙袍还有不带任何其他的颜色，只有蓝色。
1: 这个就是男士的了对吧？
0: 对，你真的是学会了。像这两件都是典型的乾隆朝的龙袍，纹样是一模一样，相当于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碰上了先帝的忌辰啊，那么他就把衣服上的叫除红去彩，把这些色彩都去掉，就穿这样一件龙袍。这个是补子，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龙纹，你会看到这个龙的表情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是道光，看上去这个龙还有点严肃。然后你转身看一下这个光绪的这只龙，
2: 哎，好 Q 啊，
0: 就像小朋友一样，对吗？然后您再看看旁边那件同治的龙，它的动作是不是也特别的可爱？
2: 真的。
0: 通过看这个龙纹呢，也能够判断它的这个朝代，就是越早期的可能它的表情会严肃一些啊，威武一些。这件明星展品，你能够看到纹样之外的所有的都用这种孔雀羽线来将它铺满了，称之为铺翠。孔雀羽线织入这个衣服呢，一般是两种方法，织和绣，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绣。
3: 除了形制华贵、规制严谨的帝后服饰，展厅里品类丰富、工艺精巧的宫廷配饰，同样代表着清代宫廷织造工艺与东方审美的至高水准。
0: 在这个走廊里面，我们会看到四把扇子，分别用了三种工艺。像这样的明黄色，只有皇上、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才可以用。其实可以透过蓝色这把了解什么叫缂丝工艺啊，就通经断纬，只要它换颜色，它就会换一根彩色的这个纬线。旁边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熟悉一些的，就是刺绣的方法，更加立体一些，色泽也更加的鲜艳一点。旁边是一把绛色的纳纱工艺，它有点像我们那种十字绣的感觉，画风非常马赛克。到了最好看的一件首饰了，上面的这个佛头用了这种高翠，左边九颗，右边九颗，可以猜一下啊，这怎么使用？
1: 就不是在手里把玩的吗？
0: 你看佛头的部分，黄颜色的黄绦，它有一个带弯的，它可以挂在前襟上压襟，也可以拿下来念珠把玩。
3: 欣赏完这些珍品之后，您可以移步至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九大互动展项悉数呈现，带来更为丰富的观展体验。
4: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
1: 九龙壁，
4: 对，九龙壁。
1: 还有一只小猫，
4: 有一个很浪漫的说法，一下雪故宫就变成了紫禁城。所以呢这块呢我们是用影片展示了这个叫四时故宫。
1: 好吃的来了，
4: 我们从御膳清单里面呢选了六道菜，您可以试试看。
5: 啊，出锅了，
4: 选个盘子。
5: 不对不对，重新选。
4: 对，换一个，你再想想。这个对了，它是专为慈禧设计的这道菜，因为慈禧的肠胃不好，但是呢它又不能少了肉，所以它得做这种外表，
5: 肉放在豆芽里面。
4: 豆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名画，
1: 也是韩熙载夜宴。
4: 韩熙载夜宴图，对，通过多媒体的一个触屏呢可以把它放大。
5: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细的看。
4: 是，这个展项叫瑞象万千，它就是把故宫很多吉祥的元素祥瑞都提取出来了，观众呢在这里面呢可以拍照打卡。这个是一个明星展项，叫遇见你的故宫色，从故宫展品里面选了六组非常有代表性的颜色的文物，它会根据您的心率去匹配到相应的颜色。
5: 先把自己搓热。
4: 这个龙好霸气啊，嗯，要飞出来了一样。
5: 这也是真实的一件故宫馆藏。
4: 对，这是真实的一件故宫馆藏。
3: 即日起至10月7日，欢迎您来到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一起走进清代宫廷的瑰丽世界，看中华文化底蕴如何造就一个王朝的审美与气度。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继初步举证之后呢，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作品的第二部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呢即将登陆上海，这也是姚晨阔别话剧舞台10多年之后的再度回归。究竟有怎样精彩的演绎呢？马上带您提前揭晓。
6: 我试图为法庭注入一丝道德，但这不是一个道德法庭，这是法律法庭。
3: 法理的边界在哪里？正义是否高于一切？舞台上，当一位法官面对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而不得不在信念与亲情之间做出选择时，这些问题便再也无法用沉默回避。由周可执导、姚晨领衔、宝剑锋、郭子明主演的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表达，将这场关于亲情、法律与良知之间的艰难抉择推向了观众席上的每一个人。
7: 在《非穷尽列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她已经走到了一个所谓权力中心的时候，她仍然面临自己所处的位置岌岌可危。你以为你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稳固，没有想到在那个地基的地方出现了裂缝，让你陷入到一种更深的漩涡当中。但是当这些问题被看见、被讨论的时候，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
3: 作为这场追问的中心人物，姚晨所饰演的女主角杰西卡需要在13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一场全程不下台、无间断的高强度演出，还要在法官、母亲、妻子、挚友等多重身份间瞬时切换，同时还要应对高密度的台词数量和多层次的情绪表达。
2: 最初您看到这个剧本，对于这个角色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8: 难。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会是一次挑战，它是真的非常写实的现实主义，离我们的生活如此之近的一个剧本，对主创的要求就会更高。因为一旦你有掺杂粉饰、胆怯、虚假这些东西，它很快就会被观众识别出来。杰西卡其实是真的很努力的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富有同理心、善良、尊重女性的一个人，他也真的是这样自己去践行的，但是他没有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恶意，如何面对被拒绝，如何面对伤心。他只是没有想到他孩子面对的那个世界是如此的比他想象的要更复杂、更残忍。我们自己经常在排练厅还讨论，都觉得替这一家人绝望，似乎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这样去面对。
9: 可我有罪。
2: 整部戏当中让观众觉得很受内心冲击的就是结局他跟他儿子的那个对话。
8: 我对这场戏的定调是坍塌，
10: 我必须想办法救你。
8: 不仅仅只是一个母亲的失望，还有杰西卡整个人生的坍塌。他相信公平，相信正义，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对自己的孩子，他发现他奋斗的一切都灰飞烟灭。
9: 你想让我撒谎？
10: 不是撒谎。
8: 那一场的杰西卡甚至恐惧退缩，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他怎么选都是无路可退的。这个开放式的结尾，它也是留给所有人的，让观众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哪怕此刻当下还是没有答案，但至少他知道自己的困境被看见了。
3: 在这场家庭风暴中，宝剑锋饰演的迈克尔成为了无可回避的重要角色。他与杰西卡本是拥有相同职业认知、价值契合的亲密伴侣，却在儿子深陷风波、家庭遭遇

0: 崩塌危机时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1: Michael 一直想让自己和儿子成为好朋友，一直在极力的去靠近他的儿子。在儿子和妈妈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我想让他变成润滑剂作用的角色。
2: 这次跟姚晨之间的合作，怎么去营造这种让人觉得真实的这种夫妻感？
1: 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好的感情相处，我们在一些细节里面做的处理，手来手递，知道他没空啊，孩子我来送。我也会给杰西卡去挑选她喜欢的裙子，杰西卡有的时候会让着她，怕她自己的升迁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3: 你在胡说，我在做刑辩律师的时候，我的资历要比你高得多。
4: 那是因为我早早就被任命成为了法官 Michael。
5: 我觉得他是 Michael 这个人物的不二人选，他在排练场就像这个戏里的这个 Michael 一样，他只要一出现，杰西卡的嘴角就是会忍不住的上扬。
6: 当我选定了这一家三口的时候，就把他们三个人 P 在一张图上，我看他们像不像一家人。你甚至于不用想，却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想象他们是如何谈恋爱和如何组建这个家庭的，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有了这种家庭的氛围和感觉。
0: 非穷尽列举采用复调叙事结构，内心独白、法庭交锋、家庭对话、心理插叙等多条叙事线交织叠加。为完美实现这种时空折叠的戏剧表达，主创团队在舞台设计上也花了不少心思。
6: 在做导演构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障碍的，我怎么样把一个看起来又有符号性的，可是呢又需要承担非常现实主义表演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场景表现出来。后来我跟舞美设计，我们一起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舞台概念，好像就是一个女性被困在她的各种身份当中，像一个漩涡一样，找到了三圈舞台的表达，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她身边流动。比如说法庭的审判台转过来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导台，从我们一开始的概念到最终要落实到视觉上甚至视听上来，给观众带来更清晰的一种表达。
7: 正好这几天在看姚晨的潜伏，他充沛的调度能力确实是让人非常钦佩的，
8: 精彩非常的真实。作为一个母亲还是作为一个法官的一个纠结，是一部非常引人深思的话剧，
9: 很有中国本土的风味，又看到了一个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
0: 做对的事很难，你准备好了吗？这是剧中杰西卡对儿子的发问，也是留给每个观众的叩问。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将于8月7号至9号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欢迎您走进剧场，寻找自己心底的答案。
1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以武为刃，破开迷雾阴霾；以身为具，守护亲民理想。国内首部禁毒题材舞剧《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破冰》来到了上海。这次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禁毒一线，去见证他们用肢体守护的信仰与温度。
11: 舞剧《破冰》改编自电视剧《破冰行动》，取材于公安部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真实案例。李飞父子两代禁毒民警，在铲除顽固的塔村制毒贩毒集团过程中几度陷入困境。此时毒贩林耀东也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对禁毒警不择手段威逼利诱，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和家人也被卷入其中。舞剧以极具阳刚之美的舞蹈语言，充满力量与情感的表演，在一方舞台演绎出禁毒民警为撕破地下毒网而前仆后继、奉献热血与生命的英雄故事。
12: 李飞，他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警察，我们形容他像一匹孤狼，他总是一个人，敲摸摸到哪了，自己没查好，然后跟自己生气。 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去做卧底，身边是没有父母，所以他的性格里是进攻性很强的。
10: 您刚刚提到的父亲嘛，赵家良感情上面的变化是怎么处理的呢？
12: 他前妻完全不知道这是他的父亲，在他的脑海里这就是毒贩，这个老东西我一定要抓他。后边他父亲中枪倒在他怀里的时候，他都不知道那是他父亲。回到警局，绝密档案解开的时候，他才知道，哦，我这么多年天天在找自己的父亲，其实有一点像回旋镖那种感觉。

0: 林耀东，儒雅，有谈吐，又比较狠辣，又比较决绝，身上有很多这种复杂的点汇聚到一块。他太想要权力了，他的欲望太强了，强到甚至他是扭曲的。
1: 怎么才能通过您的表演去把这些恶演得有层次感？
0: 如果他只是坏，他可能也只是一个正常的毒贩，他绝对不是毒枭。你要不断地给这个角色上很多不同的身份或者是性格，面对各个的人状态是不同的。你比方说就是那种笑面虎嘛，你可能是这种状态，和蔼可亲，这是人前的一个印象。等到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呈现出自己想象的那个商业帝国，是那种极其扭曲的，极其夸张的表情，你的肢体都是那种狰狞的状态。
1: 林耀东和李飞他有很多这些对手戏，那您是在这个表演的设计当中是怎么处理这些细节的呢？
0: 有一场戏是在最开始塔村夜捕，那个是我跟李飞第一次心理上的博弈。导演运用了一个群像的一个手法，就像一个黑客势力来把那群警察团团包围住，再加上有一个楼梯，林耀东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全场安静，你就能亲身地感受到黑客势力的那种压迫性。

0: 这个特别高的扶梯，好人也站上去过，然后坏人站上去过，
1: 象征的意义不一样吗？那个大楼梯反着立在那，那个林耀东坐在上面的时候，后面有一排那个排灯降下来，红光灯打过来，它其实是很有地位那种感觉的。然后反过来到最后，李飞在台阶下边，然后赵家良一点点走上去的时候，象征着他走向另外一个世界，也象征着他的精神人性的那个光芒一点点的上升。

0: 于慧，她是一个充满爱更充满一个大义的一个女人，她在帮她的老公挡那发子弹的时候，我觉得她没有挣扎，一颗子弹打进去，她是散弹，她的伤口遍布了全身，不得已染上了这个毒品用来止痛。她的丈夫还是一个禁毒警察，又要去向黑暗势力去低头，去换来这个毒品让他的妻子止痛，他内心又觉得身上的那个肩章那份责任。最后他赴海之前有一段大的诀别双人舞，马云波这样抱着我，他就抓着我的手，我们俩淡淡的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动作不在于大，它在于准确，可能那一瞬间就能传达给观众。
1: 这部剧它其实是获得了荷花奖的一个作品，那您觉得它的一个独特性或者说它的突破性在哪儿？
2: 因为警种的一个特殊我们了解的是非常少，他们有一句话叫生不留名死不留碑，确实让我重新从一个角度了解了这个独特隐蔽默默在后边守护我们的这帮人。
0: 它是第一部描写禁毒警察的作品，我觉得他特别的有必要去讴歌他们，或者去描写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我们对人民公安、禁毒警察的一丝敬意，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从业者的一

0: 种荣幸吧，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1: 我背对着你们，因为我面朝黑暗。舞剧破冰的2026全国巡演还在路上，将禁毒英雄向死而生的赤胆忠诚化作每一座巡演城市的热血之约，邀你共赴一场破案荧光的心灵征途。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200余件作品铺陈贾科梅蒂艺术人生，看见雕塑大师传奇之外的真实一面。暑期走进上海动物园，与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来场亲密约会。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看教科书里的文物，讲述秦人800年发展历程。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孤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瑞士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用一件件瘦长孤寂的人形作品给了我们回答。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溯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看见在传奇之外更为真实的贾科梅蒂。在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版图中，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无疑是最具辨识度的坐标之一。他那表面嶙峋、近乎解体的人物雕塑，以极致纤瘦的轮廓凸显出人类的脆弱和世界的残酷。此次展览甄选212件重量级藏品与珍贵档案资料，包含了艺术家的诸多经典之作。让我们先从这些作品出发，走进他的创作世界。
4: 我们进入展览看到的第一件作品，创作于2战之后，它有点像匹诺曹的鼻子，已经把人物的形态已经完全抽象化，甚至有一些变形了。当时他刚刚经历了一个朋友的离世，想以这件作品来作为他个人对于创伤的一种呈现。2战时期，贾科梅蒂因为他签证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返回法国，滞留在瑞士的旅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来创作，他的雕塑作品一下子降低到一个很小的尺寸。这一件三位行走的男士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它，仿佛三个人会变成10个人、100个人行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贾科梅蒂是1966年去世的，这件作品完成于1960年，已经是非常晚期的。最开始是受纽约银行大楼门口的一个装饰雕塑而需要创作的，但是他非常挑剔，反复的雕琢，最后也没有成功交付。在这个时期，从他的面庞，从他身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位模特是男人还是女人，有了一个更普世化的一个形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贾科梅蒂的师傅的师傅是罗丹，罗丹也有一件作品也叫行走的人，是一个非常古典圆润饱满的形象，但是贾科梅蒂的这个作品已经抽离开了对身体的依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向他的师尊致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展览当中最高的一件作品，2米8，3米左右，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修长的一个体态，也是受到纽约大通银行总部的要求，它为户外的一个广场去创作的一个作品，最后也是没有交付成功。它总是永远都在不停地细化完美它的细节。
3: 为全景式展现贾科梅蒂跌宕的创作人生，展览通过13个空间叙事单元串联起雕塑、绘画、素描、版画、手稿等不同类型的创作，并围绕他与家人、故乡、挚友的深厚羁绊，揭开创作生涯中那些隐秘而动人的角落。
4: 这个作品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贾科梅蒂，而是他父亲在他17岁的时候为他创作的。他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的画家，贾科梅蒂第一位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向他传授了非常多如何用笔色彩的把握。这几幅风景画大家可以看到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和他父亲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他父亲作为艺术家坚持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巴黎来深造，他听从了他父亲的建议，20岁的时候来到了巴黎。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当时在巴黎有非常多的先锋艺术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非洲艺术也是其中之一。它从解剖学上看就是一女一男的构成。在这个展区当中有2位重要的模特， 所有的男士形象都是他的弟弟迭戈，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他的妻子安妮特。其实安妮特并不是一个非常纤瘦的女性，但是呢，她把握的是整个人的精神，而不只是肉体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进入贾克梅蒂的工作室的复原空间，从20岁开始一直到他去世，40年的时间内一直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兢兢业业的创作。巴黎求学和工作的期间呢，他其实经常往返他的故乡产生新的灵感，尤其是故乡的山脉弗雷加里亚山谷，这些故乡的山的感觉成为了他雕塑的一种特有的肌理和材质。这个展区当中所有的雕塑都是他在工作室当中接见的长期给他做模特的这些朋友。
1: 我发现他其实这个人他挺爱交朋友的，
4: 对，
1: 但是他雕塑感觉一直在强调人是孤独的，是孤寂的。
4: 对，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反差。很多观众都认为贾克梅蒂是埋头苦干的一个非常孤独的艺术家，但是他实际上非常会经营自己，广交善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克梅蒂从30岁左右一直到他去世前不同摄影师朋友为他拍摄的肖像。
1: 有没有哪一幅非常的经典？
4: 这一幅是由著名的摄影师傅列松为他拍摄的，拍摄的是贾克梅蒂为自己的作品布展的瞬间。他很好地把握了他作品的静态以及贾克梅蒂他本人穿梭在其中的动态。
2: 这次展品完整覆盖了贾克梅蒂主要的创作生涯。之所以叫溯我此生，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贾克梅蒂的一生中关照到自己，产生共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能够治愈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重塑自己的人生。
0: 溯我此生贾克梅蒂艺术大展将展出至12月6号，欢迎您走进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在贾克梅蒂的艺术世界里感受那份藏在雕塑肌理里的生命沉思。
5: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这个暑假我们邂逅过绚烂的美洲文明，打卡过美洲的奇花异草，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上海动物园来认识一群真正的美洲原住民。
6: 今年夏天啊，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文化大展昊天推出了五物联动，动物就是我们上海动物园，共展是有45种美洲动物，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5: 在美洲文明恢宏的叙事里，动物是最动人的讲述者，它们世代繁衍，织就整片美洲大陆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在上海动物园世界树之灵金刚鹦鹉和它的朋友们展区，美洲原生特色动物们可爱灵动的姿态，尽显文明与自然相融的别样趣味。我们今天第一个到达的展区啊，就是金刚鹦鹉展区。你看，就是我身后这些漂亮的彩虹飞鸟。
7: 我们整个金刚鹦鹉园主要是饲养两种金刚鹦鹉，一种就是一大片红，叫

0: 绯红金刚鹦鹉，也可以叫它五彩金刚鹦鹉。它在南美更多的是一个图腾，他们当地土族叫太阳神。还看见一种就是蓝色的、黄色的蓝黄金刚鹦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叫琉璃金刚鹦鹉。
1: 好有意境的名字。
0: 我们这里呢，最大的明星呢就是小红，我们可以和它亲近一下。
1: 哎呦，
0: 你好。哎，你看，随时要给它一点吃的。
1: 你好漂亮啊！哎，
0: 你大胆的给它。
1: 你好。
0: 哎，你看。哦，
1: 你好。这个小红是不是平时性格还蛮外向的？
0: 它性格还是外向，相对说它比较内向一点。他们是几乎是不生病的，会去啃这些土，吸取里面的矿物质，来解掉他们身体可能会带来的毒素。金刚鹦鹉在整个南美几乎是没有天敌，相对来说，他们会为安全考虑的会更少一点。
1: 这会儿我来到了火烈鸟区，就在远处，哇，好像一群女王们在那里亭亭玉立的站着。
2: 我们这边的火烈鸟呢，就是美洲红冠嘛，它们是掠食性的一种鸟类，它们会把上喙放到下面，两条腿不断的踩，把底部沉积的饲料给浮起来，然后呢，通过滤食板过滤一下，再把它吃下去。
1: 为什么火烈鸟是红色的？
2: 其实呢，都跟它们的食物相关，吃了含色素比较丰富的虾、胡萝卜，经过代谢呢，沉积在羽毛、脚，甚至喙端。才会有这么红。
1: 哇，我已经看到了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卡皮巴拉。
3: 卡皮巴拉就是水豚英文名，直译过来，生活在南美洲，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啮齿类动物。它们的生活啊，其实是完全离不开水的。热的时候呢，它可以泡在水里面降降温。如果说遇到天敌了，它还可以潜到水底下憋气5到10分钟。很多游客到这边说这个是不是假的，因为发现它，哎，好像长时间不动。他们其实也会观察，看到来了一个陌生人之后，在那边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危险，没有危险之后它才会行动的比较自由一点。他们的萌芽一辈子都在生长的，要不停的去磨牙齿。我们给它准备了很多东西，可以让它们在边吃的时候边磨牙，比如说吃干的嘛，玉米棒子。我们的水豚是一家四口，爸爸呢叫小白，妈妈叫小菜，大女儿那叫小白菜。今年又生了一只，当时台风巴威来了嘛，给它取名叫小巴。
1: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小白、小菜、小白菜和小巴，快快乐乐的在这里生活着。我面前两只庞然巨物，
4: 是大食蚁兽，主要是生活在南美洲丛林里。
1: 它的嘴巴好长呀！
4: 它们需要在有蚂蚁的地方土上挖一个洞，把自己的舌头伸进去采食。
1: 它们的尾巴像一个大蒲扇一样。
4: 它们其实冬天是相对比较怕冷的动物，睡觉的时候呢，尾巴盖在身上啊，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5: 我们这边羊驼呢，现在是有5头。羊驼其实是有很多配色的，黑的、白的，还有棕色的。当它感觉到受到威胁，或者说跟同伴争夺食物的时候，就会吐口水。游客在参观的时候和它们也是要保持距离的，不要去逗弄它。
1: 它主要生活在美洲的哪里？
5: 在安第斯山脉一带。那边的天气呢，白天是15到20度，晚上的话大概是有-10度，所以说它身上的毛呢会比较厚实，用来抵御这种温差。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美魔的展区。
6: 南美魔是非常喜欢水的一种动物，在原产地南美洲的时候，也是经常在水池里面洗澡。最厉害的是可以在水底漫步。南美魔跟人待久了，它是非常亲人的。饲养员一进去，它会马上屁颠屁颠跟在你后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
1: 现在呢，我们又看到了白脸三面猴，哇，好可爱啊！
7: 就是我们的咖啡是一只雌性，就是我们的牛奶是根据它脸上这个面部特征起的。白眼松

0: 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看到过的一些物种，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
1: 是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2: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3: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4: 女娃是吃虫子的，她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2: 了解过她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雨蛙马上要回家了。
5: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6: 真的觉得，就无斑雨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7: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8: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2: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墓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9: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
9: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的。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9: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那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绿榕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8: 有啊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

0: 那边走，
1: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0: 艾米达，哦，哦，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2: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0: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3: 在那边，
0: 在那边是吧？
3: 对对对。
0: 哦，好嘞，谢谢谢谢。哎，那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1: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2: 我70多岁了吗？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公来修，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打出来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存在那边。
1: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0: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4: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那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1: 遇到古树爱好者任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4: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凝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1: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4: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1: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0: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4: 哦，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
0: 5年了？
4: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韩湘水博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行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0: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4: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0: 5000年啊！
1: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4: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0: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4: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0: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1: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0: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5: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0: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6: 有的，400多年了。
0: 400多年了。
7: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0: 这样。哎，
8: 10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
3: 这个大哎，
1: 方便吗？
3: 可以。哎，
1: 好啊。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6: 哇，这个是棵树，有萌吧你？
1: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7: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1: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7: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1: 是在夜光碑上吗？
7: 夜光碑，
1: 真的呀，
3: 没错。
1: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7: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1: 没错，
7: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1: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7: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出了2本书，
1: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的2本书？
7: 我根据看书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现在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武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1: 很健康，
7: 长得很漂亮。
1: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地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7: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1: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7: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1: 无愧帮侬一刀了，
7: 你跟我去好了。
1: 好吧。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7: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哦，都写在上面。
1: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7: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1: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7: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的棵树是0066号，第五次去看了。
1: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7: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1: 哦，就是这里，
7: 它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
1: 海滩，
7: 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1: 捕鱼前
7: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1: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7: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头我来过啊，搿搭侬住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啦？
8: 91岁的，
1: 91岁了，
8: 哎呦，54岁出啊，
7: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1: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9: 是来自轮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1: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她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9: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也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有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啊、
3: 一看又可以
10: 有哪个方向
9: 走啊？我的家到了。
1: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3: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7: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10: 对。
1: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7: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彼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1: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7: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500-600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100-200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一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结下了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3: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1: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100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400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500多岁的航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3: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1000年左右的树？
7: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1000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1: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8棵1000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7: 就是1000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3: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1: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1000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11: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金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静南公园。
1: 那此刻像拿着听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12: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3: 您好，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12: 我在听树的声音。
3: 树还有声音？
12: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3: 我能试试吗？
12: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1: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3: 好像是比较脆，
12: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3: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那个
12: 摇是吧？
3: 对对对，
12: 这感觉
3: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1: 这就是1000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 只是我们听不到。
3: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12: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

0: 识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儿，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受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1: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0: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2: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古树了？
0: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1: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0: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
3: 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1: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3: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1: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0: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1: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3: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边扩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4: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0: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5: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0: 您要不要试试？对。
4: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每秒的声音。
2: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哎，
4: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0: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4: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银海长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
6: 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银海长院。
1: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4: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帮，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2: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4: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双硕题的。
2: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3: 界碑，
2: 王立德。
1: 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2: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4: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叶旗的，乔叶旗其实是一明代的将军。
2: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4: 旗墩三个尖呀、啊，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2: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
1: 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4: 如果呢，爱想看古迹呢，有一棵在人家屋里向，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0: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3: 再去听听。
2: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7: 有。
2: 哎，我们三位古书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5: 可以。

0: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
1: 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
0: 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2: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吧，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来，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这个支架把它撑起来。
0: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2: 没有。
3: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2: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1: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举起一尊金爵，以最高的诚意迎接全球影人。
1: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那为什么叫金爵奖？因为朋友来了有好久。
0: 绽放一朵白玉兰，记录人间烟火，细说生活百态。
3: 第一届上海电视节，我们唱了这首《歌声与微笑》。
0: 六月的上海，既有群星璀璨，更有无数人的奔赴与热爱。
4: 一张票都没有抢到，还是准备去碰碰运气。
5: 当我到了上海之后，那阵的海报第一眼就为之所动。
6: 收到那封英文邮件的时候，非常不可置信，不会吧，是上影节吗？
0: 年年赴约，他们在执着什么，期待什么？
7: 大量的人在迁徙，从这个影城到另外一个影城。
0: 下一站，光影启程。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4: 今年虽然一张票没买到，但是还是准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碰碰运气。我每年六月份都会坐高铁去上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会看五六部电影，算是我们影迷的一个大聚会。
0: 每年六月奔赴上海是葛玉文坚持了20多年的专属仪式，今年他一张票也没有抢到，也依然踏上了这趟旅程。
4: 我的日程前一天我已经选好了，这个是滚石乐队的至尊演唱会，我已经锁住座位了，正准备去付款，但是已经被别人提前付掉了。很遗憾，就是手速很快，一瞬间六场全部没有了。
0: 五六场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到上海看？葛玉文看向窗外，大概想起了十几岁时的夏天。
4: 我是68年出生在上海，一直到高中之后就离开上海，迁到合肥了。10来岁的时候，人民公园露天电影院那种气氛，现在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估计体会不到。
0: 无法到上海看电影的日子里，葛玉文把这份情结寄托在杂志上。
4: 上海的电影故事，我以前没有那个搬家之前，一整柜子都是这些老杂志，从80年代一直到00几年，最多的时候2000多本。隔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翻这些场刊杂志，仍然有很多对电影的记忆，通过文字和图片仍然可以回想起当时看电影的场景。
0: 也是从杂志里他知道了上影节。
4: 93年第一届的时候就关注我，当时的评委是谢晋导演，这个杂志我还留着。到02年，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跑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时候兴奋啊，激动啊！你想，93年到02年，隔了几年，终于有机会去了，还是特别喜欢上海的那种氛围。
0: 可是都没有票，去了能做什么呢？
4: 有很多影迷聚会呀，我带了一些海报和观影手册，可以在现场和影迷交换，真的很高兴。
0: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30岁的吴昊也在整理行李，准备出发。
9: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吴昊，今年我的作品《落水命》有幸入围了上影节，这次打算把这块场记板也带去上影节，也算是让他陪着我见证这个特殊的时刻吧。这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是他自己亲手画的。他是这一次影片的片尾曲的作词、作曲和演唱者。虽然他这次很遗憾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上海，但是有他陪着，我觉得会安心一点。
0: 因为工作时间冲突的缘故，原本要和吴昊一起参加上影节的伙伴都没能成行，但吴昊很坚决，他一定要到现场，因为上影节对他而言一直是特别的。
9: 上海对我来说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吧。我在上海上大学之前，我老家都没有电影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看电影。2017年上影节，我同班同学他帮我抢到了一张一票难求的低俗小说，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光明影院，这是我在上海最爱的一个影院没有之一。从出字幕开始一直到字幕滚结束， 就一直在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欢呼。2021年的时候抢到了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也是在大光明影院，我还记得那次好像我还看哭了，就特别感动吧。然后那一次也是无一例外的，在看完片子之后依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就哇，电影真好。那一刻就其实在我心里也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吧，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拍的电影也会在大荧幕上跟这么多的观众见面。但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0: 当这个曾经的遥不可及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论是作为上影节影迷的吴昊，还是导演专业即将毕业的吴昊，都难以置信。
9: 我一开始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可置信。因为我当时心想说，哎，上影节，不会吧，是上影节吗？我还反复的去看了一下这个邮件。落水命这个作品其实对我来说很有感情，是围绕着一位中年的母亲秀珍，她在情和理之间不断的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完成了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是当时的场记表，估计有70多张吧。这个剧本和分镜像上面其实都标记了很多，真的很感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我的演员饰演秀珍的黄少霖老师突然间跟我说，他好像在某一刻真正的感觉到他真的成为了秀珍，真的看到了天上的烟花。再加上那一天拍摄极为的顺利，然后那一刻就让我觉得哇，太棒了。因为我们都拍到了所有人都非常满意的镜头，我就觉得值了。虽然说我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像比如说我在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收获那么多美好的掌声，但我心里肯定还是会小小的期待。
0: 但比吴昊会更快抵达大光明电影院的是身在上海的赵志宇。
5: 我是一名电影海报设计师，我是2024年来的上海。今年我为上影节的入围短片设计了一张电影海报，叫《董妈妈》。他们说影节会展出一些入围影片的电影海报，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的电影海报。
0: 赵志宇把大光明电影院定为寻找的第一站，因为这里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5: 第一次看到上影节海报是在大光明电影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

0: 的屏幕，当时是路过，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站在那里是驻足了15分钟还是20分钟，并没有动过。这张海报它跟整个街景融为一体，你看到了这个灯火阑珊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电影就是生活，一瞬间这个东西就印在脑子里面了。就是从这张海报开始，就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大家产生同样的触动。
1: 就是这张第26届上影节的海报，让赵志宇一个爱画画的普通影迷有了画电影海报的梦想。
0: 我可能差不多设计了有40-50张了，就发现好像在这上面是有一些天赋。
1: 但是即便画了这么多海报，赵志宇也没有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个念头会真的产生蝴蝶效应。
0: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您会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巧了，但是我想说真的有点巧。某一天就是一位导演他找到我，他说您好，就是我们想设计一张海报，我们是上海电影节的入选电影。那一刻我发现好像那只蝴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从我在电影院看电影那一刻起站在我的肩膀之上，他又从上海电影节的那个电影院里面又飞到了我的手心上。我不清楚这只蝴蝶最早是在哪里，但是我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它振翅膀的那一刻，也能感觉到它在扇着这个翅膀飞得越来越远。
1: 那这只看不见的蝴蝶可以带着赵志宇找到自己的海报吗？
0: 你看这个感觉不错啊。对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品它能够实现它的价值，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1: 赵志宇找到海报的那一刻，葛玉文已经在上海影城门口了。
2: 我尽力的去现场，不光是为了看电影，最重要一点就是能够跟电影聊天。24年，陈可辛导演发布会结束之后，很多人观众围着他，出于安全问题嘛，肯定他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我就喊了一句：“陈导，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甜蜜蜜》，看了6遍。”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很少有人告诉他看电影能看6遍，所以他停下来跟我聊了差不多10来分钟，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而且像葛玉文这样的资深影迷，总能遇到惺惺相惜的同伴。
2: 感觉你很面熟，我看到过你的报道，
3: 是吧？
2: 那你今年那个有多少张票？
3: 今年一共买了27张。
1: 这位要看27场电影的，是在影迷圈中颇有名气的梅海星。是真正一届都不曾错过的老影迷，他给葛玉文推荐了一个好去处。
3: 这次电影节搞一个专门专题的展览，我的一部分最珍贵的展品都在这里面了。
1: 古老的胶片放映模式，500多件珍贵实物和影像资料，一下就补齐了葛玉文曾经错过的上影节遗憾。
3: 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纪念封纪念商明信片。这是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位评委的作品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
1: 梅老师所有的展品中最珍贵的当属这几张电影票。
3: 这是第1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以前讲得不好听，像以前坐公交车的车票一样，很小的。第2届开始呢，就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字样。这3张都是胜利电影院看的电影。1993年10月3号那天，我骑自行车经过胜利电影院，哎呀，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干什么？过来仔细看，一条横幅，热烈庆祝第1届国际电影节召开。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买了5张电影票，每张10块钱。这张和这张相隔了10年。2007年看了一场电影，是这位意大利导演。到了2017年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听说意大利有个代表团到上海来，我就问翻译这位导演来不来，他跟我说他来的。结果我把这个2007年的照片给他一看，哎呦，他老开心了，这个就是他呀，对吧？所以我这两个合影相差10年时间。
1: 交流了彼此的上影节故事，梅老师赶着去看电影了。沉浸在展览中的葛玉文竟然真的遇到了一位电影人，中国第五代知名导演姜海洋。
2: 你好，你是姜海洋导演吗？
4: 是。
2: 我觉得很意外。
1: 葛玉文难掩激动，因为他今天随身携带着的老电影杂志里就记录了不少姜导的作品。